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不少喜欢拜拜的人并不排斥主耶稣，认为多拜一位神就多得好处，这其实不叫真信仰，而是真迷信。因为迷信的本质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交易，人们烧香磕头，供奉祭品，潜台词是我付出了代价，神明就必须保佑我。这种试图用交换来操控神的做法，在圣经中早有惨痛的警示。士师耶夫他为换取战争胜利，向神鲁莽许愿，结果酿成悲剧。其实，神从未要求人用任何东西作为换取祝福的筹码。他看重的从来不是外在狂热的宗教仪式，而是人内心真实的悔改与顺服。而真信心也不是像耶夫他那样试图用极端的牺牲来绑架神的旨意，而是降服在一位慈爱且公义的天父面前，知道自己所信靠的是独一真神。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7章22节到10章的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7章22节到10章第5节就继续讲述了以色列民在士师时代的故事。那么内容就涉及基甸他击败并制服了米甸人，基甸的士师，亚比米勒的恶行，以及陀拉雅尔他们做士师的故事。好，以法莲的首领因为基甸没有招他们一同出战，却把他们留下来肃清逃脱的米甸人，他们就向基甸来去发怒。基甸婉言以拾取剩下的葡萄比喻他们的成就大于他自己的本族，指出这支殿后军队抓住仇敌的首领就除去了军中的元凶。所以你看，有些工作扮演的并不完全是众人所敬仰的领导角色，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好，舒哥和皮努伊勒的首领不肯帮助基甸，那么可能是因为害怕他万一失败了，米甸人会报复他们。舒哥和皮努伊勒的首领应当知道，因为神和基甸同在，所以基甸他必然得胜。但是他们极其担心，怕惹祸上身，以至于从来没有想到神他有拯救的大能的。那么同样，我们可能害怕被卷入纷争啊，看不出神和众人同在，因而就错过了神所赐得胜的机会了。以色列百姓想立基甸做王，但是基甸却强调唯有耶和华才能够管理选民。把神放在首位，这对民族和个人来说同等重要。好，基甸和妾室所生的儿子就令他的家庭破碎了，就造成以色列全族的悲剧了。那么基甸的故事就说明，在战场上的英雄不一定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他曾经领导全族，但却不能够领导他的家庭。所以不管你是谁，道德上一旦是懈怠，那么就会出问题的。你刚刚胜过一次试探，但是并不代表你一定会胜过下一次的试探。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警醒抵挡试探，在你得胜之后，那么撒旦可能会对你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的。好，基甸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就想取代他的位置。那么为实行这个计划，亚比米勒就到母亲家乡示剑来去争取当地人民的支持。亚比米勒跟这里的居民有亲戚关系，他们是迦南人，那么当然是喜欢联合起来来对付以色列人了。好，以色列的君王应当是耶和华而非任何人的，但是亚比米勒他想谋篡神所当有的地位，他出于自私就弑杀同父异母的弟兄70人，而只有一人逃脱。你看，有私欲的人常常用残忍的手段来实施他邪恶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的抱负，要看一看到底是出于私欲呢，还是以神为中心呢？我们必须用神所悦纳的方式来成全我们的愿望的。好，陀拉、雅尔这两位士师，他们一共治理选民45年。在陀拉、雅尔的生平中，除了在任的时间之外，那么并没有突出的伟绩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10章所剩下的部分。士师记的10章第6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好，历史教训是这么的多，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此学乖，反而是麻烦不断。因为拜偶像，他们又沦为奴隶了，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下就服了18年的苦役。 你看人性是堕落的。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我实在是不识人心的。指着基督降世之前1000年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做错了，这比面对自己的错误要容易得多了。那么请问我们今天做得如何呢？今天的教会正酝酿着可怕的绊脚。你看人性就是这样的，问题多多。我们尝试各种方法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原来是找错了求救的门路。只有归向神才能够行在正路上的。这不是刻板的陈词滥调，早在基督降世之前的1000年就是这样了。以色列人转去拜偶像，拒绝侍奉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好，士师记的10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选民离弃神，神他就亲自的介入历史，来施行审判，降下刑罚。那么同样道理，神不是非使用我们不可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顺服并且依靠神的。好，士师记的10章第10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好，百姓走投无路了，他们又回来归向神了，还是老调重弹。你看历史的循环到今天还在继续重演。那么然后怎么样了呢？士师记的10章11到16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麻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你看神他是蛮有怜悯和恩慈的。好，士师记的10章17到18节，经文记载，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好，以色列缺领导人，凡远离神的人和世代都是有这个特点的。那么现在选民求助一个最不平凡的人来去带领，在太平的日子他们是不会归向神的。好，士师记的11章第1节，经文记载，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好，耶弗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但是他是一个私生子，一个妓女的儿子。士师记的11章第2节，经文记载，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箴言2章16节，经文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淫妇就是外女，外邦人。基列的妻子是一个外邦人，犹太文圣经说她是以实玛利人，所以耶弗他是外邦妓女的儿子。那么不管他是谁，私生子从一出生就背负着标签。耶弗他被排斥，被逐出家门。那么根据生命记的23章的2节的记载，按着摩西律法，耶弗他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堂。身为私生子是一生的缺憾，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就克服了这个缺憾。有很多的君王、将军、诗人甚至教皇 都是私生子出身。那么依附他就克服了这个遗憾。好，士师记的十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住。好，耶弗他就成了亡命之徒的领袖了。他在成为国家领导之前，必须克服三个障碍。第一，就是他是妓女的儿子；第二，他被弟兄赶出家门；第三，他所带领的是一群被人所鄙视或者是排斥的人。他看似不能被重用，但却蒙神所重用。神的作为极其奥秘的，神拣选被世人所鄙视的人的，但是神在使用人之前，先会使他卑微。神苦练约瑟，让摩西谦卑，使大卫来降卑。我们的主他自己呢，也是自己卑微，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士师记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如果你仔细地读下去的话，就会看到耶弗他陈述亚门人是怎么进入这块地。他指出以色列人是用合法的途径得到这块地的。亚门人不但要把选民赶出这块地，还想要除掉他们。耶弗他说到重点了，以色列是合法占有这块地的。好，士师记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经文记载，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好，这个亚门王他完全拒绝耶弗他所打发使者所说的话，于是耶弗他就带兵来去攻打亚门人了。但是当他看到敌军时，他有一些胆怯，这时他做了一件平常不会做的事。这个人他流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忽然成为最高统帅，成为士师。一个人突然被高举的反应是兴奋，那么兴奋之余，他就做了一个草率的承诺。耶弗他那个时候呢，没有我们这些启示，他是半个外邦人，有异教徒的背景，他知道神，但认识不清楚，神没有要他来去许愿。好，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好，神给耶弗他得胜的保证，他其实不需要这么匆忙的去许愿的。神让他得胜不是靠许愿，是神提升他到高位的。耶弗他应当知道神一路在带领他到现在，而且还会继续带领他。第二十九节说，神的灵就降在耶弗他身上，他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东西了。但是他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耶和华。但是如果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朋友或者是邻居，那该怎么办呢？他是没有权利把别人来献给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 好，耶弗他许愿，他觉得不能够收回了。可是问题是，他有没有将女儿献在祭坛上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下去。圣经对耶弗他的许愿没有评说对和错，圣经没有责备他。希伯来书的11章第32节经文记载，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好，耶弗他和一群蒙神所悦纳的人就并列了。那么神的诫命就是不可杀人，神对献上子女也有明确的指示。在申命记的12章第31节经文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好，神说，我没有叫你这么来做呀，你不可以这么来做，这是外邦人异教徒的行为的。神他也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事实。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重点就是要看他到底为神而顺服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当亚伯拉罕举起刀的时候，他认定以撒要死了，但是神他不会让亚伯拉罕来杀死自己的儿子的。士师记的11章31节耶弗他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我认为这一节经文可以理解成或者把他献为燔祭。耶弗他说可以二选一，献为燔祭或者是奉献。那么耶弗他有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呢？我认为是没有的。就必归你，那么这句话呢，是他把女儿分别为圣，终身不嫁。耶弗他是一个私生子，他只有一个独生女，他希望女儿能够结婚生子，让他含饴弄孙。但是他的女儿是第一个迎接他的人，他必须要把女儿来献给神，这表示女儿终身不得嫁人。或许你会问我了，你确定吗？好，那么请听他女儿怎么来说。好，士师记的11章36到37节经文记载，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好，他的女儿很顺服，他说既然父亲向神许了愿，那么他愿意来去成全。他不明白父亲的还愿是要献为燔祭还是奉献的，但是他的女儿决定终身不嫁。他恳求能为自己终为处女来去哀哭，他愿意终身奉献给神的。好，士师记的11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2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好，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弗他的女儿终身未嫁，他终身奉献给神了。第40节，哀哭就是纪念的意思。每年人们用特别的方式来纪念耶弗他的女儿，他奉献自己给神和神的事工。耶弗他没有把女儿献在祭坛上，因为神不许他这么来做。那么重点就是耶弗他愿意还愿，他的许愿是真心的，没有把许愿当作儿戏啊，只是有点草率罢了。但是呢，他不是空口说白话。关于许愿，神他有严厉的教导。传道书的5章2到5节经文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 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好，向神许愿的时候呢，要确定能够还愿。我担心很多的基督徒把许愿当作一个仪式，也许他们在主日崇拜之后呢，走到祭坛前表示愿意奉献自己给神。有些基督徒常常表示奉献自己，但是却从来没有还愿。神说不可冒失开口，那么是指不要有口无心的来去愚弄自己。所以下一次呢，你再参加奉献崇拜时一定要三思，如果不是由衷之言，那么就不要冒失的到祭坛前来去许愿了。耶弗他他是私生子，他母亲是一个妓女，他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希望女儿能够结婚生子，他不小心的就把女儿献给神了，但是他还愿了。今天有些基督徒一再许愿，但却从来不还愿。那么试问，你有没有向神许愿呢？如果有，那么神要你还愿。提摩太后书的2:11-13，保罗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看，神他是守信用的，我们也要守信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3，保罗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你看，我们的神他是奇妙的，而我们是愚昧的。耶弗他他是我们的好榜样的。好，士师记的12:1-3经文记载，以法连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好，以法莲人对耶弗他来争吵，当基甸和米甸人征战时没有征召以法莲人，那么现在呢，以法莲人不怀好意的要耶弗他去解释，为什么没有叫他们一起去打仗呢？以法莲嫉妒的影响很深，那么就导致后来的背叛了。当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时，那么所有的悖逆都是以以法莲为中心的。那么追根究底，就是他们嫉妒心太强了。教会也有嫉妒，而且问题很大。腓立比书2:3，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那么结党虚浮的荣耀就是指嫉妒，那么这是最容易在教会里头来惹事的。每当我听到有人埋怨教会没有按着他的想法来做的时候，我心想，他是不是在嫉妒呢？当一个人总和牧者作对时，我怀疑藏在背后的就是嫉妒。那么这里的问题呢，也是嫉妒。耶弗他必须保护自己，以法莲人已经闹到家门口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核心是恩典与神人关系，而不是盲目的求好处怕遭殃，更不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自我催眠。当我们不再试图利用神，而是真诚地去爱神、跟随神时，才能体会到那份超越世俗算计的真实平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今天又来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佳佳姐姐希望透过好听的故事，能够让小朋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爸爸来祷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悄悄话

十一日是珊珊的生日，她老早就把愿望写好，放在铅笔盒里。早上起床，她又拿着愿望默念。忽然有声音从背后告示念道：生日期，我要每天帮助一个人。珊珊吓一跳，回头望去，原来是哥哥阿翔，正要出声骂，哥哥却说：这也是多了不起的愿望，不是吗？不过要看你怎么样帮助咯，也许会很有趣啊。你认识的人数目有那么多吗？就算你愿意帮忙，也不见得能实行。这时珊珊急急忙忙地说：我可以多次帮助同一个人呢，你管你自己的事就好了啦。阿翔笑了笑便走开了。珊珊记起主日学老师教导过，如果想达成心愿，必定要多多的祷告，求上帝赐力量和引导。于是他在心中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完成生日愿望，让我明白谁是第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做完祈祷，珊珊想起草神阿妈。草神阿妈住在离珊珊家比较近的那间公寓四楼，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她当然需要人去探望，让我下午就去吧。今天才要过生日，心愿就能付诸行动。珊珊喜出望外，她兴奋地哼起歌。忽然妈妈喊着：珊珊，衣服洗好了，来帮忙晒吧。珊珊的心情哇啦啦地跌到谷底，因为这将阻碍她的计划。她不答应妈妈，只瞪着脚走到后阳台，砰砰砰地把衣服往桶子塞。妈妈听见觉得不对劲，问道：珊珊，你在做什么呢？珊珊鼓着腮帮子说：我正想把功课做完，下午去看草神阿妈。珊珊本来不是想让人知道她的生日愿望，但是哥哥既然知道了，她也就告诉妈妈。在说话的时候，心中仍然在生气，因此衣架、桶子、竹竿衬互相砰砰砰的声音更刺耳了。妈妈一脸疑惑和诧异，珊珊都没有发现。午餐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小黑阿姨请妈妈一起去探望一位病重的会友。饭后，妈妈对珊珊说：哥哥答应洗碗筷，你帮忙收拾厨房，我要去探望生病的会友。珊珊连忙说：妈，我也要实行我的生日愿望，我要去探望草神阿妈呀。妈妈放下手提袋说：那么让我帮阿翔吧。珊珊一时觉得有点难为情，但看看时钟，心想如果再不去就太迟了，于是她大步踏出门，心中想着待会儿和草神阿妈该谈些什么呢。草神阿妈身体不好，躺在床上休息，她对珊珊意外来到感觉很奇怪，但珊珊说她是来陪她聊天，她十分欢迎。谈话中，珊珊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生日愿望的事告诉草神阿妈，她还讲到哥哥阿翔是怎样的取笑她。草神阿妈听得觉得很有趣，笑着说：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

0: 那年我11岁，所立的生日愿望是每天令一个人快乐。第一天我替老师把抹黑板的板擦拍干净，第二天我把午餐的苹果送给一位同学。但是几天后的某一天，我得到一个教训，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草神阿妈坐挺身躯接着说，那天是礼拜六，我答应邻居玲玲早上要替她解释上周的数学题，是作为那一天要行的善事。可是事前我没有告诉妈妈，正要出门时，妈妈叫我陪弟弟玩，因为她在厨房忙，弟弟只有2岁，缠着妈妈身边叫她无法做事。那时妈妈十分需要我的，但我并不觉得。草神阿妈摸摸闪闪的头说，我反而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能陪弟弟，因为我要帮忙玲玲做我要做的善事。妈妈听了，放下手中的杂物，抱起弟弟领我到客厅坐下。妈妈慢慢地告诉我，做善事帮助人不一定要得到外面去，在家中做一个好儿女好姐姐，也会同样令家人快乐。丢下自己的责任，难道是做善事吗？我因此明白过来，从那天起，我很成功地完成我的生日愿望，因为我知道在家中帮助家人也是同样重要的。虽然珊珊眼睛盯着草神阿妈，心却已经回到妈妈的身边，她想起妈妈放下手提袋的神情，顿时好像听见妈妈带着失望的声音说，那么让我来帮阿翔吧。珊珊，你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
1: 喜欢，我喜欢听，但是我该回家了，阿妈是需要休息一下的。
0: 也好，我习惯下午稍睡一会儿，谢谢你来，盼望你能够再来。那天晚上，珊珊祷告说，上帝啊，谢谢你带领我到草神阿妈家，我并没有帮助她，她却帮助了我，她教我明白帮助人的真正意义，求你原谅我对妈妈的态度，并且帮助我完成今年的生日愿望，奉主耶稣基督人名求，阿们。

哇哦，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也许过什么样特别的生日愿望呢？佳佳姐姐小时候，因为我的妈妈都不太让我去吃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素食食物，因此呢，佳佳姐姐以前生日的时候，都希望当天可以去麦当劳或肯德基大吃一餐，外加拿小礼物，很有趣吧？不过，当佳佳姐姐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渐渐明白，自己的生日不应该只是大肆的庆祝狂欢，而是应该好好感谢生我的妈妈。因为要不是当年她辛苦地把我生下来，我怎么会开心地享受每一年的生日和现在跟小朋友来分享好听的故事呢？你说是不是啊？不过说到故事中，珊珊的生日愿望真的很特别耶，她并没有要昂贵的礼物和好吃的大蛋糕，而是决定去帮助别人。而且在故事中，最让佳佳姐姐感动的是，珊珊她最后向天父上帝所做的祷告，她真诚地为着自己不当的态度来认罪，并且以祷告感恩的心来感谢生日当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珊珊她也终于明白，帮助人其实很简单，而且最基本的就是从家里做起。小朋友，你是否也常在家里帮忙父母呢？真正的帮助者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你是否也愿意从今天起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小天使，来帮助身旁的人呢？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佳佳姐姐邀请你和我一块儿来祷告。佳佳姐姐说一句，你也跟着说一句，一起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看顾了我，也是我随时的帮助者。求你也帮助我，成为一个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责任的人，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他，并且也为他祷告。小孩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你可以随时随地地将一切的事情带到天父爸爸面前向他祷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写信或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很乐意也为小朋友你来祷告哦。今天爆米花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给小朋友的歌曲是《谢谢天父》。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罗马书的默想和研读。罗马书是保罗神学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卷书，也是珍儿的挚爱。那在这里呢，先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在明年全新的喜乐凌晨中，珍儿将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带领着小朋友一起来细细的研读罗马书。届时也非常的鼓励每一位做父母、祖父母的都可以和孩子们一同来收听。珍儿将会竭力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深奥但是却已经向我们全然显明的福音。因为罗马书的中心主题就是天父上帝三位一体神借着圣子基督耶稣的福音来显明神的义，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信称义，并且在圣灵当中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来。因此整卷罗马书都在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盼望亲爱的家人们也切切地为珍儿祷告，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在预备喜乐凌晨的罗马书的研读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思考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二章17到23节。这段经文啊，是严厉的警告。看看保罗当初的提醒，对今天的你我来说，是否还拥有同样的意义？罗马书二章17到23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罗马书的前三章是在分享人对福音的需要，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在最终需要神的义。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不能靠遵守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而这段经文呢，是专门对着那些所谓牧养传道的法利赛人和殿中的宗教领袖。所以对于神的仆人来说，恐怕没有哪几节经文比罗马书这段经文更加严厉的警告了。不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不断的工作，就无法活出真理，也不可能让人看见福音的大能，因为这是福音最大的障碍，属灵的打岔与成长的断层，是基于我们把信心的旅程与神的关系停留在表层，让本该有的真实的生命的互动成为宗教的表现，以律法主义的追求代替了从内到外的圣洁人生。所以保罗严严地警告这些拥有律法、以律法夸口却没有真实的在遵行律法的人。 当然，我们都知道，靠自己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唯有当我们住在主里，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控，我们自己一点一点地转回更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律法和我们自己肉身对我们的局限和控制。宗教地位不能让我们称义，持守律法也不能让我们完全。我们如果不允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刀阔斧地做工，我们就是在阻拦神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停止成长，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祝福他人生命的人。真儿把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称之为属灵的打岔。打岔我们不喜欢，在任何一个文化里，爱打岔都是接人待物的禁忌，因为这个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自我中心和缺乏爱的表现。我们不愿聆听，不愿思考，常常打断神赐给我们成长的机会，也失去祝福他人的机会。我们可能认为打岔只不过是在对话过程当中才会发生的，其实打岔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和习惯，它不仅仅只是谈话的方式，是一种不和谐的竞争的状态。我们要与人较力得胜，与神较力得胜。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阻拦神的工作。我们常常在神刚刚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兴建的时候，就开始用各种各样自我中心的决定来打岔，被恶者打岔，不愿交托，不能顺服。一个属神的人最怕的就是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歪七扭八的角落是不允许神光照进去的。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真实、透明、畅通无阻是最基本的关键。所以我们只有成为流通的管道，神的道才能够如同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否则我们被自己各样的私欲塞满了，神的道自然无法透过我们流露出来。神的百姓的呼召不是为了建立自己所谓的属灵和宗教的形象，你看我多圣洁，你看我多么的全然无瑕疵，你看我在这个世界这个事不做那个事不做，我和这个人不一样，我和那个人不一样，凡是神教导我做的我都去做啊，我真的是太棒太好了。那这一刻我们是在荣耀自己的属灵形象，而非荣耀主的名。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应当是你怎么看我，教会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而是说别人透过我是否看到了神。这个是真正的福音的本质。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就是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发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今天让我们每个人都来问自己，我们每天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读圣经，我学过神学，哦，我在教会服侍，我是参与教导的，哦，我反对世界的罪，我知道什么是对的。还是说，我们接受圣灵对我们的讯问和挑战，你教导别人，有没有先教导自己呢？你劝别人悔改，自己有悔改吗？你指出别人的罪的时候，你有认罪悔改吗？你传讲真理，生命当中有没有活出真理呢？你反对偶像，你的心中有偶像吗？你以圣经夸口，那你是否真的活出神的道来呢？所有这一切，只有我们自己可以诚实的去作答。愿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做一个拥有律法懂得真理教导别人却自己没有真正在神面前顺服信靠的人。 愿我们夸口的时候，单单指着主夸口。亲爱的父啊，求你赦免我。很多时候，我们口中所说的，我们生命却差得十万八千里。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让他人看到的时候，只见耶稣，不见一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瞬间爱的伤痛太重，虽然我

当初相遇突然之间失聪，被推入手术室的时候，心里面其实真的非常之害怕，因为医生讲明手术成功的机会只得一半，但是我的心却是出奇的平安，因为我心里面一直哼着几句歌词，里面讲是爱让我们的心紧紧在一起，不管有多远，我们永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的产生与见证。之前呢，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门徒在五旬节领受并说方言，用各地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而今天我们所看的14到21节呢，是使徒彼得的第一篇信息，其中根据旧约圣经解说圣灵浇灌的事，是我们今天来学习的14节到21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14到21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到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彼得和11个使徒是站起高声说，这里的站起原文是复数词，而高声则是单数词，表示虽然是有一个人说话，但是却有许多人站在一起同作后盾，并且这个高声乃是表示这第一位讲道的人是以使者身份站起来的时候，他提高声音让全体的听众都能够听得见。说这个字在希腊文是指清楚的宣告，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发音，好让群众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听见并且明白。而这个说字呢，也出现在其他两处的经文，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这里的说跟这里是同一个字，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这里的说也是同一个字，都是指清晰的话向众人宣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知道跟侧耳听在原文都是命令式的语调，所以这件事情你们应当要知道，也应当要好好的听接下来的话。15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大家在节期中通常是在早上祷告还没有结束之前是不进食的，但是问题是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问题是 这个时候是刚刚到四初，就是早上的九点钟。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接下来是引自约珥书第二章的28节到32节。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末后的日子，这段所引用的约珥书的经文当中，在希伯来文是以后的意思，这些事情以后。彼得认为这段经文呢，是指着这末后的新约时代跟以前旧约时代有别。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浇灌的原文的意思是倾倒，乃是指如同将膏油倾倒在人的头上，神从天上将圣灵大量的降在人的身上，使人得着能力，能够来行特殊的使命。凡有血气的是指所有的人类，不分性别、年龄、身份，也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而你们的儿女呢，要说预言。预言在圣经里有两种意思，一个是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是指宣告并且解明神隐藏的旨意，传讲神的信息。在这里，整本新约圣经看来，这里说预言应该比较是指解明真理。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异象跟异梦通常是指同一件事情，就是看见属灵的景象，或者在祷告中看见，或者在梦境当中看见等等，目的是让人明白神的旨意。不一定是少年人才能看见，也并不一定是老年人才能做异梦，是都能够看见，都能够做梦。而说预言、见异象、做异梦，这都与圣灵有关，让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十八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仆人是指男性，使女是指女性，而这两者在原文都是卖身为奴的奴隶。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十七、十八节这两节经文当中，两次提到说预言，而仅有一次提到见异象和做异梦。这里是强调说预言的重要性，说预言带领人相信并且完成上帝的旨意。十九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这里的显出奇事就是指后面二十节的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的天象异变的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地下其实所指的不是地底下，而是地上所要显的神迹，就是接下来这一句有血有火有烟雾，这都跟主再来之前的大灾难有关。二十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如此天象的变化也叙述在主来再来之前呢大灾难的情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是指主再来施行审判的日子，那时他要亲自回到地上毁灭敌人，有全能和大荣耀在当中统治。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求告是指开口出声的呼求，呼求主名，名是一个人的琐事跟所有，求告主名就是求告主自己，主耶稣乃是我们信仰跟倚靠的对象。求告主耶稣表示相信并且仰赖主耶稣，这也是得着救恩唯一的途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是彼得在五旬节的第一篇讲道，让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是上帝早已应许的成就。当众人以为门徒被新酒灌满时，彼得站起来说，这不是醉酒，而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正在应验，那就是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神的工作常常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但是从来不离开他的话语。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圣灵不是只给少数人，而是给所有的人。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甚至仆人使女也要被浇灌。这代表在神的国里没有谁是次要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使用。最后彼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真正关键不是你是谁，你有多好，而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但愿我们更深的经历神，更多的呼求神，也更深的经历神是那位扶持帮助赐下力量的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有所扶持。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跟我分享。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

0: 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四章十一至十二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四章八至十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里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因语同路人。好，今日志文咧喺因语同路人请嚟嘅嘉宾啦，咁啊喺节目嘅之前咧已经谂啊，究竟我应该点样介绍佢咧？因为即系讲佢嘅身份啊，佢工作经验啊，专业嘅资格啊，其实都真系要讲好耐嘅。不如我就索性咧由佢自己咧同大家介绍嘅。咁相信我讲超级奶爸咧，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啦，系阿 K 何基友。Hello，
2: 志文你好啊。Hello， 我系阿 K 何基友啊。冇啦，冇咩有咩身份啊？讲真都系有两个小朋友同一个老婆啫。
1: 同系我哋天父嘅儿女都，大家都系
2: 冇错冇错。
1: 咁其实啊，阿基友咧，咁无论你系即系做艺人噶啦，咁亦都有一啲跨媒体界别嘅一啲嘅创作人啦，咁自己有做主持啦，其实好多饭嘅，咁亦都有做即系啲幕后嘅监制咁样。其实你而家主力做紧啲乜嘢？
2: 嗱，依家其實我咁多年嚟咧就做呢個網上嘅平台啦，即係我自己超級奶爸嘅 fan page， 咁就會有啲相應嘅 KOL 啊，或者啲嘅拍攝嗰啲嘢，呢個就呢十年都做緊嘅。咁然後呢兩年幾咧就翻去新城電台啦，就係我翻香港嘅第一個嘅 DJ 嘅工作啦。咁咯，咁然後就會即係都會有做下司儀，不過啲比較就少咗嘅。同埋會依家就賣緊一啲嘅網上嘅升小學嘅課程啊，咁樣咯，即係預備升小面試嘅課程啊，咁樣。咁但係嗰啲就係拍攝咗，咁所以我係唔需要再做，但係即係啲人會見到我 keep 住出現，好煩啊啲廣告咁樣就係、是，其實就係咁樣意思啦。係，
1: 但係其實好多大家一睇到你嘅形象一出嚟嘅時候，就係一個同大家即係講好多教育兒女嘅一啲嘅心得嘅一個人嚟嘅。
2: 系啊，
1: 大家会好有信，即系好想可能超级奶爸嘅形象实在太深啦，咁所以就大家一见到你就会可能有好多问题问你嘅系咪啊？
2: 会噶，成日喺街度好开心嘅时话，我睇住啲片大噶啲细路，或者我成日同佢讲你嗰啲嘢噶，或者同叔叔影张相，但个细路完全唔知我系边个嘅，即系个妈阿爸知咧，但系个细路系冇 feel 啊，咁但系就夹住即系要影相，佢哋好得意嘅咁。
1: 即系阿爸阿妈认识你多啲。
2: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咁。其实我都有谂过啊，今日究竟我哋由边度开始讲起咧？不如最最近嘅就系、是、你啱啱喺二月份嘅自己一个嘅个人嘅 talk show。咁有好多即係喺行内好多嘅同事啊朋友啊有嚟撑场啦，我知道即係阿谭啊谭咏英姐姐啊阿高浩正啊，咁仲曹星如都有嚟睇係咪？
2: 係呀係呀，好开心啊。
1: 呢个亦都系你自己嘅当年嘅梦想係咪？
2: 係呀，因为好鍾意睇 talk show 啦，亦都好鍾意讲笑啦咁样。咁所以我一路 plan 咗，即係好想做呢樣嘢，但係終於就有一個機會，就係有個製作公司，咁佢都覺得喂，其實都可以試下做喎，咁不如 run 一次啦咁樣。咁於是我哋就即刻去預備啦咁樣。但係其實個稿就寫咗一段時間嘅，咁當然會執啦。但係最難呢，原來喺做呢啲 production 呢，原來就係 book 場。原來香港啲場係好爆嘅，唔知點解哪裏來咁多 show 呢，我哋 book 咗半年先至 book 到一個期。同埋講緊我個係講400人一場，我只係做兩場啫，咁都係搞咗半年之後揾到個合適嘅場地咯，同埋好貴咯。
1: 咁成個過程有冇啲好難忘嘅事啊？或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 有難忘，因為其實咧，即係做 talk show 最難咧係你驚，即係最痛苦係你驚人笑啊嘛。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嘅，係你唔講你都唔知人哋會唔會笑，你寫得你自己覺得好笑咁樣。咁但係去到現場，一開始嚟做啲熱身咁樣啦，即係俾人哋即係跳下機問下問題啊，咁我就喺度點樣去亂答，但係又要好搞笑啊咁樣。咁佢哋啲反應好好，咁我就即係即刻即係有啲信心咁樣啦。咁原來慢慢再一路講嘅時候，發覺原來有度咗某啲嘅 punch 位都中嘅喎，咁樣咁我就越做越放鬆咁樣咯。
1: 系，其实阿 K 咧唔系一开始就已经即系系超级奶爸嚟嘅。咁其实你嘅经历又或者你嘅梦想，我可唔可以话系由你信主开始嗰刻开始咧？
2: 哇！如果要追溯翻我信主，其实我16岁信主噶啦。咁我嗰阵时喺加拿大信耶稣咧，其中一样我做嘅嘢就系参加当地嘅电台 DJ 比赛，咁就希望考即系成为 DJ。咁结果我有幸就入到四强嘅嗰阵时。咁好細個，咁結果阿媽咧就話咧，你想 part time 做 DJ 得，咁你係讀好啲書先啦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唔係好讀得好，因為我啲成績即係一般嘅啫。入大學咧，你講緊都起碼即係都 B 啊以上啦咁樣。但我 average 其實係 C 嘅啫。咁結果我就要用，我就即係嗰下犀利啦， 即係我就喪讀書、喪祈禱，每晚未試過咁虔誠嘅嗰陣時，就一路祈禱，然後希望即係神你教我點讀書，我考試成日都炒粉啊咁樣。結果咧，呢、這個咧就犀利啊！我係 straight A 入大學嘅嗰陣時，
1: 哇！突然間
2: 呢係神蹟嚟嘅，
1: 係啦
2: 係啦，係啊係啊，我係 straight A 入大學，主要係咧係嗰啲叫 unconditional 收咗我，即係無條件。總之你唔好肥佬，嗰啲其他科唔好肥，我就一定會收你噶啦咁樣。咁、咧。呢个系神迹嚟嘅，因为入咗大学之后就冇再出现过啦。
1: 即系你系读 Simon Fraser， 我睇翻资料，
2: 系
1: BC 嗰边嘅，即系啱啱同我哋东西岸。
2: 系啊系啊，咁系啦，咁、所以咁啊，如果喺嗰度开始做 DJ 咯，然后就翻翻香港，咁上帝都带领啦。我入去新城嘅时候，当时嘅台长就系、朱明瑞先生啊，瑞哥啦。
1: 嗯，
2: 咁佢系边个咧？佢就我16岁嘅时候喺嗰边做电台。嘅嗰陣時嘅一個高層，佢就回流翻香港。佢本身都係喺商業電台做噶嘛，咁、後來去咗加拿大就做電台啦，然後就翻香港。但其實已經隔咗成6年噶啦，我諗，即其實我都冇諗過佢會記得我一個小伙子，我亦都冇同佢真係共事過，因為到我真係做嘅時候，佢已經走咗。佢之後叫做睇過我比賽咁，佢但佢記得我，咁結果我就入咗去做咯，即係神預備咯。
1: 系，咁其实入到电台已经系你嘅梦想叫做成真噶咯，已经
2: 嗰阵时咯，已经系我梦想之一啦，
1: 做传媒。
2: 是啊，因为我是好喜欢做传媒工作的，我不是好喜欢做即是我不是想做明星的，或者即是只是 artist 的这样。即是如果大家拉开我整个的行径去看，你见到我整个传媒的系统我都很喜欢，而不是只是一个明星。
1: 嗯，咁入咗电台之后呢，那个发展之后又是怎样呢？会不会说啊，其实做过电台又想试一些新东西这样呢？
2: 入咗电台之后，咁梗系由低做起啦。嗰时好辛苦噶，我真系好忙嘅，因为要做埋 event 嘅制作嘅。喺电台嗰时兴，你唔可以净系做一个主持，因为冇嘢做。你做 PA， 咁啊个个都闹得你嘅。然后你要即系都要担台台嘅，你都要搞 event， 要 book 车 call secure 约 artist 搭 run down。咁我试咗三个月冇放过假嗰时。咁然后直至到我真系好癫嗰时。直至到我真係可以做節目啦咁樣，然後同其實出現咗另一樣嘢，就係當時巴士嘅媒體 roadshow 啦。
1: 嗯，
2: 咁即係嗰時如果喺多倫多嘅朋友或者加拿大嘅朋友冇留意就話呢，嗰時巴士係有個電視嘅，咁有一個叫做自家製作嘅一啲嘅節目，咁佢就需要第一批嘅主持，咁我就有幸成為佢哋第一批嘅主持，咁所以就除咗大氣電波，啲人搭巴士成日都會見到我，反而嗰個 image 到今日都仲有好多人会记得我是好好 surprise 嘅，咁但系可以讲个秘密俾你知咧，嗰时一蚊都冇嘅，一蚊都冇，
1: 全部做义工啊，
2: 全部义工，稿自己写，我去到拍，因为我觉得咧，呢度个 exposure 系好大，系值得我唔收钱去做，咁但系个事实亦都真系咁样，
1: 系，咁几时由呢个细细嘅电视机喺个巴士度跳出嚟咧？
2: 啊，嗰阵时就好得意啦，又系都系同神有关。当时我就做主持啊，做司仪啊咁样啦。后来啊，林以乐牧师就搞佢嘅报道会，就揾我帮手做司仪。
1: 嗯，
2: 当时嗰个嘅报道会，栋笃笑喺红馆嗰度嘅导演就系、阿 Carmen 啦。嗰时就系 TVB 拍 MV 嘅一个导演啦，监制啦咁样。咁佢就话：喂，咁其实你而家都冇约冇剩，你不如过嚟 TVB 试下啦咁样。咁 TVB 音乐台。仲有音樂台嗰時，即係有嗰啲 cable 嘅
1: 翻
2: 嘅電視，係咁當然已經接咗啦。咁不如你過嚟做啦。咁我就咁樣就順理成章就入咗去做啦。咁樣
1: 咯。咁呢個係你嘅第一步啦。咁跟住亦都係
2: 第一步嘅
1: 其他節目，係
2: 啦，
1: 即係好似
2: 跟住開始做少少東張啊，間唔中客串下啲劇啊，咁但係都離開係主持嘅，通常啲司儀主持嘢多咁樣咯。然後就去咗明珠台，就定咗個位。當時定咗個位就係做啲 high end 少少嘅品牌啊、司儀活動啊咁樣，咁都好嘅，即係都好嘅。唔係大家睇咁璀璨或者係會好高知名度，但係喺業內即係做司儀咧，係真係幫到手嘅。
1: 但係呢個時間唔係維持咗，即係都有十年喎，係咪好似？
2: 断断续续，我 on and off 做咗分咗两期做，中间断咗一两年，但系我都应该做咗5年6年都有啊，应该
1: 系。但系点解冇继续留喺 TVB 咧？当阵时会唔会系有另外啲发展，有更好机会咧？
2: 系呢个问题系非常，呢个就系成件事嘅一个转捩点嚟嘅。当时咧，我已经搞自己嘅教会啦。開始有設置一啲好有好嘅朋友啊，咁就去俾一啲意見我啦，咁樣。咁我講前少少先啦。一切超級奶爸其實成件事係點嚟嘅咧？就係、是、我同老婆喺 芬蘭旅行度蜜月嘅時候啦，我哋冰天雪地冇嘢做，我哋匿喺個酒店度睇電視啦。咁我睇到一個節目就叫 Super Nanny 喎，當時就係英國一個育兒真人 show。咁就有個育兒師就去搞掂啲好難搞嘅小朋友，咁我就覺得喂，香港已經有咁嘅節目啦，嗰時仲興講好多怪獸家長啊咁樣，呢、這個詞好盛起嘅嗰時。好啦，跟住但我冇小朋友，我純粹即係噏下嘅啫，噏下即係覺得要有咁嘅節目，我冇講過我想點。咁好啦，到我自己隔一年咧之後有小朋友咯，我就覺得喂，其實呢個節目其實真係好緊要，我自己都要教小朋友噶嘛咁。結果我教會有個姊妹，佢做嗰啲 4A 廣告公司，佢一晚嚟探我，即係小朋友啦，咁就誒、見下你 BB 啦。喂，順便講下，其實依家咧，即係電視媒體啲廣告咧，已經咧追唔到網上媒體嘅廣告啦。我哋做廣告公司，我哋睇到啲客嘅 budget 咧，即係我十年以上嘅十一二年前，已經有超過一半咧係去咗互聯網噶啦。你依家做互聯網啦，咁樣你慢日寫少少即係親子嘅嘢啦，如果你得嘅話，咁我就當時都未好知係咩事嘅，咁我咪試下咯。写下写下啲文章，写下写下，然后就发觉，咦，真系有人睇嘅、哦，然后就有个机构就话，不如你嚟做我一个电台节目嘅访问啦，有个机构有个 slot， 有个时段，呢、这个机构就系 end up 俾我拍超级奶爸嘅呢个机构嚟嘅，因为佢就系做育儿亲子一个慈善机构，就教啲家长点样教小朋友。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都系啱做爸爸，我亦都唔识。咁我就话，不如我揾人，我 produce 呢个节目啦，我哋揾一个人去做呢个角色啦，咁样。但我哋揾唔到，本身唔系我做嘅，本身我系唔想做。跟住佢就话，咁不如你做啦，何基友。哦，我点做啊？你上我哋嗰啲堂先，然后我哋拍嘅时候再揾一个社工，我哋机构嘅社工跟住你，咁就得咯。咁我 OK， 咁都可以试下。咁我咪上咗堂，咪自己做。咁先至有个名叫超级奶爸咋嘛。咁然后就即係做咗出嚟之后当时嘅反应都几好啦，喺家长界。佢唔係一个好流行嘅节目，但係喺家长界好流行当时。咁所以互联网就咁㗎啦，你唔使所有人识你㗎嘛，即係你有一撅人去支持你，咁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力量喺度。咁然后就做咗三季，咁所有嘢就係咁样去开始啦。
1: 其实我一路听緊阿 K 去讲返自己嗰、那个追求梦想啊，跟住去唔同试唔同嘅位啊，做唔同嘅职业嘅时候呢，你自己有冇即係好顺啊，我觉得即係一步一步好似神为你预备晒咁样，但你自己有冇中间有遇过啲挫折啊，或者有其实有啲你大家唔知嘅中间经历嗰啲嘅挑战好大嘅。
2: 我超多，梗系超多。我讲出嚟就一定系顺啦，因为你要记住咧，即系我成日话天国永远都系拧转头你先睇到嘅。你永远系经过咗望翻转头先知道，哦，原来系天国嚟嘅。你中间系经历咗好多嘢嘅，即系例如又你喺电视台，其实你做嚟做都系咁噶，你都唔会有好多人去，即系我个角色喺主持嘅时候，我都同监制讲我喂，其实我走唔走好咧？我想做互联网嘅嘢，咁佢话诶，你走啦，你喺度其实都系咁上下嘅啫。咁我好明噶，即系佢都好坦白啊。即系如果你想继续去有一个发展嘅话，咁你计喺依家呢一个嘅时势，其实未必系最好。即系讲系2015年嘅时候咯。咁我见啊，咁如若咁，不如自己出嚟闯下啦。咁中间都有好多 struggle 嘅，好多波动啊。会谂即系点咧咁样，同埋你记住，由大家唔知咩超级奶爸到今日，其实我系十年冇停过，每日咁样去出 content 嘅。初系一路斋做两年，系一蚊都冇，一个广告都冇。until 有第一次有个厕纸嘅客户揾我卖广告，好似俾咗2000蚊我咁样嘅嗰阵时，咁我觉得。我写咗咁耐，我终于有钱，好惨啊！即系咁样，我都即系都挨过一段咁嘅时间。咁然后再讲得早啲，喺电台做PA 嘅时候，都系好惨，都辛苦噶，即系要跟好多 show， 跟几个好资深嘅监制，亦都有啲即系有啲态度。当然全部都系我朋友啦，但系喺佢哋嚟讲，佢当时系前辈啊，咁样咁都系好难挨，亦都。在加拿大住一个好大嘅地方，间屋都大噶啦，但系翻香港我都系住劏房嘅，我都系租一个2200蚊嘅劏房，一入屋就睇晒厕所，即系都系干湿唔会分离，
1: 系
2: 一个 地方咁样，我都挨得好辛苦噶嗰阵时，即系冇钱啊咁样咯。
1: 嗯，但有冇人即系可能同你讲过，不如唔好谂梦想啦，打份工算啦，最紧要搞掂生活啫。有冇咁样人同你即系谂法同原来相反咁样啊？
2: 喂，梗系有啦，我自己都会同自己咁样讲啦，但系又咁样讲嘅，因为呢个系我嘅 passion 啊嘛。咁然后你又会睇到神系。点样一步一步预备你去做呢样嘢？你同神讲，呢个系我 passion， 我好想做，你可唔可以为我预备？咁我咪交托俾佢咯。咁你就，所以我讲翻出嚟就会睇到好似好顺，但其实背后系有一双手喺度操作紧一啲嘢。
1: 系系系，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有多时候咧，我哋想做一啲嘅嘢咧，我哋不停喺度寻求神嘅心意，究竟系咪即系神想我哋做呢样嘢咧？但系头先你个讲法就系唔系话你做咩神都喜欢系喜悦噶，即系只要系你嘅 passion 就神就会中意你做呢样嘢。
2: 系啊，呢个解决咗好多人嘅一个疑问噶，例如呢样嘢系咪神嘅心意啊？同呢个人一齐系咪神嘅心意？佢系咪最好啊？咁样。即系呢个系迷思嚟噶，你要记住神唔会将最好嘅另一半赐俾你噶，因为你自己都唔系最好，佢都唔会将一个唔系最好嘅赐俾人噶嘛，咁个逻辑啱嘛？
1: 系系。
2: 所以我哋一齐，我哋咪成为最好咯。
1: 嗯。
2: 所以你系最紧要嗰个人，佢爱唔爱人，爱唔爱神，佢爱唔爱你，佢爱唔爱你呢个先系最紧要。嗯、你爱唔爱佢亦都系最紧要。
1: 系系。
2: 咁、当然唔系话寻求神心意唔好，即系梗系好啦，你样嘢都问一下。但系你要知道有阵时有啲位，你要站在爸爸嘅角度，你即系做咗爸爸，你仲会知嘅。你站在爸爸嘅角度，其实有啲嘢唔系咁复杂嘅啫，唔系谂到咁复杂咯。真系做咗爸爸之后咧，我谂你都会明啦，你嘅体会都多好多，你会明白神嘅心意多咗，真系神嘅心意多咗，你会明白天父嘅心意系乜，然后你会明白即系牺牲嘅爱系乜啊，即系呢个系好难去解释嘅，但系你做咗，你经历过，你就会明多啲咯。
1: 系，咁呢份系一份关系啦，咁自然你同天父爸爸熟嘅话，其实你就自然会明佢嘅心意系点样嘅。但系呢、这个你做超级奶爸呢、这个即系育儿嘅工作啦，叫做。俾好多即系教育啊，教人嘅 tips 点样去育儿啊。其实呢个嘅使命咯，我哋叫佢做，即系咁耐以嚟你都冇减退过嘅，系因为乜嘢令到你可以继续向前呢？
2: 几样嘢啦，从一个现实嘅实际嘅角度嚟讲咧，呢个本身佢系我嘅 bread and butter 嘅一部分，即系我系有收入嘅，即系通过佢，例如我去唔同嘅地方去做讲座啦，我去拍一啲嘅嘢啦，我去代言某啲嘅产品啦。诸如此类啦，呢个系现实嘅问题系有嘅。咁但系记住，即系做咗十年，有一大段时间我系冇钱，我都 keep 住做。个动机就系我好想一代嘅爸爸都被兴起咯，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搵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揾到其他人去取代，而爸爸系绝对有呢个能力，同埋唯有佢哋先有呢个能力去做呢样嘢。咁我嘅 passion 就系咁，因为我成长嘅时候，我有个好嘅爸爸，虽然佢好忙，佢有阵时成日都唔喺屋企瞓嘅，但系佢喺管教啊，即系佢做事好认真，然后佢唔贪小便宜嘅，佢系好正直嘅咁样，咁呢啲我会学到咯。咁当然我妈妈都系一个咁嘅人。所以我会发觉，如果有呢啲价值观灌输到俾小朋友，其实系好嘅、哦。
1: 其实会唔会而家即系你接触多咗啦，咁啊好多人一见到你头先所讲啦，就有好多问题会问你嘅，最多人问你乜嘢？
2: 唔同阶段有唔同问题嘅，第一就系食饭食得衰，咁呢个就一定系最重嘅。即系食饭食得衰系最重啦，跟住第二就大啲啦，一开始小朋友都大啦嘛，就系上网啦。跟住或者即系态度啊咁样咯，即系通常都系离唔开呢几范嘅。
1: 咁其实你去谂一啲题材喺网上边，你话 keep 住咁多年咧，都有经常系拍呢啲嘅短片，我都有睇你喺网上边嘅短片啦。咁而且有啲系有啲轻松啊、得意嘅手法去表达啦。其实好短嘅啫。咁但系点谂到咁多呢？
2: 点谂到咁多？冇噶，你生活真系好多灵感噶。有阵时同老婆一齐会拍啲，我哋会谂下咯。咁啲亦都咁样嘅。有一部分咧，就系我会见到网上面佢有一啲类似嘅。咁但系你将佢变咗做小朋友版或者夫妻版，其实系得唔得嘅咧？咁又得噶咁样。咁有啲就真系原创嘅咁咯。其实系嚟自生活，因为我成日谂嘢，好中意谂嘢。当我谂到啲嘢嘅时候，我就会谂可唔可以用一个搞笑嘅 way。 輕鬆嘅 way 去表達咧？咁樣咯，咁所以就 keep 住會係咁。咁我真係唔會 burn out 嘅，真係唔會 burn out。咁多年都
1: 咁啊，好犀利啊！真係
2: 我唔係我好 enjoy， 因為係一個成日諗嘢人嚟，我唔係好講嘢。
1: 系系系，但小朋友即系一仔一女啦，会唔会都俾好多即系刺激你，等你可以谂到即系多啲题目咁样啊？
2: 喂，佢刺激到你爆血管啦，直情好刺激噶，几刺激都有，梗系会啦，好多都系嚟自佢哋嘅。咁但系又咁讲，即系佢刺激到你爆血管之后咧，即系十啖屎就一啖砂糖咁样咯，即系有时谂起。即系午夜梦回嘅时候，唉，咁你都几得意，即系拨下啲头发啊，咁啊扫下佢咁啊，唉，算啦，即系会系咁咯。
1: 系系系，你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爸爸去教养小朋友已经唔容易噶，作为一个基督徒爸爸去教养自己小朋友，你觉得挑战在喺边度咧？
2: 我觉得咧，系你言行一定要一致啦，然后你又要佢真心地爱上上帝，而唔系一个家族嘅传统令到你信，因为咁样会甩嘅去到中间，
1: 即系变咗二代。
2: 咁呢个系啊，即系信二代，咁唔系几 work 嘅，佢一定要自己 experience 到咯。咁但系喺佢 experience 到神嘅过程里面，牵涉到几样嘢，一就系佢会有机会会喺有啲唔顺利嘅环境底下，你点样引进神咧？因为人人都会遇到唔顺利嘅嘢噶，系嘛？咁然后另外就系、是、你点可以即系俾佢知道有啲系佢自己同神去经历，而父母唔干预咧？咁呢个系经常要去谂嘅。咁我自己觉得咧，点样可以令小朋友去即系经历到神咧？就是、我哋家长要拆除咗嗰种咧，要建构一个好美好嘅世界嘅嗰个主题乐园。系调翻转啦，爸爸妈妈依家经历紧一啲嘅困难，我哋有个咁，但我哋睇下神点样带我哋啦。咁喺过程里面，佢就睇到你点样去 handle 呢件事，睇到神点样带领你，而唔系见到个 end product 系哇，睇下几好，一切都冇事，几正系咪好正咁样？其实调翻转咁样咧，佢先知道神做咗啲乜咯。
1: 咁而家你仔女对于即系同你一齐可能要翻教会啊，有冇抗拒咧？有冇定系从小已经翻啊？觉得啊，都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噶啦。
2: 佢哋从小已经翻嘅，觉得理所当然嘅。佢哋好认真嘅，佢哋对信仰会为人祈祷啦，医病啦，传福音啦，佢系嗰种嚟嘅，好多人信主啊。
1: 哦、
2: 学校不止一次打嚟话、
1: 哦，
2: 其实咧即系。就唔好成日喺即系幼稚园度成日讲即系耶稣啦，点点点。当然去咗小学就好啲啦，咁但系都会开始同人讲信仰啊咁样咯。
1: 系系系系。咁其实如果即系好多人都会谂啊，会唔会即系喺教养仔女有一啲必胜法嘅咧？
2: 哇，我都揾紧，有冇必胜法？你嗰啲嚟听下啫。冇嘅，其实必胜法我谂系接纳啦，无条件嘅接纳啦，同埋系爱咯。系好冇嘅，其实真系冇。个必胜法就系爱咯。你喺佢唔可爱嘅时候，你都爱佢，呢、這个先系爱咯。喺小朋友可爱嘅时候，你先爱佢，其实呢个唔系真系爱咯。呢个你纯粹中意。
1: 嗯，系啊，系呢个咪就系天父对我哋嘅爱啫嘛。
2: 系咯系咯，即系喺我咁唔可爱，系咪天父又爱我，我老婆又爱我，咁呢个就真系爱啦，系嘛？即系如果我样样嘢系嘛高富帅咁样，个个都爱到我，个个都中意啦。
1: 系系系，但系都有遇过你，有冇遇过啲你搞唔掂嘅问题咧？
2: 梗有啦，梗有啦，即系例如我女个感受，佢好多感受，系啊，咁我就冇乜感受嘅一个人嚟嘅，我系好理性嘅，同我倾偈你都知噶啦，好少讲，我讲件事我就讲得叻啫，但讲感受我唔系好讲到啊嘛，咁佢好多感受，然后我要花好多时间去 handle 呢啲嘅感受啊，啲情绪啊咁样咧，咁对于我嚟讲系好吃力嘅。
1: 咁太太帮
2: 手，对于即系都吃力，佢都吃力，
1: 佢都吃力，
2: 系啊，全家都吃力。咁就系点咧？即系当我哋一齐起岩岩去做一件事，你呢家你又嚟有感受啦。咁我点搞咧？即系我就 store 咗喺度，全部 hang 咗机喺度。咁呢系我每日都会有嘅挑战嚟嘅，系。
1: 嗯，咁佢讲感受，可能你会兜个圈讲另外一样嘢啦，得唔得咧？
2: 唔得嘅，佢又唔会 let go 嘅，佢就一定要你，佢、
1: 啊、
2: 一定要自己 settle 到，佢要自己 settle 到，
1: 哦 ，OK，
2: 先得嘅。吓、
1: okay.
2: 啊，你又唔可以即系揠苗助长嘅，冇嘅，你搞掂啦，嗱，我唔得嘅，佢要自己 go through 晒成个 process 先得嘅。
1: 哦，咁即系唔系你去俾佢方法，而系其实你俾个过程佢去宣泄啫。
2: 你要俾一个系啦，咁但系喺宣泄嘅过程里面，佢都会 trigger 到你一啲嘅情绪啊嘛。
1: 系
2: 啊，佢会妨碍咗件事噶嘛。有会有大龙凤啊， 会成噶嘛。咁亦都唔系你闹佢一两句，或者你点样佢就会处理到啊，或者就惊你，又唔可以系咁样噶嘛。
1: 系、
2: 所以都难噶，都即系我谂好多父母都会明嘅，即系有呢一 type 嘅小朋友咧，咁即系比较高敏啲啦，情感上咁系辛苦啲。
1: 阿仔会好啲咧，系咪咧？阿仔唔会咁多情感，冇咁多情感。
2: 系啊系啊，因为佢有 iPad coding 咁就 OK 噶啦，可以做下啲编程啊，咁就解决咗。
1: 即系都系靠呢啲电子嘢帮佢搞掂佢。
2: 系，不过就唔系打机咯，佢中意编程咯，佢好中意匿埋房写程式，写程式写 web app 啊。但系讲紧佢十岁九岁已经系咁，佢而家十岁，
1: 系咯，
2: 系啊，佢好中意，咁我 OK 嘅，
1: 咁叻噶啦已经。
2: 我又唔觉得系咪真系好叻咯，但系佢对呢样嘢有兴趣咯。咁我觉得好过你不断睇短片、不断打机嘅，即系你咪写下程式咯。
1: 系
2: 写下啱啊，写咗个圣经 app 啊，又问我哋教会有冇啲咩可以即系令到呢个 app 改进下，咁之后问人意见啊，即系想帮教会写一个圣经 app， 谂啊可唔可以做啲乜乜乜啊 ，AI 点啊，即系佢系好醉心呢样嘢，好多生出嚟就系咁噶啦，一生出嚟。见到有掣佢就想揿啊，见到有电脑就想读下，
1: 咁啊几好啊！

0: 咁头先我哋啱啱讲完就同即系小朋友嘅相处啊，咁小朋友其实知唔知道你嘅工作，对你嘅工作有冇啲好奇噶？
1: 对我的工作冇乜好大好奇，佢都知嘅，因为有时佢都会参与喺里面噶嘛，我哋成日都会影下嘢啊，
0: 系合作嘅，
1: 佢哋都系啦，会合作，我哋合作伙伴嚟嘅，
0: 系
1: 啦，咁跟住佢有阵时会去我做嘢嘅地方啊，即系例如我喺电台做节目，佢会坐喺侧边听啊，有试过啊。系咯，都知嘅，所以冇乜惊喜。同埋我哋嗰个圈子，即系我哋群埋嗰啲 uncle auntie， 佢哋都系做紧呢样嘢，变咗佢觉得即系冇乜特别咁样咯。
0: 咁你嗱，头先我讲过，即系小朋友，即系你话冇必胜嘅，咁啊夫妻相处咧，有冇啲必胜噶？
1: 夫妻相处啊，都冇必胜嘅，都系爱咯。但我记得我同太太结婚前咧，我哋有做呢啲嘅婚前辅导嘅。咁同我进行婚前辅导嘅牧者就话最紧要嘅到依家都用紧嘅就是、先重情后重理，选择相信就呢、是、一组字系咩咧？佢话先重情就系咧，我哋先处理咗对方嘅情感先，因为好多时男人咧就会急于即刻去解释件事。同佢讲理性嘅嘢，特别系我咁样啦。然后先重情，跟住后重理。咁即系话，当太太或者有一方佢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就先即系处理咗佢感受，然后就唔好理嗰件事住。即系就算嗰件事你摆到明系冇错噶啦，你摆到明你系冇错嘅，或者系佢误会咗嘅啫，你都唔好即系急于解释，你容让佢有呢个误会先，但系你先处理。哦，系啊，嗱，即系你系呢个感受咧，系真实嘅吓，我知道系真实嘅吓，但系最尾先话俾你听，但系唔系事实嚟嘅咁样，即系感受可以系真实，但系唔一定系事实。咁然后到最尾就系选择相信，就系呢个系基础咯。你冇咗个信喺度咧，其实成个关系就完咗噶啦，因为任何一段关系都讲嘅系信任啊嘛。当你样嘢要猜疑，你唔去信。你就冇爱可言，所以当时牧者俾咗个建议，就係话无论对方做咗啲乜嘢，嗰个出到嚟嘅 outcome 系点样衰都好呢，你都要相信佢嘅原意都系为咗个屋企，为咗个婚姻好嘅。即系佢嘅原意系咁，但出到嚟未必系你諗咁样，但其实佢系嗰啲信咗先咁样囉。咁呢个就我永远都会记住囉。
0: 同埋即系女士呢，佢哋嘅感受同我哋好唔同。即系去睇，我哋都系你，正如你所讲，其实我都系一个即系比较理性嘅人，同埋发生咗事咧，其实系急于系解释同埋解决个问题。我哋
1: 系啊系啊，
0: 所以成日都系撞板嘅，都系
1: 系啊。咁慢慢就要学精啲咯，即系要学精啲，要聆听，同埋听系好难。即系男人听嘢又系弱项嚟嘅，好多时。所以
0: 我中意讲嘢，你都系
1: 系啦，即系都系通常回应佢即刻唔听，就即刻已经脑里面有咗个答案。然后你就想走去讲嗰个答案，但有时女士系想你明白佢嘅感受。咁有阵时我都承认我成日都谂嘢啦，正如头先所讲，变咗我唔系好听到嘅，有阵时会佢同我讲完啲嘢咧，我都要焗住话嗱，唔好意思，我而家好忙，我而家谂紧嘢，我惊我 miss 咗你讲嘅嘢，我都要坦白即系同佢讲，费事我因为多次地系佢讲完咪讲咗咯，你咪听你有冇听嘅，即系又好似搞到好衰咁样。
0: 系，但系嗱，你同太太都系艺人啦，阿太太钟海莹就系歌手啦。咁旧年亦都有参加中三嘅比赛，中年好声音三嘅比赛啦。咁亦都即系大家会认识佢多咗嘅，尤其是系即系佢屋企嘅原生家庭嘅背景啦。咁喺啲报道里边都讲，你喺好多方面都要即系可以系帮佢嘅，啊帮到佢喺生活上边系咪啊？
1: 睇下點樣定義幫到佢咯。佢嘅背景就因為佢嚟自一個好一個聾人家庭啦。咁變咗個溝通方式已經唔係好同㗎啦。因為聾人嘅關係啦，所以佢個屋企嘅環境亦都唔會話好好啦。而媽媽又咁啱地又唔係好識去照顧佢，又會即係遺棄佢啊。就於是喺兒童之家住咗九年啦，咁樣。咁先種種，佢都係好慘嘅。咁我幫唔到佢喎，反而即係我覺得上帝就幫到佢多啲嘅，真係。我谂咧，神帮佢最大嘅一样嘢咧，就系原谅佢嘅妈妈咯。当时花咗好多时间，就算系结婚前咧，因为佢妈妈已经走咗噶啦，离开呢个世界噶啦，但系佢仍然系好深刻嘅，即系嗰啲嘅伤害，即系攞刀行佢啊，即系个人唔喺香港啦，但系都仲写张 fax 翻去叫佢舅父，即系赶佢出街，锁埋道门，唔好再俾佢翻去啦。又真系做得出噶，真系。就从此就变咗，即系冇人照顾咯，可以，即系可以咁样嘅。咁变咗佢就好大嘅即系怨恨喺度啦。咁然而佢觉得妈妈死咗系应该冇嘢，但系原来唔系咯，系都会有喺度咯。咁神当时结婚前就同佢讲， 就话佢会有一份礼物送俾你，就系、是、你结婚前会原谅到妈妈咁样。咁结果咧喺巧妙地喺唔同嘅情景底下咧，神就 replay 翻某啲嘅画面喺个脑里面，然后就再对应翻，就发觉其实你妈妈根本就唔识得做妈妈，因为佢都冇一个好好嘅妈妈，佢细个都系嚟自好多缺陷，佢只能够用佢经历过嘅嘢。

0: 咁所以就神就帮佢解决埋呢一个嘅问题咁样咯。
1: 嗯，咁佢而家喺譬如喺教养小朋友嘅时候，那个理念同你会唔会好都好相似嘅？
0: 都相似噶，都相似嘅，都好一致嘅吓。咁、所以又冇乜好大问题咯。
1: 咁、你觉得两公婆去教小朋友，好多时候都话啊，一个要做好人，一个做坏人呢方面，你觉得啱唔啱、正唔正确咧？定系唔应该咁样做咧？
0: 咁应该就唔好咁做嘅吓，系唔正确嘅，因为一个做好人，一个做坏人咧，你会发觉坏人嗰个永远嗰个亲子关系系最撕裂
1: 最差嘅
0: 吓，系啊，最差嘅系啊。咁但系好人又难做，因为你唔能够每次都做好人，你一次做衰人，你就做咗衰人噶啦。所以就冇，最紧要系大家言行一致吓，大家互相 back up， 打晒眼色咁样 send 晒，私下 send 晒 WhatsApp 嗱，我讲咗唔准睇电视噶啦。撑我啊，咁即系嗰啲要做呢啲咯，
1: 私底下讲定先嘅要。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冇遇过啲即系大家谂法唔同嘅时候，会有啲拗撬咧？因为小朋友而导致有拗撬，即系话，唉，其实我唔系咁谂噶，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做啊？可唔可以用我个方法啊？咁样嘅
0: 比较少，比较少。因为我哋都系比较理性嘅人嚟嘅，即系当然佢比我感性啲，但系都系比较理性。去傾嘅，咁同埋佢好好嘅，佢好信我，咁所以佢有決定都好咧，佢都會俾我去最尾即係作主咁樣咯，即係九成時間都係咁，九成九都係咁樣，
1: 係非常好啊，
0: 係好好啊，所以佢真係冇得頂。
1: 咁啊，嚟到最后啦，不如咁啊，嗱，祝福下大家，咁啊，有咩可以勉励下大家？无论系喺可能喺育儿教育上面嘅，又或者喺生命上面有需要嘅，或者喺信仰上面嘅，都可以咧系祝福下大家。
0: 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成长嘅时候会有好多嘅位好纠结嘅，就会停留咗喺嗰一点啊咁样。咁但系咧，我会好鼓励。睇嘅朋友啦，就将你呢啲嘅唔如意啊，或者将呢啲好纠结嘅位置，呢啲结咧，即系交翻俾上帝，上帝会帮你拆呢啲嘅结嘅。然后你因为嗰啲嘅结咧，令到你成个人生可能系停顿咗，或者你会一路好责怪自己。但呢个一定唔系神嘅心意嘅，即系神嘅心意系要你得自由、得释放。然后佢嚟就系要去赦免我哋做得唔好嘅嘢嘛。咁所以我谂我哋将我哋生命交俾主咯。然后你睇佢点样一个一个结将你即系拆开，然后令你嘅人生咧变成一个即系绽放嘅光芒，一条好靓嘅一条线。呢条线未必是一条直线噶，啊都总会有啲嘢曲折嘅。但系到最尾咧，你可以去到佢嗰度，你会有一个丰盛嘅生命咯。
1: 嗯，多谢晒 K 和基友，咁啊希望
0: thank you 你志文，
1: 梦想好快真系可以实现，好快睇到你嘅故事、
0: 啊、
1: 可以拍出嚟，大家可以真系欣赏到，亦都可以祝福更多人。
0: thank you，
1: 多谢晒，好，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要继续邀请你聆听曾经担任培基文教基金会的陈宝国执行长的故事。陈宝国执行长出生于中国上海，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如愿地去到美国读大学，而在读大学期间，因着好奇心使然，使他参加了圣经查经班，也是借由这样的过程，使他愿意决志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决定让上帝成为他生命的救主，让他经历了神什么样的带领跟祝福呢？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陈宝国执行长分享他生命中经历上帝的带领以及上帝祝福的见证故事。

经有4年离开家了啊，我有回香港啊，回去看我的家人。那一次回去有些特殊情形发生，香港在那一年暑假是有暴动，那看到整个社会非常不稳定啊。我快离开前，我问我的父亲，我说爸爸，你需不需要离开香港啊？有没有兴趣到北美去生活？我父亲就跟我说，哎呀，我太厌倦香港的生活了啊，特别是人情受教这些方面的啊一些问题啊，很想到北美去。我说，哎呀，太简单了，我就要快要毕业哈，我可以去加拿大找一份工作，然后呢马上可以帮全家人申请移民到加拿大去。决定了我一回到美国就写了一封信给柯达公司，因为曾经柯达公司邀请我去他们那里研究实验室去访问，而且提供了一个工作给我，很感谢他们这样的看重啊，那给我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跟他们说很抱歉啊，我决定了要去加拿大工作，所以呢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这个邀请。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跟系里面那个教授，韩国教授啊商量，他认识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教授，经过他的帮助啊，我就很快的拿到一份一个大学的工作啊，我就决定要去加拿大工作了。然后一面啊写着论文，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全心定了下来，就到加拿大去。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啊，不如意的事情开始发生了。我从威斯康斯州啊，本来是打算开车去加拿大，然后买了部车，哎，发现后来说天气太冷了，无法发动这个车，要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有没有为我的将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主要我做什么？哎呀，我根本忘了去祷告，我自己就决定了哈，我开始祷告起来了。主啊，你要我去哪里？是不是要我去加拿大，还是你有另外的意思？我记得有一天啊，中午的时候回家，我研究实验室离开家在5分钟，好，一面走路一面跟主沟通，跟他祷告，求问主，你要我毕业后去哪里工作？我觉得我不对啊，没有请问主，我就怎么随随便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呢？我那天一回到家啊，就看到我去访问一些公司曾经有的一些美国地图，一看到地图上 Rochester New York 就是柯达公司的在位的地方，就在两个城市的中间，水牛城跟雪城。然后我想，哎，那里一定有个康奈尔大学，就在 Rochester 的南边。我当时马上惊讶的不得了，因为我知道每一个这个地方都有中国学生查经班，而且我亲眼目睹看到 Wisconsin 的查经班被主兴起来，人数从10几个到20几个、30几个、40几个、60几个，我们办退休会100多个，甚至200多个人都来参加。而且我发现每一个大学里都有中国学生查经班，当时是很特殊的现象。而我看到一个需要，就是每一个查经班都是有它特殊性，彼此之间如果有很多的来往啊，大家都得益处。所以我当时就一个感动，如果我在 Rochester 工作，我在那个地区来服务那个地区的查经班，能够去拜访他们，能够一起来服侍主，那会多好。我有了这个念头以后，马上打电话去柯达公司问那个负责人，我说你们曾经给我一个工作，请问这个工作还在不在？那个人说，好吧，我现在不知道，哎，我要打电话去那个部门啊，帮你问一下，你什么时候等我电话，就是当天的下午4点，他们这的下午5点他会打电话给我。所以当天下午我乖乖的4点钟就回到，因为有一个小时时间的区隔啊，就回到家里就接那个电话。那个人跟我说，那个部门本来根本不要请任何人，因为看到你学业的背景啊，太符合他们的需要了，所以他们额外的制造出一个工作来，就是要考虑你的。他们没有请任何人，你有兴趣，这个工作还是你的，而且要加你的薪水。真的，我以后发现那个是量身定做的工作。我如果自己用我的智慧去寻找，可能没办法找到那么好。我差不多就像一个学校的研究实验室换到另外一个研究实验室那样子去那里工作的，这个背后真的看到走在他旨意里，真是最好的一件事。因为有一节圣经他是这么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就我们所关心的，譬如说我们的学业啦，
我们的婚姻啦，我们生活中所需啦，他都提供给我们最好的。如果我们把主放在首位，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美好。那我享受了一直到如今。

在科特大概做五年吧，去了那里四年之后啊，主为我预备了一位姐妹啊，成为我的配偶。我们结婚啊，后来我们的家庭主赐给我们他的产业啊，我们一共有四个孩子，不知不觉25年就过去了。那后来科大公司在很困难的经济的情形之下，他提供了一个很优惠的早退休的一个计划。当我发现我是刚刚合格，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我该退休了。真正退休的时候是刚刚过50，我深深体会到真的我的工作，我的人生是主为我量身定做的啊，给我一个机会提早退休，这是主为我的预备。等于说当我走在主的旨意里啊，他都看到我25年以后可以提早退休。我心中有一个渴慕，一个梦想。我去纽约上周科大公司工作，我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当我要考虑退休的时候，我们一家6个人。那同样的一节经文，我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我当时有一个梦啊，就是以前是我单身服侍主，以后我要一家来服侍他，我们一家人能够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所以这是我的梦想。那我也因着这个梦想，我也该做的决定，比如说我不考虑像科大以前那一类的工作，所以主慢慢一步步带领我们，最后带领我们一家人，那个梦想就实现了。比如说我会做些什么呢？诶，有人来问我，你可不可以到这个法庭里边来做一些翻译，因为当时啊有这种需要，有华人英文不行，需要有人帮忙翻译，那我这个常常在做的，那就去帮忙吧，稍微有些收入。诶，移民局诶也有这个需要，所以去那个帮忙啊，这个做翻译。诶，有的时候有些公司想在中国发展啊，他们需要把一些专业东西翻译成中文，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我做专业的翻译，我内人做文字的处理，开始有个电脑，开始有一些软体，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开始配合起来了。美国培基教育机构被邀请举办这个纪要生活原则讲座，有了这个开始之后呢，就有一些翻译上的需要。这个讲座的大纲，这个翻译啊，最初被邀请来翻译的人，他们没有纪要生活讲座背景，所以文字的抓都会有一定的出入，所以我们开始这一方面参与，也是我跟瑞人配合来做成。然后培基要把整个讲座配音成普通话，他们找各样的不同的人，那些人都没有空，所以第一次的配音是我做的，我做配音，我内人做文字的翻译。在美国啊，因为学校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啊，在美国发展出一个叫在家教育，把孩子请回到家里，父母亲自己教导孩子。那我们在那一年正式开始进入培基的在家教育，六月就去参加培基的年会，第一次的年会。我在这个年会中看到很多不平凡的家庭，有半打一打孩子的很多，规规矩矩啊，那么融洽美好。所以我很自然有一个愿景，就是一家人有一天可以一起活在神的旨意里服侍神，就是这样产生。所以那九月底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经过一个月的讨论祷告，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六个人一起决定。所以我们进入培基整个系统培基的总部啊，知道我们这个家庭开始在家教育，所以我们没有一般家庭的这种问题。如果你从一个地方要搬到另外地方，要处理学习制度的问题，我们的学校就跟着我们一起走。一个最好的策略是让华人家庭得到兼顾，华人的家庭活在真理的原则里边，他们为主发光，所以无论去哪里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陈宝国的生命故事。陈宝国的信仰让他走在上帝的引领与祝福的道路中，这路程上肯定会有风有雨，但是在风雨中他经历了上帝的保护与眷顾。起初是一个人侍奉神，如今是一家人一起侍奉神。这就如同圣经中的一个人物约书亚，他对神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借着培基文教基金会的侍奉，建造华人家庭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以及生活里的各个面向，都是以圣经为根基，引领需要帮助的人在基督里有正确的态度。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心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心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心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2章，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2章的1到30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2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

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

0: 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你要上利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2章的1-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耶利米书22章是先知耶利米对犹大诸王非常严厉的控诉与审判。这章虽然有30节经文，它的核心主题就是君王的公义与责任。神透过先知耶利米指出，国家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掌权者是否行公义、好怜悯。在这一章30节的经文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1-9节，神命令先知耶利米直接到犹大国王的宫殿中去宣告信息。耶和华神明确的定义和神心意的治理是，君王必须施行公平和公义，要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母，也不可以强暴对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也就是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如果君王听从这些命令，那么大卫的王位就会稳固。如果拒绝听从这些命令，即使是那座辉煌的宫殿，也必定会变为荒场，引来外邦列国的批判。也就是8-9节所说的，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人。

着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从第十节到三十节，这个段落是耶和华神点名批评了犹大国当代的几位君王，并且预言了他们的结局。第十节到十二节是约哈斯，他的名字又叫做沙龙。第十节里说到，不要为死人哭嚎，所指的是已经过世的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犹大最后一位好王，他深得民心，但是最后死在沙场上，他的遗体被带回耶路撒冷安葬，那时全国百姓都为他悲哀。先知耶利米也为约西亚王做了哀歌。约哈斯是约西亚王的第四个儿子，他承接约西亚做王，可是他只做了三个月就被埃及王尼哥废除王位，并且被掳去埃及，而他这一走就不再回来了，最后死在那里，就连他的骸骨也不得葬在应许之地。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不要为死人哭泣，而是要为那被掳的约哈斯痛哭，因为他再也回不到本地，必死在异乡。而13节到23节是神论到约雅敬的贪婪和暴政。约雅敬是约西亚王的第二个儿子，当埃及王废除约哈斯之后，就立约雅敬取代弟弟做犹大王。他做王11年，最后被掳到巴比伦，那是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约雅敬做王期间，他以高压的手段强迫百姓为他做苦工，只是为了要为他自己建造奢华的香柏木宫殿。而且他压迫的不是外人，是自己的同胞，是他本该守护的犹大百姓。神责备他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房屋争胜吗？神预言约雅敬死后无人哀哭，他的遗体会像驴一样被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也就是虽然他身为君王，却不得葬入王陵的下场。最后24节到30节说的是约雅金，约雅金是约雅敬的儿子，可是他登基做王也只有三个月左右，就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给掳走了。神宣告他必算为无子，在他的后裔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亨通地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2章的1-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章看见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诸王的预言和审判，打破了当时犹大君王所抱持的大卫之约护体的迷思。他们以为只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神就一定会保守国家。但是神透过先知耶利米的宣告表明，权柄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当掌权者剥削百姓，背弃公义的时候，即便是神的选民也难逃被神管教和审判的命运。弟兄姐妹，希望这一章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镜子，求神赐给我们倾听的耳，顺服的心，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欣，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3: 我是如是。
2: 我们继续的跟如是老师在我们的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在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的问题的时候呢，牧欣就会觉得说，大家的大脑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神创造最美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同样的经文，可是却有不同的思考，也会有不同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来自于一个小升初的小朋友。最近我们的馒头对话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发问题，特别的感恩，因为真的是看到神在下一代当中预备他自己的仆人。这个小朋友呢叫天父，他说，牧欣如是阿姨好，我是一个小升初的学生。前两天呢，我和弟弟听妈妈讲圣经故事，就讲到呢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他到了该萨利亚，有一个先知亚撒布叫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可是保罗没有听。我就想问，这是不是保罗没有听神的话？人家都已经告诉他说不要去，诶，保罗非要去，那这就是不顺服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如是老师一起聊一聊，保罗真的不顺服吗？
3: 当然不是了。我们先回到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使徒行传》里讲到，有人叫亚加布，他就得到了上帝的话语跟启示，还说保罗要有捆锁和捆绑哈。那我们就要区分亚加布，首先他说的话是不是来自于神。透过经文来看，亚加布所说的话到后来确实是应验了。从应验的角度和从亚加布受圣灵感动所说出的话来看啊，这个话呢确实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话他宣告了以后，那后面的这些不让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这些人，我们要看是谁，而且我们还要看这些人他说了什么样的话。在这个《使徒行传》21:12，他就说到，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什么呢？其实不是圣灵不让保罗去，反而是圣灵提醒保罗他会遇到困难。保罗听到圣灵提醒的这个困难以后，他也更加的坚定他要去耶路撒冷，这是上帝指引他的。只是谁呢？只是这些听见亚加布宣告话语的弟兄姐妹，觉得出于爱心，出于关心，出于不舍，劝保罗，你还是不要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经文的描写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2: 在《使徒行传》20:22-24的经文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这是保罗所说的，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中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其实在保罗的这一段回答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已经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因为他的使命不是从人来的，他的使命是我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指示，那当然就是要传福音到地极。所以保罗在领受了主耶稣的指示的时候，在面对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些预言也好，或者说奉劝也好，保罗当然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核心使命是什么，所以他才会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不，我得去耶路撒冷，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
3: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有提醒的，但是保罗也清楚，而且圣灵的提醒跟保罗所清楚的形成了一个呼应，正是印证了这条路是保罗 保罗一定要走的。虽然弟兄姐妹在面对保罗选择的时候会有不舍，但是呢，这个是弟兄姐妹真心的爱心，但是这个爱心不能取代上帝的旨意哈。虽然这些弟兄姐妹也挽留，可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保罗要走的路，所以后来他们也就没有再继续的用行动来阻止保罗，因为他们知道神要带领他就要这么做。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经文的撰写中，既看到了神对保罗的提醒的爱，也看到弟兄姐妹对保罗劝勉关心的爱。在这种爱的互动中，大家怎么样去辨明上帝的旨意，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
2: 是，对于我们的小天父而言呢，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层次的选择。那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可能都需要做一个主要的选择和次要的选择。其实保罗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以主为大，我尊主为大。弟兄姐妹们对我的爱我领不领受？我领受啊，我感动啊，可是我知道我的主要的选择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进入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主要使命和次要使命。主要的使命我们只有一个，就是荣耀神，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荣耀神。那什么是次要的使命呢？那次要的使命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做学生的，你的使命现在就是好好学习。木星阿姨和如是老师是做节目的，我们就得好好的把我们的节目做好，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次要的使命。但是次要使命的最终还是到了我们的主要使命，就是荣耀神。
3: 我们透过经文也思考到，就是我们的人生可能有很多的选择，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的选择。对于保罗而言，他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对他的人生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做了几十年的一个外邦宣教士到面对捆锁，是一个人生重要的转变。在人生重要的转变的时候，上帝亲自的借着他的仆人来引领他，他也能够在重要的转变中分辨什么是上帝给他的一个道路和指引，然后去顺服，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有很多的重要的一些选择哈，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小朋友会面对一个升学，从小学升到初中，再从初中升到高中，再从高中升到大学，其实每一个转折点都是很大的一个调整。那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你要选什么样的学校啊？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选到什么样的学校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选择。那在这些选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寻求上帝的带领，上帝也会像带领保罗一样会带领我们。有的时候这些选择我们都期望它是好的，都是顺利的，都是平安的，可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上帝要带领我们的一些道路并不是我们看似非常平坦的，也可能有艰难的，也可能有困苦的，甚至有可能在别人看来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选择。当我们看到这些道路的时候，我们明确这是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地走下去，而不是被别人的眼光所影响。所以在人生很多未来重要的一些选择中，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看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评判这个道路是好的我走，这个道路是不好的我就不走，它不是上帝给的。
2: 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反而不是违背了神的心意，他是完全顺服了神的心意。虽然这条道路不好走，主耶稣在他临上十字架前就已经早早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这条道路那是窄门是吧，那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主耶稣早都把这些告诉我们了。所以他要我们的就是知道前方道路不容易，可是我们依然顺服神的心意，踏上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从而最终抵达的是那好的无比的获胜。那我相信对于像天父这样的小朋友而言，今天可能你的生命当中的选择还没有那么多啊，不像叔叔阿姨爸爸妈妈，我们每天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可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了主心骨，我们知道我们的真正的从神而来的使命呼召，从神而来的心意计划，你会发现生活就会简单很多。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小天父，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每一个选择都先去问神， 你的旨意是什么？即便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也会给你一些建议，他们非常的爱你，但是不一定爸爸妈妈的建议都是完全正确的。爸爸妈妈也很可能会像这些先知一样说前面很危险，千万不要去。但是因为他们爱你，所以他们把神的很多的意思就曲解了。神告诉他们说前面这条路不容易，可是爸爸妈妈出于爱会说那你千万不要去哈。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例子，木心阿姨自己也会对自己的女儿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前半段是正确的，可是后半段却是错误的引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出于人性的一些有限，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罪行在里面，我们会有自私，我们会有恐惧，我们会有忧虑。即便是爱你的爸爸妈妈，成熟的爸爸妈妈，在面对很多你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他们也很容易跑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神不会跑偏，神的道路永远都是一条笔直的道路，但这条笔直的道路上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浪。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是小天父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就是你要知道你的主要使命，你也要知道从神而来的这些使命是什么。如是老师，我也要问一个问题了，肯定小天父也会这么想，那我咋知道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呢？
3: 这个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会涉及到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指引呢？那我们有几个方面可以提供给大家。首先呢，从上帝而来的话语一定不是违背圣经的，所以我们先问，哎，那这个上帝给我的感动也好，意念也好，或者这个想法，我在不确定之前，我先问一下，这个想法符不符合圣经？如果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在第一层次就可以 pass 掉了。第二个呢，如果它符合圣经，我们就要再继续问，那我这样继续的沿着这个方向走，这个是不是荣耀神的呢？这个里边是不是高举基督呢？这里边是不是掺杂一些私欲跟骄傲呢？如果是高举基督的，没有掺杂一些私欲跟骄傲，哎，那我们就可以再继续问第三个问题来审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从圣灵来的一定是会有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就看这个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可以结出来，会让我们更加平安喜乐，有信心，有节制等等哈。如果还有呢，我们就从第四方面再进一步的考验，真正从神而来的引领啊，它是经得起成熟的牧者跟信徒以及环境来验证的哈，所以周围人也看到你这个验证，也验证了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下走。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圣灵会带领我们更加的顺服神，而不是逃避责任哈，所以会带领人悔改承担使命，而不只是让人用感动的借口哈，好比说，哎，我对某某事件的看法是这样的，可是你发现周围人都不一样，圣灵也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路径，你就要省思了。而且这个圣灵的印证它不是一个短暂的，它是一个持续的。那如是老师在被神拣选要呼召进神学院的时候，在做去哪一家神学院的选择的时候，圣灵的提醒是非常的清楚的，是有心里的平安，长时间大概至少有5-6个月越走越平安的这样一个印证，而且周围人的印证也符合圣经。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看，最终如是老师确定这是上帝的带领，就平平安安的去了。这些小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找到分辨圣灵带领的印证和足迹。
2: 当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像保罗一样。保罗正是在效法主耶稣的脚踪，因为主耶稣也知道去耶路撒冷面临着什么，他面临着受难，他面临着十字架，可是主耶稣知道天父给他的使命就是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人的罪代赎，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他清楚地知道呼召和使命的时候，保罗效法主耶稣做了同样的选择。那么今天我们要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耶稣一样。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请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继续透过平平他与养父母还有寻找亲生父母的这一个故事的脉络，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究竟天父上帝向我们彰显的慈爱是怎样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灵城小故事。好，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到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等候您，等候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动那善功，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求您每一天按照您的信实供应和喂养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您，更多的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校长建议平平全家先报案，然后顺其自然，也可以不抱遗憾的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大家都觉得真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于是呢，他们就相约第二天放学后，平平全家和校长一起去当地的警察局报案。站在警察局门口，全家人又犹豫了。平平看着疼爱自己的养父母，有一点迈不开步，而两个姐姐呢，更是已经开始泪奔。校长看到他们全家的样子，就忽然建议说：其实不急，这附近呢有一家面馆，我去吃过，味道很好的，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请你们全家去吃面呢？吃完了以后我们再来也不迟。养父母愧疚地想要拒绝，但校长拉着平平径自朝着面馆的方向走开了。到了餐馆，大家都安静地吃面，各自有各自的心事。校长这时就开始分享他寻找父母的过程。才开始呢，我也和你们一样，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纳自己的亲生父母，寻找到以后会不会更加的失望？我的养父母会不会从此失去对我的关注呢？我会不会有可能两边都没有办法真诚地去爱他们，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呢？我当时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快把我搅昏了，但我的养父母却鼓励我说，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有时也是唯一的方法，哪怕为了爱我们要付出心痛和撕裂的代价。他们因为爱我，冒着会失去我的危险，仍然让我有机会原谅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我的亲生父母为了爱我选择放弃我，让可以提供给我医治环境的新家庭收养我。如今我也需要因为爱而选择原谅我的原生家庭，他们放弃我这件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我都需要走出来。其实从一开始愿意寻找亲生父母，到最终终于能够与他们相见，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而这段等候的时间呢，也给了我很多机会去体会我养父母家庭对我的好和付出。 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心存感激。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是我们彼此真诚的爱护和珍惜，最终两家人会变成一家人。就好像我的亲生父母和我的养父母如今都有非常亲密融洽的关系，我有两对都用生命来爱我的父母亲，而他们也都因为牺牲的爱最终并没有失去我，而是得到更多的爱和更大的祝福。你们不要担心结果，也不要放弃，更不要在未来等候的这段时间感觉到失望。其实结果是什么真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的一生最大的改变不是在见到我的父母之后，而是在我决定要寻找他们却找不到，只能等候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许多。以后你们一定会懂得我今天所说的。校长的这席话让所有人都充满了盼望，满得安慰。于是晚餐结束后，全家再无犹豫地走进了警察局。其实啊，的确如校长所说的，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不过我们所说的爱不是世人所说的那个飘渺不定的时有时无的感觉，而是牺牲、付出、舍己、无私、摆上。这样的爱在圣经当中被定义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上帝因为爱我们而愿意忍耐等候我们回头，我们也因为等候上帝的安排和时间而最终能够明白他的美意。平平一家最终是否能够破镜重圆呢？他的养父母家庭是否能够与原来的父母建立亲如一家的爱的关系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却满怀希望。人世间虽然充满痛苦，但因为神的爱而使他的儿女成为爱的管道，可以把爱浇灌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中。凡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今天的诗篇中提到了，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今天但愿这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使我们无论面对人生当中的任何境况，都可以活在他的爱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您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5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等候神？第二，为什么我们要等候他？等候他来做什么呢？但愿今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有一段安静美好的时间来等候神在我们心里动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心中充满爱，充满宽恕，充满恩典，充满盼望。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好，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我们又回到就是这个内卷的问题，内耗的问题哈。其实，内耗的人的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清楚。如果你把你的目标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你会发现，无论是你的成绩啊，你的成功与否啊，别人的认可啊，都在你的身上失效了。因为你最终去关心的是神喜不喜欢，神的呼召，神给你的能力，神给你的日子。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一切都简化了很多，因为真儿自己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因为无论是在情绪情感上，虽然我不是一个内耗的人，但是呢，我却是同样有又骄傲又虚荣，有些时候呢，这个极度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自己太多，看自己太多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卑，要么就是自傲，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反应。真儿每一次看见的时候呢，就会意识到说，哦，这一刻其实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我自己舍弃，从自我中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目标里面去。那我想这是第一步，当有了这个第一步之后，后面是顺理成章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把一切复杂化，但是以神为中心，神的专业就是把一切简单化。那你突然之间发现说，哦，原来你过往生命里面因为内耗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挣扎和压力，其实也没有你自己想象的这么难。反正一天一小步就够了，在神面前一天一小步就够了。

0: 博物馆有，我会
1: 非
0: 什么？
1: 常好，能不能具
0: 对，
1: 体说明一下？
0: 其实跟抑郁症人相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抑郁的人不会爱自己，更没有办法爱别人。所以我的先生，我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也在痛苦当中，他没有办法从我身上感觉到任何的爱，同时要面对我的各种情绪。但是他就跟我分享，再一次他在神面前的立约。在支持他整个几年下面，他都在行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是靠着神的约。因为我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在神面立约说，无论对方是生病或怎么样，他都会一直陪伴，不会离弃自己的婚姻。所以他后面跟我分享，他说那时候你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能爱出来你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立约，神让我决定去爱你。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对他的恩典，并且他是一个很有信心恩赐的人。在我很绝望的时候，他跟我说：“神给我盼望，你会被医治的。”我跟他说：“你说是我在世的时候被医治，还是我将来回天家的时候被医治？”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被医治。”我那时候觉得什么？但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其实是给我很大的信心和支持。
1: 是，
0: 然后回到我的孩子，那我觉得一个天天在抓狂的妈妈，然后一个孩子怎么能够不受影响？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都会很害怕我，因为妈妈时不时就会生气，然后就会崩溃。那么小的孩子他是很难受的。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就带着我的孩子说：“妈妈生病了，我们要为妈妈祷告。”然后每天他们三个在一起。都为我祷告，不管我参不参加，他们都说孩子不知道什么叫，但他们知道妈妈生病了，然后他们就会很小的就说啊，妈妈不舒服，求神医治妈妈，每天晚上。所以我想说，如果没有神，那我的孩子也是在惊慌和恐惧当中度过。
1: 是。
0: 就是，还想到我先生一点吧，就是他决定去爱我，不代表他能够理解我的痛苦，但是他做出决定的时候，其实他在很多方面都在支持我。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从工作上每周五都请假，因为带孩子很辛苦嘛，他就周五的时候就请假来带孩子，让我可以休息的时间。然后他虽然在楼上工作。但是，但凡听到下面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跟小孩生气的时候，他就会楼上啪啪啪啪啪，从楼上哗冲下来。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从楼上冲下来那个脚步声，就是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受安慰和感动。对，还有我亲爱的教会，我觉得教会里面这个就太长了，但是教会的话，我想总结的是真理做根基，然后团契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其实，教会里面的家庭事工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婚姻的真理。就比方说，就是我们结婚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培养金钱的后裔，然后不是为了去讨我们自己喜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和好，在我们有争执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在我们孩子面前，我们也要向他们认错，因为我们要告诉他们，爸爸妈妈也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等等等等，就是很多这样的。我觉得我从教会里面领受到了很多这样的真理，就是真理在没有经历之前，其实它只是一个话和知识，但是这个话和知识，当在我处于那个经历当中的时候，它会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基石和方向，提醒我我应该怎么去做，我为什么去做。
1: 是。
0: 团契生活也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像陆家，应该叫牧师哈，还是习惯叫陆家弟兄和珍儿姐，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和保护，在跟你同工同行的时候，我觉得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 生命的见证，然后和榜样，以至于后面我觉得我自己也愿意去关怀其他的弟兄。

0: 妹去陪伴和支持他们行走。并且我们家庭事工，那时候我刚加的家庭事工，然后我们有个真爱医生小组嘛，就是我们几对年轻夫妻，然后我们有个小组在一起。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在学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就是反复反复的在学，然后反复反复的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深处。然后同时呢，这个团契呢又让我们有一个吐槽的地方。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敞开诚恳的人，他们就会当着大面，然后再说自己老公不是，然后说自己太太，然后当着大面吵起来。但我觉得那个很真实，就是他让我觉得，哦，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每个人都有。他们真的是生命的见证，我们的关系成为我的支持和保护。就是虽然在那段抑郁的经历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帮助我完全的走出来，但是他们常常会关心我，鼓励我，用他们能够做的方式，而神就会使用这些方式，然后让我一步步的离神越来越近。
1: 太宝贵了，这个分享。真儿在听 Crystal 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眼前出现了非常美好的一幅图景，就是仿佛看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然后在这个森林里，虽然树跟树当中好像你看不到一些什么样的连接，但是他们彼此的陪伴呢，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可以抵挡风沙、抵挡风暴的一个非常坚固的生命的群体。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原因是与我们树与树的根茎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引用于同一片土地，就是我们的刚刚 Crystal 分享的非常好，就是以真理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和团体和信仰的群体，它能够帮助我们。虽然看起来是孤单的，我好像在孤军奋战，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单独行走过。身边神早就已经放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使我们不可诋毁我们的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软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刚强。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真实的在属灵的生命这条道路上面、天路上面来共同的行走。刚刚 Crystal 在分享的时候呢，也把我带回到原来我们在教会非常亲密的同行的那个光景当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的教会并没有家庭事工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一群这样共同追求将神的话语活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以至于呢，很多人都各自陷在自己关系的破碎、生命的需要当中，去努力的去挣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真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真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0: 我是 Crystal，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何家玉弟兄 Jade， 他是一位创业者，但是他曾经因为疫情的关系所累积的很巨额的财富都差一点点要化为乌有，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他就遇到了信仰。遇到了信仰之后，他其实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我相信他到现在仍然在追求事业上的努力以及成功，但是透过不一样的人生观，我想他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心态来面对他所遇到的世界和人事物。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何家玉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Hello Jade， 你好。
1: Hello Luca， 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小时候是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啊？
1: OK， 我回想一下，我其实小时候我在的环境，我的爸妈给我的一个家，其实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对，但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其实从小到大，我爸妈的感情它并没有这么好。
0: 嗯
1: 嗯，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家里经济状况没有这么优渥，然后我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样。
0: 嗯，
1: 那因为我同母异父的那个姐姐她非常的优秀，跟我比起来非常优秀，所以她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说，我跟他是好像没有办法站在同一个阵线，或者站在前面一起往前冲的感觉，所以我跟我的姐姐感情也没有这么好。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是我爸爸他是职业军人，然后后来是在海巡署服务，所以他可能每两个礼拜才会回来家里一次，导致说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跟妈妈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很希望说我爸爸能多教我一点东西，或是我会希望看到爸爸跟妈妈和我们家可以一起好好的相处。对，但是在我有印象的回忆里，或是我比较有记忆的情节里面，其实我好像都没有得到这些 story 这样子。对，哦，所以如果你要用我简单讲一下我在什么样家庭长大，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的人格特质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就让我成为一个相对是善良或正直的人。对，但是我其实同时也是在一个相对没有安全感，或是相对一直想要去往前冲，然后解决我们家庭一些问题的一个情节下长大的。
0: 作为一个小孩，那个时候对你而言，往前冲来解决所谓的问题，你用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谈方法后，我觉得会想出说动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因为其实我妈妈那边有个大家族，其实还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说我有很多个阿姨跟表兄弟们，然后相对比起来他们是比较优渥一点点的。对，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隐约的感受到，就是我的家人好像一直被比较，不管是我的爸妈被比较，还是我跟我姐姐的学业啊，或是我们的个性被比较，我会一直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舞台或一个好的一个开始，导致说我们会一直被比较，说我们可能是不够格啊，然后是我们不够好啊之类的。这成为了我这在成长阶段，尤其是求学阶段的时候，跟自己讲说我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我才能去变得更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这样。
0: 那求学阶段你所设定给自己的这些目标努力的结果都有达到你期望的吗？
1: 我觉得我是20岁才开窍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姐姐很从小到大就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她其实从小到大都是名校毕业的，然后一路顺遂上去，然后我其实一直到20岁的时候我才是真的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我就蛮努力的，可能在四年拿了两个学位，就是跟我自己后来职涯有关的领域这样，然后我会结合这些领域去考研究所啊，然后在我工作开始的前面三到四年其实都顺风顺水。比如说我可能我一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开始创业了，同时在创业，然后我可能一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然后我就是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这样。然后我可能那时候一开始在研发替代役嘛，前面三年我可能在大公司服务，但我可能一下子就当董事长了，因为绩效还不错，然后后来又被挖到其他公司当小主管。对，然后同时我也是经营一些外商的一些额外的顾问这样子，累积一些通才没有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在我求学阶段，就是尤其是升大学以后，一直到我出社会的前三年，我都是相对是比同才有更多的机会跟舞台的。
0: 刚刚我们听到你这样分享，侃侃而谈，其实会觉得这好像跟你的性格跟你的这个现在所做的事情应该是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子。但如果我们回头拉到你的童年或是青少年时期，你自己觉得刚其实讲到你说被比较又没有开窍，然后这些的包袱之下，你觉得你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的？常态之下，
1: 我觉得简单来说，我会很想要证明自己，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可能没有资源，或是我没有一个好的舞台，或是我没有一个好的起点，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我可能就需要透过我更多更多个人的努力，不断的努力去撞。比如说像我记得我很有印象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是跟我的老师指导老师说我可能四年就要拿两学位，因为我可能就是要急着考研究所，可他们都觉得说这不太可能，因为学分有卡学分跟时间的问题。但我就觉得说既然你们觉得不可能，我就偏要去做这件事，因为我好像用一种我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就可以证明我比别人有价值。而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一直在我成长的阶段是 push 我往前的。当然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很幸运的遇到很多贵人，因为那些贵人可能看到我这么努力的份上，或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家伙能提拔，他可能就会给我更多的机会跟舞台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企图心跟想要证明自己的那个心结吧。
0: 那就算你刚刚讲到你做到这些事情， 就是到了大学，然后很顺利的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学位，或是在研究所的时候你就开始创业，还遇到天使投资人，后面升迁很快，你还是觉得这一切并没有一个终点，并没有满足吗？
1: 没错，就是很有趣，就是你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不是都觉得100万很多吗？
0: 嗯，
1: 可是当我出社会第一年我就存到100万，然后当我第二年我可能就几百万，第三年就几千万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说我永远好像在追求一个永无止境的数字或永无止境的成就。我以为我有那些东西我就会改善我或我原生家庭或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对，但事实上当我有了那个数字以后，我只想要更多而已。我发现我现在一个恶性循环，那个恶性循环叫我不知道我自己真的要填补跟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0: 所以对你而言，其实你并不是追求说这个数字或许可以带来给我一个物质生活，是物质生活驱动你，并不是，反而是这个数字的多少然后驱动你说，哦，我是不是够格了，我是不是成功了，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值得了，可以这么定义吗？
1: 嗯，我觉得没错。还有一个就是我那时候看不清楚，那是现在是我站在这个时间点看的时候，就其实我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跟看太在意别人的角度。比如说像卢卡刚有提到，就是说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什么，跟我的在从小在什么样的背景长大，我觉得我就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家跟看我们这个人，所以导致我需要用一些外在的物质或外在的数字或是比较属实一点的成就来定义我好不好，藉由这个方式我会来安慰我自己，或是好像是诶我很厉害，所以你们应该要看得起我的样子。
0: 嗯，
1: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我看不太清楚，但我更深层的那个心理的心结是这样子的。
0: 那我想问哦，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是你的内在世界哦，这样内在世界其实是缺乏跟不安的，但外在你其实是很成功的，你升迁很快，薪水很高，然后也想什么就有什么，这样别人你觉得当年别人眼中的你是个怎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现在很多还在我身边的很好很好的朋友都说我当年会像个刺猬一样。对，就是我跟他们的谈吐里面大部分东西都充满工作，都充满怎么赚钱。而且你知道那种我们那个年代在读书都很流行什么财富自由被动收入，对吧？所以我们就看了很多那方面的书，甚至去上一些培训课程，然后你满脑子都好像就是我人生活着就是为了要赚钱，然后为了要达成某样的一个成就。就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活在你身边，你只会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有棱有角。所以我姐姐跟我讲过一个很棒的话，她说我那时候的样子其实很窄，就是我眼前只有一条路，然后那条路就好像一个桌子一个平面一样，然后下面就有一只脚，如果那个脚突然跨雪或突然没有了，我这个桌子就会坍，就是会整个坍塌下来，然后我整个人生就会整个崩解。所以简单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或是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人认为我那时候是一个很窄的人，我以为我自己很好，但大部分人觉得我很窄。对，而且我其实是很脆弱的。
0: 那来讲一下这个很窄的眼光下，你所期待你自己当时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这样，你有没有想过说，哦，我可能要做到某某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或财务长之类的？这有没有一个心中的目标，觉得说那是我一定要达到的事情？
1: 我从大学就知道我现在要干嘛了，所以我从大学大一到现在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在做量化投资，在做管理，这样资产管理。对，所以我那时候现在也是我的职涯目标，其实就是希望我成为亚洲最厉害的私募基金，就是量化对冲的基金这样子。
0: 所以说其实虽然你说你现在信了主，然后可能有不一样的眼光，但是其实这个目标是仍然是一样的，只是在你心中面对这个目标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我觉得我那时候动机更多的是证明自己很厉害，或是想要有很大的财富。但我现在信主，或是晚点会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更多的心理比较像是我觉得这是主赐给我的产业，然后我应该要藉由这东西去为他做见证。对，
0: 那我想问哦，刚刚其实都一直讲说这是你过去相对是很努力，然后也都达到目标的状态，可是在你没信主以前，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挫折啊？
1: 我老实讲，我觉得我都蛮幸运的，就像我提到的，我觉得我遇到很多贵人，那些贵人都把我保护得好好的。对，所以我大部分在我人生的求学阶段到我出社会的前几年，我大部分靠努力都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问题。所以你要问我说我在事业上或是在我成长阶段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大挫折，我是觉得相对是还好。
0: 嗯，那后续其实对你而言人生最大的一个关卡其实就是 COVID 嘛。
1: 对对，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时候在 COVID 来临前后，你对于当时的市场的看法是什么？然后结果疫情一来之后，你当时遇到了什么状况？
1: OK，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 我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可能从大一然后一直到出社会前三年都顺风顺水，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高傲的。我认为我好像无往不利，就只要我有冲劲，只要我有努力，我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样。对，然后我依然记得，就是我刚结束研发替代役的时候，刚好是我正职结束了三年，然后第四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身上已经有蛮多财富，也蛮多 mentor 跟蛮多的职场的前辈或是同侪愿意就是相信我，然后投资我的公司我的事业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有信心说，好，那我就离开职场，我就不干了，我就专心去做我的资产管理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遇到 COVID， 我很有记得，就是2021年的5月吧，2021年的5月，然后那时候台湾疫情不是刚爆发吗？我记得有个周末我们就突然封城嘛，我记得好像封城就是在紧急开会说要怎么处理，然后隔天一开盘就是台股就突然大跌，就是好几千点，以那时候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不是常态，就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案例这样。对，然后我个人还不算我投资人的钱，我一天就赔了大概1800多万。对，然后我可能加起来累积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自己个人财富就损失了好几千万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shock， 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我自己在定义我自己的人生跟我自己定义的成就其实都跟数字有关，因为那是相对在数字上好量化的东西。对，当我的定义我自己的好跟不好这是只有数字的时候，当你没有那数字的时候，我瞬间就塌了，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然后我会觉得说，诶，那我过去八年的努力我是不是都是假的，都是凭运气，为什么我的专业能力跟我的努力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让我和我信任我的人，然后去发生这些事情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更重要的心结是，我一直对我自己是白手起家，或是没有资源。我说在那时候，然后一直走到那时候的那个时间点来讲，我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我靠我自己得来的东西。所以当我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很多人愿意相信我，把资源丢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其实是对他们很感恩的。对，但是那个感恩同时也是我认为我绝对不会害到他们。对，结果我害到他们了，这就是事实。对，所以对我来讲，除了我自己的数字，然后对我人生有个冲击外，我有更多的冲击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到那时候，我自己觉得瓦解了，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的交代，就是好的一个答复跟为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心里很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想作为一个以前基本上是无往不利的人，结果遇到了这个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生不生病、确不确诊这件事情，然后整个市场看起来又瞬间变到一个混沌不明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筹码，这可能就回到了刚刚讲的你认为这个时候回到人生起跑点这个资源的问题上面的时候，我想应该对人生是有很多的迷惘的。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何家玉弟兄 Jade， 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创业到疫情这一段时间他的心路历程，至于后续发生什么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来宾 Jade 跟我们分享哦，到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年其实投资市场是一片混乱的，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的情形会怎么样，自己的资产是不是就这样子打水漂了。我想当时具有很庞大部位的 Jade 嘉玉，他其实也有同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当时你最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的慌乱呢？
1: 我刚刚提到说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是2021年5月21吧，我记得。因为那时候礼拜五刚爆发台湾疫情，有个确诊数字嘛。然后我记得好像台北就封了，就是说啊先暂停一下看该怎么样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心情超级不好，我马上就是从台北就回到台中。因为我是台中人，台中，然后就是订一个五星级饭店。对，我已经赔钱了，但我还是住五星级饭店。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冷静下来，想我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对，因为像我们可能到一个资产水位的时候，我们其实要跟投资人交代，可要做一些call，要跟他沟通这样。对，可是我其实脑袋中是一片空白的，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该怎么处理当时的交易策略，然后帮投资人去在接下来的环境稳定。更精确来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台北市政府也不知道，所以我当时是很慌的，所以我就一直在那个饭店里面，就是一直在打转，一直在思考。整个周末就沉淀在那个里面这样。
0: 在这个慌乱之中，你有跟任何人求助吗？你刚刚讲说你有遇过很多贵人，然后有没有前辈，你有给他打个电话说，有没有一些招数可以教我呢？
1: 我觉得这就回到我为什么有个信主的第一个契机点。如果从真正开始认识主持，就是这个契机点，就是第一个这样。我最大的投资人其实是我一个 mentor， 然后他这次是我商业上的 mentor， 然后他同时也是属灵的 mentor 这样。后来是我属灵的 mentor，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第一个是我打电话跟他讲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然后我现在赔很多钱，你可能几百万就这样就没了，但我现在在想努力的解决方式，对。对，但我那时候就是突然听到他跟我讲说，嘉玉你不要怕，就是你先不要管你现在怎么样，我先为你做个祷告。然后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他就在电话里跟我讲说，我带你做个祷告。等到祷告完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嘉玉你知道吗，你未来是要成就几亿几十亿的事业的，你现在如果遇到这个挫折是上天给你的礼物，你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好好想你应该怎么办，你过几天再来找我，就我们当面聊这件事情这样。
0: 对。所以你其实在打电话前，你是想跟他报告说资产的问题，还是你想跟他求助说，你过去曾经教导我很多商业上的事情，那我该怎么办？你是想跟他求助，还是想跟他解决问题呢？
1: 这通电话我是跟他在报告我应该履行的职责，就是我跟他讲现在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我其实当下我还没有期望他给我什么 feedback， 我当时觉得他会不会骂我，就是我很紧张，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他不是说在那通电话，不是最后说叫我去找他吗？当面聊这件事。对。然后我后来才是在当面的时候想要说，好，那借由这个机会我多请教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去面对我的事业这样。
0: 但是你有没有很意外说，我想投资人应该是比你有钱不少的齁这样子，但这个人他既然遇到了市场他可以不慌不忙，你有没有觉得他也怪怪的？
1: 一方面觉得很乖，一方面觉得说我就是跟你公司公办，你干嘛，我说当下啦，你干嘛跟我祷告，然后干嘛跟我讲这么多软性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去讨论，当下应该要讨论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不是我应该要跟你有个其他的 deal，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0: 所以对你当下而言，你就乖乖的陪他一起做了祷告。
1: 我听他祷告，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对我来说，我是对那个东西没有太多的概念的。
0: 所以他说后来见面聊，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去见面找他的时候，你路上想的是什么事情呢？
1: 我路上想的是他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商业上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你应该要诚实面对你的客户，然后你应该要着手去面对你自己的团队，然后你应该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你的系统应该要怎么调整来弥补现在这个波动这么大的市场。我以为他会跟我讲这个，
0: 结果
1: 对，其实你知道我过去的时候我就是噼里啪啦跟他讲完嘛，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压力非常的大，我那时候整个最近心情状况不好，压力非常大去讲完，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讲，他基本上那一次的见面的对话是完全没有跟我讲任何的属实的或是商业上的策略的。他就跟我说，嘉玉，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一个东西。他就问我说，你信不信主？然后我就说什么，然后因为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对，但我完全没有想刚刚会展开这个话题。他好像说，我不管你信不信主，我想跟你说，我现在把一个好的礼物交给你，我希望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你不要回应我任何东西，你只要回应我你愿不愿意信主就好了。 然后你知道吗？当下我很好笑，就是我根本对于这句话是没有热忱跟动机的，但我超想解决我的问题的。我就觉得好吧，既然你商业上这么成功，然后既然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就这么虔诚，或许这有一些因果关系，我不知道。但我就是好，那我先顺服你，我应该去是听你的，看看我能带给什么。我满脑子还是想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于是我就他就带着我在沙发前面做觉知祷告，对，然后觉知完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感动。我现在还知道什么叫感动了，但是以前那时候我也没什么感动。然后他就送我一本圣经，然后再加上一本就是某个牧师写的某本书，我忘记了。对，说你回去好好把这个看完，然后看完后下次我们再来聊这样。
0: 透过这个祷告，你的心情有稍微镇定吗？还是你其实回到家照样的这个满地打转呢？
1: 他给我的回应跟 feedback 让我感受一个成熟的，我说当下让我感受到一个成熟的属世人应该要怎么样面对问题，那样的一个成熟的回应跟我的对话让我心里安定很多。哦，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过去，他也跟我噼里啪啦的讲一堆有的没的，然后很生气很什么，我可能心里起伏会更大。但他完全没有这样方面的情绪，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商业上正常会遇到的一个挫折，他就只是一个挫折而已，你不应该把它放大它。他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跟我讲，虽然跟商业上没有关的内容这样。对，所以当下我其实是有稍微平复一点，并不是因为他带我做觉知祷告，而是因为他用一个平复的态度去面对我现在的问题，因为他自己的事业也有对应的问题要去解决这样。
0: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就是他可以这么镇静，然后你已经知道原因了，他是有信仰的人，这有没有引发你的任何一点点对于这个因果关系的好奇？
1: 老实讲当下没有，老实讲当下我只是一直脑袋中在运转，即使他带我做祷告之后，我还是一直在运转我自己该怎么解决我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真正开始慢慢认识主认识信仰其实是接下来。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说刚刚那是一个起头，这是很有趣的，接下来三个月到四个月突然就一直有很多的人把一些福音或一些机会丢给我，开始会有人主动来问我说，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也去听一下讲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本来我生活中都没有那些东西，突然有很多福音丢给我，然后要说你跟我一起去啊，反正你最近心情很不好，我们也去听讲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我藉由那几个月我才开始认识，原来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在那个当下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马上被解决嘛，对不对？但是后面又来了这些机会，要不要去教会，要不要可能有人找你去一些小组啊，教会的参会或是怎样的活动。你去的当下，我想心中可能还是吊着你尚未完成的那些问题。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你在小组或者是在去参加这些福音聚会的时候，当下你对教会或是对基督徒群体的第一印象？
1: 我记得那时候主要带我去的一群人，就是我在教会读书会认识的一群朋友这样。就是我们有固定阅读的时间，然后我们阅读的那时候的书也不见得跟信仰有关，然后我们也会彼此在我们事业上调整或互相勉励，就像大部分的创业聚会一样，就是温暖会啦那种感觉。对，然后这让我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有慢慢逐渐去平复我那个挫折的情绪。
0: 嗯，
1: 然后我最重要的是我有感受到伙伴的存在。
0: 嗯，
1: 我有感受到伙伴的存在，因为我其实到那时候，我之前我大部分都是独立作业的。那纵使我在职场上，我可能当上主管，或是我有后来开自己的团队，我在请人，我比较像是那种是以管理者的角色去面对我的问题，这样。
0: 嗯，
1: 我没有那种真正伙伴在我身边的感觉。
0: 嗯，
1: 对，所以那时候如果还没有牵扯到信仰，或还没有牵扯到我怎么看基督徒的话，我会认为说我自己没有在单打独斗的感觉。然后我认为我身边有一群温暖，跟一群比较在乎我的朋友，在乎我情绪跟感受的朋友，而不是这么在乎我的成就的人在我身边这样。
0: 嗯，所以基督徒这个身份其实让这些人看待你的方式其实可能跟你过去熟悉的这个属世环境是有一点不同的，这个东西你留意到了。那我想问哦，就是你今天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我相信当然所谓你讲的这个取暖或者是情绪价值你是有得到的这样，但是在往后你又是怎么决定说我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呢？
1: 我其实在那段时间大概花了半年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跟reframing 我自己过去的一些逻辑跟价值观。当时我有一个框架是这样子，我在信主以前我一直认为说成就有基于三个要素嘛，就比如说实力，然后上面是资源，资源上面是运气。如果你在学生时期，你可能就认为实力就是一切，你只要够努力你就会有好的成绩，你就会遇到好的学校，然后或是有好的机会，更好的舞台让你过去，甚至你一开始出社会当员工，你也只要努力你就会有好的 KPI， 然后主管就会 promote 你之类的。但是当你可能到主管或者到创业的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实力不是这么重要，资源比较重要。 如果有很多一个很有资源的人，他其实可以很快的去迭代他自己的行为跟决策，然后让自己把自己往成功或对的事情往前推这样。啊，你没有资源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属事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是让我自己更有勇气或自信，然后去争取资源。然后我也运气很好了，有很多人愿意投资我，相信我，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更大的舞台。我等于说我有这个进到更上面的一个门票这样。但是当我有了努力跟有了资源，更上面一层，我发现成功其实你还是需要更多的运气成分。比如说像刚刚卢卡讲的，你可能不知道疫情，你可能对于经济或者对于你现在产业不够成熟，你可能没有概念。你如果没有运气，你很多时候就会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去就是去跌倒这样子。所以后来我跟着他们去学习，然后他们也不断的带我去认识主，然后听了很多讲道，然后我自己对这个也越来越好奇嘛，因为我有求知欲，我就会去上网看很多讲道这样。然后我认识信仰后，我心里就会有很大的转变这样。
0: 那你当初在他们身上看到哪些特质，然后你觉得那些是你愿意去做的改变呢？
1: 我觉得很有趣是你会发现大部分基督徒都很快乐，就你有时候会不知道他们在快乐什么，开心什么，就他们明明遇到了很多自己本人事业上的挫折跟挑战，其实不亚于我，只是不同面向而已，可能跟数字没有关，可能跟人际关系有关，然后可能跟经销商或是跟他们自己的客户有关这样。但是你发现他们都很快乐，不知道快乐什么，可是在我的视野里面，当时的我并不是这样子的。我只要遇到一个困难，或是我遇到一个针灸点，我就会陷在里面，然后我就很不快乐。当然这也跟我刚刚前面提到有关，就是说我很窄，我那时候视野只有我自己的工作，只有赚钱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什么事情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都会无限的放大，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这么快乐。
0: 那你过去追求快乐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追求快乐的方法就是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我一定要在比如说我考上研究所，好，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快乐的里程碑。我可能接到第一份 offer， 第一个正式工作 offer， 我就是快乐里程碑。然后我的 KPI 在部门里面可能是 GO 啊，我对我来讲那个成就感带给我的快乐是当下我觉得很大的快乐这样。
0: 但你发现这群人他们的快乐并不是靠里程碑而来。
1: 不是，他们的快乐很简单，就是快乐。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生活中就是很快乐。
0: 所以你对他们有羡慕这样。那你跟他们后续在随着他们更多的相处，然后你说你也听讲到认识了这份信仰，那你发现你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吗？
1: 我们上一个话题好像有聊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把我自己的成就可能拆分为，诶，可能努力，上面是资源，上面是运气。对，其实我发现在我当时的属事框架里面，我太 focus 在我运气那个部分了。因为其实运气我们大部分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举个例子好了，诶，你知道其实我们做投资很有趣哦。你不要以为做投资做对的事情就会得到好的结果。你有一个若 A 则 B 的论述，比如说诶，景气讯号灯是蓝灯，我现在投资接下来变红灯我就可以赚钱，这是一个论述，逻辑上是对的，但实际上它能不能帮你赚到钱不知道，这个是交由市场决定的。其实这个空间在我们理论基础上面是说随机性啊，其实就是一个运气的成分这样。对，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求学 的这个专业背景会让我对于任何事情，尤其是工作上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掌握那个运气的部分，我是不是只要靠我在其他地方更努力更努力更努力，我就可以压低我运气的部分。举个例子来讲，我可能是用更多的资源去填满我的工作，或是我可能用更多的努力写了很多种不同的交易策略，我是不是就可以降低我运气的成分？但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疫情一下来，你再厉害的投资再厉害的交易可能都会有一定的风险问题，因为那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回到你的问题说，我当时有没有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要改的地方，跟他们相处后我发现我的视野应该要稍微宽一点。如果我一直把我的视野跟重心放在我不能改变的事情上面，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心力放在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上面，而这很重要。所以问题来了，我要怎么样从视野从我不可改变的东西放到可以改变的东西上面？我觉得信仰给我一个很大的切入点，在那时候。
0: 怎么看呢？
1: 你知道其实我认识信仰后，我发现他们一直在讲交托交托这件事情，就是在我还没真的认识主客更深入去受洗之前，我是不知道交托是什么意思的。但我发现他们都一直叫我们把我们不开心或开心的任何事情都交托给上帝，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事，不是你的事情。所以在当时，我虽然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很认识主，但是听了很多讲道，我开始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把我运气的成分完全交给上帝就好了，因为我才能把我真正的重心放回在真正该做的事情上或该专注的事情上面，我自然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有这个契机的时候，我整个心情就好了，就跟他们一样莫名其妙就很快乐。
0: 但你那个时候说放手就敢放手给一个你还不是那么熟的上帝吗？
1: 我觉得我中间遇到了很多挣扎跟现在来讲我会用征战啊，挣扎跟征战、有点像属实跟属女的征战。但我觉得我在当下就像我刚刚提到我有很多求知欲，我一直去听讲到一直听讲一直听讲到。然后我也是生命中在那个半年我突然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小见证这样。有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家族会办感恩聚会嘛，大家族会办感恩聚会。然后那因为呢是我舅舅他们可能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办感恩聚会。可是有一次我去参加感恩聚会的时候，101的协同牧师他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我是完全不认识他的，他也完全不认识我。可是他就在那个聚会里面突然喊我的名字。他讲说，佳玉，我有话要跟你说，上帝有话要由我来带给你。他就开始噼里啪啦的讲说，佳玉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啊，你今天遇到什么挫折啊，一直以来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佳玉，主要我跟你说，你不要再单打独斗，而且你要去拥抱你的父亲。然后对于我听完这整段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因为在我的求学跟我的专业背景下，我对于所有事情都要去求证，去找到个原因跟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物理现象这样。可是他给我一个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求证，说诶怎么这么神奇，你居然会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我在干嘛，说出我今年的遇到的困难。我甚至去问我的亲戚们说，你们有没有先跟他讲我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没有人就说都没有。他就说，哦，因为这个牧师真的想把上帝的话带给你这样。所以在那个当下我是有点被震撼到了，我认为我没有办法用我原本的脑袋去解释这件事情，导致说我更愿意选择去相信一个这么多人都相信的一个主，然后他可能会给我一些我意想不到的礼物。当然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礼物是什么。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我们的来宾是 Jade， 他刚刚跟我们讲说他认识了读书会里的一群人，然后这群人可能都是创业者，平常理论上应该是互相取暖，但是他们因为有着信仰，所以说他在里面感受到，诶，这群人怎么那么奇怪，别人都可能快乐不起来的时候，他们竟然还可以保持着笑容，这让他继续对福音是有好奇心的。然后他后面遇到了一个牧师，对他讲了一个他也没有办法验证为什么会说出来的那些话，这个就直指他的心中，让他决定说，诶，他要尝试更认识这份信仰，接受耶稣基督。但我想问哦，就是当你决定接受这份信仰之后，你回头看你过去的生命，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被上帝拯救的地方呢？
1: 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听到那个牧师跟我讲那段话的那一年年底，我就受洗了。对，其实但是我现在回顾我那时候受洗的时间点，我认为那不是一个终点或是个里程碑，它反而是一个刚开始，完全刚开始。所以真正要我开始觉得自己生命被见证翻转的，其实是受洗之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三年半。我觉得这才是我真的去改变自己的地方。
0: 是。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信主后，你其实第一件事情我想你 focused 的其实是交托这件事情，但是你的工作性质应该还是没有改变，你仍然是做一个投资的这个每天进进出出的这个动作，但回到了你的工作上面，你真的就可以交托了吗？
1: 我先讲比较狭义的状况，就是现实状况是，我的确在工作上的表现有越来越好了，因为我只要情绪变稳定了，我只要不要这么在意别人眼光或是一些我自己的成败的话，我就可以慢慢做对的事情。我一直做对的事情，我可能得到好的结果的机会就上升。所以如果你只在讲投资或者在讲我的投资工作的话，绩效是有稳定的上升，然后也回到慢慢回到正轨上。对，但是在我这个职涯的历程过程中，我想更跟大家分享的是

0: 正发现这个 moment 的，其实是我在2022年年底、2023年年初的时候，认识我现在的另外一半。然后我的另外一半跟我是个截然不同的人，他是一个在基督家庭长大的人，虽然家庭也不是完美的家庭，但是相对的是充满爱与充满关怀的，是一个蛮健康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我另外一半其实是一个充满笑容的人，刚好又跟我那读书会人一样，就充满笑容，遇到所有问题都很有安全感，觉得没有关系，反正一切交给上帝，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开心很快乐，然后很顺遂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然后在他身上我其实是感受到学到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爱与被爱。我记得我在结婚，就在跟他结婚的之前，因为我跟他求婚嘛，然后我们在证婚致辞的时候，我都有跟他讲一句话，我就跟他讲说，Amy， 我觉得我认识你之前，我不太知道什么叫爱，我也不太知道什么叫被爱，但是每次我跟你吵架完，你都会告诉我说，佳玉，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爱，你就继续在我身边，你只要你跟我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什么叫爱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从跟他相处的这两年，我才真的发现说，他的内心的能量其实不是来自于他自己，他爱人的能力跟包容的能力也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上帝这样。
1: 感谢主哦，他其实透过与你的互动相处，然后他间接的也把上帝的爱带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之中。那如果说回到现在你自己的生命好了，这样我想你仍然是一个创业者，然后其实要承担的风险比一般领薪水的打工族其实是高很多的，你仍然也会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觉得就现在而言，你跟第一段我们节目当中你所描绘的那个你自己有不同的 milestone 需要去达成，跟你现在你觉得最大本质上的不一样是什么呢？
0: 我今年其实一直在跟上帝求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年遇到一个很大的很大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在信仰上，就是我希望越来越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想呢？我想跟卢卡先分享我一段真实的经历。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有幸进到亚洲最大的一个加速器里面，就 Apple Watch。可是我在面试的过程中，我被 challenge 了。我跟他分享了我主跟我创业的挫折遇到的问题的那一段，就是前面跟你分享的那一段，但我被 challenge 了。他觉得在创业的领域，在事业上，你不应该把这么多信仰的东西带过来。他觉得那太虚幻了。对，但最后我还是进到这个家族期了。对，我觉得运气很好。但是我其实那一阵子我心里是很不好的。我有一个很挫折，就是这真的是我改变我生命的东西啊。我真的因为信仰，然后我自己的心态上调整了，然后我自己成为一个更有能量的人。我也在我的关系上或是在我的工作上也更顺遂了。可是我在这个职涯圈里面，我却被challenge说你不要把太多信仰的东西加到你的这个自己的经验里面这样。所以也因为这个东西，我跟自己立下了一个 flag， 就是2024年会立下的 flag， 就是说我希望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一条路就是把我自己的事业跟我的信仰结合得很好。我希望真的成为一个神国的经理人，然后我的目的其实不是要真的是我得到什么样的事业上成就，我认为那只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而已。更重要的是说，我希望找到神真的要我在他生命中或者在我自己生命中做到的一个成就，是为了要荣耀他，荣耀上帝这样。对。好，回到我们的话题，就其实我今年一直在跟自己讲说要做到一件事，就是成为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就是说，他要给我更大的产业之前，他要好好的塑造，好好的修剪我，然后他用对的方式，然后把我的见证或把他的声音，然后带给更多的人这样。这是我现在职涯上比较重要的目标。
1: 那你觉得你现在仍然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修剪，或是希望求主能够帮助你的呢？
0: 我觉得如果是谈到我现在还需要什么被帮助的，我觉得是勇气吧，勇气吧。对，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我其实在信主的后来的这三年，我花很多时间在处理关系上和修复自己，然后跟认识主的这个过程，我其实是相对没有投入这么多的心力在我的事业上。所以老实讲，我是最近这一两个月我才开始重新架构我的新的公司，然后我要出海外之类的等等的一些计划这样。但是我发现我现在缺乏了一个东西叫勇气，就是勇气。我没有当初刚出社会或求学阶段说这么有冲劲了。可能是因为我被社会就是毒打过吧，然后可能是就是我遇到挫折过，然后或是我到后面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软性的东西，对。但是我发现当我现在在面对一些新的投资人啊，或是一些新的客户的时候，我反而没有当初这样的一个这个憧憬，对。但是我知道主他并不是要把我这个憧憬拔掉，他希望给我是灌输一个他新的一个能量进来，然后重新塑造我，让我对于勇气的这个定义。对，所以我现在还在希望说他可以给我更明确的意向跟做法，对，让我能完成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我的目标这样。
1: 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的人生前半段，或者是其实是信主以前，你的人生的定义、价值的定义，其实可能是从你的绩效表现，可能是从你的学历，或是从你的年薪数字等等来判断。但是现在其实你讲说你在乎的是很多比较软性的东西，所以你等于是要把这些绩效表现

0: 条线什么的，一层一层的剥去，然后你要用一个你真实的自己，然后去面对别人，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压力啊？
1: 我觉得你刚刚的论述，并不是我真的想表达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今天是不是很属灵了？我今天就应该放下属世的一些绩效，或是很属世的一些成就。其实我认为这完全不冲突，我反而认为那是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属世上有成就，最终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得来的，那些是上帝给我们的。我现在真的这么认为说，如果我今天达成一个可能年薪千万，我可能有十亿的资产，那都是上帝给我的财富，暂时托我保管而已，那不是我自己努力而来的。对，所以我常常不觉得说属世跟属灵应该要一刀切开，说更多的属灵就更少属世，我是在事业上成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前面更想表达的是说，上帝他给我一些聪明才智，或一些善良正直的一些价值观，或是我失败的经历，或是重塑我的过程，他目的是要成就我自己我想要的属世的事业，而那个事业其实也是他的东西，他想要借由这个东西让我能站在更高的舞台，跟更多的人去分享我的见证，让我成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人。诶，这反而是我现在想要去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价值观是这样。对。
0: 可是我们在教会里，如果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你才信主三年，但是你现在其实还是用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方法，然后想办法要成功，透过成功来证明说，哦，基督徒可以有美好的生命。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样子是不对的，或者说上帝是需要你证明的吗？
1: 我觉得我想展开一下我刚刚前面讲的东西的我真正底层逻辑跟我的想法。你表面上你可能会认为说啊，我只是因为有个信仰，那个信仰加持我的事业，然后让我事业上更好之类的。但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并不是这样的。当然这是我受洗之后经历过主一直不断的去认识信仰后我才得到的新的想法。我向前回顾就是前面我有提到说我受洗那一年我其实认为有三个阶段嘛。你可能第一层你要先努力，第二层在人际关系要弄好有资源，第三层才是认识属灵有随机的部分运气的部分。但其实这三年后我发现其实神国要给我们东西是倒过来的。你底层其实是神的基础。是神的话语，是神国要给我们的东西，那是根，就像个大树一样，它是根，它是扎在土里面的。上面一层它其实是树枝，就是你的人际关系跟人。你的根扎得好，你的人际关系的枝条自然的就会长得很好，然后会很笔直。你的神国基础扎得好，根扎得好，然后你的树干也很笔直了，你上面你的事业才会开花结果，你才会有很丰盛的一些叶子或是果实之类的。所以乍看之下，我刚刚描述的是我在长出更多的果子，我的果子因为我的信仰更多了，但底层逻辑是反过来的。我现在认为底层逻辑是神要给我们东西，你上面的那些叶子都是因为他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是要在他上面去做光做眼，然后得到更好的东西这样。对，所以我认为底层逻辑不一样，你虽然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是比较像是后者。
0: 感谢主哦。那我想问你，就是对于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仍然遇到一些困难或挫折呢？
1: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有提到，我认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学生阶段，对，然后我其实认为我一直到我80岁90岁我都还是应该可能了不起是国中生高中生，就某方面来说我其实是不想要长大的，对，因为我觉得在神那边得到的东西，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是你在不同的成熟度，你看了圣经的每一句话你都有不一样感受。对，所以你问我有没有人生错有没有遇到挫折，我觉得最多的就是你对于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的所有决策跟想法，你在属灵上会有另外一层思考去冲撞，我会觉得很征战啊。就像我刚刚跟你提到的啊，我在创业家的这个聚会里面，我被 challenge 说你不要把这么多信仰东西带进来，但是我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底层是神要给我的东西啊，我应该去塑造他的产业啊，我真的就这么想啊。难道我要因为要迎合你要拿你的资源，然后我就跟你讲说我不是这么想吗？不是啊，虽然我们最后得到的都是好的结果，我们可能数值都长得很棒，我们可能会赚了很多钱，但我知道这些东西是神给我的东西。可是我要怎么样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转换 ，mapping 我自己的价值观跟架构，去跟他们沟通，或是面对他们的合作，或是跟他们的怎么样？我觉得是我一直以来遇到的征战的挑战。对，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基督徒。
0: 当你被 challenge 的时候，你仍然会担心说我会拿到这个 offer 吗？或者说我会不会失去掉一个可能看似很美好的机会，然后这个机会有可能是你过去几个礼拜认为这是上帝要预备给你的吗？
1: 感谢主，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超级好。这个问题其实回到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我可能勇气被削减了，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被削减了。我认识主，我觉得我受洗后到认识主在寻求信仰的过程，我其实很多机会被削减了，很多机会被削减了，就像你的问题一样，很多我认为以前的我会争取到这个机会，但我发现我现在看到很多东西，我会先想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事情。 我让我后来发现很多东西是陷阱。你以为是机会，但其实是陷阱。很多人他以前能跟我合作，我现在会选择我再看看，再观察一下。所以我现在反而是聚集到我身边的人，跟我的选择其实是越来越窄的。哦，机会也越来越窄哦，不是只有就机会越来越窄哦，不是只有我自己勇气这件事情而已哦。对，然后我现在其实还是在适应这个阶段的当中，我还没有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觉得说。神可能是想要帮我修解到比较正确的路上，或带领我到比较正确的方向。他可能借由删减掉我身边的人或是机会，然后让我去不要去踩下一个坑啊，或是不要去撞墙之类的。但是他相对的就会让我走慢一点。对，但我现在是还在是磨合这样的一个心境的状态下，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一位创业家何家玉弟兄 Jade。我想问呢，在节目的尾声，如果说有一点点讯息要让你在麦克风前面多为上帝做一点点见证，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觉得我会把这个见证分为两类人，一个是信主前跟信主后人。信主前我觉得你不用想这么多，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礼物。有时候你先去做了，先受洗了，然后你才可以慢慢发现，诶，这么多福音进到你的生命中，你就会开始检视自己的所有一切，包含你的人生，包含你的家庭，原生家庭，然后包含你的工作和包含你的价值观，慢慢的神就会给你你意想不到的礼物。那再来另外一群人是我想给，就是可能跟我一样，我们还是属灵的幼稚园或是小学生。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有这种赤子之心，跟想要认识上帝跟亲近上帝的这个心，因为我永远觉得自己是不配做，就是他的站在他身边的。但也我觉得我们要保持这个心，一直不断地向他学习，他也会不断用圣经啊，不断用讲道或小组生活来慢慢的修剪我们，告诉我们他想让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像今天我觉得提到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的底层其实应该是要是属灵的，在属灵的这个根基上扎得够深，你上面属人的这些枝干就会长得很笔直，这样子你风吹草动其实都撼动不了你。然后再来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根扎得稳，树枝也笔直了，你很多事情的这个果或是叶子就会长得很丰盛。表面上或是非基督徒看你可能会认为你在做一样的事情，你一样在做一样的工作，一样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但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内心深处已经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你这个人他其实是根基在神国的基础上面，你是在神的下面服侍他，然后为他做见证。这是我想给跟我一起还在属灵在成长阶段的同侪的一点小小的分享。这样
0: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 Jade， 就是我们的收音机前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可能跟你过去的人生经历非常像哦，就是可能其实底层是并没有太有自信的，然后可能因为自己可能某些生活上或者是家庭的不完全而需要靠非常的努力然后去达成各种不同的人生里程碑，透过数字或是绩效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你信主以后你怎么来衡量你作为一个被造的上帝的宝贝，你的价值是从何而来，然后以前的你会怎么样，现在的你又是怎么样呢？
1: 就是如果有人现在像是五年前六年前的我，然后他可能在财富上或是在成就上追求的人，我会想跟你讲说，你现在追求的东西很好，你要继续，但你要知道你真正的财富其实不是在你的人间，而是在你的上天。其实我们用财经的话或是有投资的话来讲，我们现在的价值跟我们的幸福感来自未来人生所有阶段的折现值，不管是你的钱你的幸福感，你现在的价值跟你的幸福感都是来自于未来的所有现金流量的折现值。然后你必须把这个折现值的终点不是放在你80岁90岁死掉那一天，你要把它放在天国，因为天国有无尽的保障给你。如果你知道天国上有无尽的保障，你从上天的那个角度去折现下来，你会发现此时此刻当下你得到的爱，你的价值跟你的幸福跟财富是远高于所有非基督徒的。你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信念，然后活下去，然后开心的过每一天。

感谢神，非常谢谢 J 愿意在云彩飞扬当中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更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何家玉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你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今天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林真儿。让我们继续走进哥林多教会这个著名的初期教会，他的教会生活当中去看一看，现今我们的教会生活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什么，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并且去实践神亘古不变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的4章7到12节，大家都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的经文。那最近真儿真的非常的感恩，因为看到许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有声同行的 APP 上面凌晨真言节目下方的留言卡上打卡灵修，真儿非常的喜悦读到一些固定的灵修的分享，尤其是那一个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时，真儿相信这就是生命成长的明证。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继续打卡，你们每一天的分享真儿都仔细的阅读。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开始进入今天哥林多后书4章7到12节的默想。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不知道您的一生经历过多少次的搬迁，至少在过去的10年，真儿和先生带着3个孩子真的是屡次的迁徙，而每一次的搬迁呢，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改变，但任何的改变也比不上我们重生悔改，从死亡进入永生，这样的一种改变是彻底的，是重建，是翻天覆地的。除非我们用旧的模式在活着。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说你成为信徒了，但生命却没有翻天覆地的一种翻转，那么就要小心了。或许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对神的认知有一些什么偏差和不足的地方。您或许都熟悉《奇异恩典》这一首经典的圣诗，因为它能引起人人的共鸣。为什么呢？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哦，这真是每一个人真实的光景。真儿可能不能代替您说话，但是真儿自己至少曾经是瞎眼的，今天得看见了；曾经是迷失的，今天被寻回了。这就是我真实的光景。而这个寻回的过程不在乎我，乃在乎神主动的爱、拣选和恩典。而我呢，必须经历这个重生，才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没有例外。如果有人说他信主，却没有和自己的过去有截然不同的一种生命态度、生命面貌，那么他的信就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和慎重的考量。 然，如果我们询问弟兄姐妹们你们得救的经历，人人都会说我是怎么怎么信的，什么时候受的洗，参加教会聚会多久了，等等等等。但有没有人问过您，你重生了吗？哇，这句话听起来是这么的容易得罪人。在教会生活的层面，我们很少提及，甚至可能是从来不敢去问一个人你重生了吗，因为这句话一定会得罪人。你什么意思？你凭什么要来论断我？我当然受洗归主了。当我们问一个基督徒你重生了吗，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生命的见证，别人看不出我们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今天如果这个问题就问的是您，您会如何作答呢？或者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跑到林正儿的面前说，嘿，正儿老师，我听你课很多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重生了吗？那对我来说就是当头棒喝，这意味着他人没有办法看出我重生的确据来。那么亲爱的你，如果今天这个问题问的就是您，您会如何作答呢？正儿服侍主将近30年的时间了，自己也没有这个习惯去问人家，哎，你重生了吗？为什么呢？难道这样问有错吗？岂不知我们必须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吗？那仔细想想看啊，正儿发现这个问题常常会令人尴尬无语，我们不敢回答，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往往的确是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并没有重生的经历，我们仍然和信主之前是一样的，恶语相向，以恶待人，以恶治恶，以恶为乐，世人如何我也如何，完全和信主之前没有两样。曾经失丧的现今仍然失望，曾经瞎眼的如今仍然盲目，这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怜的光景啊。正儿呢，从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跟他们分享，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追求的一切还是和今生今世那些所有不幸的人一样，那我们就比他们更可怜了。因为我们不仅今生享受不好，我们也没有来生和永世里面的与主相亲的机会。所以今天或许就是我们重新回到他面前彻底翻转的日子。因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不一定拥有明天，但是拥有当下的这一刻可以决定我的明天会是如何的。亲爱的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仍然有气息可以活出你的生命来。尤其正儿自己，求主帮助，让我的老我渐渐的朽坏，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以至于基督的生命可以在我里面发动。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更，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解经大不同来到了出埃及记13章17到22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呢，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舒歌起行，在旷野边的以上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1: 二十二节的经文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拿出来引用，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怜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自己亲自拣选和救赎的百姓。我们终于踏上了出埃及地的行程，真正的开始了。那一开始就发现神领我们走了一条远路。通常我们想到说，
0: 直线距离是最近的，我们都知道。
1: 我们谁不喜欢捷径呢？
0: 是，
1: 所有的人都喜欢捷径、秘诀，什么功夫的秘籍啊，我们想要一步登天，我们想要一蹴而就，这是我们人的一种心态。但是在救赎的事上，在面临着这么多的百姓啊，这不是带一个人啊，是带整个百姓出埃及啊，都没有领他们走近路，你不觉得这个神有点太反常了？绝对不是我们人可以想象出来的一种带领。因为你会发现神的掌权允许他这么做，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最好的，哪怕从我们人的角度，从人的标准去看很不合逻辑，但是神却绕道而行，他对我们每个人是量身定制的绕道而行。每一次我想到这个绕道而行，就觉得是神极大的恩典和怜悯。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的时候，往往信徒被带到另外一个很不好的境地，最终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说，我说好才是好。
0: 而且神最大的怜悯是他没有说不告诉你为啥要绕道而行，他只命令，而是说他给了理由，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也就是说神早都已经预料到了，遇到困难你们一定会掉头而跑。
1: 所以每一次当神带我们在生命当中绕道而行的时候，这是神的作为。像今天早上早会的时候，陆家牧师在分享，因为我看到近期他因为这个手术所带给他的一个冲击，看起来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麻烦，但是这个医生呢却没有负责给我们解释清楚。一开始就是说哦，很小的手术，我们在情绪和精神上
0: 都觉得是一件小事儿，
1: 时间上都没有预备。但是在期间，神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虽然医生没有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没有预备，并不表示说神没有预备。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以勒，他会让我们经历到，在整个他同行的过程当中，他为我们每一天所预备的够用的精力、体力、心情、灵力，还有许许多多我们需要等候的过程当中的那些耐心。但是关键我们有没有回到神面前说，主啊，我允许你带我绕道而行。这两天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跟神说，哦，主啊，真的是受不了，能不能够
0: 简单一点，
1: 稍微快一点，对不对？能不能够让恢复的过程快一点，让我们早一点看到，让我们心里面安定呢？但是在每一日的行进里面，我们看到神就是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时候，我们更加的体会他带他的百姓绕道而行的那一种苦心啊，因为他要在过程当中塑造我们。绕道的过程是塑造我们的过程，就像一个房子从图纸到竣工是需要多么漫长的一砖一瓦，绝对不是我们所想的啊！神是不是打个响指就搞定？可以呀、啊，但是为什么他要用？
0: 他一定不会这么做。
1: 对，而且泥土造人，我也在想，他也可以打一个响指啊，说有就有，对不对？来，小人儿起来就有了。为什么他要这么漫长？因为他在这个过程，由于他的爱，允许他细腻的捏造我们，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他捏造的时候，每一个设计都有他的爱。相信绕道而行也是他对我们生命塑造的一个爱。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啊，真的鼓励现在正在绕道的弟兄姐妹们相信 神不会误事，相信他有最完整的计划，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生命最好最好的。
0: 说到了绕道而行呢，就回到了主基督耶稣对于门徒的呼召，就是背上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并没有告诉你说这个跟从是怎么样跟从，他就说你跟我就行了。今天再来看主耶稣的这句话，实在是太有智慧了。他没有说高山的时候你跟从我，低谷的时候你跟从我，白天你跟从我，夜里你跟从我，他说的是你只要背上十字架跟从我，那也就意味着跟着主走就必定要走上他要走的那条路，就是神要走的那条路，不是我们眼中认为的最好的路。而且99%的情况下，神要选择让我们走的那条道，在我们人的，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人太片面了，我们人的眼睛只能够看到这一点点眼前的光景，所以我们总是会跟神背道而驰。而这个背道而驰呢，还不以为然，还不自知的一种状态，就觉得说，哎呀，我想的就是对的，我认为就是好的啊。就像百姓，如果我是当时的百姓的话，我一定非利士地那静静的就走到了，为啥让我们走这么远的路？正常人的反应一定是这样的。
1: 所以其实你看哈，神的智慧是超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跟随他的过程不见得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判断觉得是好的，但是这也是直击我们的里面那一个自我做主的分辨善恶的灵。我们说伊甸园里的那一个老毒瘤带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在说啊，主啊，那不够好，哎，那条道路比较好，所以我们自讨苦吃。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一直在绕道，绕的并不是神要你走的道，而是我们自己随从自己的私欲，就没有办法走上这条十字架的窄路。看起来是一条高速公路，宽敞无比的，但是那是通向地狱的道路。而今天呢，神领我们的道路或许不是我们想走的，但是一定是最好的，对我们的生命最好的。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这句话可不简单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提醒我们，整个出埃及是在背后的一个神的信实的彰显。神他记得他向列祖起的誓，因为什么呢？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起誓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你看，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摩西就按照约瑟的要求，把他的骸骨从埃及地一同带出来，进入迦南美地。
0: 记得曾经我看过一个网上的讨论哈，这个问题呢，就是既然人死了以后这个肉体不重要，为啥还得把约瑟的骸骨带上去呢？后来有一个牧者在讲解的时候，他说你要记得这是约瑟的心愿，而不是神的要求。但神垂听了约瑟的祷告和祈求，然后赐给了摩西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把约瑟带上去。所以并不是意味着骸骨有多么重要。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哦，你看你看，其实我们死了以后这个骸骨还是很有用的，对吧？这个、
1: 烧了咋办？
0: 对，还是有意义的。你们基督徒说啊，这个我们死了，人就离开了我们的肉体，肉体就不重要。你看这圣经里面明明说了嘛。后来这个牧者在讲说，你记得这是约瑟死前作为人的一个心愿，但神垂听了，即便他不是符合我们所谓的神学道理的，但是他却是神怜悯的彰显。
1: 是神爱我们细腻到约瑟这个时候已经在添加，他根本无所谓这个骸骨的事情了。他说我干嘛当时给摩西他们留了这么样的一个那个。但是神却让活着的人看到他的信实，不是为了约瑟，而是为了所有他的百姓看到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他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不管过去多少代，不管过去多长的时间，神的信实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讲到家庭门训宣扬的就是神一贯的作为，从我们的口中把它传承给我们的儿女，再让我们的儿女的儿女一代一代的传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让百姓绕道而行，同时也让摩西把约瑟的骸骨带进去。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平常最常引用的经文，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这是最早的以马内利的亲眼可以看得见的明证，神与他的百姓同在。那现在我们不用云柱和火柱了，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证实神与我们同在。而耶稣基督来到也是以马内利的看得见的道成肉身的彰显。而在这么早的时候，神拣选他的百姓带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就让他们看得见，不管是白天 还是晚上，我都与你们同在，而且我要让你们一开帐篷的门就看得见我，并且持续不断地看见我与你们的同在，不管任何时候睡觉躺卧还是你们起来，你们都可以经历我总不离开你们的这个明证，
0: 是
1: 非常非常的美好。因为神的救赎不后悔，神的拣选还带着他的维系，带着他的供应，带着他的同在，绝对不是把我们救出来给我们一张天堂的门票就此而已，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历尽千辛万苦费尽心力的去达到他的要求，绝对不是这样。哪怕是在旷野里面的塑造也是神同在的过程，神亲自绕道带领我们，亲自的完成他的应许，也亲自的以他的同在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因此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可以真正的经历这又真又活的上帝对我们的如此真切和摸得着看得见尝得到的爱。
0: 对于旷野戈壁滩而言呢，因为它早晚温差非常大，白天因为没有树荫没有阴凉的遮挡是非常炎热的，而神赐下云柱呢就可以让人在一个比较阴凉的情况下快步前行。那么在夜晚的时候旷野呢又是非常冷的，因为它的那个地表的温度下降的会非常的快，旷野呢是没有一点点光明的，在这个旷野当中可以赐下温暖还有光明。神让百姓绕路了，可是神却在这一路上用恩典扶持和带领自己的百姓。那这对于我们今天再来读经文的弟兄姐妹们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的信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能生命会走错路，生命也可能在神的计划当中要绕远路，但如果我们坚信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一直都有恩典的供应扶持，还有包括纠正把我们从偏离的路上带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大能慈爱和怜悯的话，其实我们在这条路上就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啊，就不至于说让自己焦虑痛苦到觉得说前方无路可行，而是能够真正的卸下自己的重担，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
1: 是，今天呢，真儿鼓励我们的馒头的听众们思想，也许你人生的地图和计划不在你的手中，神也没有让我们看到明天会怎么样，但是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在我们的明天，他在我们的下一步所到之处，他已经在那里，他等候我们紧紧的跟随他，并且在这个同行的过程他也在那里，所以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目的地，他也是我们的同行者，
0: 还是保护者，还是断后的，
1: 是所有的一切，就是哪怕我们真的做不到他也替我们兜底。真儿最近真的是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巨细靡遗的爱，那所以不要害怕，既然他带我们绕道而行，他就有这样的能力实践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用云柱和火柱白日夜间的不断的看顾和保守，持续不断的供应，以至于我们见他面的日子，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从来没有孤单过。
0: 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广东的温蒂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恒切祷告，耐心等待”。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的每一个主内家人，你们好。”那么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要为主做一个见证，这是一个特别的见证，而又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常常发生。那就是我的先生啊，是一个嗜酒嗜烟成性的人，常常为这事儿啊，我们俩是吵也冷战。我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呢，还想过离婚，但上帝呢又不允许我离婚。每次我有离婚的念头的时候呢，我就会头疼一天。我也试过好多次了，每次都这样。我知道是上帝在管教我，我也跟上帝哭过闹过埋怨过，婚姻都是您给我的，他这样您又不管，您只会管教我。如此的话，我也跟我的阿爸天父说过很多次，特别我这五年的时间又在学习营养知识，我太知道这健康的重要性了。我无助，我也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我们教会的传道将这一点呢就写在每周二的祷告会事项当中。接下来啊，就是弟兄姐妹们为我献上祷告了。每周二呢，还有我们小组团体早晚的祷告会上都在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有时候啊，我还真的不好意思这么麻烦大家。这样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啊，奇迹出现了。
8: 我先生呢是2月24号主动去医院检查，住院一个星期之前呢，也是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去做一个检查，无论结果指标如何超标，他茶归茶酒照喝。但这一次去检查，我仿佛在心里有一个感动，这一次上帝一定会在他心里动工。他去医院的那一天啊，我有跟医生打过电话，要他讲清楚病情有多严重。其实之前啊，我跟医生都打过好几次招呼了，医生也跟他讲了，医生还告诉我说，你丈夫啊，他就只听他喜欢听的。这样的事情反反复复很多次，但这一次不同，回来啊，我丈夫就把酒戒了，烟也抽少了很多，而且比我这个学了营养学、考了营养师的人还懂养生，叫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感谢主，我知道这是我的天父听了我们的祷告，在他的身上动了工。在人不能，在我们的主没有难成的事儿，靠人绝对做不到。我什么办法都用了，就是改变不了他，但上帝能。主啊，你真是不务实也不务事的主。套用木星姐妹的一句话，我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唯有感恩，唯有赞美，唯有归荣耀给我们的天父阿爸。我们只要恒切祷告，耐心等待，听凭主的安排，他从不务实也不务事。最后啊，祝我们全天下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身体健康，邻里相通，跟主更近，爱主更深。
7: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温蒂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很高兴又再次听到你的故事哈。其实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一个非常可悲又非常难过，但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大盼望的一个事实，或者一个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状态，那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另外一个人，包括夫妻之间这么亲密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那么还有就是改变我们自己 回应的方式。对于我们温迪姐妹来讲，她的确用不同的方式回应过，以前呢也想过离婚，但也发现就几乎有离婚的想法，好像这个事情也没有真正能改变自己的丈夫，或者自己的丈夫也就因为老婆想要离婚了马上就能够痛改前非，得我也不抽烟了，我也不酗酒了，没有，这不是我们温迪姐妹看到的一个现状。但是呢她又改变了自己另外一个回应的方式，那就是我来祷告好了，我也请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果不其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就看到上帝他自己的做工。同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到，我们在前段时间其实牧师也给我发过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很多的惧怕，再加上我们华人文化当中的这种文化，就是觉得好像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呢不愿意去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的确要小心，也要有智慧，就是在教会当中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去信赖，让我们能够感到安全，并且我们能够邀请这些姐妹一起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让他们一起来为我们祷告。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呢，正因为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整个的边缘化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是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呢我也不跟教会人讲，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孤立我们自己。因此呢在这样一个孤立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我们真实的需要邀请光进来的地方，反而因为我们自己的遮盖呢就变得越发的黑暗，没有任何光可以照进来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不仅仅失去了很多让圣灵亲自来牧养做工的机会，同时也给了撒旦更多的机会来做搅扰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的孤立呢，我们就活在惧怕当中，惧怕当中带来有很多的都是我们的一些遐想啊，一些猜测，就跟我们大家看病一样，在我们看医生之前，我们现在网上做很多的这一个很多的 research， 我们自己现在网上查很多的资料，查到的都是最糟糕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如何在我们经历幽谷的时候更多的能够让光进来。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还有来自于浙江的小迪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舅妈的二次生命，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8: 他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我又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了，在这里问候主内的家人们都平安。那这一次啊，我要为我舅妈做一个见证。在今年的3月18号我写下了这个见证，而截止到那一天舅妈已经住院整整4个月了。昨天妈妈发消息跟我说，舅舅给她报喜，说舅妈啊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2025年的11月17号妈妈给我发来信息，说舅舅打电话说舅妈出事了，急性脑出血晕倒，舅舅当时还在外地出差，当时舅妈的身边有一个邻居帮她打了急救120，舅妈一进去就被送到了 ICU 开颅手术。第二天医生通知说舅妈没有心跳了，准备后事吧。舅舅当场哭得不行，我给舅舅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舅舅说你给你舅妈祷告吧。那个时候舅舅真的是非常的无助，这种心情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就像我们经历主一样，只有尝到主恩滋味的人才会真心的相信他。舅舅他们知道信主的好，但是他们自己却还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
7: 那么在我写下见证的今天早上呢，给舅舅通电话，舅妈开口说话了，我还和他们打了视频，舅妈叫我大脑清晰并且有记忆，我当时都不敢相信，我觉得很惊讶。舅舅那时候请了上海的专家来也看过了，说最少半年昏迷不醒都是正常现象，舅妈的出血量非常大，这种情况能治好有可能也就成为了永远的植物人。舅妈才48岁还很年轻，想不通怎么会得这种病。这几个月家里经历了很大的开销，我们也替舅舅发愁，如果治不好人财两空。老家教会的也去了医院为我舅妈祷告，妈妈和教会姐妹说让他们一起为舅妈祷告，我们也让主日学的老师一起为舅妈祷告。感谢主，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节目当中我曾经听到牧师说过一节圣经当中的经文，那就是罗马书的9章15节，里面讲到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待谁。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既相信又怀疑。我和妈妈说，我们要把舅妈的身体还有她的生命都交在上帝的手中，但是不能拿生病和上帝来交换。我妈妈也说，耶稣很难救不信的人，我们有患难了去找神，神给我们成就了，我们当时感恩，但是过后我们依然是一个忘恩 复议的人。
8: 今天打电话，舅舅说舅妈的手术啊，真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中间做了好几次的手术都非常的艰辛，但我们知道这真的是主在其间有巨大的保守，奇迹般的神迹，主的大能是我们无法能测透的，我们要更坚定地依靠他，凡事相信主所爱的小羊，他必会拯救回来。虽然舅妈到现在还没有出院，但这却让我们已经见证和经历了主的大能。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的爱，也愿主祝福宇泽木星福杯满意，祝福收听节目的家人们都可以健康平安。如果身体有病啊，就要及时就医，别耽误。我舅妈呢，其实就是血压高引起的，长期不运动，经常打麻将，所以啊，也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在这里啊，也求主能够拣选舅舅他们一家人，愿主祝福福音电台所有的家人们，阿们。
7: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小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捡回来一条命啊！但是我也在想，生命如果没有生命的给予者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去哪儿又能捡回来第二条生命呢？生命都在上帝他自己的手中，求神祝福我们小弟姐妹你们一家人，当然也就像你在见证当中所讲到的那样，希望神能够拣选你的舅舅一家，当然也希望你舅舅一家能够看到恩典，愿意回应恩典，都来到上帝的面前。当然就像你讲的，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奇事，开颅手术，并且医生也说了，顶多也就是一个治好之后成了一个植物人。但是我们小弟姐妹的见证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他的舅妈不仅醒来了，最重要的还是大脑清晰有记忆。我们小弟姐妹说了，他都不敢相信，觉得很惊讶。我们也跟你一样不敢相信，但是呢我们又敢相信，因为我们这样的见证听到太多，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个施行神迹奇事的救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说到见证呢，不仅仅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主的很多祷告之后蒙主回应的经历，在我们读经的过程当中，同样的一本圣经，当我们打开的时候看到不同的亮光，已然本身这就是一个见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西一起来继续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牧西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8: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的经文，
7: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8: 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句十五字的宣言是保罗的人生价值观，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值得效法的生命态度。对于保罗而言，基督是他唯一所想、唯一所爱和唯一所乐的。那么对于我而言呢？基督是我的唯一吗？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也许还没有。老我和属肉体、恋慕世界的我，依然时常耀武扬威，而且时有得胜。好在如今的我，因着圣灵的同在，而能够及时发现，也有了回转、悔改的能力。今天听牧师讲到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保罗在二十二节当中所说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下了一个图，中间是保罗，左边是世界，右边是天堂。保罗向这个世界传福音，而保罗又从天堂里得着平安。我专门画下了这个图，背着十字架的保罗，其实也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我们都站在保罗的位置上，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着世界与天堂的选择，也面临着入世界的挑战和进天堂的安息。活在世界中意味着我们背起十字架，领受大使命，传福音给未得之地或未得之人。这期间有各样的试探，也有各样的试炼，但我们却能够在期间得到真正从神而来的奖赏与荣耀。去到天堂中意味着我们卸下所有的劳苦，从所有的试探和试炼当中抽离出来，进入到一种完全的平静安稳。所以保罗才会感慨，我不知道该选什么，因为都有主的旨意和美意。 然而保罗并未止步于此，保罗很快就领受了神的旨意，在1章24节当中说，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要紧，因为他知道主差派他是要叫从他这里领受真道的弟兄姐妹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真的是把生命和生活都活出了基督的美好。主啊，谢谢你透过牧师今日的讲道，让我再一次思想保罗作为门徒与传道者的榜样生命，也激励我不断长进，像保罗一样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去度过一生。主啊，我愿自己效法保罗，如同他效法你一样，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21节，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喜欢这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惶恐，哇，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是我们很多人喜欢这段经文，我在想有多少人我们真正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实践这节经文所带给我们的教导。对于保罗来讲，或者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这不是一句名言那么简单，而是保罗整个人生的总结。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说，我的信仰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去教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在发现或者都在向这世界表达，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保罗却让我们看到，基督不仅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保罗让我们看到，基督就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全部。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我朋友之间的一个对话。我这朋友呢，在恋爱当中啊，那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呢，也遇到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起起伏伏。首先呢，我也不知道我朋友是怎么想的，他找到了一个并不信主的一个女朋友。那找到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呢，他又非常的期待这个女朋友呢能够跟他一起去教会。总而言之呢，就这个女朋友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就一下子被迷上了，然后就希望这一对方也能够去信主，然后给对方分享福音，然后甚至两个人一起拉手祷告过，一起读经过，甚至有一次女孩子在读经祷告过程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感动，然后就流下了眼泪。我朋友就高兴的不得了，就跟我说，雨泽你知道吗，他愿意信主了。我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人家说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跟我一起读经的时候，都哭了，特别感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为我的朋友非常的感恩，可是我内心深处也觉得说，这样的故事我听到很多。我有一个朋友，每一次恋爱的时候都告诉我，这就是上帝给他预备的配偶，但每一次没多久就分手了。所以当这样的故事听多了之后，我真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很可悲，就真的就跟在属灵里边的狼来了的故事一样。那当我这个朋友跟我讲的时候，哦，他一哭啊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一方面为他感恩，另外一方面我在想说，哦，再给他一些时间，我们再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没多久之后呢，我朋友就一直跟我讲，他说，雨泽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不信主的人，我跟他分享福音，但是他一直不愿意接受，怎么说了很多，反反复复。那听上去我觉得说很矛盾，一方面你要找一个不信主的，就因为对方特别漂亮，另外一方面呢，他不信主吧，长得漂亮，你又想让对方也信主，让对方不信主的过程当中你又非常的挣扎。我就在跟我朋友讲，我说你到底图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圣经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但很多弟兄姐妹说，哎，不是这样的，雨泽，我的生活当中不是这样，我的配偶就不信主，后来我带他信主了，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成为一个真实的生活的状态，或者是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实现的。当然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你的配偶后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每一个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感恩，但不代表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子。到后来发生一个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撼。有一天我们大家一起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朋友讲到他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很大的压力。那天呢，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赶，因为第二天是礼拜一，他要去到公司当中要做一个报告。结果我朋友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今天不去教会了，我在家赶这个工作。我当时就问我朋友一个问题，我说，当你的女朋友不去教会，跟你不读经祷告的时候，你非常气馁，你觉得她好像没有任何的进展在信仰的事情当中。我说，但是你周日就可以不去教会，并且是大言不惭。所以当木心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时候，我觉得再次我回到主的面前，或者跟大家共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信主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我们今天找一个啊、哦，我要找一个信主的配偶，我要找一个信主的男朋友，一个信主的女朋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因为这个人他信主了，还是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同样，还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前段时间在我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过一个非常大的挣扎，就是在今年我看到的所有的病人都是有犯罪嫌疑或者犯罪前科，并且都有很重的刑事犯罪的记录。他们来到我的这个诊室的时候都是不愿意来，都是被法院判来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是基督徒，都告诉我说他是基督徒，甚至有一个人，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抓狂。我的同事说，宇泽这个人太让我们抓狂了，他是一个牧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非常抓狂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导师讲，我说我的导师啊，我说我非常难过，这些人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导师跟我说，他说宇泽，你发现了有一个很大的挣扎，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你挣扎，而是你发现你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找不到耶稣。但是我的导师给我一个问题，他说宇泽，另外一个问题，当他们见到你的时候，对于这些重刑犯也好，或者对于这些正在等待审判的犯罪人员来讲，同样的问题，他们又怎么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到耶稣？我发现那一刻，归根到底就是木心今天所分享的这些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丁姐妹，所以在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功课，就是保罗不是说我活着是为了基督，而是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一个更深的一层含义。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活着就是事业，就是家庭、金钱、成功、梦想、享受，甚至我们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问题，把这所有的一切拿走的话，我们人生马上就失去意义了。但保罗的人生公式是活着就等于基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监狱当中的保罗有基督，在自由当中的保罗也有基督，在贫穷当中的保罗也有基督，在丰富当中的保罗同样有基督。所以保罗他说，我已经得了秘诀，在这所有的一切当中，我都知道该如何去相处了。因此保罗的喜乐不会随着环境所改变，因为对于他来讲，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我活着就是基督呢，是我们的牧师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信条和座右铭，也是他所创办的一个非盈利的基督教的一个机构的名字哈。所以在讲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牧师真的是有很多深刻的认知，也在牧师的讲解当中，让我对活着就是基督的认知有了更深一层次的理解。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有气势哈，就是说出来以后好像特别的有力量，但事实上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件事情当中，是太多太多的软弱无力和太多太多的回转寻求所堆积起来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没有一个人天然就可以活出基督的那份馨香，没有一个人天然就是刚强壮胆毫无软弱，而保罗更是如此，因为保罗所承载的使命真的是相当之大哈，而保罗所经历的苦难也是相当之多。保罗曾经在他的书信当中回溯过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你常常感慨说，真的是神重用的仆人，神并没有说让这个人就躺平轻松可以获得所有的一些成就，而是说让这个人承担了更多的挑战，更多的苦难，或者说更多的伤痛。保罗即便是在一个平静安稳的宣教期当中，也有一颗刺时常的提醒他说，你要回转向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你说啊，我又不是保罗，我又不可能像保罗那样成为一个传世的这个宣教士。 No，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保罗，所以保罗才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邀请，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知道他的软弱，保罗知道他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缺乏，他甚至开诚布公地讲述自己曾经逼迫基督徒的那些历史，是因为保罗坚信所有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亏缺，神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填补了，所有人的生命当中的软弱，主都已经为我们祷告刚强了。所以保罗的生命，我觉得越读保罗书信就越会欣赏保罗的生命状态，也越会被保罗的生命状态所激励着去做像保罗一样的人哈。活着就是基督，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炫耀，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个决定，由一个一个的小决定所堆砌起来的背起十字架的大决定。我们决定不再随便的发脾气，我们决定要去顺服我的丈夫，即便他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丈夫，即便他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决定用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跟着这个世界去卷来卷去卷孩子。我们决定在工作当中，即便是一个订书针的事儿，我们都愿意用心的去做。我们决定好好的去管理自己的钱财，不再像世人一样去借高利贷，也不再在这个借了钱陷入债务危机的时候用利滚利的方式，债还债的方式去做这些。这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决定，而这些小决定堆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盾牌，我们就活出了基督的力量，去抵抗我们的肉体，抵抗这个世界，抵抗恶者撒旦想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任何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活着就是基督真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身份的表彰，它是我们生命终极的态度。然而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不要忘了此时的保罗正身陷囹圄。在这个时候的保罗，他已经知道他的使命即将完成，他可能很快就要殉道，很快他要去接受一种最残酷的方式离开人间，但却是一个最荣耀的方式去到天堂。当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你会发现死亡在他的面前就不会张牙舞爪，死亡在他的面前就不再是那一个让人恐惧战惊的事情和话题，死亡变成为了一个可以坦然去面对的接受的事实。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死，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面临死亡，接受死亡，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操练的。所以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用我们终极一生的生命去学习和效法的。我终于越来越体恤到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这不是一个狂妄，这不是一个自大，这是保罗向每一个基督徒发出的邀请，效法保罗，因为他效法基督。
0: 我觉得刚牧师也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讲到说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干嘛要效法保罗，又不是保罗。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效法保罗，如果你真的不想的话，因为即或保罗他自己也说要效法我，诚如我效法基督一样。最终的目标是效法基督，而另外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效法哪一个人，而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共勉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也是像保罗一样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而不是为了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认识你之后，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Jamie McDonald 的一首歌曲，叫做 Proud of Me， 以我为荣哈。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唱到说，我看见我自己的缺点和过失，那些打翻的痕迹，那些洗不掉的污点，多么希望能够将它们一一抹去。我看见那些缺口与空白，那些页面上凌乱的涂鸦，让我只想把这一切都丢弃。但你却看见其中的美丽，你说你并不介意。有时候我会画出界限以外，我努力想要变得完美，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然而就像父亲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一样，你也以我为荣。你看见了我最好的一面，也看见了我最糟的一面，看见我的光彩，也看见我的污秽，你却依然称我为属于你的人。你接纳我所造成的混乱，那些斑驳的色彩，那些深浅交织的痕迹，然后你把它们都装裱起来，成为了一幅珍贵的作品。你看见其中的美丽，你说你并不介意。有时候我会画出界限以外，我努力想要变得完美，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然而就像父亲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一样，你以我为荣，毫无条件的以我为荣，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你以我为荣，就照着我本来的样子，你看见其中的美丽，你说你并不介意。有时候我会画出界限以外，我努力想要变得完美，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然而你就像父亲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一样，你以我为荣。我觉得这首赞美诗不断地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天父不会以我们的本相而嫌弃我们，反而以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那些我们认为糟粕的、黑暗的、污秽的，在神的眼中都视为宝贵，因为他可以将那些混乱、污黑和肮脏的东西在他的手中洁净，成为那荣耀的勋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上帝以我们为荣，那我们就努力活出让他引以为荣的生命。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 Steven 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真的帮我修好了。修好了什么呢？他是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认识你之好所有侍奉的同工们，在基督里问候你们平安，耶稣爱你们。我在节目当中常听到我们习惯在祷告的时候祈求主立刻就能成就我们的祷告，但当我们得到主恩典的时候却没有立刻来到众人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而这句话就正是我生命光景的真实写照，求主来怜悯。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又是一个迟到的见证，时常在节目当中听到弟兄姐妹们分享通过祷告来求主帮助他们维修好家用电器的见证。开始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心想怎么什么事儿都来求主啊，是不是有点太小题大做了，求主怜悯我的小心和无知。然而当听到这样的见证多了，才深深地体会到主就是这样的爱着他的儿女们。正如雨泽弟兄在节目当中所分享当中说到的，没有一件事大到主不能为我们办，也没有一件事小到主不愿意为我们办。主不怕我们求得多，只怕我们不求。
2: 年前的腊月25号左右的有一天晚上，我用电饭煲预约煮粥，因为我忘记把功能模式设置成煮粥，它就默认停留在了标准模式，就是煮饭的模式，然后我就去睡觉了。当时隐约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是啊，我却没有多加思索，没有管。第二天早上去厨房之后，发现米汁溢到整个灶台的台面，粥变成了饭，而且啊，还把电饭锅给弄坏了，各种功能的显示灯可以亮，但是啊，却不能够工作。我妻子呢，就把我数落了一通，因为啊，我几乎不会做饭，偶尔献殷勤呢，嘿，却捅了个娄子。不过我似乎是信心满满，我心里面啊，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我把这个电饭锅修好，我知道在你凡事都能。于是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可能是米汤流到了里面的发热面板的下面，线路呢，可能是出于自动保护状态，所以就不能通电了，放在太阳地底下晒一晒，把里面的米汁给它蒸干，也许还可以使用。我试着晒了两个下午，但是依然不行。于是啊，我就联系了厂商的售后，那边说呢，这种情况维修呢，大概要200-300。听到这儿啊，我心想算了吧，这200-300都能买个新的了。后来又联系了一个普通的维修店铺，那边说呢，50块钱左右。但是因为啊，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我们要去走亲戚，吃饭呢也都是去双方父母那儿，所以啊，基本不在家做饭，电饭锅呢暂时用不上。于是我就索性把这事儿搁下了，等着春节之后再说吧。
0: 就这样一转眼呢，这个春节过完了，也该自己在家做饭了。大概上午10点多吧，我妻子就说电饭锅可以用了。我说感谢主，主成就了我的祷告。他还笑着说要不要去认识你正好当中做个见证啊。我也笑了笑，心想算了吧，写见证还怪麻烦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完之后呢，他就给电饭锅预约到11点开始煮饭，然后呢就出去买菜了。但到11点多的时候，我听到厨房电饭锅发出一声奇怪的提示音，我还以为是饭做好了的正常提醒，进去一看发现提示灯都熄灭了。我拔掉插头又插上，尝试了好几次还是老样子，心想啊，这下是真坏了，只能去找厂商来修了。但我心里啊还是不放心，有个想法就涌上心头，早上我妻子说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答应呢？难道这是主在提醒我吗？于是我心里决定啊，要是电饭锅后面恢复正常使用呢，我就一定去认识你账号当中做见证。晚上我和妻子一起祷告，我也就这样向神祷告。就这样啊，电饭锅又闲置了3-4天没使用。有一天晚上啊，我妻子又尝试用电饭锅煮粥，感谢主，这次拿出来电饭锅的时候又正常的恢复使用了，一锅香喷喷的粥啊就出锅了。一直到我显见证的现在，电饭锅都在正常的为我们效劳。
2: 感谢主啊，一直眷顾恩待我这个懒惰而忘恩的孩子，直到现在我才把见证写出来，求主怜悯我。最后啊，也想把我自己很喜欢的几节经文送给大家。诗篇31篇15节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而诗篇138篇第8节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求主赐福每一位主内的家人，耶稣爱你们，以马内利。

0: 认识你之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 Steven 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原来是主帮他们家修好了这电饭煲，不仅仅是修好了这个锅哈，另外呢我觉得也在我们 Steven 弟兄的心里做了一个修补的工资，就是以前他总觉得这些见证啊都有点小题大做了，但没有想到今天自己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的是同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感谢主。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小题大做也好，还是大题小做也好，都是人的标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是神参与其中了，每一个都是见证。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有一个主题是基督徒不常谈，可是却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到的，就是苦难。知道有一些人教导，其实如果我们的信心够大，是不会有苦难的。可是你发现耶稣这样说，他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了。
1: 是是，
0: 我想我们也在一个不同样的季节，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练当中，从这个角度你怎么看待苦难？
1: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好像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有苦难，或者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所以耶稣也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从正面的讲，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当中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他身体的疾病，可能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是他婚姻当中的问题，他孩子的问题。那其实说真的，人的里面，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不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讲，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本来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啊。希腊神话里面讲到有一个国王叫做 Midas， 那这个 Midas 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找一个智者，然后就问这个智者，他就终于找了一个智者，他就说人生中最幸福的是什么？就那个智者给他答案，就是说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不要出生。第二幸福的就是早夭，就是很早就夭折。好像在中国古代啊，这种思想也是比较偏向这个样子，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上面都是苦，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都是空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的苦是很多的。
0: 我们在面对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苦难，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当中，好像我们的福音并没有，或者是十字架并没有大到可以够到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环境上面的艰难跟他们所面对到的苦难。什么意思？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简化了福音，又或者是我们把福音包装成一种可能过去称为是成功神学也好，或者是一种蒙福的道路，意思是说那个蒙福的人生，我真的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蒙福，可是我们的蒙福是我们自己把它包装成为是你现在人生很苦，对不对？哦，信了耶稣之后人生就一定不会苦，那个一定不会苦，我们甚至把它具体化或者是量化成为就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
1: 是，
0: 或者是有求必应的人生，或者是照着你渴望的剧本为你成就的人生哦。
1: 是，
0: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好像在这些年间当中传福音那个反应也好，或者是就是相对的，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容易的，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可是我也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的相信到最后会面对到一个信不下去的危机，那个危机通常是在他的人生面对到一些他认为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
1: 是，
0: 比如说他可能信了主之后，他觉得主应该为他成就，包括在他的家庭，在他的身体的健康，在他的儿女的学习当中，可是当事情没有照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你今天过得还好吗？佳佳姐姐希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天天都能有加倍的平安和喜乐在你的心里哦。今天佳佳姐姐要在爆米花的节目当中带领小朋友一起来学一句激励人的圣经英文，不过在进入今天的欢乐美语ABC 之前，一样先让我们一起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来听佳佳姐姐说圣经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男人和女人在伊甸园外的世界住下来，他们辛勤工作，好得到食物。正像神所说的那样，他们常常感到疲劳和饥饿。但现在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停止工作，他们就会没有东西吃了。与先前在伊甸园中的幸福生活不一样了，他们经常吵架，但神仍然爱他们，眷顾他们，虽然他们常常感觉不到。过了一些时候，女人怀了孕，生下一个儿子，男人和女人现在有了名字，男人叫他的妻子夏娃，女人叫他的丈夫亚当。他们也为儿子起了名字，叫该隐。后来他们又有一个儿子，起名叫亚伯。两个孩子长大以后，也帮助他们的父母工作。该隐种庄稼，亚伯照管牲口和羊群。由于亚当和夏娃悖逆神，邪恶来到世上，因此他们的家庭并不幸福。该隐经常嫉妒亚伯，有时恨亚伯恨得咬牙切齿。兄弟两人都长大成人了，有一天他们决定献礼物给神，他们用石头搭了一座祭坛，好把他们的礼物摆在上面。该隐带来的是他地里的出产，亚伯则从他的羊群中挑选了一只上好的羊来献给神。神喜欢亚伯献的礼物，因为他献上了他最好的。该隐在一旁非常的不高兴，不要阴沉着脸，神警告该隐，坏脾气会使你伤害他人，如果你不是这样，就会好受得多。该隐实在太气愤了，他哪里听得进去呢？我们到田间去，他对亚伯说。他们到田里后，该隐就把弟弟杀了。之后随即立刻他就听到神问他说，你的兄弟在哪儿呢？我怎么知道？该隐回答，你为什么做这可怕的事呢？你谋杀了你的兄弟。神说，现在你必须离开这里，你不可在你兄弟死去的地上种庄稼了。这样该隐不得不离开他悲伤的父母，但不管他走到哪里，神都仍然看顾他。最后他在远方住下来，在那里建了一座城，并有了自己的家庭。

0: 小朋友，故事还没完呢，下回会继续在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和小朋友继续来说挪亚造方舟的故事咯。那么现在就要邀请小朋友一起进到欢乐美语 ABC 开始学英文咯。 Let's go!
1: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欢乐美语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学的英文是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哦，那就是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第一个字 with, W-I-T-H, with, 就是有着。伴随着的意思，后面的 God G 要大写哦， G-O-D God 就是上帝的意思， With God 有上帝同在，后面的 all A-L-L all 就是全部的意思，后面的 things T-H-I-N-G-S things 是事情，也就是所有的事情， all things 所有的事情，后面的 are, A-R-E 是一个复数的 be 动词， are 最后一个字 possible, P-O-S-S-I-B-L-E, P-O-S-S-I-B-L-E, possible, possible 就是可能的。整句话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在神，也就是有神同在，All things, 所有的事情 are possible, 都是有可能的。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小朋友，你还记得本周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吗？答对了，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小朋友，你倚靠那真正能加给你力量的天父上帝时，你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大，并且相信耶稣所讲的这句话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其实呢，在耶稣讲这句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在神凡事都能之前，还有一句话是在这句话的前面，那就是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这边的 with man 就是在人，那么在这里的 man 呢，代表的不是男人，而是所有的人。所以呢，这里的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这边的 with man 就是在人，在人如何呢？ This is impossible. This is T-H-I-S. This is I-S. This is 这是 impossible. I-M-P-O-S-S-I-B-L-E. I-M-P-O-S-S-I-B-L-E.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的。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在人这是不能的。后面的 Bu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Bu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有两个单字刚好形成对比，不知道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呢？那就是 impossible.I-M-P-O-S-S-I-B-L-E Impossible 和另外一个单字 Possible P-O-S-S-I-B-L-E Impossible 和 Possible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那么拿掉开头的字母 I-M 之后，后面剩下来的字母拼起来就是 Possible， 也就是可能的。所以耶稣这句话是再次强调，很多时候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哦。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再念一次哦。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亲爱的小朋友，当你相信上帝会成就一切事情时，你就可以勇敢地说出这句话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特别是在你对自己或一些事情没有信心的时候，更是可以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英文句子。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佳佳姐姐现在再慢慢念一次，请小朋友跟着佳佳姐姐开口说英文哦。我们一起来。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很棒哦，我们再念一次。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在神，凡事都能。佳佳姐姐相信，当小朋友你勇敢开口练习英文的时候，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漂亮咯。那么今天我们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放手。我不知道在李诺的生活当中会不会现在啊，依然是父母所操心的那一个人，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哎呀，总是放不下心，总是让他们觉得很牵挂。
3: 应该好多了。
2: 好多了。
3: 好多了。
2: 那我觉得应该是父母成长了。对, 对啊对啊，我的视角是这样吗？对，我现在带入的视角总是这样的视角。当然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成熟，让父母放心了。但是呢，我这一个系列要分享的视角是父母要学会放手。那今天呢，哎，我们分享的就是放手你自己的位置，把使命交给下一代。好，我又来考你诺了。就是当我说到了放手你的位置，把使命交给下一代的时候，你会想到圣经当中哪样一个场景或者人物？
3: 我想到保罗呀。
2: 保罗。
3: 我会看到保罗，首先第一个他积极的服侍，然后他也清楚上帝给他的使命。那清楚上帝给他的使命，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我认为啊，我们可能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谈到的，也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就是你服侍终要有一个终点。那为着你这个终点，你会做什么预备？那我就看到，比如说保罗用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包括在各个教会的书信里边，会讲到说，哎，让这些教会的长老，让这些执事们都起来，能够去承担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传扬福音的，或者说治理教会的使命。就是
2: 他没有忽略，
3: 对，他没有忽略所谓的下一代这件事儿。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其实也是非常用心的去带了提摩太呀，带提多呀，包括马可，包括路加，对吧，都在他身边待过。所以我在想，这一点是他身上非常可贵的一个点。
2: 就是他放手自己的位置，把使命传给下一代。
3: 对对对对。
2: 他一边的去宣教开拓建立教会。当他建立教会之后呢，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长老。
3: 是。
2: 然后就是把这个教会交给这些长老，就离开，去到下一个地方。
3: 没错。
2: 这个教会是你的事情了。
3: 对对对。
2: 你要学会牧养他们，为他们负责。当然呢，当他离开之后，他也会写信去关怀。
3: 对，但是他不会越俎代庖。
2: 对，他甚至会再次回来探访。但是他始终会把这个地方看作是你们本地人。
3: 对，
2: 要兴起，要负责，要承担的一件事情。
3: 是的，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而且如果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应用啊稍微往后拖一拖。因为呢，在圣经当中有非常明显的一些交棒。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5: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我最想举的例子就是摩西交棒给约书亚。我们在圣经当中能找到很多，我可以稍微读一点点，就是在生命记第31章一开始第一节，就说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接下来呢，他就开始勉励约书亚了。所以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他对于他的这个职分很负责。你知道我还想到一个什么案例吗？就是大卫在他临终之前已经完成了 所罗门的就位。
3: 对，
2: 因为我在预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为什么国王他们不提前退位呢？
3: 啊，
2: 哎，我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虽然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有太子这个职位哈，
3: 对对对，
2: 就是太子他是等到这个皇帝驾崩的时候太子即位。
3: 嗯，
2: 但是呢在历史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皇帝啊，他们可能临终前已经病重啊，不能够代理国政了，他依然不会提前把这个位置给退下来，让太子继位，让国家可以正常的运转，不会的。我没有办法去探究他背后的运转的逻辑，但是因为在列王记里面也这样记载，列王记都会说啊、他去世了，他的儿子谁然后继位，继位的时候是多少岁，
3: 对，
2: 都是这样的运转逻辑。
3: 对，
2: 很少有说他多少岁的时候他决定让谁来继承他的位子，然后让他来代理国政。
3: 是，
2: 虽然我后面去查了，就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们中间很多朝代去累积的时候发现这个时间是有偏差。
3: 嗯，
2: 然后历史学家和圣经学家给的解释就是很有可能出现了一些同时期有两个人执政的可能。
3: 嗯嗯，
2: 但是我依然会觉得摩西的案例，包括大卫把王位交给所罗门的案例，
3: 嗯，
2: 非常的带给人有思考。你比如说摩西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那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已经提前说的应用了。
3: 嗯嗯，
2: 那会给我们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比如说现在教会当中有一个负责的牧者，
3: 哎，
2: 或者牧师或者长老，
3: 嗯，
2: 当他像摩西这个处境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3: 首先第一个就是回到我前面讲到保罗啊，
2: 嗯，
3: 他非常清楚上帝的意向或者是在他身上的使命。当然摩西啊大卫啊都差不多，对吧？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对神的心意的认识，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呢，这个让我们有一个判断或者是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说或者我们追求跟神去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它可能一定程度上不只是体现在我有没有投入某一些事工，或者说我在服事上的投入程度是怎么样的。
2: 嗯，
3: 它也包括了你对你的服事有没有阶段性的认识。
2: 嗯，
3: 就是刚刚讲如果在教会里边应用的话，那我们的教会里边的长辈，其实不说教会吧，我先讲一讲我们电台的事工。
2: 嗯，
3: 我们电台的很多长辈呢，
2: 嗯，
3: 给我们做了非常
2: 好的
3: 榜
2: 样，
3: 哎，常常在他们口中的这个口头禅就是退而不休。
2: 对啊，
3: 对
2: 啊，对
3: 吧？
2: 我还在做事情，
3: 哎，对，
2: 但是我以一个退休的身份。
3: 对，
2: 嗯，
3: 所以呢他在这个职位上是已经退掉了，
2: 嗯，
3: 但是服事上呢还是尽心竭力的在做。那如果说以此来列举到类比到我们的教会里边呢，我们也应该可能比较理想的状态也是看到这种状态。
2: 嗯，
3: 但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教会当中呢确实大家更看重一个所谓的属灵权柄。
2: 我觉得也是如此。
3: 嗯，
2: 但是我最近在思考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属灵权柄的建立需要时间的。
3: 是的。
2: 摩西的角色他的伟大和可贵之处是在他漫长的人生当中，他不断地让约书亚可以在众人面前去树立他的权柄，
3: 嗯，
2: 去树立他的权威。
3: 嗯，
2: 因为我曾经呢经历过一些教会呢，就是他们的牧者缺乏这样的认识，就是他很有恩赐，他也很有能力，
3: 嗯，
2: 但是并没有意识到为教会的长远的发展去做规划和打算的话呢，当有一天他离开的时候，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立刻起来。
3: 嗯，
2: 就是教会要重新去发现，重新去识别出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恩赐同时又有一定权柄的人去能够带领牧养这间教会。
3: 嗯嗯嗯嗯，
2: 那这个可能花五年时间，假如说五年时间，
3: 嗯，
2: 但实际上呢，如果这个摩西的角色，他或者说这个前辈的角色可以更好的话，在他人生之前的很多年，他可以更多的在众人面前 给这样一个人的机会，让他可以不断的去有操练的机会，去发现他的恩赐，去发现他的才干，也逐渐树立他属灵的权柄。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你现在做现在就立刻可以的。如果他在过去这么多年不断的去让大家认识到，哎，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定的恩赐，也有一定的才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树立他的权柄的话呢，其实这个交棒就不会那么样的艰难。
3: 哎，其实我以前我还没有往这个方向想，但是你刚刚这样讲，我突然在想一个事儿。你不是说摩西其实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让约书亚被大家看见吗？预备约书亚成为未来的领袖。但我反而想到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们如果去读约书亚记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百姓们比约书亚还有信心。是约书亚自己没有信心，或者说相对表现的没有那么的没那么自信吧。他有一些担忧，有些顾虑，而百姓们给他的反馈是说，我们从前怎么样就是
2: 顺服摩西，
3: 我们现在要照样顺服你。那我就在想，摩西在过去在百姓当中的这个形象究竟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刚刚我们讨论常规情况下，很多时候教会的领袖是什么呢？或者说一个属灵的长辈呢，他这个属灵的权柄是不断的被巩固的。巩固到一个程度啊，我们虽然不是刻意的去指什么现象，但是巩固到一个程度，就是仿佛只有他说的我信服，只有他说的我接受，我满意。那么摩西如果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等等这40年的时间里边，如果他的服事的方向，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怎么样让大家更听自己说的话的话，可能约书亚记的开头就不是这样了。
2: 我觉得可贵之处在于，就是当摩西他说完这些话，他离世之后呢，大家对于拥立约书亚成为新一代的领袖呢，仿佛没有任何的
3: 意义。对，
2: 没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漫长的过程就是不断被建立和培养起来的。
3: 所以我才想到摩西他说自己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
2: 这是唯一一句不谦卑的话。
3: 对，然后呢我就想到说，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摩西不断地用自己的生命让百姓透过他看见了神，而不是看见摩西这个人。以至于当约书亚上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的思维，约书亚只是承接了摩西的这个位分而已。
2: 是是，我觉得这样非常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在圣经当中有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一些人放手自己的位置，把使命交给下一代。我们依然认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放手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3: 是的。
2: 那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去逐步的把使命传递给下一代，以至于我们可以放手呢？愿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学会这一门宝贵的功课。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对于年轻人来说，永远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不能理解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流行风潮。早在60年代，美国出了一个猫王，英国有 Beatles。霎时间，整个流行音乐从传统的华尔兹、Tango、恰恰等等的节奏，转变成为越来越不受约束的呐喊。重金属打击乐器的声音真是震天价响。接着又出了标新立异的 Michael Jackson， 还有 Madonna。舞台上眼花缭乱的声光效果造成了目眩神摇的催眠作用。几千观众一起跟着音乐亢奋的呐喊，那种震撼力真是叫人惊心动魄。到了如今所谓的 rap， 在没有旋律的唠叨当中传递一些影响人心的信息，听起来就好像是中国民间那些叫花子数落的莲花烙一样。尽管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因为醉心于流行音乐而惹我们的父母生过气，但是一旦我们自己做了父母，对于下一代的流行也一样是感到坐立不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隐藏在流行风潮当中的危机，主导流行风潮的毕竟还是这个世界，你说是不是？

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段有关美国猫王 Elvis Presley 的专题报道。 Elvis Presley 在42岁的英年就意外死亡，让全世界千千万万的猫王迷，哎呀，真是伤心得不得了。出殡当天有20000人夹道致哀，盛况空前，直到如今还是有很多的人到他的墓地去凭吊献花。到底他是怎么崛起流行乐坛的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他的简略生平吧。1935年的1月8号， Elvis

乐跟摇滚乐的重要发展地，又有南方黑人福音诗歌的特殊风格，无形当中就塑造了 Elvis 后来他歌唱的一个特色。19岁那年， Elvis 为了给亲爱的母亲一个别致的生日礼物，他录制了一张唱片送给母亲。没有想到这张唱片打开了他的歌唱生涯，从 Memphis 开始，在短短的两年之内，他就变成了闻名全球的摇滚乐明星。没有想到正当他名利双收，红透半边天的时候，艾维斯最爱的母亲却因为心脏病猝发而病逝。这个变故带给他的打击是外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们母子的情分非常的深厚。不论他走到哪里演唱，他常常不顾节目经理的反对而坚持演唱一首或者是两首的福音诗歌，因为那是他答应母亲他一定要唱的歌。他的母亲过世之后，艾维斯回应政府的征召到军中服役。他没有运用自己的名声来逃避国民的义务，这一点倒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根据记录，在他短暂的42年生涯当中成就非凡，在电影跟专辑唱片上都有顶尖的记录。36岁那年，他得到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然而一脚踏进了演艺圈，很多的试探、引诱、纠葛似乎是除不尽的一些缠累。1977年4月16号，艾维斯在他的居所因为服用药物过量而死亡。他的一生虽然不长，但是却在世界的舞台上锋芒毕露。他的朋友回忆当初跟他一起演唱的情形时，他们都说舞台上的演唱是他的职业。事实上，下了舞台以后，他跟所有的同伴或在清晨或在夜晚围绕着钢琴尽情歌唱福音圣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他。当年曾经在属灵成长上帮助过 Elvis 的一位牧者说，有一年他跟弟兄姐妹到 Las Vegas 去探望 Elvis， 那位牧者就对 Elvis 说了， Elvis， 你要做带着铃铛的羊。那个时候 Elvis 就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牧者就告诉他说，以色列人放牧的羊群有一只是在颈项上挂着铃铛的，这只挂着铃铛的羊率领整个羊群的动向，照样 Elvis 也要用歌声来带领千千万万的人归向基督。当下牧者跟弟兄姐妹就同心为他祷告， Elvis 深受圣灵的感动，他不仅泪流满面。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他确实录制过福音诗歌专辑，可惜却不被唱片公司看中。如今他过去已经20多年了，有心人在全世界受到信心考验的时候重新推出 Elvis 当年演唱的福音诗歌，的确是有不同的意义。几年前我在拍卖场上买到了一张猫王的福音诗歌唱片，今天呢，我就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您分享他唱的一首 Crying in the Chapel。 他曾经对着千千万万的听众表白说，但愿每一个人都有一首自己的歌。我想如果他在名利的缠累之下能够及时做出取舍，或许他就不至于英年早逝了。然而神还是用了他，他的故事跟他的诗歌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听完了这首诗歌，我不免想起比 Elvis 更早出道的另外一位歌手的故事，那就是 Beverly Shea。 在传播媒体发展的初期，广播是大家的最爱。 Beverly Shea 因为他有一副很宽厚的歌喉，所以就被广播电台请去表演。晚上的时候呢，他又在夜总会这一类的地方献唱，大把的钱赚得既轻松又快乐。可是儿子的得意却是母亲的忧愁。 Beverly 的母亲跟 Elvis 的母亲一样，都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知道儿子选择世界的名利，无疑是远离真神的护庇。 Beverly 的母亲不仅为儿子祷告，他还想办法给儿子各种的提醒。有一天 Beverly 深夜归来，很得意地坐在钢琴前面弹奏歌唱，一抬头他看见钢琴上面放了一张纸，纸上面有一首小诗，题目叫做《我宁愿有耶稣》。诗里面写着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土，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 Beverly 看着那首小诗，不仅就陷入了沉思。他认识神，他也知道母亲的关爱跟苦心，于是他为那首小诗谱了曲，并且决定不再继续在世界里面寻求满足。后来他加入了格培里的布道团，用歌声向人见证神的真理。直到如今他已经年迈，但是他还在继续用歌声来侍奉神。前后两个故事有相似的处境，却有不同的结局。但愿主内的弟兄姐妹在为人父母的职分上忠于神的托付，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终身不偏离神的道路。至于我们个人，目前的属灵景况又是怎么样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3节14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够从主耶稣的提示里面得到生命的启示跟美福。愿神赐福给您，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2: 展开双手，
3: 高山
4: 低谷，
5: 得胜
2: 软弱，
6: 喜乐
7: 恐惧，忧愁
8: 平安。
9: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0: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10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礼拜一早上挺好。
1: 好好，再一次的说好，这两天呢香港这边可把我们给热坏了，所以早上呢星期一的早上我们能够呢健健康康在这跟大家呢说声早上好，哇真的是神的恩典，
0: 能起床已经很好了。
1: 因为我知道呢万峰老师呢刚才进来的时候呢，我看他的样子有点疲倦，他一开声呢我马上就
0: 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声音都用完了哈。
1: 对，
0: 因为去了那个营会呢，上个礼拜就已经用尽我的力气了。
1: 是的，
0: 我平常呢我都觉得我们做广播呢，我的声音都养好了嘛，都没什么事儿。原来去个营会真的会，太高兴了。
1: 我知道呢，就是应该星期四做完直播，您就进营会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出营呢？昨天晚上。哎呀。那昨天晚上应该有好好休息吧，
0: 还得社交啊，跟他们吃火锅呢。
1: 哎呀，因为呢这个
0: 没加辣，没加辣。
1: 这个营会呢主要呢应该
0: 唱歌的
1: 都是年轻人
0: 啊，唱诗歌的，
1: 所以呢万峰老师不要看他现在呢已经人到中年，
0: 中老年，
1: 其实呢他心里呢还有一颗年轻之心，跟年轻人玩得可乐了，我们为万峰老师呢来感恩，
0: 但是声音就没了。
1: 对，那文慧呢，文慧昨天呢也有呢主日讲道，那但这两天真的太热了，所以文慧都觉得自己有点中暑。我们
0: 香港从来没试过39度，很恐怖。
1: 对，很恐怖的，哇真的会觉得在蒸笼里啊。
0: 所以夏天最好干嘛？上班
1: 哦，
0: 开空调，开电台的空调。
1: 是，但是我们也纪念那些呢在这样热的当中还要在外头工作的一些人，还有呢可能为了省电没开空调或者是呢没装空调的人啊，希望呢大家多喝水防中暑，那么做事啊说话都慢一点。另外我们也要关心呢江浙一带，为什么呢？因为连例如上海的地铁都停了，南京的地铁好像也停了，为什么？白海豚终于来了，它一直呢飘来飘去，不知道它游到哪儿。它呢从昨天呢就游进了咱们的浙江，那么江苏这一带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看到一些新闻啊风雨极大，所以我们问候呢在江浙一带的听众，我们的家人们，你们安好吗？那么希望呢你们可以上来第五空间冒个泡，告诉我们情况如何呢？当然我们继续呢纪念啊一些的强降雨带来的内涝，例如上个礼拜我们特别关心的黑龙江呼兰，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大西北那边呢突然来一场大雨呢也是受不了的。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灵修，然后接着就是一起来写信给耶稣的一封信，再接下来呢今天呢星期一我们来点轻松的，那就是呢帮助大家呢跟上时代。
0: 什么东东？
1: 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有挑战大家网络语言，特别是现在的00后、10后，他们用的一些语言，那我们虽然年纪有点大，但心态要跟得上嘛。
0: 对，我跟那些孩子们的年轻人们，他们说的术语我都听不明白。
1: 所以
0: 因为我们看的东西都不一样。
1: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了解孩子们的世界。因此，今天第二波，我们来说说呢网络语言，有一些词汇，孩子们在说，但是您听得懂。懂吗？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了，以赛亚书65章25节，记下来，以赛亚书65章25节，哪一位家人听众可以把这节经文呢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吗？以赛亚书65章25节，有带导的事情赶快告诉我们。我们一早收到了，齐安今天要考驾照，所以我们要为齐安来祷告哦。
0: 但是阿琴的女儿就过了那个科目一啊，
1: 对，
0: 还是得去科目二、科目三。
1: 对了，齐安是最后一关啊，应该是，所以我们为齐安来祷告。刚才敲铃铛了，今天什么事情呢？那今天呢？8月10号呢是国际懒惰日，国际懒惰日，这是什么日子啊？
0: 就是夏天太热了，得坐在那里不干嘛， 就什么都不干，
1: 请你回家，不要在公司蹭空调好吗？那国际懒惰日呢，是鼓励人们放下工作，好好休息，并且呢正大光明的享受耍废、放呆、放空的时光。这个节日呢，源自1984年南美哥伦比亚的伊塔圭，鼓励大家在这一天呢暂时放下忙碌，好好的放松，还有呢就是让自己玩乐一下。那么庆祝的方式，例如搬出床铺，民众会把家里的床垫或者是吊床搬到大街上集体睡觉，大家一起在户外呢睡觉或躺着休息，什么都不做，享受一整天完全不用努力的自由时光。
0: 对啊，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呢？真的很累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怀着使命的嘛，为主发日发光。
1: 对，
0: 怎么懒惰呢？
1: 还记得保罗说吗？
0: 赶快工作啊，夜来临，趁着早晨清醒啊。
1: 万峰老师突然这么激情，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了啊。那其实真正的放懒呢，是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但真正的休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心灵深处，那就是心中得到安息。所以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灵修吧。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神没有弃绝犹太人。罗马书11章1到2节上和29到32节。
1: 那么我要问，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绝对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同样，他们现在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怜悯。因为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为的是要怜悯众人。
0: 保罗在罗马书9到10章解释了一些犹太人未能得救的事实和原因。到了第11章，他正式交代犹太人最终能否得救的问题。这段经文里，保罗以满有盼望的宣告开始的。在第2节，他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第29节说，而且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但为什么一些犹太人似乎不会得救呢？那是时间的问题，要等待合适的时机。第25节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不少犹太人拒绝基督，否定基督是神和独一的救主。但是随着归主的人数日增，加上不少信徒的美好见证，更多的犹太人呢，会反思他们曾经坚持的看法，并且呢，会重新审视旧约中许多的应许，以及新约如何回应旧约的内容。到了那一天，一个犹太人归主的大复兴呢，将会来临。第30到31节进一步解释这个情况，当中的你们是指外邦归主的信徒，他们呢是指犹太人。外邦人从前不顺服神，但是因着犹太人的不顺服，外邦人反而看来先蒙了怜悯。同样的，虽然一些犹太人在保罗那个时代仍然不顺服，但是因为神施予外邦人的怜悯，一些犹太人呢，会重新认识这位上帝而得蒙怜悯。第32节呢，可以说是罗马书9到11章，甚至是1到11章的整体总结。在3章23节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呢，按着完全的圣洁的神的标准呢，神必须把所有人圈在就是归类为不顺服的，但也因此神要向他们施怜悯，向人施予一个不需要靠行为律法而成就的恩典。而施予这恩典和怜悯呢，是单单透过耶稣基督。因此呢，人要口里宣认他为主，愿意顺服他的主权，并且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主耶稣曾经教导，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有时会像一些犹太人那样，自以为比其他人更认识、更爱上帝，却原来灵命光景早已经不及一些信主年日尚浅的弟兄姊妹吗？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0: 常年期灵修，神没有弃绝犹太人。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好，先生，今天8月10号的早上，文慧老师，万峰在这里。
1: 是的，早上好，早上的7:46，刚才我们有一段时间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听到的诗歌是你的爱不离不弃，回应了今天我们灵修的主题，罗马书11:1-2。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犹太人他自己的同胞真的很悖逆，但是保罗再一次的肯定神的信实，神拣选犹太人成为他的子民，神不会随意的丢弃，除非人自己离开神。所以呢，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都是被神找回的那只迷失的羊。
0: 有个问题，第一天认识问耶稣，真的能背负我们的重担吗？
1: 你觉得呢？第一天认识，
0: 那你就把问题丢回去给他，他就是
1: 没有，要让他自己好好想一想嘛，要好好想一想，你认识耶稣，你为什么会愿意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呢？想必你心中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寻找答案，我们可以给你答案，但是我们更希望呢，你能够呢好好的自己去探索，因为信仰是个人的信仰，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0: 但是信仰也是集体的信仰，我们整个群体呢，
1: 没错，
0: 你可以从我们当中呢也看见神的同在。
1: 耶稣基督是可以背负我们所有的罪债，但是问题是人愿不愿意让他背。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一样，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百姓，保罗他知道神不会随意丢弃他自己的百姓，但问题是如果你自己离开神呢，就像耶稣可以背负你的重担，耶稣可以赦免你所有的罪，但问题是你是不是真心诚意的，真的100%的愿意悔改认罪，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帮你背负这个重担呢？
0: 有些时候呢，信仰呢就是一个信心的跨越，无论我说多少东西给你听，你不信就是不信。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把问题抛回去。
0: 所以也有一些人呢就把这个信仰呢要拉得很客观，就要把它就研究到到底那个逻辑啊合不合理，但是最后还是那个信的那个门槛。
1: 齐克果说的啊，就是信心的跨越。那所以文慧要反问呢，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我把问题抛回给你，其实要你自己去想，你究竟是想得到什么答案？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0: 很多时候他说太多问题不敢确定。
1: 那文慧推荐你一个节目好吗？
0: 好，那你推荐我不说了。
1: 主啊，995
0: 啊，对，这个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1: 甚至呢，我建议你，你可以呢，成为这个节目的一位，怎么说呢？一位义工吧。
0: 怎么负责问问题？
1: 对，那万峰老师甚至可以跟你连线呢。
0: 你敢问我敢答。
1: 对了，这样的一个栏目好不好？你敢问我敢答，
0: 整个节目都是这样，不用一个栏目。
1: 但是
0: 我们本质就是这样。
1: 但是你们有没有像关心在线那样，就是一个个案一个个案跟着？
0: 没有。
1: 那我就建议你们也可以啊。所以呢，我建议您真的可以呢写给万峰老师，我来当主啊995的义工，每天呢就问一个问题，然后万峰老师呢就可以呢跟您呢做成一个栏目，那透过您的问题，因为你说您很多问题嘛，我们这个节目可听性就大为提高了，对不对？
0: 不一定提高了。
1: 没有，我觉得一定会提高，因为透过你的问题，我们不但厘清很多信仰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呢看到一个结一个结打开之后，生命的成长，信仰的更新。好，就这么说定了，文慧推荐。
0: 已经给我派了工作了。
1: 不是我推荐，那我推荐您收不收啊？
0: 还没考虑好。
1: 好，我们为万峰老师呢来祷告，希望他能够赶快考虑。
0: 就逼迫我工作，就为我祷告。
1: 好啦好啦，没有逼迫你，耶稣能够背负你的重担。
0: 感谢神。
1: 好了，早上7:51，我们准备好纸和笔没有啊？准备好键盘没有？我们来写封信给耶稣吧。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给耶稣一封信。

给耶稣。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叫小花，她真的是人如其名，长得像花朵一样的美丽啊。她的眼睛大大的，她的鼻子高高的，她的皮肤白里透红，脸型有点圆圆的，个子呢就娇小玲珑，总之就是那种人见人爱的类型。我们认识了大概2年半，在2年前一次的聚会里头，我遇见了他。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就是我一直想要的人。

过了一年，在一年前，我真的好不容易才追到他，我跟他交往了，差不多一年了。到今天，我发现原来他不只是人长得漂亮，还有心中也很善良啊。我觉得我越来越爱他了，但是我那就又不敢跟他太接近。唉，耶稣，你，我一定要向你承认，就是我每次单独跟小花见面的时候，我都会想跟他更亲密。耶稣，你一定明白啊，我的意思就是不但是牵手了，不但是拥抱了，不但是亲嘴了，我甚至想跟他你明白了，耶稣。唉，其实啊，耶稣，你明白，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已经是犯罪，但是我老是控制不了。这种念头啊，老是在我的脑海里面，唉，没办法去消除它。帮我，耶稣，一个想要悔改归你的人。

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

我看到这个社会一直不断在把那些色情的资讯往你的脑子里塞，想让你以为性、色情只是一种肢体的动作，一种眼前的快乐，以为婚前性行为并没有错，这些话你都不要相信。我要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告诉你，结婚以前的性行为是罪恶。我不是故意要让你日子难过，但要知道你的心还没有准备好要应付随着性而来的亲密关系。在适当的时机来临之前，就把你的心从沉睡中唤醒，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包括你和你最终结婚的对象，你们之间生活受到影响。你要相信我，所以在你犯下大错再也不能够回头之前，让我们一起来设定一些界限吧。请你仔细听，我给你五个界限。第一，让我参与你们的关系当中。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在生活中得不到满足，而是要让你得着丰盛的人生。而且呢，我本来就在你的各种人际关系中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觉得现在该是承认我在其中的时候吗？在你们谈话的时候，让我成为其中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这么一来，你会发现你们的关系多了一个灵性的层面，这是很少情人、很少伴侣可以拥有的享受。第二个界限，不要问那个限度可以到哪里。当你这么问，只不过是想办法要说服我接受我所不认可的事。所以请你不用问，只要远离那条临界线，远到让自己根本不用问这个问题的地步。当然，如果你只是想了解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那就无妨。第三，花时间多了解这个人。通常结婚以前交往，只要一牵涉到性，两个人对彼此心灵的探索就会宣告终止。我是在讲肉体之间的亲密。第四，采取群体行动。群体行动很有效，能够帮助你避免单独跟你心爱的人在周围没有人的情况当中堕入诱惑。第五，请朋友帮助，使你能够保持圣洁。朋友们是一道重要的防火线。将来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去享受性跟性爱，所以请不要时机还没有到就先探索这个领域，以致你破坏了性爱的美丽。同时也要记得，如果你已经进展到这一步，犯了错，犯了罪，那么记住，我还是会爱你的，我的宝血一样的赦免你，然后重新展开你的人生与新的人际关系。真正爱你的耶稣。

0: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1: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2: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3: 线上今天，
0: 线上今天，
2: 线上今天，
4: 线上今天，
5: 线上今天，早上好。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8月10号，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有低沉的万峰，因为去过营会沙哑了，还有温慧老师啊，还是精神的。
3: 是的，那么现在是早上的8:09，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早晨节目，您正收听着呢。那么今天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呢？因为呢，我看着第五空间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觉得好棒啊，好幸福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呢，我们在空中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团契。首先欢迎第一天认识，你要记得啊，我已经把你推荐给主啊995，成为他们的固定义工了啊，现在就看万峰老师接不接受啊。然后呢，也在这里呢，就觉得哇，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棒啊，有万峰，有文慧，还有木星老师都在呢，哇，真好啊。好了，那还记得我们分享过新世代的网络语言吗？例如呢，万峰老师常常瞎搞，现在我们要说他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
3: 跨界
2: 哦，
3: 斜杠青年，
2: 同一个字两个意义。
3: 对了，哎，以前我们一定会说这个人瞎搞，
2: 以前的人都说我老实，现在说我不客气，老实不客气。
3: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演绎啊，真的。万峰老师在电台今年是第19年，对不对？
2: 差一点，还有一个月。
3: 哦，我们呢前15年都说呢他在瞎搞，但是呢这几年我们开始说他跨界了。那么今天呢第二波网络新语言来了。首先呢我们来先说，然后你想想看，如果放在现在的网络世界里，它代表什么意思呢？第一，踩缝纫机。
2: 哦，坐牢。
3: 哎，你好棒哦。然后团建。
2: 团建就是加班咯，就是看看礼拜
3: 什么，
2: 看看礼拜几加班咯。
3: 哦，如果是礼拜一到礼拜四就是加班是吗？
2: 对，礼拜六更加是加班，带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团建。
3: 好，原来万峰老师把这个当加班，你也可以当做是什么呢？就是
2: 你问问白熊，白熊人最聪明。
3: 为什么这么快乐的聚餐我们会想成加班呢？因为有的时候团建是不得不团建啊，所以
2: 我得跟那些我不想的人去嘛。如果我跟好朋友去我就不说了。
3: 如果现在快要下班了，今天晚上我们团建，你就知道原来是要聚餐了。
2: 我在日本韩国很多都这样，下班以后还得去喝酒。
3: 对对对，其实在内地也是啊，但那是呢谈生意的饭局酒局，我们希望不要有这些啊，真的能够好好的团建。
2: 但是很多事情呢在办公室谈不出来，
3: 不要勉强，
2: 就是得去外面聊天尬聊的时候才有。
3: 好啦，我知道了，你就是希望我们请你吃饭啦。再来一个凡尔赛。
2: 凡尔赛就是很麻烦的那些人哦。
3: 不是，是炫耀。你在凡尔赛啊，万峰老师如果说哎 AI 怎么样好难啊，你在凡尔赛啊，啊，就是你在炫耀你的 AI 啊，
2: 就是很麻烦的人。
3: 内卷，
2: 内卷我们都知道了，
3: 就是互相竞争啊，真的是竞争的好厉害啊。那搬砖，
2: 搬砖就现在我在干的事儿了。本来想在家里头睡觉，去过营会养好我的声音才上班。
3: 你在家里也可以搬砖，因为例如这一次白海豚来了，江浙好多人都在家工作，所以在家呢也可以搬砖，就是上班嘛。破防，
2: 破防就是
3: 崩溃了，
2: 崩溃了，崩溃。对
3: 对
2: 对，
3: 今天早上最热门，
2: 就好像

0: 打游戏那样嘛，就破了那个
1: 防
0: 御嘛。
1: 对，今天早上最热门的一条新闻，其中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位医生呢，哎呀，这个哭了半小时，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标题有一点耸动，病人不在，医生哭了半小时。我以为呢是哪位
0: 逃跑了吗？
1: 不幸去世，所以医生感情冲动、哎、啊，不是感情冲动，而是医生难舍，所以哭了半小时。
0: 有些时候有些病人长期关注，
1: 不是、哦、点进去才发现一场乌龙，是有个病人他呢来看医生，他就问医生说，诶，之前那位大夫去哪了？为什么今天不是他看诊？其实是同一位大夫，但是因为这个医生呢突然这个在病人的眼中老了好像十岁，所以他以为是另外一位医生。那医生病人看完诊之后走了，医生哭了半小时。原来这阵子他那么样的劳累啊，这个同样的病人同样的医生，但病人竟然的认不出医生了。好，这个就是破防、哎、泼天富贵
0: 哦，就是突然有一堆钱过来了。
1: 对了，发财的意思，这泼天富贵来了，你接得住吗？
0: 如果有个钱包就能接住，拿个微信钱包支付宝钱包都能接住，
1: 哎，
0: 你来就行。
1: 财富自由
0: 就是赚够了。
1: 对了，然后呢领盒饭
0: 就是拜拜了，
1: 去世。对了，
0: 有两个角度，可能是一些临时演员领盒饭就去世了，有些时候呢你搞定事情就领盒饭就可以完成工作
1: 了、就是、完成工作了。
0: 对，
1: 好，
0: 两个角度。
1: 好，优化呢？
0: 优化就是财源广进嘛。
1: 优化就是裁员，特别是如果我们公司要优化，我们的组织要优化，那可能就是要裁员了啊。摆烂
0: 啊，摆烂就我了，
1: 跟躺平一样啊，不思上进。但躺平呢，我觉得不是不思上进，躺平就是一种好像对抗内卷啊。然后打螺丝。
0: 打螺丝，当当当当当，
1: 就是打工啊，我们都是螺丝钉、打工啊。
0: 也不一定，如果有一些岗位不一定是螺丝钉，就是全包的。
1: 哦，那他就是
0: 这个
1: 大螺丝。
0: 对，这个螺丝钉就是在这个年头分工合作很完整的，才有这个事儿。如果这个事情是例如画画，你是一个人完全完成、构思到完成的，你就不是叫打螺丝钉、
1: 你是那个大螺丝的人。
0: 对了，所以有些时候呢不同的工作模式也有它的好处。
1: 难怪现在的年轻人呢都不想当螺丝啦，都想当那个打螺丝的人啊，所以他们喜欢呢就是自己创业自媒体啊，这样的兴盛的原因。再来一个社死。
0: 哦，就是看到人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不是社死，就是呢很尴尬，你出洋相啊，社死，社会性死亡。好了，老六。
0: 老六就是一个老是给你使绊子的朋友咯。
1: 做事不靠谱，或者是呢老是这个话题终结者。
0: 我们现在打游戏都一定有带个老六，因为他负责搞笑的。
1: 事情到他那老是呢出问题不靠谱的。好，最后一个摸鱼。哎呀，这个万峰老师你好会耶。
0: 我就摸啊摸啊摸啊，上班摸啊摸啊摸啊。
1: 摸鱼就是今天的日子啦。就是
0: 礼拜一就是摸嘛，摸到礼拜四五的时候刚刚好，什么都得做出来了。
1: 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在咱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有没有比较现代化的语言呢？例如我们以前会说舍己啊，对付老我啊，老肉体啊，那现在呢？现在年轻一代不喜欢听这些。
0: 那你能不能做一个新的圣经翻译，就用这些潮流的术语来翻译呢？
1: 我没想过万峰老师。
0: 但是问题是什么？这些潮流的术语过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有，
0: 或者那个意义又改变了。
1: 曾经可能呢有一些就留下来了，成为以后呢常用语。你说的对，但是我也要
0: 说，所以我已经为文慧老师设计了下个栏目，就是用这个现代的网络潮语写箴言。箴言够短，你随时停都可以。
1: 好，这个我可以考虑啊。今天我们是互相推荐工作是吗？
0: 你加油。
1: 好了，你也加油了。
0: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2: 大家好，我是乐谷咏叹调节目的主持人永恩。对于怎样才算是好的敬拜，我的认识一直有些模糊。 我曾听有敬拜恩赐的弟兄姐妹分享，有些献唱技巧成熟，却未必带领人更深地来到神面前；有些敬拜虽然朴素，却能让人真实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也让我不断思想，音乐、技巧、氛围要怎样运用，才能真正服侍敬拜，帮助人真诚地回应神。由李诺文乐和乐七主持的一起弹唱吧，就在帮助我慢慢认识这些问题。节目会谈不会唱歌怎么敬拜，会众不开口怎么办，也会聊敬拜会不会变成表演，诗歌应该怎样选择等等。他用温暖活泼生活化的聊天，结合诗歌和生命的分享，帮助你我认识敬拜，进入敬拜，也反思自己的生命。他让我看见啊，敬拜不只是有音乐恩赐或参与敬拜团之人的功课，无论我们是牧者、同工，还是普通的平信徒，都需要学习以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那如果您喜欢诗歌，想更深认识敬拜，或者盼望借着诗歌亲近神，我都诚挚推荐您收听《一起弹唱吧》。
0: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3: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3: 深藏在我心。
4: 以赛亚书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3: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5: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呢，我们被以赛亚书65章25节描绘了神所创造的和平新天新地。
1: 这节我会。
0: 嗯，你会。好，感谢神。
1: 就是狮子要吃草吗？
0: 嗯，
1: 蛇就吃土吗？
0: 嗯，太棒了，
1: 你快点吃土吧。
0: 那在这样的环境中，大自然和人类都将脱离伤害，不再恐惧，回归和谐共处的状态。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它的背景吧。65章1节到66章24节是以赛亚书40到66章的小节，也是全书的总结。那么以赛亚书呢，第65章承接了第64章的信息，是神对先知以赛亚在63章和64章当中的祷告啊，他的呼求的回应和答复。以赛亚先知呢，做先知50多年了，历经了5个犹大国王，眼看着国家和民族因拜偶像远离神而被神管教，走向败亡，就犹如呢64章10到11节所说的什么呢？西安变为旷野，
1: 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
0: 可以想象呢，当时先知还有百姓的心是何其悲苦。第63章和64章里头，先知在向神祷告时发出了许多的呼求，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人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
1: 所以这65章的圣山呢，也是一个盼望，让我们呢看到，哎，原来永恒是长这样的。这个描述呢，跟这个启示录呢是有点差别，但是呢，以赛亚的描述跟约翰的描述，有空也可以对照去看看。
0: 是的，是的，是的。65章就是神对以赛亚这三个祷告的回应和答复。63、64章都是以赛亚代表百姓在说话，神在听。到了65章这里，就是神在说话，以赛亚代表百姓在听。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1: 好，以赛亚书65章是神对先知在痛苦当中祷告的回应，这个对我们操练祷告的功课有什么提醒呢？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罗弟兄早上好。
2: 青年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0: 哦，罗弟兄，
2: 就是一个直播间，还有夏夜宝宝，我的兄
0: 弟啊，是我们的唐弟兄。
3: 好，唐弟兄你好。
4: 喂，你好，外公弟兄。
3: 好好好好 好，
0: 早上好唐弟兄。
5: 文慧姐姐，齐天弟兄，你们好。
3: 哎，早上好。
0: 对，我就在猜是不是我们的小汪。小汪，我真的觉得是。刚强。
5: 文慧老师、杨真成老师，你们好。
6: 哎，早上好。嗯、
0: 早上好，刚强。
5: 哎、你说要。
0: 早上好，刘弟兄。
5: 文慧老师你好，文慧老师啊。
0: 哎，还有新田老师、啊，早上好，刘弟兄。
7: 我的兄。
0: 小张哥啊，早上好。
3: 好，今天都好。
8: 我从主任亲亲是早上好。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我们首先呢感恩这个阿琴呢，在考女儿考试科目一呢过了，我们感恩，请你保守她开车上路的过程，也纪念我们的齐安呢也正在要面对这个驾照的考试，请你与她同在。我们也纪念纪一呢的家里头呢，在这个天气里头呢，竟然热水器坏了，还有空调也不制冷了，请你让他呢有这个舒服的环境，尽快呢有这个师傅来修好。我们也纪念呢刚强他的那个便秘的问题，他四天才去大便一次，请你与他同在。也纪念他呢这段时间经常坐着看这个短视频，在刷短视频，请你让他呢可以多走动，也多活动一下，让他的那个排便呢是更加顺畅。我们也纪念明明姊妹的妈妈，她的心脏不舒服，今天要去医院去检查，请你与伯母同在，让他呢去检查的时候呢可以有好的结果出来，就帮助他身体的不适，也特别在心电图里头是有那个平安。我们也纪念再也不孤单，他就是经常觉得他自己的记性不好啊，请你帮助他可以有这个记性面对他的工作。我们也纪念西边小路的旅游，他很开心，请你保守他继续更开心，多出去看一看。同时间他就是要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有些肚子有点胀，还有腹泻，就请你帮助他可以吃一些干净的食物，也是吃得很开心啊。同时间主要我们纪念亚比该，他有休息的时间，请你帮助他爬山都是顺利啊，天气都是晴朗。我们也纪念这个陆地寄居者，那边呢有台风，他那边的轻轨啊、铁路啊、公交啊全部都停，让他通勤都出了问题，但是他公司全员上班，他要去一线，请你帮助他。纪念望林呢的小腹痛请你医治他，让他面对这个小腹的时候也还是有这个医治。纪念这个劝慰子的朋友杨弟兄杨孩子三岁的杨小弟，请你帮助他的这个左太阳穴长了一个瘤，请你帮助他原位复发的时候有你的医治。也纪念这个聪明的妈妈，今天呢要开眼睛，因为他的肿瘤引起的青光眼，请你医治他，请你引导。我们这么多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2: 我们这一生会失去很多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份会因此被改变。
3: 我的孩子，你是
2: 我们永远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如数家珍啊，为我们家人来祷告，因为每一位听众都是我们心中的珍贵的宝贝。
2: 对，陪我春夏秋冬说他孩子已经康复了，感恩啊。
1: 对，
2: 还有呢，录音飞呢就发了好厉害的这个 AI 真言呢，他说智慧的人先摸鱼观察，愚昧的人一上来就开麦，先看懂气氛氛围的人永远比先破防的人活得长。
1: 好，我要考虑邀请录音飞来帮我写稿了。
2: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透过这一段时间的灵城小故事来分享平平他与养父母的关系，还有他的亲生父亲寻找他的过程，让我们真的深刻的去体会究竟天父上帝是如何爱我们的。好，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迎接他的话语，来透过灵城小故事走进他的心意当中。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除了您，在天上没有谁，在地上我们别无爱慕。求你帮助我们深深地依靠您，让我们也可以为您而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平平接到那通电话之后啊，他整夜都无法再入睡了，他心潮澎湃，辗转反侧，本来非常平静的心现在再一次燃起了无尽的期待和紧张的情绪。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打电话给养父母和姐姐们，告诉了校长这个消息，大家都兴奋不已啊，也都和平平一样的非常紧张和期待，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中午左右，陌生人的电话再次响起，通知平平说2点钟约在某家医院门口见。一听说在医院见，平平的心顿时就下沉了，他说不出来的难受紧张。大家集合以后，就驱车早早来到那家医院门口，焦急不安地等候着这位陌生人的出现。到了2点，一位身穿白大褂的护士出现在了医院的门口，一看到平平就上前来自我介绍说，你好，我就是打电话给您的人，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您昨天毕业典礼上的视频，我呢就上网去研究了一下您的经历，发现啊和我所认识的一位大叔的描述惊人的相似，所以我就赶快给您打了电话。哦，原来是这样，太谢谢您了。不客气，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做的，赶快跟我进来吧，我们先到医院咖啡厅，我跟你们说说情况吧。大家一坐下后就直接进入正题，护士朋友把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是这样的，2周前呢，我们急诊室救助了一位大叔，因为啊摩托车车祸受伤，被人送到了我们医院，虽然他没有什么性命的危险，但他老人家还是断了胳膊，所以呢就必须休养调整。当我们给他照 X 光片的时候，居然发现老人家全身有多处旧的骨折和伤处，所以我就多嘴问了几句，问您为什么全身上下都是伤啊，新旧加起来不下10几处呢。他是一位非常能忍疼的老人家，话不多，但一看起来呢就非常令人尊敬，而且这老人一身的衣服非常的破旧，满脸都是太阳的灼伤，嘴唇的裂痕和眼角的皱纹一样的深，他一看啊就是充满了故事。哪知道他老人家一开口就问说，请问 我的摩托车在哪里？我们大家呀都笑他命都快丢了，还要什么摩托车呀？没想到他老人家着急了，要求立刻出院去找自己的摩托车。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这是老人家唯一值钱的家当，于是呢我们当时就安抚他说，大叔您别急，我们替您打电话给送您进来的人问问，这才把他给劝下来安心住在我们医院里。我因为离那位肇事者的家比较近，他就告诉我车已经修好了，停在他家楼下呢，还有老人的一些随身用品，医院就让我去交接一下，所以我就去了。一看到大叔的摩托车啊，我就傻眼了，老人家摩托的背后插了好几把的旗子，旗子上面挂的不是国旗，不是广告，而是寻人启事。一个呢是4岁大左右的男孩，一个呢是1岁左右的小女孩，上面写着寻找我的儿子小宝，4岁从家门口走失，我家门口有2个小狮子石凳。故事说到这里似乎充满了雨过天晴的盼望。我们深知道人人都喜爱能够看到圆满的大结局，想要看到人间的真情和温暖，这才是有盼望和活下去的动力的。不过现实往往让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眼泪、悲伤、痛苦、遗憾、无奈和破碎。的确，依靠人的一厢情愿和自我安慰是无法真正面对处理人生的绝望和痛苦的。人生之不如意十有八九，如果没有上帝，或我们没有依靠上帝的心，那么无论我们活得多么幸福、多么精彩，或者多么辛苦、多么艰难，都是最终没有盼望的、没有出路的。神的儿女虽然也不会对今生的苦难免疫，也同样会有痛苦、眼泪和挣扎，好像约瑟充满患难的一生一样，好像主耶稣在世界上短暂充满患难的一生一样。不同的就是他们都带着深深的使命感和极大的平安活着，因为依靠神，所以必不动摇。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依靠您，因为您是您百姓的力量，是我们得救的保障。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8篇，然后讨论以下这2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需要依靠神呢？第二，依靠自己或其他人事物为什么行不通呢？求主借着今天的故事帮助我们更深地了解经文当中所说的依靠耶和华必得帮助必得平安是什么意思。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地珍惜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家庭生活，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儿女，因为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希望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您能够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非常的有幸在过去的五年陪伴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在真爱住我家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和慈爱，并学着用神如此这般的厚恩大爱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花几集节目来分享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因为在过往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分享过，其实知道了却很难把这些深奥的道理运用在日常生活里，怎么才能够建造亲密的关系呢？所以从今天开始呢，让我们踏上这条重建亲密之旅，让我们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有哪些。真儿非常的期待这几天从婚姻盟约的视角，从一个沟通的视角，从亲密感流失和修复的视角，从一个冲突当中如何去面对的视角，从我们的期待和失望的情绪的视角，从一个做错了事情道歉了却不被原谅的这个视角，并且呢，从夫妻的亲密的性关系的视角，以及最终我们婚姻的目标的这个视角，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在日常当中来建立夫妻的亲密感。今天呢，让我们来更新一下我们的盟约。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真爱住我家，相信大概率你已经结婚了，或者你目前还对自己的婚姻有所期待。非常的感恩，因为只要你愿意，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真儿在自己20多年的婚姻当中呢，反复的遇到这个难题，就是婚姻为什么会这么难。可能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或者呢，你也十分的好奇，明明两个这么相爱的人，为什么走进婚姻就这么难呢？正儿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在您的心里，您觉得自己和配偶是同一阵线的人吗？是同一个团队吗？是站在同一边的吗？还是说，你们时常都在比较，时常都在争竞，时常都站在对立面呢？虽然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理性上都会回答说，我当然和我的配偶是同一国的呀，我们当然是愿意没有纷争的呀。可是我们必须诚实的来问自己这个问题，当冲突来的时候，当情绪高涨的时候，当我们的失望积累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跟对方是同一国的吗？我们是同一个团队的吗？真儿听过不下无数次很多人形容自己的配偶是某队友，因为总觉得是对方的不对，对方做的不够，对方惹的祸。很多的夫妻问题其实并不是由于婚姻当中有第三者，也不是什么大是大非，而是在日常的琐碎当中，一些非常小的事情当中，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我们这一个合一的名词变成了你针对我这两个对立面。所以今天的这一集呢，真儿想跟您一起聊到这个最深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神是怎么看待婚姻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婚姻是盟约，那么今天我们相处的模式是否反映出我们对婚姻的这个认知呢？创世纪2章24节分享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常用这段经文来讲婚姻的亲密感，讲家庭的合一，
但是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这个问题，二人成为一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比喻，它是一个盟约性的誓言。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神直接说过，他是你幼年所娶的妻，也是你盟约的妻，所以婚姻直接用盟约来替代。那么从盟约的概念，我们必须要了解，这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合约是完全不同的。合约呢，是各取所需，个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只要与我有利的我就留下。当合约破裂时候，我们就会计算责任、权益和损失。但是盟约呢，是在这一刻我把我自己交给你，即便有代价，我仍然会选择忠诚。不是因为你做得对我才爱你，而是今天我承诺我要爱你，无论光景如何、环境如何、你的情况如何，都不会改变我今天所立下的这个盟约。所以圣经当中，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是盟约，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是盟约。那婚姻呢，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当然就被放在了同一个神学的结构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婚约是一个婚盟。无论你满不满足我，我都要满足我在神在人面前所向你立下的这个誓约。也就意味着说，无论今天我们的意见相不相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我们两个看起来有多么的不相同，但我仍然是永远选择站在你的同一边来面对人生、面对挑战。我是你的盟友，我是你的契友，我是你盟约的妻和盟约的夫。可听到这里，问题就来了。很多弟兄姐妹说，那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站错边了呢？本来结婚的时候，在婚礼的祭坛上，我们都说过我们要永远站在一起。但说句诚实话，大多数的夫妻的的确确在自己的婚姻的道途当中越走越远。不是故意要对立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变成对立面了。压力来的时候，工作有挑战的时候，孩子的问题不同意对方的时候，经济有压力的时候，沟通变少的时候，反应变快的时候，防卫过多的时候，理解很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开始默默地记仇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问说我们该怎么一起面对了，我们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到底有没有明白我的话？你为什么要反对我？为什么今天你不再爱我了？所以这就成了非常真实的一个观察。我们只要留意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婚姻，我们亲戚朋友的婚姻，或我们自己的婚姻，都不难碰触到这样的一个真相，就是有一种感觉，我好像不是你的同伴，而是你的对手。夫妻两个常常针锋相对，不是站在同一个阵线，而是手里拿着武器想要刺伤对方。为什么传道书里所说的二人总比一人好，进入婚姻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大家都巴不得想要逃离这个捆绑，因为觉得如果我不跟他脱离关系，那我就会跟他一起跌倒，所以我不想跟他一起跌倒，我呢就愿意选择在这一刻放手。但是当我们退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婚姻是盟约，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站在对立面，我们该怎么回来呢？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去重建这个盟约呢？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心里做一个选择，我现在到底是想赢还是想修复我们的关系？我到底现在是想要伤害他还是想要建造他？
正儿曾很多次的做过这个比喻，就是我跟先生在带领婚姻课程的时候，先生忽然觉得当夫妻两个争吵的时候特别的像斗鸡，这个斗鸡的比喻实在非常的形象，两只鸡无冤无仇，却被斗鸡人激怒挑唆，让他们争斗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所以以弗所书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配偶不是我们的敌人，只有撒旦和他的黑暗权势才是我们所需要去努力奋战赢而且胜而又胜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都想要赢过我们的配偶。今天就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深深地知道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队友，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弃友，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和敌人。当压力、疲惫、恐惧，还有很多未被处理的期待在我们心里面积累发酵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地来到神面前，清楚地知道这一刻我需要去处理的是这些，而不是去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把我的配偶给处理了。今天让我们来学习这一点点夫妻相处的小技巧，就是用同盟的语言而不是敌对的言语。今天我们试着把以下的这些话全部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挪去，比如说，你总是，你为什么不，你这个人就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问题。这些话是极度伤害同盟关系的言语。我们要学会说下面的这些话，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该怎么一起面对呢？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容易，但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一起面对。其实言语是最容易塑造关系的，当我们用对了言语，它会导正我们的态度和情绪，让我们明白在这一刻我不是急于抓对方的错或者是推卸责任，而是愿意和对方一起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并且一起跌倒，一起站立。这样的一种一起的同盟的语言和态度，会坚立我们在困难当中的婚姻。今天真儿就邀请我亲爱的听友，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做这三件小事。第一件事情，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来完成下面的这句话，并且把它做成一张小卡片送给你自己的配偶。这句话就是，当我想到我们的婚姻，我最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夫妻。你来填空完成这句话，当我想到我们的婚姻，我最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夫妻。第二个小妙招呢，就是在你自己看得见的地方写一些提醒的告示。在真儿的家里呢，我有一个大大的 us，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提醒，让真儿随时记得我们是同一队的，是同一国的。那你也可以在你家里的冰箱上或者是客厅里面挂类似的一些提醒的装饰品，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是同一队的，我们是最佳盟友。当然第三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迫切地为你们的合一来祷告，深信当夫妻愿意合一共同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真的再大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神喜悦我们在他的里面合一。求主帮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婚姻最深的修复不是技巧，而是允许福音重建我们，让我们重新出发，为了坚立婚姻这个盟约，我们愿意学习舍己，
愿意成为对方最深最真的盟友。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们要稳定情绪，求主让我们止住怒气和猜忌，别受太太和妈妈的影响，别做传话筒。
1: 要不你跟着你的太太一起也抱怨，或者跟着你的妈妈一起也数落你的太太的话，那只会让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
0: 那如果我们是配偶和自己父母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也要来协调好配偶和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
1: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必称为神的儿子。
0: 要像看重我们的父母一样来看重我们配偶的父母。
1: 结了婚之后成了一家人，而且这种亲情的关系是一生之久啊。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的今天跟安好弟兄一起又在我们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那

0: 处啊，如何处理和面对我们跟自己的父母之间的有一些啊，从小生长经历当中的一些创伤也好，一些过往的经历带来在自己现在心里头的这些隔阂也好哈，那我们谈的比较多。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那我跟安好弟兄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跟我们配偶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能够孝敬他们呢？
1: 那其实呢，当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啊，我们要经常的跟双方的父母在一起相处。我们想啊，我有的时候跟我们自己亲生的父母尚且还有一些摩擦，有一些矛盾，那何况跟配偶的父母呢？因为配偶父母的过去呢，我们不了解，也没有之前在一起生活过的经历，所以说当配偶的父母来到我们的家中，或者是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们难免产生一些摩擦，产生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跟配偶父母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现在的家庭中啊，这种现象也经常会发生。
0: 嗯，那安好弟兄啊，你现在这些年哈，自从你家的大女儿啊出生之后啊，后来小儿子又出生哈，你妈妈是一直在你们家啊帮你们照看孩子。那婆婆跟媳妇之间哈，那真的是过日子呀，因为照顾孩子主要是家里边你的太太跟你妈妈哈，他们在做这些事情啊。那一个家里边那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好多好多生活的细节呀。你作为儿子又作为丈夫，那你怎么来面对你的妈妈和你太太之间，如果他们有点小矛盾或者有点小摩擦的时候，那你怎么处理呢？
1: 其实坦白的讲呢，我太太和我妈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他们之间也经常会因着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啊发生矛盾。然后我的太太呢也会跟我说，今天妈说了一句什么话让她不开心。然后我妈妈呢也会在我面前说，我的太太今天因着一个眼神啊，让她感觉到了我的太太呀不够尊敬她。同住的初期啊，这样的事情啊在我的家庭中经常会发生。然后当他们两个都跟我抱怨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有一些苦恼的。我就觉得太太怎么能这么说我妈妈呢？然后妈妈怎么能这么挑剔我太太呢？所以说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哎呀，婆媳的关系怎么这么难相处啊？夹在中间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和睦相处呢？然后父母刚跟我们同住的初期啊，我是没有智慧的。当我太太跟我说我妈妈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会找机会再跟我妈妈说，然后我妈妈听完之后脸色就沉下来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她的表情，就似乎是觉得我这个儿子有了媳妇就忘了妈。然后有的时候当我把我妈妈的话跟我太太来说的时候呢，然后我太太呢又觉得我对她不够关心，你看看还是你跟你妈的关系好。所以说我们同住的前几年呢，我在中间确实吃了很多的苦头。

0: 但是后来呢，真的感谢主的保守和圣灵的提醒，让我看到其实我太太和我妈妈相处没有太大的矛盾。
1: 嗯，
0: 我了解我太太和我妈妈，他们都信主，他们都很好，可能只是刚开始在一起生活呀，互相之间不太了解，相互之间也需要适应的时间。那当他们分别在向我说对方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要我去指责对方，而是都在把我当作最亲近的人，向我倾诉他们的情绪，他们都想从我这里得到安慰和理解。
1: 嗯，
0: 真的感谢主给我智慧。后来呀，当他们再因着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啊，有些情绪分别来跟我倾诉的时候，我要稳定，我要平静，不随着他们的情绪而变化，我要安静地听，认同他们的感受。在太太和妈妈之间呢，做和睦的工作，他们之间跟我说的话到我这里就结束了，不再互相地传给他们对方。
1: 嗯，
0: 另外呢，婆媳相处时间久了，像我们家，我父母跟我们同住将近十年了，那我们跟父母之间，特别是他们婆媳之间彼此的了解也加深了很多。我跟太太呀，也特别感激爸爸妈妈帮我们带孩子和操持家务的辛苦，我们对父母呢也多了很多的体恤。我爸爸妈妈呢也能体会到我们孩子小工作繁忙的压力。在这里呢，安好也特别想对弟兄们说，对于婆媳关系啊，我们弟兄们要怎么做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坚持维系好夫妻关系，懂得安慰和关心太太，我们也要做太太和妈妈的和睦工作，这样呢，我们跟自己的太太才能更好的去体恤父母，进而孝敬他们。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要稳定情绪，求主让我们止住怒气和猜忌，别受太太和妈妈的影响，别做传话筒。
1: 哇，刚刚听安好在分享哈，你们家你的妈妈和你太太之间他们相处的这些年啊，中间经历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哈，我就想起圣经啊福音书里的天国八福中的金句啊，其中有一句呢，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哇，真是感谢主啊，因为我们在神里面一天一天不断的成长，一天天不断的从神那里来得知会哈，求神给我们的帮助。所以一开始哈，其实可能你也没有特别意识到，就把你妈妈跟你讲的那些话就说给你太太听，太太在你面前可能抱怨几句，你又说给你妈妈听，所以可能这个事情就没有处理的那么恰当。那后来呢，当你真的是学会了先倾听，其实有时候啊，那我们做姊妹哈，那我是比较有体会，有时候其实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先生面前啊，其实就是情绪的一个表达。
2: 嗯，
1: 就是想得到先生对我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安慰啊，其实就是这样子。你说那家里边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
0: 是。
1: 那对于妈妈来说呢，她是觉得，诶，我来给你带孩子啊，你看你的媳妇这样那样那样这样哈，那我来跟你说，那找自己的儿子其实是找依靠呀，对吧？
0: 是。
1: 那这个时候确实对做丈夫做儿子中间的这个啊弟兄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非常的需要智慧。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哈，叫做清官啊难断家务事啊，这个家务事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让人能够在中间有智慧处理的哈。但是因着我们真的是认识神，成为神的孩子，我们从神那里得智慧，我们就知道第一步，就像安好弟兄你刚才讲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先安静的倾听他们情绪的一个表达。刚才说了一个词啊，我觉得很重要，你就说你就稳定在那里，不被他们的情绪所激动，对吧？
0: 对。
1: 要不你跟着你的太太一起也抱怨，或者跟着你的妈妈一起也数落你的太太的话，那只会让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
0: 是。安好的经历呢，也真的是想给我们很多主内的弟兄啊一些鼓励。因着神让我们与人和睦，当我们协调好了自己的太太和妈妈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你在家庭中你就能够处处的体会到很多的欢声笑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其实家就是这样。
1: 嗯，真的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气了哈。那其实啊，安好弟兄，我在听你刚才讲啊，你们家其实也有差不多将近十年以来的这个经历了哈。
0: 对，将近十年了、
1: 啊、将近十年了。那我其实也在想哈、啊，当我们夫妻二人我们组建了家庭啊，在神面前立下这个婚姻的这个盟约的时候，其实二人在神的眼中就是成为了一体。那对方的父母就是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呢、嗯、确实啊，我们从头脑中知道我们要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对方的父母哈。但是因着之前其实我们也谈到，因为我们跟对方配偶的父母并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过去在一起的这种生活经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刚刚我在听你讲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我觉得作为丈夫啊，你作为丈夫其实你在不知不觉在引领着带领着你的太太一起来孝敬父母的这么一个责任。
0: 其实进入夫妻之后，我们都知道，不管是我们跟自己的岳父母在一起住，还是我们的太太跟我们的自己父母在一起住、嗯、其实家里的这个夫妻关系啊、嗯、仍然是最重要的。其实当我们这个夫妻关系摆正之后，夫妻二人能够成为一体，能够相互体贴，相互关爱，相互照顾的时候，其实对方也容易把我们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来看待。

0: 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谈到了，确实在生活中特别特别普遍的，我们过日子特别特别容易产生矛盾的，就是婆婆跟媳妇之间出现的这些问题。那也有的不少的家庭里边呢，是岳父岳母来帮着带孩子哈。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做姊妹的也有自己要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那过去我家的女儿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妈妈也时不时的会来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给我帮帮忙，帮着照看年幼的孩子啊。那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呢，是当自己的父母来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容易我们就跟自己的父母似乎在生活上面的大事小情就更容易达成一致，因为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嘛。那可能会忽略了自己的先生呢，他是一家之主。那实际上有很多事情呢，还是要先征求自己先生的意见，先生的看法的。那但是因为家里边你知道过日子，家庭琐事比较多，那常常就是做姊妹的跟自己的妈妈，然后就两个人一商量就这么定了，比如说去哪里玩啊，家里边事情怎么安排啊，等等等等。那日子一长啊，先生啊就会觉得自己似乎成了这个家里边的一个外人。因为妻子跟自己的娘家人在一起，好像他们一起照顾孩子呀，家里啊好像没什么自己的事儿了，有一种被置身事外的这么一个感受。那这一点呢，要提醒哇，我们做姐妹的要多注意

0: 事情过问的就越来越少，
1: 嗯，
0: 因为他的参与感越来越小。那这个呢，真的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1: 是，情况久了呢，也会让先生觉得大事小事我的太太和我的岳父岳母都包办了，确实不需要我什么，那我就出去多一点我自己的时间嘛，是工作呀还是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呀。其实如果从丈夫的角度来理解呢，觉得这个家似乎好像不像我的家，这好像就是我的岳父岳母的家，我在这个家中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做丈夫的就会怀疑，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夫妻之间和岳父母之间的感情。这个时候啊，真的就如新月说的，在这个家里面一定要让丈夫知道他是家里的头。
0: 嗯，哇，实际上啊，其实在过去很多年间啊，我们过日子真的也是绕了很多弯路哈。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好像我爸爸妈妈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跟他们一起聊天一起讲话的时间远远远远超过了我跟我先生之间交流的时间。好像你有空的时候你就去跟自己的父母聊天，你觉得好像更容易，你也更方便，因为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嘛，好像也有很多聊不完的话哈。
1: 对，
0: 那常常呢就会忽略了自己跟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或者对先生的心里边这种喜怒哀乐的这种细腻的这种体恤，就没有顾忌的那么周到了哈。
1: 嗯，
0: 那久而久之呢，就发现诶，好像有时候觉得怎么我跟我先生这段时间好像比较生疏了一点哈。
1: 嗯，
0: 其实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跟自己住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是因着心里边没有把丈夫是家中的头这样一个位置时刻让自己脑子里要注意哈。那所以就在时间啊，精力的分配上面就会有一些问题，那会导致我们跟先生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因着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配偶不满意，然后当我们的配偶的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让我们的配偶觉得配偶的父母对我有成见，难免在言语上啊，在行为上啊都流露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另一半呢也容易跟我们的父母之间啊生出一些矛盾和摩擦出来。
0: 嗯，那这个时候其实同样哈，对中间的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啊，是有一些挑战的哈。
1: 对，
0: 那这个可能就不仅仅只是生活小事、家务琐事的这些矛盾，它可能包括比较多的这种过去，比如说相处之间彼此的这种看法，可能有一些需要被改变的地方。那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呢，真的还是回到一开始啊，安好你在分享你的经历的时候啊，我们提到的那句经文就是使人和睦的人，而且这个使人和睦啊，它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行为。就是怎么样我们知道要主动的让自己的配偶跟自己的父母之间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哪怕是过去可能在结婚之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一些摩擦存在，但是呢结了婚之后成了一家人，而且这种亲情的关系是一生之久啊。所以呢如何在中间很好的哈，能够成为使人和睦的那个人，真的需要靠着祷告从神那里来求智慧求帮助。
1: 对，其实我们今天

0: 今天这一期节目里呢，更多的聊的就是我们跟配偶父母之间的关系啊。
1: 嗯，
0: 如果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因为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结为一体的时候，对方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说我们呢要像看重我们的父母一样来看重我们配偶的父母。那如果我们是配偶和自己父母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也要来协调好配偶和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更好的明白，在家中我们的这个角色要使人和睦，使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父母要和睦。
2: 嗯，使人和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我过去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经常想到这句经文应该是指我跟外人之间，或者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哈，比较容易用到。哎，那我在中间不传话呀，我在中间不在背后说别人的不好呀，然后让这个人际关系更融洽一点啊。实际上啊，使人和睦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家里边是每一天可能我们都要面临的哈，不管是我们跟自己的配偶之间，我们跟孩子之间，还有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之间啊，我们跟我们配偶的父母之间，你看这么多层的关系中间啊，都是需要我们是那个主动的使人和睦的那个人。
0: 是，
2: 真的感谢神啊，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孩子，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从哪里能够求智慧，我们从哪里能够得着啊这个生活的智慧哈。也感谢我们的神，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0: 嗯，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谢谢你们来听美中广播电台。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新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要继续和你分享的讲题是牺牲的敬拜。这个信息包括以下六个重点：第一，敬拜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指示；第二，敬拜让我们回应上帝的吩咐；第三，敬拜要求我们必须奉献最好的给上帝；第四，敬拜让我们退到与上帝独处之中；第五，敬拜使上帝的心欢喜快乐；第六，敬拜带给我们祝福。上次我们谈了前两个重点，现在我补充第三个重点，然后继续其余的内容。在创世纪第22章的第二节这样记载，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指示，带自己的儿子到山上去，把它献给上帝为祭。上帝称这个举动为敬拜。亚伯拉罕献儿子的这个故事之后，经过许多个世代，有一天大卫回到亚伯拉罕献儿子的这个地点，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想要建造一个可以敬拜上帝的地方，一座可以荣耀和赞美上帝的伟大圣殿。你还记得大卫将约柜送到耶路撒冷的事迹吗？当时大卫正住在华丽的宫殿里，有一天他坐在自己的宫中，意识到那代表上帝临在的约柜还在幔子里面。于是大卫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我知道我会做什么，我要建造一座殿宇给上帝。事实上大卫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大卫要为上帝建造圣殿的美好决心。因此有一天他到处寻找一个可以为上帝建造圣殿或者可以让上帝居住的地方。经文说他找到了一个叫做阿尔兰的禾场地方，于是大卫上去找拥有这块地的阿尔兰，对他说，我想为上帝建造一座殿宇，看来这是一个很合适可以建造圣殿的地方，我要向你买一下这片土地。阿尔兰说，如果是为上帝，大卫，我就将这块地送给你。大卫说，不，你不要送这块地给我，过去这些年我们听过了很多次这段非常熟悉的对话， 他们记载在旧约圣经两处不同的地方。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记载大卫的想法，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你听到大卫说了什么吗？他说：我要敬拜上帝，我要建造一个地方给上帝，我要买一块土地，好让我们在上面建造上帝的殿宇。我不会让你送这块地给我，因为这对我来说似乎太便宜了。我要从上帝交托给我的东西当中拿来支付这笔钱，以致我可以参与给上帝献上敬拜的整个行动之中。在大卫去世之后若干年，他的儿子所罗门在亚伯拉罕向上帝献儿子以撒的这个地点，建造了一座最辉煌的殿宇来敬拜荣耀的上帝。有意思的是，这一章旧约圣经差不多是解释什么是真正敬拜的焦点。真正的敬拜是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拿来全然献上给上帝。就在那个地点上，曾经有一个人这样做了，上帝激动这个人的心，让他尽心竭力地造了一座让人们来敬拜上帝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确实是用来敬拜和荣耀上帝的地方，是前所未有的建筑，真正最宏伟的一座建筑物。有一天，他们将要在那个地点建造另一座圣殿，千禧年圣殿将会再次在所罗门建殿的这个位置上被建造起来。这是圣经的预言。如果你知道以色列目前的情况，那么这个预言真的会令你非常激动。因为打算在亚伯拉罕曾经敬拜上帝的这个地方，建造一座用来敬拜上帝的雄伟建筑物的一切准备工作，可以说现在已经在进行中。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呢？敬拜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在过去这几天，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我不想带着我生命中那些无聊的事情来朝见上帝，我要把最好的献上给他。敬拜上帝是要付上代价的，这并不是廉价的，不是容易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想好像跳华尔兹舞那样的走进上帝的面前，愿你的生命稍稍的轻轻触碰他，那么你正处于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不会翩翩起舞。敬拜不是这样的，那样做根本不能达到敬拜的标准。敬拜是将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东西呈现到上帝的跟前。这些人或许会说，我想在诗班里歌颂上帝，我想成为敬拜队的一份子。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希望你明白这种期盼所表达的意思。但愿这对你来说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如果这是没有意义的话，你绝对不会从敬拜上帝的行动中得到喜乐。敬拜上帝这回事，对你的要求越高，你奉献给永生王的敬拜行动就会更高贵的。敬拜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谈第四个重点。敬拜让人退到与上帝的独处之中。请你留意创世纪第22章第5节说了什么。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预备好和以撒一起上摩利亚山。第五节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些仆人为什么不能来？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那个敬拜的伟大时刻的一份子？因为这是神圣的时刻。你看，敬拜是一个人跟上帝单独面对面的事情。就算是在一个群体的敬拜当中，如果你没有向上帝做出个人的回应，你还不是在敬拜。除了作为祭牲的以撒、生火的柴和他自己之外， 亚伯拉罕并不需要带着其他东西去敬拜上帝，他将一切与过程无关的东西都留下来，他只带着以撒一起登山，他们在山上敬拜上帝。有意思的是，我们必须那样做，是吗？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入敬拜之中，我们必须撇开一切拦阻我们前进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样的，但是有时候坐着车行走在高速公路上，有时敬拜上帝是困难的，你有留意到这一点吗？还有，在人声喧哗的大型购物中心里面敬拜上帝也是困难的。有时候当我们带着过去一星期的重担来到教会，心里很沮丧，心事重重的敬拜上帝也是非常困难的。假如你要真正的敬拜上帝，你必须学亚伯拉罕，要走到远远的安静的地方，把一切俗世的喧嚣、生命的重担全都抛诸脑后，单纯的和上帝在一起。今天是资讯爆炸的时代，而我们来到教会最大的任务就是敬拜上帝。我们肯定面对着很多挑战，因为我们的电脑里面有太多的资讯，我们必须把电脑的屏幕关掉，好让我们能够把上帝放在他所属的位置上。当然，这需要我们做一些努力。对我们来说，敬拜的代价可能是在平时愿一些额外的时间来准备我们的心灵，以致到了主日的那一天，我们可以真的和弟兄姐妹们进入敬拜的经验里。好了，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重点，敬拜使上帝的心欢喜快乐。我认为敬拜使上帝的心欢喜快乐这一点是我们不可以遗漏的。每当我读亚伯拉罕献上儿子的这个故事后面的那个部分，在我的思想里面会出现一个分割的屏幕，画面的这一边是亚伯拉罕正在上山，而另一边是亚伯拉罕正在下山。你说那个情况是怎样的呢？你有想过吗？我看见这个100岁的老人家正在步履艰难地爬上亚摩利山，也许他背着一些柴，因为他们留下了仆人。他的儿子以撒当时20多岁。让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关于这次献祭的误会，就是有人认为以撒是一个小男孩，其实那个看法是不对的，当时他已经是个成年人。好，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走在他的身边，亚伯拉罕很清楚上帝吩咐他上去做什么。我想也许他已经有点驼背，低着头在赶路，可能他偶尔要擦去脸上的泪水。他知道上帝吩咐他做什么，他已经完全预备好去做，但他是一个人，和我们一样，他充满着情感。我认为他没有必要赶路，他可以慢慢地走，来到山顶。你一定很熟悉这个故事，你对于以撒愿意成为祭牲感到非常的惊讶，正如主耶稣为我们所牺牲的一样。如果以撒要逃离那个处境，他在体力上完全是够强壮的，而且在年龄上他绝对可以做这个决定，但是因为他爱他的父亲，并且他很顺服，他乐意顺从他的父亲，甘心情愿地舍弃自己的生命。以撒说，父亲啊，我们有柴、祭坛和火都在这里，但祭牲在哪里呢？我很喜欢亚伯拉罕的回答，他说，我啊，上帝必为自己预备祭牲。我好像看到这个年纪老迈的族长捆绑他儿子的双手双脚，把它放在祭坛上，接着他伸手去拿刀，预备好插入他儿子的胸膛。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上帝的使者抓住他的手臂说，住手，亚伯拉罕。 当时有一只公羊，它的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可以用那只公羊代替以撒，所以以撒被释放了。但是在以撒的心中，亚伯拉罕已经宰杀了他。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已经死了。在一刹那间，上帝和亚伯拉罕都各自知道一些事情。上帝知道，在亚伯拉罕的心目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和任何人比上帝更加重要。亚伯拉罕发现，他已经可以在心中杀死自己的儿子，但不是在实际行动上做出来。当他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下山的那一段旅程，他的内心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不知道一个百岁老人能不能跳舞，但是我可以想象亚伯拉罕下山时候的脚步一定比上山的时候来得轻快。或许他一直踏着轻松的步伐回到两个年轻人在等候他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曾经面对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结果他是忠诚的。同时他感受到并且在心灵的眼睛里看到全能上帝向着他微笑，因为上帝喜悦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上帝因为这个人的敬拜而高兴。好了，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重点，第六点，敬拜带给我们祝福。敬拜使上帝的心欢喜快乐，同时为亚伯拉罕带来祝福。如果你有圣经，请你读创世纪第22章16到18节，你会注意到经文说上帝将要赐福给他，永久的祝福他，使他的子孙多加增，如同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经文写道，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有没有从敬拜中得到任何东西呢？哦，当然有，他得到上帝的微笑，他感受到自己已经面对了人生最大的考验，而上帝满意他的举动。圣经表明，当我们荣耀上帝，上帝就荣耀我们。上帝不会亏待人，我们不会多给上帝。当你献给上帝你的敬拜，上帝会将你一生所追求的祝福都倾倒在你身上。但是敬拜是将你的所有全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我喜欢罗马书保罗对罗马人讲的几节经文，我们都全都十分熟悉，但是把那些经文放在我们今天所讲的处境中，那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来听这一节经文。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侍奉，这个字就是敬拜。因此敬拜并不一定像我们所认为的必须唱几首诗歌，敬拜也不是让敬拜乐队和诗班合并在一起来演唱，那些都是我们内心的表达而已。实际上敬拜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敬虔的态度，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和爱。但是假如我们不是首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上帝，假如我们内心不是朝着敬爱上帝这条路上前进，那么我们的敬拜将会是毫无意义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培养对上帝的敬拜，以至于我们的敬拜能够与亚伯拉罕的敬拜相提并论，让敬拜成为我们极为重要的本分。如此一来，我们在主日的敬拜将会汇集整个星期所有的快乐，一切一切的喜乐全都在我们内心涌流出来。梅尔这个名字 是每一个宣教士都认识的。因为假如你是个宣教士，你必须拥有梅尔的一些著作，他差不多为每一本圣经书卷写过注释书，同时也写了一些伟大的圣经人物的研究。梅尔是一个闻名的作家，但他还是一个年轻传道人的时候，他已经扬名四海。有一次他到剑桥大学出席一个惜别聚会，这个惜别聚会是专门为一群即将前往中国当宣教士的年轻人举办的。这群年轻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剑桥七杰。在剑桥七杰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字叫做查尔斯·斯达德。查尔斯·斯达德是英国出名的运动家，事实上他是英国很有名的第一号板球运动员，他可以成为一个赚大钱的职业运动员，但是他放弃自己的运动生涯，计划加入中国内地会做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有一个下午，斯达德分享他的见证，梅尔在听着，梅尔说他听到的不是很多，但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看见一个人他相信是完全的并且绝对的降服于耶稣基督的。这个聚会之后，梅尔走去问斯达德，很明显我们缺少了一些你所拥有的东西，是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不喜欢自夸的斯达德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有名的牧师面前，他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只是一直注视着对方，回答说，你已经将一切交托给耶稣基督了吗？梅尔想了一想，说，是的，已经全都交托了。但是在他心里还是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不，你没有。他因此觉得非常困扰，最后他回家去了。当他回到家里，走进睡房，跪下来开始祷告。他说，我感到主好像一直走进房间里，对我说，梅尔，我要进入你心里的所有的钥匙。梅尔开始跟主争辩，主不断地说，所有钥匙。对呀，梅尔，我要所有的钥匙。梅尔说，在我的心里，我拿出一圈钥匙交给主，我看见主一条一条的数，当他数完之后，主望着我说，梅尔，还缺掉一条钥匙，我要全部钥匙。我看见主转身好像要离开房间，我说，主，你要去哪里？不要离开。主说，假如我不是一切的主，我根本不是主。但是主啊，这只是一把小小的钥匙，只是整个钥匙圈中的其中一条，只是很小的一把。还是那一句，假如我不是一切的主，我根本不是主。在走投无路中，我说，好吧，主啊，你可以拿去，我把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把钥匙交给你，我将我的一切交出给你。就这样，主大大的喜悦梅尔。梅尔做梦也不曾想过自己会这样被主喜悦的，他被圣灵充满，并且他的服事范围迅速的扩大，因为他愿意说，主啊，我爱你超过爱我生命中任何一样东西。这是敬拜的要素，我们献给上帝最真实的敬拜，就是来到一个地步，愿意说，主啊，我爱你超过爱我生命中任何一样东西。敬拜上帝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好，今天这个讲章牺牲的敬拜分享到这里，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也要结束了，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来信或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联系，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敬拜上帝，请在来信中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 下次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以西结书第24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3章，以西结书第23章题目是阿合拉与阿合利巴，阿合拉与阿合利巴。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我们都很喜欢听故事，透过故事当中主角以及故事情节的安排，我们透过故事生命可以获得启示。神很爱他的百姓，神知道他的百姓也喜欢听故事，所以神用各种的方法，包括近东的故事，来希望神的百姓能够获得一些属灵的提示。在以西结书第23章里面提到两个姐妹，一位叫做阿合拉，一位叫做阿合利巴。这两个姐妹呢，她们都出生于埃及。由于她们年轻，又处在埃及，她们生活方式非常的放荡邪淫，她们过着妓女的生活，所以出身很低，出身很贫贱。但是呢，有一位富豪却接纳了他们，娶他们。很可惜，这两姐妹的生活似乎是已经沉沦惯了。她们嫁入豪门之后呢，她们对丈夫不忠，继续接待她们过去的情夫。她们喜爱亚述年轻的战士，但到头来却发现呢，那些他们的姘头，他们的情夫，却不是真正爱他们。这些他们所爱的人是行暴力者，不止杀了他们，且让他们姐妹在死后留下臭名。姐姐死了，照理说妹妹阿合利巴应该可以有前车之鉴，但是阿合利巴的情形更糟，依然故我的背叛偷情，有时靠亚述，有时依偎转向巴比伦。在这故事里面，透过阿合拉这位姐姐，她的背叛，她的淫行，她的不忠，来比喻北国撒玛利亚，而阿合利巴这妹妹呢，就来比喻南国犹大。看到北国的前车之鉴，照理说南国犹大应该赶快刹车嘛，哪有开车前面已经车子掉到坑里，而你看到车子掉到坑里，你还是依然故我继续往那个坑洞前进。很遗憾的，南国就是那么愚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3章，总共有49节，这故事很生动，神透过以西结表达这个故事，希望神的儿女听听故事，想想自己。以西结书第2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 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和拉，妹妹名叫阿和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

婚姻的一种归属的关系。归这个字呢，也强调了神的儿女与神的关系。特别阿和拉还有阿和利巴这两个名字呢，都是从希伯来文一个字叫做帐幕这个字所演变出来的。所以有学者说，这两个名字不是随便叫的，阿和拉和阿和利巴，他们的意思都是帐篷，都是帐幕，或是会幕，那个字都是会幕的意思。也就是说，透过阿和拉还有阿和利巴这两个名字交替的在以西结书第23章当中出现，似乎在不断的提问读者说，你的帐篷在哪里？你的会幕在哪里？你的 tent 在哪里？如果 tent， 如果这个帐篷是指会幕，是指敬拜的中心，你在敬拜谁呢？你在敬拜谁呢？你是敬拜那位归属的，应该是我们归属的那位主，我们的良人，还是归属邪淫，归属偶像呢？你的会幕在哪里？阿和拉，阿和利巴。一到四节是一段引言，当然第四节也说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这个耳熟能详的近东的故事做一个清楚的诠释。第五节提到撒玛利亚，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第六节，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蓝色衣服也可以翻译成紫色衣袍，紫色衣袍可以说是很尊贵的象征。在当时的军人呢，也都是穿着蓝中带紫的衣服，所以当代蓝中带紫包括亚述人，蓝中带紫就是军人军装的颜色。因此有学者说呢，这里第六节恐怕有四种人，第一种人就是身穿军装的军人，第二种人是省长，第三种人是副省长。副省长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军长，就是军事首长，军事的指挥官。第四种人就是骑着马的骑兵。这四种人是让以色列很折服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北国撒玛利亚神的百姓似乎抵挡不住以相对他们来讲比较进步的文化所带来的试探，所带来的诱惑。不管是英勇雄武的亚述的骑兵团，或是身穿蓝衣在行政方面做统帅的，在军事方面做统帅的，北国的百姓被这些所深深的吸引住了。这世界充满了许多的诱惑，我们很可能也像阿和拉一样，你的帐幕，你的会幕在哪里呢？你在敬拜谁？你以谁为中心？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5节16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很多姐妹，特别年轻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身穿细肩带露出半胸的衣服，就世界来看这没什么嘛，而且呢穿这样子比较可以吸引男人的注意，但这合乎圣经嘛？彼得前书第三章告诉姐妹说，第三章第四节，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

0: 由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告诉姐妹们说，要以正派衣裳为装饰。弟兄有时也是如此，什么是对你有吸引力的呢？什么对你而言是可爱的呢？很多日本的男生，当他们下班之后不直接回家，因为他们认为在文化上以为这样子很丢脸呢，好像自己很没有用，所以日本男生下班之后都要到外面去晃一晃，到外面喝个小酒吃个饭，到晚一点的时候呢再回家，表示自己很忙碌很有用。弟兄啊，我们追求那些做什么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三章都告诉我们，告诉弟兄，如果要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心中有神，不是去随波逐流，而是力争上游。我们力争上游的目标乃是神的话语。一个男人应该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如果不早早回家，你如何可以了解你的儿女，使你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呢？因此我们看到阿和拉，我们以为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离我们不远。我们也受到这个世界的吸引，面对世人所定义的成功，我们去追求，我们其实也是某种形态的阿和拉。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讲到刚才的阿和拉呢，其实我也很有感触。教会其实已经被社会所影响，很多时候传道人呢也是忙忙忙，从早忙到晚，三更半夜才回家。如果不这样子忙呢，好像觉得不够爱主；如果不这样子忙呢，教会弟兄姐妹又会品头论足说，哎呦，你怎么这么早就回家了呢？没有待在教会里面，没有晚上来探访我，等等诸如此类的。当然有很多神学院的同学毕业之后呢，到了教会，也是被教会许多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价值观所影响。说实在的，我们需要活出圣经所传达出来的文化，真是需要勇气。求主帮助我们，男人结婚的好好回家，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不要因为忙忙忙，因为忙碌，因为盲从而盲目了。姐妹呢，不是追求那些外在的暴露性感来吸引对方，吸引丈夫，吸引异性，不是的，而是真的专注在神所说的内在的品格，是否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呢？以西结书第23章第7节，阿和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我们需要清楚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你所喜欢的，你所热切追求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像阿和拉，他所追求的是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因此你就向他学习，期待向他，甚至于放纵淫行，与他效法，在偶像当中玷污了自己。我亲爱的主内肢体，你想像谁呢？谁是你心中最美的一个效法呢？如果你效法的是你公司的上司，你要像他一样有钱，像他一样成功，你要像某某人一样美吗？ 那我劝你赶紧回头，因为你方向错了。天堂和地狱是决然不同的方向。如果你方向是朝向地狱，就算你开最好的跑车，用最快的速度，也没有办法达到天堂。第八节，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我们过去如何，不是很重要。重要是我们归神之后，我们生命是否脱离淫行。但第八节说，阿和拉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漏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九到十节看到的是一种很悲哀的场景，一种被利用完的女人，被利用完之后的一种鄙态，好可怜。魔鬼也是这样对我们呢，魔鬼也是如此的对基督徒，让我们放纵行淫败坏，最后用刀杀了我们，让我们留下臭名，那个丑态让我们羞耻的永远。一个属灵的淫妇，属灵的淫妇，什么是属灵的淫妇呢？信了主，接受了救恩，但却没有真正的爱神，以神为主。有位拉比，有位学生，每回拉比讲完道之后，学生都说，老师，我好爱你啊。拉比就对学生说，学生啊，你为什么爱我？学生说，老师，我不知道，但我就是爱你嘛。老师对学生说，如果你不晓得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我伤心，你就没有真正的爱我。的确，在夫妻关系当中也是如此。你说你爱对方，但是你却不晓得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他伤心，什么样的话会使他伤心。那么你说你爱他，恐怕只停留在一个层次里面。但如果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他伤心，使对方伤心，那么你对他的爱又提升到了一个层次里面。我亲爱的朋友，你爱神吗？你爱神吗？我们是神专一的心腹，还是属灵的淫妇呢？到第十节以前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可是第十一节，他妹妹阿和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十二节，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就是明知故犯，不懂得从失败的里面学得渐渐。在美国，君贝克尔牧师后来因为金钱的关系，因为性的关系失败了。金贝克牧师他是一名电视布道家，他跌倒之后被抓去关起来，而另外一名牧师叫做史华格牧师，就当众批评君贝克尔，认为他亵渎了神的名，认为他很不应该，指责他，批判他，侮辱他。但过不多久，谁发生丑闻了？史华格牧师，那个当时指着君贝克的淫乱发脾气的那位史华格牧师，他自己也落到了性的试探里面。我们不要成为那落井下石的人，看到别人的失败，我们不是幸灾乐祸，我们不是 暗自窃喜，我们不是落井下石，我们不是自以为意，反倒说，主啊，我有没有可能也犯这样的错呢？主，我感谢你恩典过去保守带领，让我没有陷入到 power money sex 性权力金钱的试探里面，但主，也许有一些地方我没有留意到，我有可能会跌倒，求你光照我。我有没有可能跟姐妹，有很多时候我跟姐妹单独出去探访，有没有和异性共处一室的机会？有一些时刻我会单独接触到很多的金钱，不行，我要防范，因为前人有好多的失败都是如此，我不要步上这悲剧的后尘。但很遗憾，很多时候基督徒并不是这样子想，别人犯罪，别人失败，别人跌倒，我们摇摇头叹息，但不想一想自己其实也在危险当中。14节，阿合利巴又加增淫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14节更夸张，南国犹大把加勒底的拜偶像的罪搬到了耶路撒冷的墙上。南国犹大他们所犯的罪是变本加厉的。15节，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16节，阿合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巴比伦人来就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人在犯罪里面，我们都有共同的感觉，就是那是一时之乐，犯罪完之后其实心中是很空虚的，那个空虚也是向我们心在呼吁说，回头吧。不止心在空虚，还有什么呢？18节，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不止人心在犯罪后生疏，而且神也与犯罪的人生疏。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愿意做神的心腹，而要做神的淫妇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虚空、空虚、生疏的人生。也许你不认为你犯了什么淫乱的罪，但是我们在属灵上面常犯淫乱罪。我们花很多时间不寻求神的心意，不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不从神的话当中得到答案。我们花很多时间从杂志、电视或是非基督徒的专家那里求答案，不求神和神的话语的帮助，这也是一种对神的不忠，这就是属灵的淫乱。接下来，以西结书第23章的22节到第35节提到了阿合利巴的遭遇，也就是南国犹大耶路撒冷的遭遇。神要透过第23节，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还有比哥人、苏亚人、哥亚人来管教犹大国，目的是27节下半段，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31节说，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35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我们看到，原来神的儿女失败的关键在于，该忘的不忘，不该忘的却忘了。该忘什么呢？该忘掉过去出生于埃及的淫乱。过去在埃及也许有那个强国的风采，但是呢，在进入神应许之地前，在进入迦南地以前，其实以色列百姓有400多年在埃及地为奴，在法老的鞭子底下受苦。但很特别，心理学家说，人的脑袋很特别， 是选择性记忆的。记住那个不该记住的，忘记那个不该忘记的。你应该记住在埃及受到法老奴役的痛苦，或是说呢，我们可以思想我们过去在罪中没有信主，或是信主的时候我们在罪中的经验，那种生疏感，那种空虚感。但我们这些常常忘了，我们记得罪中之那短暂的乐，我们不该忘的却忘了。我们忘了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生命的低谷，我们忘了神怎么样带我们过红海，我们忘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忘了我们怎么样服侍神，然后经历到好充实的生命，好喜乐的人生，我们忘了。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人都有类似健忘的毛病，选择性的记忆，怎么办呢？预备一本灵修的笔记簿吧，有一本灵修的笔记本，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写下那种失败的深刻，那种痛楚。当我们属灵在高峰的时候，我们享受上帝的恩典和带领，还有丰富的生命，把它写下来。当你我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我们看一看那个属灵笔记吧。在平常，我们都知道容易忘记的东西要写下来提醒自己，比方说这个月的计划需要写下来，英文单字背不下来，写在单字卡上，不断的去记忆，不断的去背诵。但面对属灵的事情，求神也帮助我们，给我们这种帮助自己不健忘、不选择性记忆的一种努力。最后36节到49节是提到对这两姐妹，对北国和对南国的审判。再来呢，第45节需要解释一下，45节说必有一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力审判他们。这一人是谁呢？这一人应该指的是呢，按照公平审问还有判罪的那位审判者。经文没有明说是谁，也许是透过整个故事一种拟人化的情节，用义人这个字来表达神自己。因为第46节说主耶和华，48节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期盼你我今天透过以西结书第23章，也能够让你我在属灵里面的淫行在我们生命的境内止息。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今天呢，真儿为大家请到了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主内的姐妹，也是像是我的妹妹一样的。因为她的小名呢和我的大女儿的名字很像，所以也常常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那我这位亲爱的姐妹呢，很有趣。我们原本在西雅图教会里的时候呢，我们从来没有一段时间是共同聚会、共同侍奉过的，我们可以说是完美错过了。但是呢，我听说过，我知道他在那间教会的成长的背景，以及后来他奉献了、服侍了。后来呢，居然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轨道交集了之后呢，我也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他现在呢，是服侍于一家神学院，然后也在教会里面做义务的传道。她是非常可爱的一位小姐妹。那真儿呢，也常常被她生命当中那个真诚、非常单一的爱主爱人的心所深深的感动。那今天呢，我们把她请来真爱住我家，也是要走进她的故事，看一看神是怎么样来塑造一位愿意服侍她的好姐妹。那同时呢，因为她也是一位单身的姐妹，我相信对很多很多正在服侍当中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是一个极大的激励。所以让我们欢迎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
1: 真人姐好，我是咪咪。就
0: 是，
1: 像真人姐所讲的，就是我现在是在一所神学院服侍，可能会提到一下，其实这也不是我原来预想的服侍的合场。
0: 是，其实我想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咪咪姐妹呢，并不是生长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他非常类似于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成为家里的第一个信徒，是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反转？所以呢，我们就想要走进咪咪的世界，去听听看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然后你又是怎么信主的，怎么蒙召的？所以咱们一点一点来，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背景，生长于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1: 我其实还算蛮幸运的，我父母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在那之前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我是来自台湾，那我父母以前也是国际学生。其实我小的时候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在美国长大，我是完完全全在台湾长大的。我父母完成他们的学业，获得宝贝女儿之后就回台湾服务了，就是在大学里头教书。那他们都是没有接触过，应该在美国可能有接触过教会，但是没有信主的。那我基本上就是成长在一个很普通平凡的家庭里。那因为父母是大学教授，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教育及思想都还算是比较开放的，也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受过教育嘛，所以也是对于这个就是国际的一些文化也是比较前面一点的。我小时候大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但是我小时候是因为母亲是学校老师的缘故，所以我们是住在就是大学给教授的一个小
0: 员
1: 区里。
0: 工的小
1: 对，
0: 区。
1: 是的，当时那个学校是一所蛮新的一个台湾的大学，那当时有很多老师们也是从国外归国，其中就有一些老师是基督徒，所以我可以说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被邻居的阿姨叔叔们邀请去过教会的活动。那因为本身小时候读的也是一个基督教的私立学校，所以其实很小的时候，这个基督信仰的内容大概就在我心中开始扎根萌芽，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那我身边其实一直从头到尾都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身边，除了刚才提到的邻居、叔叔阿姨及哥哥姐姐之外，自己本身小时候学琴的钢琴老师也是教会的牧师的女儿。对，所以我后来信主之后， 很久之后再回想说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觉知的，我就想起其实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受到钢琴老师的邀请去参加这种暑期的夏令营，就是像美国的这种 VBS。那时候我就懵懵懂懂傻傻的，就最后一天他们就会问小朋友说有没有人要觉知啊，然后我就站上去，但是我其实一点都不明白，对，但是你也知道神是保守的，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我真的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任何影响，就是我只是觉得诶，我根本不知道那叫觉知这样。那后来我中学的时候是念了一个天主教的学校，中学6年都是在同一个学校，所以在那之中的话，就学习到了更多，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修女在带领的一所学校，所以在那之中，修女就还蛮注重学生的品格教育，所以在那之中就学习到更多可能关于圣经里怎么教导人的方式。那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也很有道理，而且也很温暖。所以那时候可能我想是神在我真正进入教会前给我了很多的这个滋养吧。
0: 是。
1: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就完全迷失了，因为到了念大学之后，我就离家去北上去念大学了。到了城市之后，我就突然觉得不需要像小时候，几乎这个12年的教育之中，就是一直不断有这种基督教的信仰啊，或是天主教的这种要求啊、教条啊这些东西，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是真的完全是一个玩疯的状态，疯到一个状态，我爸说不行，我们要把你送回去美国读书，所以这也是一个转机，就是那时候我就被父亲就送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就像许多的有很多
0: 留学
1: 有些
0: 生。
1: 对，当时也算是不算是完全愿意去美国读书吧，因为当时我其实在台湾已经读了2年的本科大学，就是也有一些朋友，所以当时不是那么愿意去的。那去了之后就很孤独，就也很奇妙。其实刚去不久之后，我去读大学那个小学校，非常小的一个学校。里面就有一位台湾的老师，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定期邀请学生去他家晚餐啊、查经啊，所以当时感觉就是，哎，怎么好像又回到了中学的时候被修女叫去查经的那种感觉，这样。大学生嘛，就是当时我其实也不太懂得照顾自己，也不太会煮饭或什么，所以难得可以撑到一顿饭是。是，就很高兴，所以就去了。然后就在完成大学的那2年之间，几乎是没有缺席的参加了这些每个月的这种聚会。然后在这之中，也有很多圣经的教导跟信仰的一些事情，也是造成我一些冲击跟挑战。所以当时我其实还没有完全的信主，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就带着这个问题毕业了之后。就移到了刚才郑儿姐你在介绍的时候提到我们交错的那个
0: 交
1: 城
0: 错的那
1: 市，
0: 个教会城
1: 对，
0: 市，
1: 交错的那个教
0: 哇，
1: 会，然后
0: 我，
1: 最终是在那个教会内，就是得到更多的喂养，以及一些更正式的吧，或是更有系统的一些教导。真的也是因为当时很年轻，才刚大学毕业，也在摸索人生的方向。
0: 是。
1: 那时在生活中也经历了很多困难，然而那时候因为我其实毕业之后把自己搬到西雅图的时候，就很幸运的进入了那一间教会，也遇到一个很好的团契，所以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还有辅导们，他们都很用心的在帮助我，就是厘清我在信仰上的一些困扰。在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印证，所以其实，在那个教会大概慕道1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我就在很多的奇迹印证之下，我就决定我要受洗。 对，
0: 哇哦，
1: 所以就是
0: 其
1: 这
0: 实。
1: 样子就完完全全踏入神的家中。
0: 哇，感谢主。我听的这整个全过程好像是神一直主动的引领安排和扶持，它也意味着说神其实早早的在你在母腹以先，你生在美国然后长在台湾的这整个过程里，在你的身边已经埋下了许许多多信仰的种子，为你的人生后来不得不去直面就是你的各种各样最基础的人生的问题，其实是做了非常非常好的铺垫和预备。只不过我们行在其间的人是没有意识的，只有当你信主了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哇，其实神对你的牧养和爱是早在你认识他以前就已经开始的。然后包括父母亲也是这么的奇妙，我想父母亲对你的爱，他们的开明还有他们关注你的生命远胜过其他的东西，以至于他们其实也早早的把你送到一个有信仰就是对人生的品格方向各方面都有追求的一种教育环境里面，对你的期待其实是他们也深知到有信仰的环境对你的这种保护，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咪咪传道会准时做客真爱主我家，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生命里去，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他过往从信主到现今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见证神的又真又活的。所以精彩正在继续中，千万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在这一年里，我们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在晨曦讲座每周一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周张德仁牧师透过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勉励牧者，我们要牧养并且看管神的羊群，这样做是因为神的旨意，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要去服侍。另外，身为牧者应该热衷于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应该为了牟利而服务。最后，牧者要以身作则，为教会做出榜样，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权威独裁式的支配教会。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彼得前书五章四到七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这个牧长啊，牧长，长是手的意思，为首，它也是一个复合字。我们看到这希腊文 archipoimenos， poimenos 是牧养，前面加一个 archi， 它是一个复合字， archi 是头的意思，也就是这些牧者的头叫做牧长。有的人看到中文知道这个牧长指的是耶稣基督，就看到有人在台上说各位牧长平安，就指责对方说你怎么可以说各位牧长平安呢，牧长只有一位。但其实台上那一位说各位牧长平安是各位牧师长老们平安，并不是五章四节的牧长，而五章四节的牧长也不是指着牧师长老，而是在牧者里头的头头。所以也许比较多词汇的描述会比较清楚，叫做牧人之手，到了牧人之手显现的时候。因此这个牧长在新汉语译本的翻译翻译做大牧者，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翻译做大牧人。耶稣基督是牧长，他是牧人之手，他是大牧者，他是大牧人，他更理当是长老们效法的榜样跟典范。所以耶稣基督其中一个描绘是他是牧人之首，意思是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跟典范。到了他显现的时候呢，你们必得，必得什么呢？必得那一个冠冕。而这边有一个字，怎么样去形容那个冠冕呢？除了这个冠冕是 tastoxes 荣耀的冠冕之外，另外一个字的描述是那个冠冕是永不衰残的。我们都知道在希罗时代那个比赛的冠冕是桂冠，用树叶树枝编织而成的那个桂冠，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桂冠就枯萎了，树叶就枯萎了，是会衰残。相对那个桂冠，神要给的冠冕是荣耀，是永不衰残的。类似的概念，当然你也可以想到，像我们看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神重生我们，给我们活泼的盼望，一章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五章五节说到你们年幼的 neoteroi， 这个年幼的到底是多小呢？ 这个年幼的是指相对于长老以外的其他信徒。当然，长老不见得年纪上一定很老了。长老这个字的概念是成熟者的意思，但是大部分的状态底下，随着年龄的增加，会越发的成熟。当然，你说不一定啊，有的人很年轻就很成熟啊，有的人很年长却很幼稚啊，都有可能。大部分的状况来讲，随着岁月的堆积，他的经验淬炼，所以这年幼是相对于长老以外的其他的信徒。其实，如果你参考新约其他地方，提摩太前书4章12节，提后2章22节，可能跟你我对于比较年轻的概念不太一样。像提摩太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有40岁，他也被称为少年人，是一个相对。这里告诉我们，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也要顺服，也要这个副词是照样的意思。照样要顺服，照样要顺服什么呢？顺服年长的。我说过，顺服是彼得前书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2节，用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一个悔改的人。这个人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一致怎么样呢？Into 目标结果是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年长的呢，根本就是前面长老那个字，presbyteros，顺服那个年长，那个是个对象，ois 这边是一个间接受格。注意这个顺服这个字啊，这边这个顺服。Upotagete，它是被动语态。那么那个主动者是谁呢？那个主动者就是后面的间接受格这个长老，也就是长老的吩咐、长老的交代，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要去顺服。可见在当时的教会里头，可能有相对于长老的另外一群人，他们对于那一些牧养他们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乐意的，愿意做信徒榜样，不是独裁的。他们说的话不见得信徒都听哎。有一些刚刚毕业的传道人到了教会，拒绝的信徒好像对他所说的话怎么样都不听啊，怎么样？所以彼得前书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彼得也劝勉这些年幼的。照样要顺服那些长老们。我们看到顺服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主题。刚才所说的第一章，怎么样描述受书者？1章2节以致顺服。2章13节顺服人的一切制度。2章18节顺服主人。3章1节，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是否是你我人生的一个目标呢？甚至顺服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5章5节说呢，就是你们众人，5章5节下半句啊，刚才说年幼的相对于长老，照样要顺服。长老们，就是你们众人，你们众人当然也包括长老啊。年幼的顺服长老，这边告诉我们是彼此顺服。你可以再刻画出那个牧羊者的形象，他牧养神的群羊，他是长老，他为基督的受苦做见证，他期盼将来要显现的荣耀。他是照管弟兄姐妹，他甘心乐意，不贪财，不独裁，做群羊的榜样。还有个是他谦卑， 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新译本的翻译是呢，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的确，这个束腰这个字，束腰这个希腊文，你又看到在彼得前书里头，彼得用的字。啊，当然是希拉帮他代笔的啦。我们有跟诸位说过，这个写信者，包括当时新约写作可能的情况，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彼得前书的文词那么优美。这个动词啊，ekou bo omai，整个新约出现一次而已，它是穿上的意思，它是穿上的意思。张永信跟张略。好，在他的注释书《彼得前书》第382页里头说的解释，在书中讲到的这个束腰啊，在新约中出现一次，它的字根是工作上的奴仆，是指工作上的奴仆，他穿上一件围裙，以防弄脏衣服。所以这里束腰不是束腰的概念，和1章13节那个束腰是不一样的字。光看这两个字就知道，长得完全不一样。在这里第5章第5节的束腰是穿上的意思，穿上谦卑这件衣服，好像一件围裙一样，免得弄脏衣服。如果没有穿上谦卑的衣服，我们生命很容易弄脏。一不小心就脏了，满招损，谦受益。这种穿上的寓意性的用法呢，常常被圣经形容一个信徒要过新的生活。就这边的概念是穿上谦卑，彼此嘛，所以长老也应该谦卑待人。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恩典给怎么样的人？给谦卑的人。彼得引了箴言3章34节，雅各书也曾经引用过4章6节。神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透过这些经文去还原当时彼得的受众在信仰群体中的生活。长老也是谦卑的嘛，所以似乎彼得在告诉信徒说呢，特别教会有一种状况是，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他们不听长老的劝诫。彼得告诉长老们，也告诉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信徒应该要听从谦卑的劝诫，因为上帝反对骄傲的人。他会给予谦卑的人丰厚的恩典，啊，这是史瑞纳他的注释书当中所说到的。所以从5章1节到5章5节，解释了长老领导的动机，甘心乐意，不是出于贪财。当牧长，当耶稣作为教会的那位最大的那个牧羊人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永不会褪色的那个荣耀的冠冕，而且如果长老以敬虔的方式来牧养教会，根据神，而且以谦卑的方式来牧养教会，那么教会中年轻的成员就必须要顺从长老们的领导。教会中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谦卑的生活，因为上帝反对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5章6节，所以彼得在做结论。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点点点下。伏在这个伏在希腊文是一个介系词 hupo by，借着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你们要自卑。它在希腊文里头，它是被动语态，它 pay no fate，它有一个 fate， 被动语态，你们要被谦卑。怎么样被谦卑呢？这种被动的谦卑，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一种语法，它强调的是主动者是神，是神使我们谦卑。当神使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要 hupo。抱歉，我讲错了哈。这个 hupo 后面呢，如果是所有格的话，它才是翻译作半，因为它后面我们看到它是 tam kara，它是直接受格，所以这介系词后面应该翻译作 under，在什么什么之下。你要在神的大能的手之下，神的手，我们要 under 在神大能的手之下。神的手长什么样子呢？神的手，它代表的是上帝的作为，他的手。上帝的作为，面对神的儿女，他的作为，一方面他拯救我们。但一方面，他也会管教我们。我们需要 under 在神的作为底下被谦卑。所以，神的作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管教，一方面是拯救。神的作为都有目的的，像出埃及记6章1节，神像。

0: 引出来的愤怒，管教。
1: 路加福音第1章66节，主的手与他同在，是使徒约翰，神的作为。使徒行传4章28节，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使徒行传11章21节，新译本的翻译，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使徒行传13章11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所以两种意义，不管是拯救或是管教。放在彼得前书的处境，那个受苦的环境也是神的手啊。我们会不会去埋怨那个环境，还是我愿意被动的降服在上帝所量给我的环境里头？甚至上帝可能透过这一个苦境，是要对我的生命施行拯救，也说不一定。保罗身上那根刺，不就是为他的生命，免得他自高吗？神阻挡骄傲的人，那个阻挡其实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Hina 可以表达目的，也可以表达结果，in order to 或者 in order that 结果。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边再一次有先战受苦，你心态调整为我可以降服在上帝的下面，知道这个苦难的环境，我不是因为作奸犯科受苦的，我是为着信仰而受苦，我为着信仰，可是还是面对到这样的逆境，我相信上帝也透过这样的处境，他要给我生命有拯救、有祝福、有益处。结果，当我们这样的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结果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结果到了时候，and Cairo，这个到了时候，原文是在时候里面，在什么时候没有说，它也没有一个定冠词，好像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候，或是一个适当的时候。约瑟就是在地上的时候，神叫他升高。但如果在地上，神没叫我们升高，那个 and Cairo，还有一个是最后的时候，好像比前1章5节说啊，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怎么样呢？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到末世才要显现。你说我现在为着信仰而受苦。什么时候才可以解脱？什么时候可以谷底反弹？不确定的时候，适当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时间的主权还给神。我很喜欢一首英文诗歌《In His Time》，但那 His，我们常忘记。我们在时间上常常喜欢，主啊，你按照我的时间表，你误点了，你误事了，你误时了。谁是掌管时间的呢？神阻挡骄傲的人。下文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当一个人忧虑的时候，也是一种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人会忧虑，就是因为信不过神。忧虑导致骄傲，为什么忧虑跟骄傲有关系呢？因为人的骄傲，其实就是否定了至高无上之上帝的关怀。你把自己抬高在神上面，觉得上帝没有照顾你，上帝没有安排好，那不是一种骄傲吗？长出的样子是忧虑。或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因为忧虑，起先是一种心理的反应，慢慢变得骄傲，否定上帝的作为，否定上帝在掌权，否定上帝的爱，否定上帝给你的环境对你是最好。所以彼得要这些长老们要注意，因为弟兄姐妹就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所以长老们需要保持警醒，要小心，因为魔鬼啊，就好像吼叫的狮子， 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

0: 能透过坚定的信仰来抵挡魔鬼，而且要鼓励信徒，你不孤单，你不要以为全天下只有你一个人在受苦，很多人都在受苦。你以为只有你的十字架很沉重，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背的十字架。你以为在教会里头看到一个光鲜亮丽的人，他似乎没有忧虑，没有苦痛，没有难处。错，苦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他要学的功课。当你明白这一点，你说：“哦，原来大家都在学功课啊。”我还以为其他人都没有功课，都在放暑假，只有我一天到晚在写功课。所以5章7节，彼得说：“你们要谢，你们要谢，谢什么呢？受词是你们一切的忧虑，要谢给他，这个他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你们呢。”彼得用一个字，你们要谢来修饰之前那个动词。第6节，你们要自卑，你们要被谦卑。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被谦卑？主动者是神，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手下。而我们怎么样表达那种降服呢？就是把我们的忧虑卸给。谢给他，那个谢给他，这个希腊文，epiripto，他是把某物大力的丢投掷在某物上。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说，那叫做狠狠的放，投掷，以极大的能力将某物放置在别的东西上，理解为用力的扔。扔给他，全然依靠他。也就是信徒在艰难中，你要接受神的安排，顺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我被动接受神所量给我的环境，这种环境不是我主动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然后给我的，不是。我把忧虑抛掷给神。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永远不要怀疑神的关心，永远不要怀疑神的顾念。当基督徒处于卑微的地位的时候，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神的安排，分辞，借着卸下、抛掷一切忧虑给神。来表达对神的信靠跟顺服。基督徒不是用忧虑来面对困难，没有用啊。神让你顾念我。耶稣说：“不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着你所掌控的事情去担心、去计划，明天要考试的，今天书读完了没有？这很正常的忧虑。”忧虑也是神给的情绪，但是不要过度忧虑或是错误忧虑。面对人生不可掌控的事情，忧虑也没有用。反而在人生没有掌控的部分，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念，就是他顾念我，他顾念我。
1: 谢谢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彼得前书。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原来忧虑也是骄傲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充满忧虑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很自然地想凭自己的力量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问题，而却忘记了神。当我们愿意将忧虑卸给神的时候，也就是承认神是我们一切生命的主宰，他掌管万事。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是芳华，我们下回见。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试过走平衡木呢？走平衡木的第一个要点是眼睛不能看脚，要看前方，双手张开，像翅膀一样左右伸展，随时调整身体的重心，一步一步小心走，不要迟疑太久。过程中有时候会晃一下，有时候踩空掉下来，不过没关系，重新再来一次就好。接着你会发现越走越从容，越走越有乐趣。平衡不是静止不动，而是随着每一次摇晃细微调整，找回稳固的支点。婚姻的平衡很像走在平衡木上，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幸福画面，而是一场需要彼此不断协调、信任与忍耐的过程。所以婚姻不是因为不曾摇晃才算走得好，而是在摇晃中还愿意互相扶持，不断调整，最后越走越从容，越走越有乐趣。今天的节目中，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我们的婚姻要有好的平衡能力，就必须深入了解婚姻中的盟约之爱。在基督信仰里，婚姻是一种盟约，而不是契约。契约是你表现好，我才留下来。但盟约是无论风景如何，我都与你同行。在婚姻这个盟约里，还有一位第三者，就是上帝。他是我们婚姻的支点，就像那座平衡木下的轴心，即使我们摇晃，他也不动摇。每当我们快撑不下去的时候，请记得张开双手，去抓住上帝的手。在有上帝的盟约中，我们的婚姻会走得远，走得深，走得稳。亲爱的朋友，也许你的婚姻正处在摇晃中，但别怕，只要你愿意看向那位爱你的主，他会成为你婚姻稳固不摇的支点。牵手一辈子的爱情是真正的浪漫，也是盟约之爱。夫妻彼此都有不少的缺点，在看清彼此的缺点之下，还要选择牵手一辈子，真的是一项艰难的功课。不过这也是使人成圣的工作，也就是操练我们变得更像基督。一位基督徒作家贾斯汀·厄利，他的著作《家庭为习惯》中提到，盟约之爱这个词语的定义很重要。第一个含义是感觉，第二个含义是盟约。首先，爱被视为一种感觉，这是我们最常使用的含义，尽管实际上它只是伪装成爱的自私。这种爱说，我爱你，因为你给我这样的感觉。然而，假如这就是爱的含义，那么我们爱一个人，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爱作为一种感觉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感受。这感受是，只要让我感到快乐，我会爱你。但之后我没有感觉了，我可以自由离开。爱这个字真正的含义是，爱是承诺，是盟约之爱。盟约之爱与感觉之爱完全相反。盟约之爱是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仍然爱你。这样的爱是一种行动，一种承诺，放弃个人自由，以便爱能绽放盛开。这也是为什么婚姻誓约会说，无论疾病或健康，富裕或贫穷，顺境或逆境， 唯有死亡能将我们分开。盟约之爱坚持，无论我的感觉好坏，我都会爱你。盟约之爱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幸福。盟约之爱是爱的学校最重要的教导之一。当我们实践盟约之爱的时候，我们也在教导孩子，爱不是凭感觉，想爱就爱，感觉不爱就不爱了。我们是借着彼此相爱的行动来成为彼此相爱的人。作家贾斯丁建议夫妻要养成实践盟约之爱的习惯。作者自己的经验是会与妻子定下一个约会之夜，夫妻可以在一星期中的某个夜晚为彼此空出时间，无论是待在家里或一起外出，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也许这个夜晚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做料理，一起去散步。约会之夜不必总是在家里以外的地方进行，也不一定是要花钱，可以在家里一起为婚姻创造出特别的空间。约会之夜不只是一个约会夜晚的故事，更是婚姻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也许你也好想与配偶约会，但时间太少，时机总对不上。或许我们可以参考一对夫妻的做法。小青分享一位发起救鞋救命的创办人杨佑任弟兄的好方法。杨弟兄与妻子来自不同国家，结婚多年，抚养四名孩子，全家在非洲同心服侍，但是他们从未有过剧烈争执。他说，我们的婚姻最终的目标是更像基督。杨佑任弟兄在自己的社群文章分享说，很多基督徒都以为结婚后会和另一半每天手牵着手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但是我们结婚后很快的怀孕生小孩，照顾四个女儿，每天跟打仗一样乱。创办协会的十年长期工作超时，我们夫妻实在不容易培养一起灵修的习惯。所有探讨习惯的书籍都会告诉你同一件事，就是养成一个新习惯，不要相信自己的意志力能够坚持下去，而是应该先假设自己就是很弱。新习惯养成的逻辑应该是要越轻松越好，流程要简单，时间要简短，付出要最小。总之，阻力越小，就越有机会长期执行下去。过去这几个礼拜，我和太太决定每天早上离开家门前，一起祷告一分钟，简单的感恩，并为彼此祝福。我们相信，即使只是简单的一分钟，如果能够在婚姻中加入这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习惯，一年就会有365分钟。也就是我们一年会有超过6个小时的夫妻祷告时间。好朋友，一分钟的约会是不是很容易执行呢？小青相信，每天一分钟所累积的时间与意义绝对是相当丰盛的。最后，小青想分享一个真实新闻。美国一对结婚60年非常相爱的夫妻麦尔文与朵瑞斯。先生麦尔文罹患阿兹海默症很多年了，他渐渐开始忘记与妻子多年来的美好回忆。朵瑞斯心痛不舍，难过又绝望，因为他眼前的丈夫最终会完全忘记他的存在。有一年母亲节的前一天，麦尔文突然失踪。当警方找到他时，他已经离家超过3公里之远。警长说，即便麦尔文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址，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但是他却完全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麦尔文知道要在母亲节当天买一束鲜花送给妻子，他一定要买到花。所以警长说，在麦尔文的坚持下，我们决定停留在一个卖场，让麦尔文买花回家。妻子朵瑞斯说，我看到先生慢慢走上楼梯，和他手中的玫瑰花，还有他脸上的微笑，当下我的情绪当场溃堤。我对他说，谢谢你，我现在已经看到他永远不会遗忘的真心。是的，当爱的习惯成为一种本能时，婚姻中的约定就有永恒的意义，使人无法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关于我们婚姻中的盟约之爱，借由家庭为习惯这本书的重点，让我们再一次深入了解到婚姻盟约的意义。基督徒婚姻的盟约之爱绝不是单靠感觉，而是在每一次的调整中维持平衡，所以我们可以运用各样小巧思努力经营婚姻关系，建立属于夫妻彼此爱的习惯，哪怕再微小都有深刻的意义。不知道好朋友是否跟小青一样，也好喜欢远远的欣赏巷弄中牵手散步的老夫妻。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着，老一辈的爱情柴米油盐就可以一辈子，老一辈的爱情粗茶淡饭就可以一辈子，老一辈的爱情一点头就是告白，一牵手就是一辈子。在老一辈的眼中，时间是最美的情书，胜过一切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他们用生活讲述着他们的浪漫，他们用岁月诉说着他们的芳华。无意之间，他们忘了很多事情，可他们不会忘了，曾经有一个人爱着他虔诚的灵魂，心疼他苍老脸上的皱纹。他嫁我，我娶他。这大概就是对爱情最朴质动人的诠释吧。祝福好朋友的婚姻也充满着一辈子相爱的浪漫。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透过四世纪最黑暗、最混乱的尾声，我们仿佛听到来自远古时代智者的警告：失去绝对的真理标准，必然导致相对主义的灾难。如今世代崇尚个人主义，凡事都讲我觉得、我认为、我想怎样就怎样。可当道德变成了每个人的私人定制，善恶的界限就会被无限的模糊，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彻底崩塌。当人失去敬畏之心，极端的自我中心就会催生出极致的冷血与暴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4章19节到16章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14章19节到16章31节，就继续讲述了参孙他作为以色列士师的故事。参孙把神所给他的特别恩赐呢，任性的来做自私的用途。那么今天神也能够把能力和技巧分给全教会的。根据以弗所书4章12节经文的记载，保罗说这些恩赐是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建立教会的。把这些能力用作自私的目的，就是剥夺教会和同道信徒的力量。所以呢，在你使用神所赐给的这些能力时，那么一定要明确你是在帮助他人，而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好，参孙在15章11节他的答复就说明这一章之中的事件背后的精神了。他说他们像我怎样行，我也要像他们怎样行。你看，报复呢是人所不能够控制的恶行，那么冤冤相报就永无了结了。耶和华的力量临到参孙，但是他骄傲并夸张自己的勇力。他说我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并自是他有这么大的功绩，求神赐他水喝。你看，骄傲呢会是我们把神的工作所成就的荣耀来归给自己的。好，参孙在肉体上精神上他都感到精疲力竭，在个人的大胜利之后，他的态度很快消沉，他变为自意自怜。他说岂可任我可死呢？你看，我们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心力交瘁之后，情绪容易受到损伤。在大的成就之后，常会有严重的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以为啊，神对你有所亏欠，切记要避免这种试探。是神的力量使你来得胜的。所以呢，要让你的态度、行动、言语啊，专心一意的以神为中心，而不要高举你自己。好，非利士人他们有5个首领，而不是由一个人去统治。每一个首领呢都统治着一个城市。这5座城市分别是亚什突、亚什基伦、以格伦、加特和加萨。每一个城市呢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中心。好，参孙因为相信大力拉的谎言，他就自取灭亡了。他虽然能够杀死狮子，但却不能够遏制自己的情欲，以及识破大力拉他的为人的。好，大力拉他就不停地来去问参孙他大力的秘密是什么。3番5次的死缠不休，就让参孙啊不胜其烦，就吐露秘密了。参孙虽然在对方疲劳轰炸求问之下忍不住的而回答，但是呢，这不能够成为他不顺服神的借口。我亲爱的朋友，不管他人如何有魅力或者是能言善辩，那么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引诱你来做错事。参孙被弯曲双目，毫无力气，被非利士人带到了加萨肆意的羞辱。参孙的过去虽然是乏善可陈，但是神仍旧垂听他的祷告，毁灭异教的庙宇和参拜偶像之人。神他仍然爱参孙，垂听他认罪悔改的祷告，并最后一次使用了他。你看，犯罪对生命的影响之一，就是使我们因觉得有罪而不想去祷告。完美高尚的行为并不是祷告的条件，所以呢，不要让罪疚感使你停止和神来去和好。不管你偏离神多久，那么神总会立刻来垂听你的祷告，使你重新和神来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呢，只要你愿意回转归向神，那么一切的情势都可以挽救。 既然神能够在参孙的处境之中来动工，那么神也一定能够在你我的处境之中做出值得称颂的神迹奇事来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士师记的第十七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先看十七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米迦他是一个被妈妈宠坏的小孩，他知道妈妈有一笔银两，他就想偷来用。他的母亲不知道是谁偷了钱，于是呢，他就咒诅那个小偷。米迦只好向母亲来承认他偷钱了。他的母亲不但是没有因此教育儿子，反而是高兴地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士师记的十七章第三节经文说，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好，米迦把银两还给母亲时，母亲还告诉米迦说，这笔钱呢是用来要雕刻铸像的。你看，他们已经开始偶像崇拜了。于是这个妈妈又把银两交给了米迦。那么今天呢，也有这样无知的基督徒的。米迦的母亲要把银两献给神，却要雕刻偶像。很多团体在使用奉献的款项时，名义上是奉献给神的啊，为主而用，但实际上呢，却用在了社交以及宴乐上。那么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刮羊头卖狗肉。好，士师记的十七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这米迦有了神像，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米迦有神堂，他的母亲呢提供银钱雕刻偶像，米迦就供奉神坛。他还造了以弗德神像，让神堂的家具是一应俱全。那么更夸张的是，他立自己的儿子来做祭司。你看呢，他们真的是落入了个人任意而行的这样的地步了。好，士师记十七章七到十节经文记载，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好，米迦就提议每年支付年薪啊，供养这个利未少年，让他维持生计，并且感到非常满足。但族有过分派的土地，但是被强大的亚摩利人给占据了。但人就觉得需要更多的空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没有王，是完全混乱的时期，是群龙无首的。好，我们看士师记的十八章，我们先看十八章的第一节，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好，在约书亚记，以色列没有一个支派能够征服所有应当属于他们的地，北边的但呢，也是不例外的。但人他们遭遇的麻烦就严重到只能够往山上来逃的地步了。好，士师记十八章第二节经文说，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 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好，这些但人啊，四处打探可以让他们扩展疆界的地方，他们就来到了米迦的家。好，士师记十八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说，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好，这个利未人他妥协了，他不过就是一个受雇的传道人。这段期间呢，充斥着妥协、腐败、混淆，不论在哪一个时代，这都是叛教的记号。那么今天有的教会呢，已经妥协了，已经处在腐败和混淆的阶段了。问题的症结就是，我们没有回归到真正的权柄，就是神的话语以及神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好，士师记的十八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好，你看雇佣的传道人呢，只会花言巧语啊，投其所好。五个探子呢，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心想这个利未人说的啊，真的是太好了。好，士师记十八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记载，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好，五个探子回报了好消息，他们就建议但人啊攻取拉邑。于是呢，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六百人的军队啊，携家带眷，连所有的家当一起带着。那么在去拉邑的路上，他们就洗劫了米迦的偶像，诱拐了他的祭司。但人啊，最后攻下了拉邑，放火就烧了旧城，重建新城，在城里就安顿下来，把这个城重新命名为但城。好，士师记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说，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好，那么这个是真正的叛教。那么约拿丹是谁呢？他是摩西孙子的后代。这些百姓呢，远远地偏离了神。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三到四节，摩西作为神的代言人，他就说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那么现在呢，摩西他的后代成为一个身边全是偶像的祭司，那么这真是不幸的。我亲爱的朋友，叛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国家如果是出了问题，那么根源一定是宗教的背叛。那么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情况。我们看到摩西的后代在米迦雕筑的偶像旁边来去做祭司。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前边我们说过了，百姓的堕落是从叛教开始的。那么现在进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道德的沦丧。士师记的最后几章就生动地描绘了这个时期骇人听闻的一些历史事件。 那么这一段的核心人物呢，是便雅悯人。这个支派的人落入到了重大的邪恶淫荡当中，就导致内战了。事端源自于便雅悯人凌辱杀害了一个利未人的妾，那么其余的支派呢，就企图灭绝便雅悯人。士师记就在以色列全族陷入到腐败混乱当中就结束了。那么士师记的最后的一节经文，21章25节经文就说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我们看士师记的19章，我们先看19章1到2节经文记载，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4个月。好，这两节经文让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百姓当时的生活的写照。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到3章他所描述的那样，你能够想象一个利未人娶淫乱的女人为妻吗？而这个利未人偏偏他就娶了这样的女人，他的妾对他不忠啊，离开他就回娘家去了。这个利未人呢，随后他也到了岳父家，他就受到了岳父盛情的款待，他就停留了几天。然后呢，利未人就带着这个妾离开岳父家往北去走，他们在基比亚就停留了一夜。基比亚这是便雅悯人的城，一个寄居在此也是来自以法莲山地的老人就接待了他们。那一晚当他们正在接受主人的招待时，城里边有一些人啊，要求利未人和他们去交合，他们是同性恋者。那么这和创世纪的第19章被毁之前的索多玛城是一样的。利未人知道如果答应他们，那么必是死路一条，他竟然把妾来交给他们来代替自己。那么他们就整夜强暴凌辱这个妾，最后呢这个妾就被凌辱致死了。那么这听起来和当今的社会现象很相似，对不对呢？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否会感到不安呢？利未人看到这种罪行，他真的是气昏了，但是他接下来的举动更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人性有多么的卑鄙。这个利未人就把遭杀害的妾给剁成12块石块，差人分送到12个支派，并且带上口信把详情来去告诉大家。那么下面2章的记载的就是以色列国对这个惨绝人寰的暴行所做出的反应。好，从士师记的最后的2章，我们看到宗教叛逆之后接着的就是道德沦丧，那么再下一步就是政治的失序。以色列是如此，那么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好，那么其他的支派接到这些解体的尸块，听到事情发生的缘由之后，他们就对便雅悯人啊义愤填膺，他们觉得必须要诉诸律法。那么至少在这方面他们就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以色列人给了便雅悯人一个机会啊，交出人犯，但是便雅悯人竟对其他的11个支派来去宣战。我们看士师记的20章，我们先看1到2节经文说，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好，于是各个支派就开始集结要对抗便雅悯人了。士师记20章16节经文说，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击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好，那么显然呢，便雅悯人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精准的啊耍弄这个击弦，如同神枪手发射子弹一样，如果在他们的击弦发射范围之内，那么必定是百发百中， 这些左撇子的技术呢，可是相当精准的。好，其他十一个支派以绝对的多数就击败了便雅悯人。那么事实上，便雅悯人几乎遭到彻底的歼灭了。好，士师记的20章44到46节，经文记载说，便雅悯人死了的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门盘去。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拾取一岁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好，由于便雅悯人犯了重大的恶行，因而就遭到审判了。有这么多的人因此断送了性命，这是多么的不幸呢？你还记得吗？便雅悯他是最受雅各宠爱的小儿子，是一个蒙受宠爱的支派。那么在创世纪的第44章，犹大甚至愿意为便雅悯来牺牲生命。便雅悯在12个支派中的地位呢，仅次于犹大。不幸的是，严重的道德败坏就使得支派宗室之间彼此对立，进而就导致了政治混乱，整个民族都陷入到无政府状态。那么首先在圣殿里就发生了宗教的背叛，然后呢，在家庭中就产生了道德的腐败，最后导致国家的失序。那么任何国家的沉沦啊，都会经过这3个步骤的。好，那么士师记的最后的一章就记载了以色列百姓为这个失落的支派哀痛，也提供

0: 发12000个勇士杀了基列雅比所有的男子以及已婚的妇人，把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就带到示罗的这个营地。他们就把这些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就许配给了400个便雅悯人。他们呢也另外想办法为其余的便雅悯人找到妻室啊，重建了毁于战争的城市。那么士师的年代在一片混乱和腐败中就结束了。那么士师记的最后的一节经文就为这卷书做了一个悲惨的结语。士师记21章25节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的麻烦从哪里开始呢？主要是灵命出了差错。所以呢，追根溯源，麻烦是从教会开始的。教会叛离了上帝，那么接着吸毒啊、代沟等问题就在家庭里边出现了，慢慢的就延伸到政治领域，我们的政治就会开始失序了。人们可能会说了啊，我们可以改这个变那个，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么这一切都是胡言乱语。我们今天需要回归到灵命的根本，我们是在这里偏离了正道，那么问题和麻烦也是从这里开始衍生的。我们在士师记里头看到了历史不断的循环运转，这一切似乎没有办法改变，对此我一直是很不安。很多国家处在政治失序的阶段，那么求神来去怜悯。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士师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的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进到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游览旅程。我请您啊提前熟读经文，那么希望在下一站的圣经游览旅程中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在个人任意而行的背后，是人试图做自己的神，但事实证明，人根本没有能力驾驭这种绝对的自由。离开了神的真理约束，人类世界并不会进化成天堂，反而会迅速地退化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所以，真正的平安和秩序，从来不是靠人自己的修补，而是降服在创造主权柄之下才会产生。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有一个主题是基督徒不常谈，可是却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到的，就是苦难。知道有一些人教导，其实如果我们的信心够大，是不会有苦难的。可是你发现耶稣这样说，他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了。
0: 是是，
2: 我想我们也在一个不同样的季节，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练当中，从这个角度你怎么看待苦难？
1: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好像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有苦难，或者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所以耶稣也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从正面的讲，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当中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他身体的疾病，可能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是他婚姻当中的问题，他孩子的问题。那其实说真的，人的里面，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不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讲，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本来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啊。希腊神话里面讲到有一个国王叫做 Midas， 那这个 Midas 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找一个智者，然后就问这个智者，他就终于找了一个智者，他就说人生中最幸福的是什么？就那个智者给他答案，就是说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不要出生。第二幸福的就是早夭，就是很早就夭折。好像在中国古代，这种思想也是比较偏向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面都是苦，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都是空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的苦是很多的。
2: 我们在面对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苦难，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当中，好像我们的福音并没有，或者是十字架并没有大到可以够到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环境上面的艰难跟他们所面对到的苦难。什么意思？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简化了福音，又或者是我们把福音包装成一种可能过去称为是成功神学也好，或者是一种蒙福的道路，意思是说那个蒙福的人生，我真的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蒙福，可是我们的蒙福是我们自己把它包装成为是你现在人生很苦，对不对？哦，信了耶稣之后人生就一定不会苦。那个一定不会苦，我们甚至把它具体化或者是量化成为就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
0: 是，
2: 或者是有求必应的人生，或者是照着你渴望的剧本为你成就的人生哦。
0: 是，
2: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好像在这些年间当中传福音那个反应也好，或者是就是相对的，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容易的，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可是我也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的相信到最后会面对到一个信不下去的危机，那个危机通常是在他的人生面对到一些他认为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
0: 是，
2: 比如说他可能信了主之后，他觉得主应该为他成就，包括在他的家庭，在他的身体的健康，在他的儿女的学习当中，可是当事情没有照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会说的是常常他们信不下去，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所传讲的福音变成是什么？变得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又或者是为你解决苦难的人生。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即便有苦难，苦难也要因着你的祷告而完全的离开。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好像我们在传讲福音，弟兄姐妹也相信了主耶稣，可是我们的门徒训练也好，我们的装备课程也好，通常不会谈到如何面对苦难。以至于当他们面对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他们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所以他们常常信仰会卡住走不下去。因为我们常讲信耶稣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个解决那个，然后把你的烦恼把你的忧虑，没有错，这都是真的哦。可是问题是我们其实认为的解决或者是认为的解答是没有苦难。
1: 是，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平衡的神学。因为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些 弟兄姐妹他们其实真的是在一些苦难当中，可能在一个疾病的里面，可能在癌症当中，可能在一个至亲的失去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在当时，我觉得我最不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仿佛我拥有这个答案。嗯，那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些在这个苦难当中的人，他们的心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因为你告诉他说因为他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真的认识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他们是非常爱神，非常爱人，有非常好的品格，然后但是他们在某些苦难的当中，其实在当时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安慰他。真的，其实翠芬跟我们自己也在某些艰难的里面，那些艰难其实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依靠神，我们确实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求，在这个当中，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都还没有脱离这个困难，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完完全承认神是真实的。因为在别的领域当中我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恩典，好多的祝福，在我跟主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知道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但是确实在我生命当中有某一个领域我还没有完全的走出这个困难，我相信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拥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对苦难的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谈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帆风顺。我记得以前常常这样讲说，基督徒的生命，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这个永远都是晴天。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本来就是会有这些困难。我很喜欢在以赛亚书里面53章里面说，神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当然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有忧患，确实有痛苦，而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很大的信心，知道耶稣爱我们胜过一切，他背负我们的忧患，他担当了我们的痛苦。那在诗篇里面这样讲，他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那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说，他说一人多有苦难，其实即使是很公义很正直很爱神的人，他生命当中难免仍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盼望，可以有个信心，就是神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神他在这个当中他会靠近我们，他仍然在这个当中，好像有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觉得身旁的人都远离我们，但是神仍然靠近我们，而且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其实我在做这些 study 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论点，我不太确定讲这个话的人是不是基督徒，但他就这样讲，他说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有苦难，他说真的树跟假的树，你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盆栽哦，有真的跟假的，对不对？他说真的会有虫去咬它，但你知道假的是没有虫去咬它的，塑胶的是不会枯萎的，是不会凋谢的，也没有虫去咬塑胶的。他说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人生，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呼召，我们有个真实的命定，就会有虫，就会有攻击。其实当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不是基督徒讲，可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这就是 real life。真的人生里面就是会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在这个当中，他仍然靠近我，他仍然可以拯救我，他仍然愿意背负我。但对于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我真的没有更好的答案。但我知道我自己还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仍然带着，因为我过去有这么多跟神同行的经验，有这么多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有这么多神带领我度过的风暴，以至于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当下我不明白的时刻，但是我仍然愿意把我的信心全然的交给他。
2: Amen。 我真的觉得，你知道我们现在差不多对我来讲，我大概全职服侍超过20年哦。那真的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觉得因为过去我的神学背景比较是从信心的运动，所以当然会掺杂了一些成功神学的因子在当中，所以那时候是充满了信心，就觉得说有信心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信心人生是不会有苦难的。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很 不管是相信神迹奇事异能，或者是医治超自然的医治等等，超自然的供应，很多这些的 wonderful wonderful 在神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产业。那我今天仍然相信。那我们也那时候我的胃口也听，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听见证也会有一种胃口，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我听到神迹啊，这个供应的神迹啊，医治的神迹啊，很多这些非常非常美的见证，那也不断的宣扬，也看见很多的神迹其实异能医治彰显在我们中间，自己也经历过。那可是我慢慢开始有另外一种 appreciation， 或者是有一种感谢，是当我听到一些极或不然的见证，就是很渴望有方向恳求，也是有信心，可是却在苦难当中经历了神的同在，然后环境好像没有改变，意思是说没有我们所谓的这种哇突破发生超自然的供应来到，或者是这些好像很剧烈的一个环境的翻转，可是却在那个生命的深度跟广度上面，我看见到了一个超越这一种超越身体的医治，超越财务的供应，超越这种神迹奇事成为答案，而是主基督成为他们的答案。就是主基督本身成为他的一切，而且在那个苦难当中，我自己也慢慢开始 appreciate， 开始自己为什么我会被这种见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庭，其实也走过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路哦。我想你也知道，那个艰难的路的过程当中，你开始所渴望的。跟你的眼光，我开始慢慢明白为什么对于像亚伯拉罕这些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其实放下的是真的是地上的舒适的生活，其实要的真的不是应许之地，又或者是摩西与跟神的百姓投受凌辱，远胜过成为埃及的王子或埃及的荣华富贵，他不是为了应许之地啊。我觉得有一个渴望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可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哦，就是你突然开始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永恒价值观，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是在过去这我前面可能服侍的十几年当中，我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我没有办法里面去明白的，可是我真的是在苦难当中，我觉得神把我一些的东西练尽了，把我一些为对于外在的这一种好像是啊，你看我祷告这个事就发生啊，你看这个人发生这样的经历这样子啊，印着我的服侍，印着我的侍奉，印着我的教会，进入到里面，我就是我知道 this is not my home， 我知道地上不是我的家，我知道我有一个永恒的家，我很难去解释那一种 transition， 那一种价值观的一个转化，我的心境开始哇，我听到一种不一样的见证，是说哇，原来其实他在疾病当中，他在癌症的里面，当然还是相信神会医治，可是急或不然还没发生的时候，却那么喜乐，却那么荣耀，却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被这样的生命吸引。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办医治布道会，他就算经历很大的医治，他不一定相信神，就他不一定你说生命改变不一定啊。可是我看见到这些在苦难当中他学习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从神来的平安，那个在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所释放出，在那样的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所释放出来的那个生命，我要说常常会令我非常的羡慕。以前我是羡慕神迹，当然我现在还是祷告，我还是渴慕，但是我更羡慕的是一个胜过苦难的平安，又或者是在急或不然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喜乐的那个力量。
1: Yeah， 曾经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就说亚比斯他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那么亚比斯做这个祷告，那可是很多人就开始做这个亚比斯的祷告，你会发现很多人就给他自己取名叫亚比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神赐福给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不要受到任何的艰苦。但事实上是，你看到那些属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受过很多的艰苦。亚伯拉罕是这样子，雅各是这样子，约瑟是这样子，大卫是这个样子，保罗是这个样子，彼得是这样子，他们生命当中都有受过很多很多的艰苦。那我到今天为止，我仍然相信神是全然的良善的。
2: Amen。
1: 神是全然良善的，神的能力，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的医治的能力，他供应的能力，我们全然的相信这件事情。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全然的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也知道，在有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经历过某些苦难的淬炼，我们生命当中是很难结出某些果子的。所以 C.S. Lewi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安逸之中，神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在苦难当中，神的声音很嘹亮。说真的，可能神一直都在，神一直都在说话，但问题是常常在苦难当中说，我不是要去涉及到说那这个苦难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只是说，但是在这个当中，很多的时候神跟我说过的话突然之间就变得清楚了。那我的心中第一次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说到底因为我们的背景也是一样，我也是在一个灵恩的教会里面成长，我也是很全然相信医治这些事情。但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影响我很深的一个讲员，叫翁景明教授。对，台大商学院的院长。那这翁景明老师，他的布道非常的恩高，然后而且他是一个很有爱心，他非常的爱学生，然后他又非常的，
2: 我修过他的课，
1: 对，他也非常的谦卑，然后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很着迷。其实他的背景，他的见证，其实对我来说很大的医治，因为他是来自一个父亲很严厉的管教他，打他，然后可是后来跟父亲恢复这个关系。所以他那时候我们常常邀请他来我们教会来分享。那后来当他生病之后，他太年轻了，就这样生病，然后很多人在为他祷告，然后甚至他回天家之后，很多人还祷告说他要复活过来，但是至终他没有。当时我就要问，我在问神一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没有让他继续留在这个地上，因为他不是会带领很多人信主吗？他不是可以带领很多人信主吗？为什么我当时是我第一次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其实我自己在过去几年牧会当中也是一样，有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也许那个地方将来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建立教会，然后我觉得那个当中我们大概投入四五年的时间，开了许许多多次的会议，做了很多很多各样的规划。你知道其实我自己常常在我休假日开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在那块地上面绕，然后有些时候我绕七圈，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地方大太阳底下，就在那个地方绕了又绕，祷告了祷告。我心中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是为了教会，教会也确实有这样的需要，也是我觉得我也感觉到好像是神的带领啊。我也觉得在这个祷告当中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真的这个是有神有应许的，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但直到好像破局的这个时刻，我的心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也问上帝为什么，我上帝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在为神的家，为神的国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的祷告，我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苦难当中，说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仍然要全然的相信神在这个时刻他背负我一切的痛苦，他担当我一切的忧虑，他仍然靠近我，他仍然能够拯救我。
2: 对，所以我觉得我慢慢开始觉得，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课题，是帮助初信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些的困难跟苦难。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在世上我们就是会有苦难，
1: 是，
2: 可是我们怎么样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不是说我都已经信主了，为什么还有苦难，我都已经相信主了，你为什么还会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让每一个苦难其实都会成为一个我们生命得胜的一个跳板。那个得胜不是没有苦难，那个得胜是苦难 也没有办法拦阻我们与神的爱连接，就是那个神的爱是跨越任何我们认为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拦阻，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得胜，而且还是得胜有余的。
1: Amen。
2: 我觉得这个是通常我们在所有的初信造就，在所有的门训当中其实基本上都很少去谈到，可是每一个人生都会碰到的。
1: 是，
2: 你大人会碰到，小孩也会碰到。我们把我们所渴望的带到神的面前求，但是当你所求的没有发生，你仍然相信他是良善的吗？你仍然可以相信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相信他总是为我们最好的计划做安排吗？可是重点，我们的问题是，我永远觉得我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所以为什么我的求其实不是那么绝对？意思是说，神当然有权利可以对我说 no 啊，可是那个 no 不是不爱我的 no， 因为我们常觉得被拒绝都是被打脸，被拒绝就是因为他不爱你，我要的你不给我。你知道常常我们会听到人家的抱怨是，我每次要的跟神要的他都不给我。那问题是啊，你要的都是次等的，我要的都是廉价的，我要的都不是对神最终极的心意啊。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有的时候孩子跟我们要的真的是啊，你又要吃冰淇淋为中餐为晚餐，那我们觉得有更健康的食物，有更全备的一个营养是我们会选择，可是你不一定会选择。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其实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开始操练苦难，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说世上你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要给我们的一个平安，是因为来自于他胜过世界，甚至胜过死亡的毒钩跟权势所带下来的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不管环境是怎么样，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盼望，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在苦难当中帮助的。耶稣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过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传扬的福音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以至于当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会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可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赐下他的平安给我们。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些遇见到苦难的每一个都经历了神同在的平安。最大的礼物不是没有苦难，最大的礼物是有神的同在所赐下来的平安。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当我们来聊到苦难的时候，其实正在面对苦难或者是一些艰难环境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给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帮助他们在苦难当中继续仰望神？
1: Amen。 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生活当中的的确确有苦难，而神也的的确确是良善，是信实，是美好，是恩慈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神他有他的主权，以至于我们完全的接受神的主权。我非常喜欢你之前谈到这个急祸不染的信心。那今天我想要更深一点的从几件事情来谈，特别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我觉得彼得他是非常能够来谈到关于受苦这个主题的。 而受苦其实也是彼得前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知道说彼得最后也是为主殉道而死的，但是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他这样谈到，他说我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其实他这个地方谈到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会有这种苦难，好像是一个火炼的试验一样，但是这个火炼的试验至终会带出比金子更宝贵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品格。其实在这样的高温之下会淬炼出我们生命当中某些东西。那很多时候我很期待我们不需要经历过这个就能够结出这样子的果子，但事实是很多时候如果不经过高温，我们就很难去把我们生命中的杂质除掉，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考验，我们很难真正的可能找到我们的呼召，或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或者是锻炼出我们的韧性，或者是我们的品格。那这个地方他讲到说，这个经文里面讲说暂时忧愁，让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过之后就能够产生那个更宝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彼得前书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主题，他是谈到说其实受苦有两种原因。他有谈到说他其实有为了行善而受苦，但是有为了作恶而受苦，有为了基督而受苦，但是也有其实为了我们自己的原因而受苦。其实说真的，像我自己呢，就经常干一些傻事。那我为了这些我干的傻事，或是我所做的错误的决定而受苦，那本来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
0: 没有
1: 我当得，我自己常常做这种事情。那但是其实有时候如果是为基督而受苦，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子为罪来受苦，所以为我们的罪来受苦，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他也受苦。其实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追求是一种生活当中没有苦难，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其实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苦，而在那个苦当中他也说，主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其实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受了苦，但是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受的苦，他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那有一种教导是这样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这一切，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都不需要这样子。某个部分说是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些人在学习耶稣基督的品格，我们也应该要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子，愿意为正确的事，愿意为神的心意来受苦。不然的话在八福里面就不需要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仍然会为义受逼迫，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在受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义受逼迫的，这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品格。那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其实也这样讲，他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应当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其实有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思想，前面如果我们从彼得前书这样看下来，就是说苦难是会有的，但是这个暂时的苦难 会为我们带来比黄金更宝贵的事情。那而且我们也要去区分我们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样的苦难，我们是为了神受苦，我们是为了行义而受苦吗？还是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受苦，还是为了我们作恶的缘故来受苦，或是我们做错误的决定来受苦？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其实有这种受苦的心智是一种兵器。如果生命当中就是主就算是苦也不会拦阻我对你的爱，也不会隔绝你对我的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个兵器了。 我在我生命当中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且我觉得这个当中谈到一个事情是叫心智，那不代表我们好像举例来说，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人，我们不是很想让我们的孩子吃苦，其实坦白讲，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希望那些苦我们都扛起来，但是我们都会，所有的父母亲都会同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受苦的心智，我们都希望他们是能够吃苦的，纵然我们不希望
0: 他真正吃，
1: 他真的吃苦，
0: 吃太久，
1: 对对，但是我们希望他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子的耐力，有这样的毅力，有这样子的品格，有这样的坚韧的个性，我们希望他有。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也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了非常的事，所以这个经文其实我觉得彼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好准备啊，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苦难，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其实我刚刚讲说成功神学它是错误的，绝对是错误的，因为彼得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火炼试验临到我们，不要认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反而要欢喜，因为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使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跟基督，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去思想跟基督一同受苦，为了基督受苦，还有跟基督一同受苦，其实我们去体会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耶稣基督仍然在为我们承担的这一切。那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这很像保罗所说的那个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去看神，看到神他的恩慈跟良善，他是何等的乐意把我们从苦难中救出来，他是何等的为我们受苦，他是为我们背负了这么多的苦。所以当我总是去看着神的良善，看着神的慈爱，看着神的信实，看着神的应许的时候，这会带给我盼望。第二个是去看未来，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个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也在看着我生命的内在，就是我知道这个火炼的试验在我生命当中要淬炼出那个比黄金更加珍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来说，其实你我们也都在这个苦难当中，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鼓励自己的就是要看着神，要看着未来神要给我们的，要看着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淬炼出来的。
0: 真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面对到苦难的态度永远是可以放心。我想神从来没有要我们专注在苦难上面，我也觉得不需要去寻找苦难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每一年过农过每一年跨年的时候都会命名啊，对不对？为未来的一年命名。通常有人命苦难年，我想你不用啊，我跟你讲，你不用特别去寻找，你也不要特别去把自己放在苦难的里面了。我想那就是你的愚蠢，那不是为着神受苦难，也不是与神一同受苦难。我想，我们不要着重在说苦难的源头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会有苦难，但是神的应许是我们面对苦难可以放心，因为耶稣胜过世界。然后在罗马书他也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他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不管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是美事或者是鸟事，或者是我们喜悦的事，或者是我们非常抗拒巴不得不要发生的事，神都有能力 可以让这些事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益处。万事可以互相效力，不代表万事都是他的旨意哦。嗯，不代表万事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不管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即便在最艰难的环境的里面，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祷告是，主，你让这个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益处。有的时候那个益处不是当下我们会看得见的，我必须要诚实的说，这几年其实是可能是我全职服侍面对到征战，面对到压力，面对到那种挣扎无助无力，或者是说以我过去全职服侍过程当中最多的眼泪的一段时间，可是我觉得也是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当然在走的过程当中从来不会觉得宝贵，因为那一种包括我跟雅文，我跟师母的那样的一个连结跟关系，也包括我整个的眼光跟价值观的转变，跟孩子的一个亲密跟一个连结，还有包括我其实在牧养上面开始，或者是在领导的风格上面，真的是有更多的越像基督的那种柔和谦卑。我真的要说，这个不是我们去上哪一堂课，参加哪一个研习会，或者是听了哪一个生命品格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知道我们可以听很多种的啊，这个品格很重要，这个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可是说真的，你知道果子是结出来的，意思是说啊，不是听完之后写完笔记之后我就有了。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里面，真的我看见到有一些的东西是哇，是长出来的。你知道就有点像是那种重量训练，你知道重量训练其实是在撕裂你的肌肉，或者是重量训练的时候每一个其实是又酸又痛又不舒服，可是你就发现有一些东西开始发生，有些东西开始培育出来，有些东西你就发现，哎，我以前的反应好大概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冷静，这样的一个耐性，这样的一个等候，或者是很多这些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就像刚才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有一种荣耀，哎，就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苦难的后面竟然会是荣耀。我们常常觉得是如果不要苦难的人生会不会是更荣耀的人生呢？我们对荣耀的定义常常就会觉得是最简单，最没有冲突，最顺利，然后就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影响力的位置。可是我觉得其实神在这个旅程当中，其实又或者是说神允许一些的风浪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允许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是在旷野的里面，我真的觉得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然后

0: 跟一种好像是我觉得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有一种恩高也好，有一种生命，它好像不是只是我，那个是已经远超过是，哎，我已经这个读经灵修祷告进食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根本就不是，因为那种还是很多时候还是很多功德性的，就是我该换取或者累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你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你经历到他的同在，你在敌人面前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既然是丰盛的宴席。所以我要说的是，那个他的杖跟他的杆，有的时候是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才会经历到的。有的丰盛的宴席是在敌人面前你才可以享用的，可是当你吃完之后，我真的要说，在你的侍奉上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你面对很多的时候，有一种恩高的释放出来，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是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与神同行所淬炼出来的。
1: Amen。其实我非常喜欢你讲的这一段，我觉得很棒。我最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知道吗？人在一种很大的得胜跟荣耀里面，会带出一个信息，或活出一个信息；但是人在一个很大的煎熬考验里面，也会带出一个信息，也会活出一种信息来。那个当中的美，那个当中对神的信靠，那个当中的真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是我们都会得到很深的触动的。但即使是我们生命当中会淬炼出这些很美的事情，我们仍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他对我们的心，他对我们疼爱的心。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些经文，但我最近我在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看到这个经文，我特别把它记下来。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主虽然使人忧愁，还要照着他诸般的慈爱与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忧愁当中，要知道说，还是会照着神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神并不甘心让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对我来说带给我安慰，因为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我们艰难跟不容易的地方，但我知道神的心是他并不愿意我在这个忧愁跟痛苦的里面。虽然我在这个忧愁跟痛苦里面，但神的心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怜悯。我记得翠芬那时候还在癌症医院工作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舞蹈家，那个舞蹈家是个基督徒，
0: 对，我知道。
1: 呀，然后
0: 云门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当时我们就去看他是翠芬照顾的病人，就去看他。但是在病床上面他好喜乐，我觉得他比我还喜乐，他比我还有信心，他比我还有盼望。然后在那个上面，我们常在病房里面一起祷告，然后鼓励我，他仍然充满的欢笑。我记得到最后我们去看他编排的最后一支舞，然后我在看那个的时候，他当时已经过世了。那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时不时会想起这个弟兄，我仍然会想起他的生命。我觉得在他在病床上面的时候，他其实仍然在说话，我想他还在鼓励身旁很多的人，然后他对我说的话到今天我也记得。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说，这个舞蹈家在病榻的时候，他也在对一个牧者的生命在说话。所以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痛，神在我们当中在那带出一些很美的东西。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永恒，那这些苦痛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其实我们去思想，正是因为有永恒，如果我们今天就算你说，那有一个人他就是在这个地上都还没有看到突破，可是你在这个地上的七八十年，或是也许更短一点，我不知道这个人活了多久，但是如果跟天上无止无尽的荣耀，无止无尽的喜乐，无止无尽的尊荣相比，那真的是一个永恒中的一个小点。真的连小点都 说不上，你知道七八十年的岁月，相比起几千亿几万亿几兆年永恒的时间，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去思想苦痛的时候，这是一个神学家所说的，他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应该要相信神， 我们应该

0: 要接受有永恒，否则这一切的苦难都失去了意义。
1: 刚才讲到的，不管是在那种在哀默或者是在病房当中看到他们生命的见证，喜乐跟力量跟那个荣耀，其实在诉说的一件事，就是人生，人的生命不是只有在今生。
0: Amen。
1: 我们的价值不是今生啊。所以摩西后来有没有进到应许之地？
0: 有啊，
1: 有啊。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0: 他站在变相山上面，
1: 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认为的赢啊，赢家就是我们唯一的观念。其实说真的，基督徒一定不能够没有永恒的盼望。嗯，我们不能做一个短视的基督徒，意思是说我在地上每一件事都要赢啊。我要说的是，其实光是认识主耶稣，我们就注定赢了。我们这一生都不会羞愧，就算你在三十几岁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好像感觉上被接走了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都是赢家。
0: Amen。
1: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我要说的是，苦难只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0: Amen。
1: 苦难只会淬炼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苦难会塑造我们永恒的眼光。
0: Amen。
1: 我们仍然相信一件事，神是良善的。
0: Amen。
1: 我们也相信，所以因此人生任何的风浪都不能够拦阻我们经历神更深的爱，更深的被他爱，也更深的成为他所创造我们的人。
0: Amen。 所以我好喜欢有好多这些属神的人，其实他们经历到很多苦难，但是他们就像海伦·凯勒或 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在他身体有这么多的障碍，但是他竟然写出很多动人流传千古的诗歌。然后你知道贝多芬他自己是耳聋的，可他做出很棒的音乐。舒伯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人们好像更喜欢我在困厄的环境当中所创造出来的音乐，因为那是被淬炼出来的。连孟子都说，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那我最后要讲，我其实以前我是在会所的背景里面得救的，所以我看了一些尼托生的书，其实我很喜欢他一首诗歌。最近当我在一些困难当中，这首老诗歌就萦绕在我心头，我想你可能也会唱。他这首诗歌是这样唱的，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0: 起，你以自己来代替。这首诗歌是要献给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知道神正在带出最美的橄榄油，最美的葡萄酒，神在带出最美的真拿达的香膏，而且知道主用他自己来代替，他到今天还在背负我们的忧患跟痛苦。
1: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要相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即便是在苦难，神都可以使这一些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有益的。在苦难当中，耶稣应许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胜过世界。很高兴可以给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10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礼拜一早上挺好。
1: 好好，再一次的说好，这两天呢香港这边可把我们给热坏了，所以早上呢星期一的早上我们能够呢健健康康在这跟大家呢说声早上好，哇真的是神的恩典，
0: 能起床已经很好了。
1: 因为我知道呢万峰老师呢刚才进来的时候呢，我看他的样子有点疲倦，他一开声呢我马上就
0: 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声音都用完了哈。
1: 对，
0: 因为去了那个营会呢，上个礼拜就已经用尽我的力气了。
1: 是的，
0: 我平常呢，我都觉得我们做广播呢，我的声音都养好了嘛，都没什么事儿。原来去个营会真的会，太高兴了。
1: 我知道呢，就是应该星期四做完直播，您就进营会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出营呢？
0: 昨天晚上。
1: 哎呀。那昨天晚上应该有好好休息吧，
0: 还得社交啊，跟他们吃火锅呢。
1: 哎呀，因为呢这个
0: 没加辣，没加辣。
1: 这个营会呢主要呢应该
0: 唱歌的
1: 都是年轻人
0: 啊，唱诗歌的，
1: 所以呢万峰老师不要看他现在呢已经人到中年，
0: 中老年，
1: 其实呢他心里呢还有一颗年轻之心，跟年轻人玩得可乐了，我们为万峰老师呢来感恩，
0: 但是声音就没了。
1: 对，那文慧呢，文慧昨天呢也有呢主日讲道，那但这两天真的太热了，所以文慧都觉得自己有点中暑。我们
0: 香港从来没试过39度，很恐怖。
1: 对，很恐怖的，哇真的会觉得在蒸笼里啊。
0: 所以夏天最好干嘛？上班
1: 啊，
0: 开空调，开电台的空调。
1: 是，但是我们也纪念那些呢在这样热的当中还要在外头工作的一些人，还有呢可能为了省电没开空调或者是呢没装空调的人啊，希望呢大家多喝水防中暑，那么做事啊说话都慢一点。另外我们也要关心呢江浙一带，为什么呢？因为连例如哎，上海的地铁都停了，南京的地铁好像也停了，为什么？白海豚终于来了，它一直呢飘来飘去，不知道它游到哪，它呢从昨天呢就游进了咱们的浙江，那么江苏这一带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看到一些新闻啊风雨极大，所以我们问候呢在江浙一带的听众，我们的家人们，你们安好吗？那么希望呢你们可以上来第五空间冒个泡，告诉我们情况如何呢？当然我们继续呢纪念啊一些的强降雨带来的内涝，例如上个礼拜我们特别关心的黑龙江呼兰，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大西北那边呢突然来一场大雨呢也是受不了的。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灵修，然后接着就是一起来写信给耶稣的一封信，再接下来呢今天呢星期一我们来点轻松的，那就是呢帮助大家呢跟上时代。
0: 什么东东？
1: 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哎有挑战大家网络语言，特别是现在的00后、10后，他们用的一些语言，那我们虽然年纪有点大，但心态要跟得上嘛。
0: 对，我跟那些孩子们的年轻人们，他们说的术语我都听不明白。
1: 嗯，所以
0: 因为我们看的东西都不一样。
1: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了解孩子们的世界。因此，今天第二波，我们来说说呢网络语言，有一些词汇，哎，孩子们在说，但是您听得懂。懂吗？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了，以赛亚书65章25节，记下来，以赛亚书65章25节，哪一位家人听众可以把这节经文呢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吗？以赛亚书65章25节，有带导的事情赶快告诉我们。哎，我们一早收到了，齐安今天要考驾照，所以我们要为齐安来祷告哦。
0: 但是阿琴的女儿就过了那个科目一啊，
1: 对，
0: 还是得去科目二、科目三。
1: 对了，齐安是最后一关呐、啊，应该是，所以我们为齐安来祷告。刚才敲铃铛了，今天什么事情呢？那今天呢？8月10号呢是国际懒惰日，国际懒惰日、这是什么日子啊？
0: 就是夏天太热了，得坐在那里不干嘛， 就什么都不干，
1: 请你回家，不要在公司蹭空调好吗？那国际懒惰日呢，是鼓励人们放下工作，好好休息，并且呢正大光明的享受耍废、放呆、放空的时光。这个节日呢源自1984年南美哥伦比亚的伊塔圭，鼓励大家在这一天呢暂时放下忙碌，好好的放松，还有呢就是让自己玩乐一下。那么庆祝的方式，例如搬出床铺，民众会把家里的床垫或者是吊床搬到大街上集体睡觉，大家一起在户外呢睡觉或躺着休息，什么都不做，享受一整天完全不用努力的自由时光。
0: 对啊，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呢？真的很累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怀着使命的嘛，为主发日发光。
1: 对，
0: 那怎么懒惰呢？
1: 还记得保罗说吗？
0: 赶快工作啊，夜来临，趁着早晨清醒啊。
1: 万峰老师突然这么激情，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了啊。那其实真正的放懒呢，是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但真正的休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心灵深处，那就是心中得到安息。所以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灵修吧。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神没有弃绝犹太人。罗马书11章1到2节上和29到32节。
1: 那么我要问，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绝对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同样，他们现在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怜悯。因为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为的是要怜悯众人。
0: 保罗在罗马书9到10章解释了一些犹太人未能得救的事实和原因。到了第11章，他正式交代犹太人最终能否得救的问题。这段经文里，保罗以满有盼望的宣告开始的。在第2节，他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第29节说，而且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但为什么一些犹太人似乎不会得救呢？那是时间的问题，要等待合适的时机。第25节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不少犹太人拒绝基督，否定基督是神和独一的救主。但是随着归主的人数日增，加上不少信徒的美好见证，更多的犹太人呢，会反思他们曾经坚持的看法，并且呢，会重新审视旧约中许多的应许，以及新约如何回应旧约的内容。到了那一天，一个犹太人归主的大复兴呢，将会来临。第30到31节进一步解释这个情况，当中的你们是指外邦归主的信徒，他们呢是指犹太人。外邦人从前不顺服神，但是因着犹太人的不顺服，外邦人反而看来先蒙了怜悯。同样的，虽然一些犹太人在保罗那个时代仍然不顺服，但是因为神施与外邦人的怜悯，一些犹太人呢会重新认识这位上帝而得蒙怜悯。第32节呢，可以说是罗马书第9到11章，甚至是1到11章的整体总结。在3章23节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呢，按着完全的圣洁的神的标准呢，神必须把所有人圈在就是归类为不顺服的，但也因此神要向他们施怜悯，向人施予一个不需要靠行为律法而成就的恩典。而施予这恩典和怜悯呢，是单单透过耶稣基督。因此呢，人要口里宣认他为主，愿意顺服他的主权，并且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主耶稣曾经教导，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有时会像一些犹太人那样，自以为比其他人更认识、更爱上帝，却原来灵命光景早已经不及一些信主年日尚浅的弟兄姊妹吗？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0: 常年期灵修，神没有弃绝犹太人。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好，先生，今天8月10号的早上，文慧老师，万峰在这里。
1: 是的，早上好，早上的7:46，刚才我们有一段时间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听到的诗歌是你的爱不离不弃，回应了今天我们灵修的主题，罗马书11:1-2。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犹太人他自己的同胞真的很悖逆，但是保罗再一次的肯定神的信实，神拣选犹太人成为他的子民，神不会随意的丢弃，除非人自己离开神。所以呢，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都是被神找回的那只迷失的羊。
0: 有个问题，第一天认识问耶稣，真的能背负我们的重担吗？
1: 你觉得呢？第一天认识，
0: 那你就把问题丢回去给他，他就是
1: 没有，要让他自己好好想一想嘛，要好好想一想，你认识耶稣，你为什么会愿意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呢？想必你心中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寻找答案，我们可以给你答案，但是我们更希望呢，你能够呢好好的自己去探索，因为信仰是个人的信仰，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0: 但是信仰也是集体的信仰，我们整个群体呢，
1: 没错，
0: 你可以从我们当中呢也看见神的同在。
1: 耶稣基督是可以背负我们所有的罪债，但是问题是人愿不愿意让他背。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一样，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百姓，保罗他知道神不会随意丢弃他自己的百姓，但问题是如果你自己离开神呢？就像耶稣可以背负你的重担，耶稣可以赦免你所有的罪，但问题是你是不是真心诚意的，真的100%的愿意悔改认罪，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帮你背负这个重担呢？
0: 有些时候呢，信仰呢就是一个信心的跨越，无论我说多少东西给你听，你不信就是不信。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把问题抛回去。
0: 所以也有一些人呢就把这个信仰呢要拉得很客观，就要把它就研究到到底那个逻辑啊合不合理，但是最后还是那个信的那个门槛。
1: 齐克果说的啊，就是信心的跨越。那所以文慧要反问呢，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我把问题抛回给你，其实要你自己去想，你究竟是想得到什么答案？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0: 他说太多问题不敢确定。
1: 那文慧推荐你一个节目好吗？
0: 好，那你推荐我不说了。
1: 主啊995
0: 啊，对，这个是杨友电台的节目。
1: 甚至呢，我建议你，你可以呢，成为这个节目的一位，怎么说呢？一位义工吧。
0: 怎么负责问问题？
1: 对，那万峰老师甚至可以跟你连线呢。
0: 你敢问，我敢答。
1: 对了，这样的一个栏目好不好？你敢问，我敢答。
0: 整个节目都是这样，不用一个栏目。
1: 但是
0: 我们本职就是
1: 这样。但是你们有没有像关心在线那样，就是一个个案一个个案跟着？
0: 没有。
1: 那我就建议你们也可以啊。所以呢，我建议您真的可以呢，写给万峰老师，我来当主啊995的义工，每天呢就问一个问题，然后万峰老师呢就可以呢跟您呢做成一个栏目，那透过您的问题，因为你说您很多问题嘛，我们这个节目可听性就大为提高了，对不对？
0: 不一定提高了。
1: 没有，我觉得一定会提高，因为透过你的问题，我们不但厘清很多信仰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呢看到一个结一个结打开之后，生命的成长，信仰的更新。好，就这么说定了，文慧推荐。
0: 已经给我派了工作了。
1: 不是我推荐，那我推荐您收不收啊？
0: 还没考虑好。
1: 好，我们为万峰老师呢来祷告，希望他能够赶快考虑。
0: 就逼迫我工作就为我祷告。
1: 好啦好啦，没有逼迫你，耶稣能够背负你的重担。
0: 感谢神。
1: 好了，早上7:51，我们准备好纸和笔没有啊？准备好键盘没有？我们来写封信给耶稣吧。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给耶稣一封信。

给耶稣，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叫小花，她真的是人如其名，长得像花朵一样的美丽啊。她的眼睛大大的，她的鼻子高高的，她的皮肤白里透红，脸型有点圆圆的，个子呢就娇小玲珑，总之就是那种人见人爱的类型。我们认识了大概两年半，在两年前一次的聚会里头，我遇见了她。在那一刻，我就知道她就是我一直想要的人。

过了一年，在一年前，我真的好不容易才追到他，我跟他交往了，差不多一年了。到今天，我发现原来他不只是人长得漂亮，还有心中也很善良啊。我觉得我越来越爱他了，但是我那就又不敢跟他太接近。唉，耶稣，你，我一定要向你承认，就是我每次单独跟小花见面的时候，我都会想跟他更亲密。耶稣，你一定明白啊，我的意思就是不但是牵手了，不但是拥抱了，不但是亲嘴了，我甚至想跟他你明白了，耶稣。唉，其实啊，耶稣，你明白，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已经是犯罪，但是我老是控制不了。这种念头啊，老是在我的脑海里面，唉，没办法去消除它。帮我，耶稣，一个想要悔改归你的人。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

我看到这个社会一直不断在把那些色情的资讯往你的脑子里塞，想让你以为性、色情只是一种肢体的动作，一种眼前的快乐，以为婚前性行为并没有错。这些话你都不要相信。我要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告诉你，结婚以前的性行为是罪恶。我不是故意要让你日子难过，但要知道你的心还没有准备好要应付随着性而来的亲密关系。在适当的时机来临之前，就把你的心从沉睡中唤醒，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包括你和你最终结婚的对象，你们之间生活受到影响。你要相信我，所以在你犯下大错再也不能够回头之前，让我们一起来设定一些界限吧。请你仔细听，我给你五个界限。第一，让我参与你们的关系当中。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在生活中得不到满足，而是要让你得着丰盛的人生。而且呢，我本来就在你的各种人际关系中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觉得现在该是承认我在其中的时候吗？在你们谈话的时候，让我成为其中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这么一来，你会发现你们的关系多了一个灵性的层面，这是很少情人、很少伴侣可以拥有的享受。第二个界限，不要问那个限度可以到哪里。当你这么问，只不过是想办法要说服我接受我所不认可的事。所以请你不用问，只要远离那条临界线，远到让自己根本不用问这个问题的地步。当然，如果你只是想了解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那就无妨。第三，花时间多了解这个人。通常结婚以前交往，只要一牵涉到性，两个人对彼此心灵的探索就会宣告终止。我是在讲肉体之间的亲密。第四，采取群体行动。群体行动很有效，能够帮助你避免单独跟你心爱的人在周围没有人的情况当中堕入诱惑。第五，请朋友帮助，使你能够保持圣洁。朋友们是一道重要的防火线，将来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去享受性跟性爱，所以请不要时机还没有到就先探索这个领域，以致你破坏了性爱的美丽。同时也要记得，如果你已经进展到这一步，犯了错，犯了罪，那么记住，我还是会爱你的，我的宝血一样的赦免你，然后重新展开你的人生与新的人际关系。真正爱你的耶稣。

0: ready。
1: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2: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 13229966322、
3: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1: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4: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5: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2: 线上今天，
1: 线上今天，
5: 线上今天，
2: 线上今天，
3: 线上今天，早上好。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8月10号，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有低沉的万峰，因为去过营会沙哑了，还有温慧老师啊，还是精神的。
0: 是的，那么现在是早上的8:09，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早晨节目，您正收听着呢。那么今天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呢？因为呢，我看着第五空间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觉得好棒啊，好幸福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呢，我们在空中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团契。首先欢迎第一天认识，你要记得啊，我已经把你推荐给主啊995，成为他们的固定义工了啊，现在就看万峰老师接不接受啊。然后呢，也在这里呢，就觉得哇，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棒啊，有万峰，有文慧，还有木星老师都在呢，哇，真好啊。好了，那还记得我们分享过新世代的网络语言吗？例如呢，万峰老师常常瞎搞，现在我们要说他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
0: 跨界
2: 哦，
0: 斜杠青年，
2: 同一个字两个意义。
0: 对了，哎，以前我们一定会说这个人瞎搞，
2: 以前的人都说我老实，现在说我不客气，老实不客气。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演绎啊。真的，万峰老师在电台今年是第19年，对不对？
2: 差一点，还有一个月。
0: 哦，我们呢前15年都说呢他在瞎搞，但是呢这几年我们开始说他跨界了。那么今天呢，第二波网络新语言来了。嗯，首先呢，我们来，哎，先说，然后你想想看，如果放在现在的

0: 吧，所以
1: 我得跟那些我不想的人去嘛、嗯、如果我跟好朋友去我就不说了。
0: 如果现在快要下班了，今天晚上我们团建，你就知道原来是要聚餐了。
1: 我在日本韩国很多都这样，下班以后还得去喝酒。
0: 对对对，其实在内地也是啊，但哎，那是呢谈生意的饭局酒局，我们希望不要有这些啊，真的能够好好的团建。
1: 但是很多事情呢在办公室谈不出来，
0: 不要勉强，
1: 就是得去外面聊天尬聊的时候才有。
0: 好啦，我知道了，你就是希望我们请你吃饭啦。再来一个凡尔赛。
1: 凡尔赛就是很麻烦的那些人哦。
0: 不是，是炫耀。你在凡尔赛啊，万峰老师如果说哎 AI 怎么样好难啊，你在凡尔赛啊，啊，就是你在炫耀你的 AI 啊，
1: 就是很麻烦的人。
0: 内卷，
1: 内卷我们都知道了，
0: 就是互相竞争啊，真的是竞争的好厉害啊。那搬砖，
1: 搬砖就现在我在干的事儿了。本来想在家里头睡觉，去个淫秽，养好我的声音才上班。
0: 你在家里也可以搬砖，因为例如这一次白海豚来了，江浙好多人都在家工作，所以在家呢也可以搬砖，就是上班嘛。破防，
1: 破防就是
0: 崩溃了，
1: 就是、崩溃了，崩溃。对
0: 对,
1: 对，
0: 今天早上最热门，
1: 就好像打游戏那样嘛，就破了那个防御嘛。
0: 对，今天早上最热门的一条新闻，其中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位医生呢，哎呀，这个哭了半小时，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标题有一点耸动，病人不在。医生哭了半小时，我以为呢是哪位
1: 逃跑了吗？
0: 不幸去世，所以医生感情冲动、哎、啊，不是感情冲动，而是医生难舍，所以哭了半小时。
1: 有些时候有些病人长期关注，
0: 不是、
1: 哦、
0: 点进去才发现一场乌龙，是有个病人他呢来看医生，他就问医生说诶，之前那位大夫去哪儿了？为什么今天不是他看诊？其实是同一位大夫，但是因为这个医生呢突然这个在病人的眼中老了好像10岁，所以他以为是另外一位医生。那医生病人看完诊之后走了，医生哭了半小时，原来这阵子他那么样的劳累啊，这个同样的病人同样的医生，但病人竟然的认不出医生了。好，这个就是破防、哎、泼天富贵
1: 哦，就是突然有一堆钱过来了。
0: 对了，发财的意思，这泼天富贵来了，你接得住吗？
1: 如果有个钱包就能接住，拿个微信钱包支付宝钱包都能接住。
0: 哎，
1: 你来就行。
0: 财富自由
1: 就是赚够了。
0: 对了，然后呢领盒饭
1: 就是拜拜了，
0: 去世。对了，
1: 有两个角度，可能是一些临时演员领盒饭就去世了、哎、有些时候呢你搞定事情就领盒饭就可以完成工作了、
0: 就是、完成工作了。
1: 对
0: 好，
1: 两个角度。
0: 好，优化呢？
1: 优化就是财源广进嘛。
0: 优化就是裁员，特别是如果哎，我们公司要优化，哎，我们的组织要优化，那可能就是要裁员了啊。摆烂
1: 啊，摆烂就我了，
0: 跟躺平一样啊，不思上进。但躺平呢，我觉得不是不思上进，躺平就是一种好像对抗内卷啊。然后打螺丝。
1: 打螺丝，当当当当当，
0: 就是打工啊，我们都是螺丝钉、打工啊。
1: 也不一定，如果有一些岗位不一定是螺丝钉，就是全包的。
0: 哦，那他就是
1: 这个
0: 大螺丝。
1: 对，这个螺丝钉就是在这个年头分工合作很完整的，才有这个事儿。如果这个是形式，例如画画，你是一个人完全完成、构思到完成的，你就不是叫打螺丝钉、
0: 你是那个大螺丝的人。
1: 对了，所以有些时候呢，不同的工作模式也有它的好处。
0: 难怪现在的年轻人呢都不想当螺丝啦。都想当那个打螺丝的人啊，所以他们喜欢呢，就是自己创业、自媒体啊这样的兴盛的原因。再来一个社死，
1: 哦，就是看到人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不是社死，就是呢很尴尬，你出洋相啊，社死，社会性死亡。好了，老六。
1: 老六就是一个老是给你使绊子的朋友咯。
0: 做事不靠谱，或者是呢老是这个话题终结者。
1: 我们现在打游戏都一定有带个老六，因为他负责搞笑的。
0: 事情到他那老是呢出问题不靠谱的。好，最后一个。

0: 摸鱼。哎呀，这个万峰老师你好会耶。
1: 我就摸啊摸啊摸啊，上班摸啊摸啊摸啊
0: 摸鱼就是今天的日子啦。哎，就是
1: 礼拜一就是摸嘛，摸到礼拜四五的时候刚刚好，什么都得做出来了。
0: 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在咱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有没有比较现代化的语言呢？例如我们以前会说舍己啊，对付老我啊，老肉体啊，那现在呢？现在年轻一代不喜欢听这些。
1: 那你能不能做一个新的圣经翻译，就用这些潮流的术语来翻译呢？
0: 哎，我没想过哎，万峰老师。
1: 但是问题是什么？这些潮流的术语过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有，
1: 或者那个意义又改变了。
0: 曾经可能呢有一些就留下来了，成为以后呢常用语。你说的对，但是我也要
1: 说，所以我已经为文慧老师设计了下个栏目，就是用这个现代的网络潮语写真言。真言够短，你随时停都可以。
0: 好，这个我可以考虑啊。哎，今天我们是互相推荐工作是吗？
1: 你加油。
0: 好了，你也加油了。
1: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2: 哎，大家好，我是乐谷咏叹调节目的主持人永恩。对于怎样才算是好的敬拜，我的认识一直有些模糊。我曾听有敬拜恩赐的弟兄姐妹分享，有些献唱技巧成熟，却未必带领人更深地来到神面前；有些敬拜虽然朴素，却能让人真实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也让我不断思想，音乐、技巧、氛围要怎样运用，才能真正服侍敬拜，帮助人真诚地回应神。由李诺、文乐和乐七主持的一起弹唱吧，就在帮助我慢慢认识这些问题。节目会谈不会唱歌怎么敬拜，会众不开口怎么办，也会聊敬拜会不会变成表演，诗歌应该怎样选择等等。他用温暖、活泼、生活化的聊天，结合诗歌和生命的分享，帮助你我认识敬拜，进入敬拜，也反思自己的生命。他让我看见啊，敬拜不只是由音乐恩赐或参与敬拜团之人的功课，无论我们是牧者、同工，还是普通的平信徒，都需要学习以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那如果您喜欢诗歌，想更深认识敬拜，或者盼望借着诗歌亲近神，我都诚挚推荐您收听一起弹唱吧。
1: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3: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3: 深藏在我心。
4: 以赛亚书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3: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5: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呢，我们被以赛亚书65章25节描绘了神所创造的和平新天新地。
1: 这节我会。
0: 嗯，你会。好，感谢神。
1: 就是狮子要吃草吗？蛇就吃土吗？
0: 嗯，太棒了，
1: 你快点吃土吧。
0: 那在这样的环境中，大自然和人类都将脱离伤害，不再恐惧，回归和谐共处的状态。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它的背景吧。65章1节到66章24节是以赛亚书40到66章的小节，也是全书的总结。那么以赛亚书呢，第65章承接了第64章的信息，是神对先知以赛亚在63章和64章当中的祷告啊，他的呼求的回应和答复。以赛亚先知呢，做先知50多年了，历经了5个犹大国王，眼看着国家和民族因拜偶像远离神而被神管教，走向败亡，就犹如呢64章10到11节所说的什么呢？西安变为旷野，
1: 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
0: 可以想象呢，当时先知还有百姓的心是何其悲苦。第63章和64章里头，先知在向神祷告时发出了许多的呼求，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人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
1: 所以这65章的圣山呢，也是一个盼望，让我们呢看到，哎，原来永恒是长这样的。这个描述呢，跟这个启示录呢是有点差别，但是呢，以赛亚的描述跟约翰的描述，有空也可以对照去看看。
0: 是的，是的，是的。65章就是神对以赛亚这3个祷告的回应和答复。63、64章都是以赛亚代表百姓在说话，神在听。到了65章这里，就是神在说话，以赛亚代表百姓在听。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1: 好，以赛亚书65章是神对先知在痛苦当中祷告的回应，这个对我们操练祷告的功课有什么提醒呢？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罗弟兄，早上好。
2: 青年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0: 哦，罗弟兄，
2: 你在直播间，还有夏月宝宝。我的兄
0: 弟呀，是我们的唐弟兄。
3: 好，唐弟兄你好。
4: 哎，你好，万峰弟兄。
3: 好好好好好好。
0: 早上好，唐弟兄。
5: 文慧姐姐，齐贤弟兄，你们好。
3: 哎，早上好。
0: 对，我就在猜是不是我们的小汪。小汪，我真的觉得是。刚强。
5: 文慧老师、杨真成老师，你们好。
6: 哎，早上好。嗯、
0: 早上好，刚强。
5: 哎、
0: 你说要。早上好，刘弟兄。
5: 文慧老师你好，文慧老师啊。
0: 哎，还有新田老师、
7: 啊，早上好，刘弟兄。
0: 我的
7: 兄。
0: 小张哥啊，早上好。
3: 好，今天都好。
8: 我从主任亲亲是早上好。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我们首先呢感恩这个阿琴呢，在考女儿考试科目一呢过了，我们感恩，请你保守她开车上路的过程，也纪念我们的齐安呢也正在要面对这个驾照的考试，请你与她同在。我们也纪念记忆呢的家里头呢，在这个天气里头呢，竟然热水器坏了，还有空调也不制冷了，求你让他呢有这个舒服的环境，尽快呢有这个师傅来修好。我们也纪念呢刚强他的那个便秘的问题，他四天才去大便一次，请你与他同在。也纪念他呢这段时间经常坐着看这个短视频，在刷短视频，请你让他呢可以多走动，也多活动一下，让他的那个排便呢是更加顺畅。我们也纪念明明姊妹的妈妈，她的心脏不舒服，今天要去医院去检查，请你与伯母同在，让他呢去检查的时候呢可以有好的结果出来，就帮助他身体的不适，也特别在心电图里头是有那个平安。我们也纪念再也不孤单，他就是经常觉得他自己的记性不好啊，请你帮助他可以有这个记性面对他的工作。我们也纪念西边小路的旅游，他很开心，请你保守他继续更开心，多出去看一看。同时间他就是要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有些肚子有点胀，还有腹泻，就请你帮助他可以吃一些干净的食物，也是吃得很开心的啊。同时间主要我们纪念亚比该，他有休息的时间，请你帮助他爬山都是顺利啊，天气都是晴朗。我们也纪念这个陆地寄居者，那边呢有台风，他那边的轻轨啊、铁路啊、公交啊全部都停，让他通勤都出了问题，但是他公司全员上班，他要去一线，请你帮助他。纪念望林的小腹痛请你医治他，让他面对这个小腹的时候也还是有这个医治。纪念这个劝慰子的朋友杨弟兄杨孩子三岁的杨小弟，请你帮助他的这个左太阳穴长了一个瘤，请你帮助他原位复发的时候有你的医治。也纪念这个聪明的妈妈，今天呢要开眼睛，因为她的肿瘤引起的青光眼，请你医治她，请你引导。我们这么多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2: 我们这一生会失去很多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份会因此被改变。
3: 我的孩子，你是
2: 我们永远都是上帝的孩子。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如数家珍啊，为我们家人来祷告，因为每一位听众都是我们心中的珍贵的宝贝。
2: 对，陪我春夏秋冬，说他孩子已经康复了，感恩啊。
1: 对，
2: 还有呢，录音飞呢就发了好厉害的这个 AI 真言呢，他说智慧的人先摸鱼观察，愚昧的人一上来就开麦，先看懂气氛氛围的人永远比先破防的人活得长。
1: 好，我要考虑邀请录音飞来帮我写稿了。
2: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ove to my home, Yuandong
2: Ling Cheng Zhen Yan, Jia Ting Ling Xiu Xi Lie.
3: Xi Le Ling Cheng.
2: Qi Dan Nin Mei Yi Tian Yu Wo Men Yi Qi, Yu Shen Tong Xing.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在每一天的我家门训当中能够陪伴您全家人。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这个话题的第十二天。在我家里呢，这个概念可不单单只是在家中，而是在我们生活行走日常当中的各个层面，比如说家庭，然后呢社区、学校，甚至是工作场合。也就是说，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如何能够更像基督活出信仰，使我们每一天与神同行的生活能够为他带来那最荣美的见证，当然也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在最真实的生活层面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去成长，去改变。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书第25章到第26章，生命记的第26章，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马太福音第5章的17节到48节。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话题是恩典和律法，哪一个标准更高呢？那耶稣的心意是让我们如同天父一样完全，为什么呢？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呢？希望今天透过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思想这两个话题。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故事吧。小季和小恩从小就是隔壁邻居一起长大的，上学之后呢，两个又在同一个班，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理所当然应当是最好的朋友。不过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性格相距甚远，小季总对小恩不满，而小恩呢也觉得小季离他非常的遥远。原因就是小季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的，是一个非常严格守纪律的孩子。小恩呢非常的良善活泼仁爱，对自己和对他人总有很多很多的宽容。可小季非常的优秀，他严格的遵守在家在校所有的规则，按时完成作业，从不迟到早退，他就是所有大人心中的模范学生，邻居家的孩子优秀的标本。总之啊，大人对他是赞不绝口，而小朋友们呢却觉得他非常的难以亲近，因为他自己太过自律太过优秀了，所以对那些违反规定或者是成绩不好又有各样软弱的同学，他总是冷眼相待，甚至表现得十分苛刻。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觉得所有的成功和他人对自己的赞许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那些得不到成功得不到尊重的孩子们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对。而小恩呢也很优秀，不过和小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非常的宽容仁爱，特别的喜欢帮助别人，而且不管他人是否遵守规则，是否像他一样努力勤奋，他都愿意成为他们的朋友。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他说，我们人人都会犯错的， 对他人的宽容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宽容。所以他相信啊，既然每个人都会犯错，那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去接纳别人会犯错的这个事实，而且呢，努力的去帮助别人成为更好的人。所以他不仅仅读书好学，还参加了好多不同的志愿活动，去募捐，去扶贫，帮助各种各样有困难的同学们。大家可想而知，小季虽然优秀，但却不受小朋友们的欢迎。小恩呢，则有许许多多拥戴他的好朋友们。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位于学校地下室的图书馆被淹了，还有一些同学被困在了里面。小季和小慧听到了消息，两个人都急忙地进去救援。小季呢，专门挑那些平常成绩特别好、特别优秀的孩子们去营救，因为在他心里觉得，只有这些人才值得帮助，才配得帮助。而在灾难面前，小季这挑三拣四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公愤，所有人都觉得小季的原则和标准有问题。虽然暂时一群孩子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相反的，小恩却随时伸出他援救之手，看到任何人有需要，他都立刻前去帮助。被他救出的同学也都纷纷效法他，加入了他的队伍。久而久之，小季变得形单影只，而小恩的队伍却越来越壮大。
5: 你们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家伙，明明是我把你们拉出来的，为什么现在你们跟着小恩呢？你们给我解释清楚。
4: 虽然这群孩子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大家都用自己全新的选择和行动回答了小季的问题。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季营救出来的优秀孩子当中的一位，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你知道怎么回答小季的问题吗？我相信啊，每一位亲爱的小朋友都会选择去按照小恩待人的方法去过你的生活。如果是这样，珍儿就要为你献上感恩。因为律法的的确确只是叫我们知罪，叫我们面对圣洁、公义、完美的标准自叹不如，深感绝望。因为我们自从远离上帝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和够好的行为，能够站立在天父的面前，称自己为一个完全可以遵守律法的人。律法已经清楚地显明，我们是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就像今天马太福音第五章17-18节里面谈论了许许多多我们人最容易犯的罪，发怒啊，奸淫啊，休妻啊，起誓啊，报复啊，这些通通都让我们看到我们无力自救。所以从律法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人有资格获得救恩，我们谁都有可能会像被小季抛弃的那一群，永远没有办法在律法上面得胜称义的人。而今天感恩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让我们活在他的恩典当中了。而这个恩典不是把律法的标准降低，而是让我们白白的不仅达到了律法的标准，而且可以胜过律法对我们的辖制。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就是告诉说，哎，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再也不用辛苦的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罪债都已经偿清了。今天我们可以轻松的、喜乐的、释放的活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恩典当中。所以恩典之于律法是更高的、更完全的，也因此我们只要活在恩典当中，我们就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如同天父一样完全的时候，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唯有活在福音里，唯有天天的把福音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有没有随意的轻易的发怒呢？有没有看到别人不好的行为就指责论断呢？如果用律法来要求，那就是不可以发怒，但是如果用恩典来要求，那就是要爱我们的仇敌。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讨论一下，究竟律法和恩典哪一个其实是更高更高的标准呢？那如果我们不能靠着行律法做一个完全人，那我们今天如何才能够像主耶稣所说的一样，竭力的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亲爱的小朋友，正儿巴不得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最小的事情上面做起，以恩待人，不仅天天自己活在恩典的福音当中，也把这福音的大好消息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还有邻里生活当中，让人透过我们充满恩慈和仁爱的生命，能够愿意效法我们，也以恩待人。你愿意吗？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们要稳定情绪，求主让我们止住怒气和猜忌，别受太太和妈妈的影响，别做传话筒。
1: 要不你跟着你的太太一起也抱怨，或者跟着你的妈妈一起也数落你的太太的话，那只会让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
0: 那如果我们是配偶和自己父母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也要来协调好配偶和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
1: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必称为神的儿子。
0: 要像看重我们的父母一样来看重我们配偶的父母。
1: 结了婚之后成了一家人，而且这种亲情的关系是一生之久啊。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跟安好弟兄一起又在我们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那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如果我们要更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口舌，不说我们自己的父母，甚至不议论我们的父母。当我们自己没有管住口舌，说出了抱怨的话呀，不敬畏的话的时候呢，也伤害了我们的父母，甚至有的时候呢因着这样的话呢，跟父母之间呢也生出了很多很多的隔阂。
1: 那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比较多的谈到的是我们如何跟自己的父母之间的这种相处啊，如何处理和面对我们跟自己的父母之间的有一些从小生长经历当中的一些创伤也好，一些过往的经历带来在自己现在心里头的这些隔阂也好哈，那我们谈的比较多。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那我跟安好弟兄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跟我们配偶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能够孝敬他们呢？
0: 那其实呢，当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啊，我们要经常的跟双方的父母在一起相处。我们想啊，我有的时候跟我们自己亲生的父母尚且还有一些摩擦，有一些矛盾，那何况跟配偶的父母呢？因为配偶父母的过去呢，我们不了解，也没有之前在一起生活过的经历，所以说当配偶的父母来到我们的家中，或者是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们难免产生一些摩擦，产生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跟配偶父母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现在的家庭中啊，这种现象也经常会发生。
1: 那安好弟兄啊，你现在这些年哈，自从你家的大女儿啊出生之后啊，后来小儿子又出生哈，你妈妈是一直在你们家啊帮你们照看孩子。那婆婆跟媳妇之间哈，那真的是过日子呀，因为照顾孩子主要是家里边你的太太跟你妈妈哈，他们在做这些事情啊。那一个家里边那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好多好多生活的细节呀。你作为儿子又作为丈夫，那你怎么来面对你的妈妈和你太太之间，如果他们有点小矛盾或者有点小摩擦的时候，那你怎么处理呢？
0: 其实坦白的讲呢，我太太和我妈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他们之间也经常会因着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啊发生矛盾。然后我的太太呢也会跟我说，今天妈说了一句什么话让她不开心。然后我妈妈呢也会在我面前说，我的太太今天因着一个眼神啊，让她感觉到了我的太太呀不够尊敬她。同住的初期啊，这样的事情啊在我的家庭中经常会发生。然后当他们两个都跟我抱怨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有一些苦恼的。我就觉得太太怎么能这么说我妈妈呢？然后妈妈怎么能这么挑剔我太太呢？所以说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哎呀，婆媳的关系怎么这么难相处啊？夹在中间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和睦相处呢？然后父母刚跟我们同住的初期啊，我是没有智慧的。当我太太跟我说我妈妈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会找机会再跟我妈妈说，然后我妈妈听完之后脸色就沉下来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她的表情，就似乎是觉得我这个儿子有了媳妇就忘了妈。 然后有的时候当我把我妈妈的话跟我太太来说的时候呢，然后我太太呢又觉得我对她不够关心，你看看还是你跟你妈的关系好。所以说我们同住的前几年呢，我在中间确实吃了很多的苦头。

0: 但是后来呢，真的感谢主的保守和圣灵的提醒，让我看到其实我太太和我妈妈相处没有太大的矛盾。我了解我太太和我妈妈，他们都信主，他们都很好，可能只是刚开始在一起生活呀，互相之间不太了解，相互之间也需要适应的时间。那当他们分别在向我说对方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要我去指责对方，而是都在把我当作最亲近的人，向我倾诉他们的情绪，他们都想从我这里得到安慰和理解。真的感谢主给我智慧。后来呀，当他们再因着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啊，有些情绪分别来跟我倾诉的时候，我要稳定，我要平静，不随着他们的情绪而变化，我要安静地听，认同他们的感受。在太太和妈妈之间呢，做和睦的工作，他们之间跟我说的话到我这里就结束了，不再互相地传给他们对方。另外呢，婆媳相处时间久了，像我们家，我父母跟我们同住将近十年了，那我们跟父母之间，特别是他们婆媳之间彼此的了解也加深了很多。我跟太太呀，也特别感激爸爸妈妈帮我们带孩子和操持家务的辛苦，我们对父母呢也多了很多的体恤。我爸爸妈妈呢也能体会到我们孩子小工作繁忙的压力。在这里呢，安好也特别想对弟兄们说，对于婆媳关系啊，我们弟兄们要怎么做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坚持维系好夫妻关系，懂得安慰和关心太太，我们也要做太太和妈妈的和睦工作，这样呢，我们跟自己的太太才能更好的去体恤父母，进而孝敬他们。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要稳定情绪，求主让我们止住怒气和猜忌，别受太太和妈妈的影响，别做传话筒。
1: 哇，刚刚听安好在分享哈，你们家你的妈妈和你太太之间他们相处的这些年啊，中间经历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哈，我就想起圣经啊福音书里的天国八福中的金句啊，其中有一句呢，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哇，真是感谢主啊，因为我们在神里面一天一天不断的成长，一天天不断的从神那里来得知智慧哈，求神给我们的帮助。所以一开始哈，其实可能你也没有特别意识到，就把你妈妈跟你讲的那些话就说给你太太听，太太在你面前可能抱怨几句，你又说给你妈妈听，所以可能这个事情就没有处理的那么恰当。那后来呢，当你真的是学会了先倾听，其实有时候啊，那我们做姊妹哈，那我是比较有体会，有时候其实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先生面前啊，其实就是情绪的一个表达。就是想得到先生对我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安慰啊，其实就是这样子。你说那家里边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
0: 是。
1: 那对于妈妈来说呢，她是觉得，诶，我来给你带孩子啊，你看你的媳妇这样那样那样这样哈，那我来跟你说，那找自己的儿子其实是找依靠呀，对吧？
0: 是。
1: 那这个时候确实对做丈夫做儿子中间的这个啊弟兄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非常的需要智慧。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哈，叫做清官啊难断家务事啊，这个家务事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让人能够在中间有智慧处理的哈。但是因着我们真的是认识神，成为神的孩子，我们从神那里得智慧，我们就知道第一步，就像安好弟兄你刚才讲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先安静的倾听他们情绪的一个表达。刚才说了一个词啊，我觉得很重要，你就说你就稳定在那里，不被他们的情绪所激动，对吧？
0: 对。
1: 要不你跟着你的太太一起也抱怨，或者跟着你的妈妈一起也数落你的太太的话，那只会让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
0: 是。安好的经历呢，也真的是想给我们很多主内的弟兄啊一些鼓励。因着神让我们与人和睦，当我们协调好了自己的太太和妈妈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你在家庭中你就能够处处的体会到很多的欢声笑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其实家就是这样。
1: 真的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气了哈。 那其实啊，安好弟兄，我在听你刚才讲啊，你们家其实也有差不多将近十年以来的这个经历了哈。
0: 对，将近十年了。
1: 啊，将近十年了。那我其实也在想哈，当我们夫妻二人，我们组建了家庭啊，在神面前立下这个婚姻的这个盟约的时候，其实二人在神的眼中就是成为了一体。
0: 是。
1: 那对方的父母就是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呢，确实啊，我们从头脑中知道，我们要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对方的父母哈。但是因着之前其实我们也谈到，因为我们跟对方配偶的父母并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过去在一起的这种生活经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刚刚我在听你讲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我觉得作为丈夫哈，你作为丈夫，其实你在不知不觉在引领着、带领着你的太太一起来孝敬父母的这么一个责任。
0: 其实进入夫妻之后，我们都知道，不管是我们跟自己的岳父母在一起住，还是我们的太太跟我们的自己父母在一起住，其实家里的这个夫妻关系啊，仍然是最重要的。其实当我们这个夫妻关系摆正之后，夫妻二人能够成为一体，能够相互体贴、相互关爱、相互照顾的时候，其实对方也容易把我们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来看待。

0: 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谈到了，确实在生活中特别特别普遍的，我们过日子特别特别容易产生矛盾的，就是婆婆跟媳妇之间出现的这些问题。那也有的不少的家庭里边呢，是岳父岳母来帮着带孩子哈。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做姊妹的也有自己要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那过去我家的女儿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妈妈也时不时的会来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给我帮忙帮着照看年幼的孩子啊。那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呢，是当自己的父母来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容易我们就跟自己的父母似乎在生活上面的大事小情就更容易达成一致，因为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嘛，那可能会忽略了自己的先生呢，他是一家之主。那实际上有很多事情呢，还是要先征求自己先生的意见，先生的看法的。那但是因为家里边你知道过日子，家庭琐事比较多，那常常就是做姊妹的跟自己的妈妈，然后就两个人一商量就这么定了，比如说去哪里玩啊，家里边事情怎么安排啊，等等等等。那日子一长啊，先生啊就会觉得自己似乎成了这个家里边的一个外人。因为妻子跟自己的娘家人在一起，好像他们一起照顾孩子呀，家里啊好像没什么自己的事儿了，有一种被置身事外的这么一个感受。那这一点呢，要提醒哇，我们做姐妹的要多注意一下哈。当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到自己的家里给自己带孩子或者住一段时间的时候，有的是比较长期的生活在一起哈，因为要照看孩子，那要特别的注意自己跟先生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个位置这个优先次序一定要注意到，因为自己的先生是这个家中的头，很多事情一定要先征求自己先生的意见真的不要让先生觉得这个家好像你爸爸妈妈一来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反正都是你们说了算，那常常就会导致这个先生回家的时间就越来越晚，家里边的很多事情过问的就越来越少，因为他的参与感越来越小，那这个呢真的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1: 是，情况久了呢，也会让先生觉得大事小事我的太太和我的岳父岳母都包办了，确实不需要我什么，那我就出去多一点我自己的时间吧，是工作呀还是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呀。其实如果从丈夫的角度来理解呢，觉得这个家似乎好像不像我的家，这好像就是我的岳父岳母的家，我在这个家中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做丈夫的就会怀疑，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夫妻之间和岳父母之间的感情。这个时候啊，真的就如新月说的，在这个家里面一定要让丈夫知道他是家里的头。
0: 实际上啊，其实在过去很多年间我们过日子真的也是绕了很多弯路哈。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好像我爸爸妈妈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跟他们一起聊天一起讲话的时间远远远远超过了我跟我先生之间交流的时间，好像你有空的时候你就去跟自己的父母聊天，你觉得好像更容易，你也更方便，因为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嘛，好像也有很多聊不完的话哈。
1: 对，
0: 那常常呢就会忽略了自己跟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或者对先生的心里边这种喜怒哀乐的这种细腻的这种体恤就没有顾忌的那么周到了哈。那久而久之呢就发现好像有时候觉得怎么我跟我先生这段时间好像比较生疏了一点哈。其实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跟自己住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是因着心里边没有把丈夫是家中的头这样一个位置时刻让自己脑子里要注意哈。那所以就在时间啊精力的分配上面就会有一些问题，那会导致我们跟先生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因着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配偶不满意，然后当我们的配偶的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让我们的配偶觉得配偶的父母对我有成见，难免在言语上啊在行为上啊都流露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另一半呢也容易跟我们的父母之间啊生出一些矛盾和摩擦出来。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同样哈，对中间的 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啊，是有一些挑战的哈。
1: 对，
0: 那这个可能就不仅仅只是生活小事、家务琐事的这些矛盾，它可能包括比较多的这种过去，比如说啊，相处之间彼此的这种看法，可能有一些需要被改变的地方。那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呢，真的还是回到一开始啊，安好你在分享你的经历的时候啊，我们提到的那句

0: 真的需要靠着祷告从神那里来求智慧求帮助。
1: 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里呢，更多的聊的就是我们跟配偶父母之间的关系啊。
0: 嗯，
1: 如果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因为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结为一体的时候，对方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说我们呢要像看重我们的父母一样来看重我们配偶的父母。那如果我们是配偶和自己父母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也要来协调好配偶和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更好的明白在家中我们的这个角色要使人和睦，使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父母要和睦。
0: 嗯，使人和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我过去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经常想到这句经文应该是指我跟外人之间，或者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哈，比较容易用到。哎，那我在中间不传话呀，我在中间不在背后说别人的不好呀，然后让这个人际关系更融洽一点啊。实际上啊，使人和睦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家里边是每一天可能我们都要面临的哈，不管是我们跟自己的配偶之间，我们跟孩子之间，还有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之间啊，我们跟我们配偶的父母之间，你看这么多层的关系中间啊，都是需要我们是那个主动的使人和睦的那个人。
1: 是，
0: 真的感谢神啊，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孩子，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从哪里能够求智慧，我们从哪里能够得着啊这个生活的智慧哈。也感谢我们的神，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解经大不同来到了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呢，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舒歌起行，在旷野边的以上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1: 二十二节的经文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拿出来引用，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怜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自己亲自拣选和救赎的百姓。我们终于踏上了出埃及地的行程，真正的开始了。那一开始就发现神领我们走了一条远路。通常我们想到说，
0: 直线距离是最近的，我们都知道。
1: 我们谁不喜欢捷径呢？
0: 是，
1: 所有的人都喜欢捷径、秘诀，什么功夫的秘籍啊，我们想要一步登天，我们想要一蹴而就，这是我们人的一种心态。但是在救赎的事上，在面临着这么多的百姓啊，这不是带一个人啊，是带整个百姓出埃及啊，都没有领他们走近路，你不觉得这个神有点太反常了？绝对不是我们人可以想象出来的一种带领。因为你会发现神的掌权允许他这么做，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最好的，哪怕从我们人的角度，从人的标准去看很不合逻辑，但是神却绕道而行，他对我们每个人是量身定制的绕道而行。每一次我想到这个绕道而行，就觉得是神极大的恩典和怜悯。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的时候，往往信徒被带到另外一个很不好的境地，最终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说，我说好才是好。
0: 而且神最大的怜悯是他没有说不告诉你为啥要绕道而行，他只命令，而是说他给了理由，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也就是说神早都已经预料到了，遇到困难你们一定会掉头而跑。
1: 所以每一次当神带我们在生命当中绕道而行的时候，这是神的作为。像今天早上早会的时候，陆家牧师在分享，因为我看到近期他因为这个手术所带给他的一个冲击，看起来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麻烦，但是这个医生呢却没有负责给我们解释清楚，一开始就是说很小的手术，我们在情绪和精神上
0: 都觉得是一件小事儿，
1: 时间上都没有预备。但是在期间神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虽然医生没有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没有预备，并不表示说神没有预备，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以勒，他会让我们经历到在整个他同行的过程当中，他为我们每一天所预备的够用的精力、体力、心情、灵力，还有许许多多我们需要等候的过程当中的那些耐心。但是关键我们有没有回到神面前说，主啊，我允许你带我绕道而行。这两天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跟神说，主啊，真的是受不了，能不能够
0: 简单一点，
1: 快一点，对不对？能不能够让恢复的过程快一点，让我们早一点看到，让我们心里面安定呢？但是在每一日的行进里面，我们看到神就是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时候，我们更加的体会他带他的百姓绕道而行的那一种苦心啊，因为他要在过程当中塑造我们。绕道的过程是塑造我们的过程，就像一个房子从图纸到竣工是需要多么漫长的一砖一瓦，绝对不是我们所想的啊！神是不是打个响指就搞定？可以呀、但是为什么他要用？
0: 他一定不会这么做。
1: 对，而且泥土造人，我也在想，他也可以打一个响指啊，说有就有，对不对？来，小人起来就有了。为什么他要这么漫长？因为他在这个过程，由于他的爱，允许他细腻的捏造我们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他捏造的时候，每一个设计都有他的爱。相信绕道而行也是他对我们生命塑造的一个爱。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啊，真的鼓励现在正在绕道的弟兄姐妹们相信 神不会误事，相信他有最完整的计划，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生命最好最好的。
0: 说到了绕道而行呢，就是回到了主基督耶稣对于门徒的呼召，就是背上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并没有告诉你说这个跟从是怎么样跟从，他就说你跟我就行了。今天再来看主耶稣的这句话实在是太有智慧了，他没有说高山的时候你跟从我，低谷的时候你跟从我，白天你跟从我，夜里你跟从我，他说的是你只要背上十字架跟从我，那也就意味着跟着主走就必定要走上他要走的那条路，就是神要走的那条路，不是我们眼中认为的最好的路，而且99%的情况下神要选择让我们走的那条道，在我们人的，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人太片面了，我们人的眼睛只能够看到这一点点眼前的光景，所以我们总是会跟神背道而驰，而这个背道而驰呢还不以为然，还不自知的一种状态，就觉得说哎呀，我想的就是对的，我认为就是好的啊，就像百姓，如果我是当时的百姓的话，我一定非利士地那静静的就走到了，为啥让我们走这么远的路，正常人的反应一定是这样的。
1: 所以其实你看哈，神的智慧是超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跟随他的过程不见得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判断觉得是好的，但是这也是直击我们的里面那一个自我做主的分辨善恶的灵。我们说伊甸园里的那一个老毒瘤带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在说啊，主啊，那不够好，哎，那条道路比较好，所以我们自讨苦吃。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一直在绕道，绕的并不是神要你走的道，而是我们自己随从自己的私欲，就没有办法走上这条十字架的窄路。看起来是一条高速公路，宽敞无比的，但是那是通向地狱的道路。而今天呢，神领我们的道路或许不是我们想走的，但是一定是最好的，对我们的生命最好的。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这句话可不简单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提醒我们，整个出埃及是在背后的一个神的信实的彰显。神他记得他向列祖起的誓，因为什么呢？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起誓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你看，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摩西就按照约瑟的要求，把他的骸骨从埃及地一同带出来，进入迦南美地。
0: 记得曾经我看过一个网上的讨论哈，这个问题呢就是，既然人死了以后这个肉体不重要，为啥还得把约瑟的骸骨带上去呢？后来有一个牧者在讲解的时候，他说你要记得这是约瑟的心愿，而不是神的要求，但神垂听了约瑟的祷告和祈求，然后赐给了摩西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把约瑟带上去。所以并不是意味着骸骨有多么重要，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哦，你看你看，其实我们死了以后这个骸骨还是很有用的，对吧？
1: 烧了咋办？
0: 对，还是有意义的。你们基督徒说啊，这个我们死了，人就离开了我们的肉体，肉体就不重要。你看这圣经里面明明说了嘛。后来这个牧者在讲说，你记得这是约瑟死前作为人的一个心愿，但神垂听了，即便他不是符合我们所谓的神学道理的，但是他却是神怜悯的彰显。
1: 是神爱我们细腻到约瑟这个时候已经在添加，他根本无所谓这个骸骨的事情了。他说我干嘛当时给摩西他们留了这么样的一个那个，但是神却让活着的人看到他的信实，不是为了约瑟，而是为了所有他的百姓看到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他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不管过去多少代，不管过去多长的时间，神的信实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讲到家庭门训宣扬的就是神一贯的作为，从我们的口中把它传承给我们的儿女，再让我们的儿女的儿女一代一代的传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让百姓绕道而行，同时也让摩西把约瑟的骸骨带进去，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平常最常引用的经文，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这是最早的以马内利的亲眼可以看得见的明证，神与他的百姓同在。那现在我们不用云柱和火柱了，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证实神与我们同在，而耶稣基督来到也是以马内利的看得见的道成肉身的彰显。而在这么早的时候，神拣选他的百姓带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就让他们看得见，不管是白天 还是晚上，我都与你们同在，而且我要让你们一开帐篷的门就看得见我，并且持续不断地看见我与你们的同在，不管任何时候睡觉躺卧还是你们起来，你们都可以经历我总不离开你们的这个明证，
0: 是
1: 非常非常的美好。因为神的救赎不后悔，神的拣选还带着他的维系，带着他的供应，带着他的同在，绝对不是把我们救出来给我们一张天堂的门票就此而已，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历尽千辛万苦费尽心力的去达到他的要求，绝对不是这样。哪怕是在旷野里面的塑造也是神同在的过程，神亲自绕道带领我们，亲自的完成他的应许，也亲自的以他的同在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因此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可以真正的经历这又真又活的上帝对我们的如此真切和摸得着看得见尝得到的爱。
0: 对于旷野戈壁滩而言呢，因为它早晚温差非常大，白天因为没有树荫没有阴凉的遮挡是非常炎热的，而神赐下云柱呢就可以让人在一个比较阴凉的情况下快步前行。那么在夜晚的时候旷野呢又是非常冷的，因为它的那个地表的温度下降的会非常的快，旷野呢是没有一点点光明的，在这个旷野当中可以赐下温暖还有光明。神让百姓绕路了，可是神却在这一路上用恩典扶持和带领自己的百姓。那这对于我们今天再来读经文的弟兄姐妹们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的信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能生命会走错路，生命也可能在神的计划当中要绕远路，但如果我们坚信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一直都有恩典的供应扶持，还有包括纠正把我们从偏离的路上带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大能慈爱和怜悯的话，其实我们在这条路上就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啊，就不至于说让自己焦虑痛苦到觉得说前方无路可行，而是能够真正的卸下自己的重担，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
1: 是，今天呢，真儿鼓励我们的馒头的听众们思想，也许你人生的地图和计划不在你的手中，神也没有让我们看到明天会怎么样，但是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在我们的明天，他在我们的下一步所到之处，他已经在那里，他等候我们紧紧的跟随他，并且在这个同行的过程他也在那里，所以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目的地，他也是我们的同行者，
0: 还是保护者，还是断后的，
1: 是所有的一切，就是哪怕我们真的做不到，他也替我们兜底。真儿最近真的是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巨细靡遗的爱，那所以不要害怕，既然他带我们绕道而行，他就有这样的能力实践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用云柱和火柱白日夜间的不断的看顾和保守，持续不断的供应，以至于我们见他面的日子，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从来没有孤单过。
0: 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透过这一段时间的灵城小故事来分享平平他与养父母的关系，还有他的亲生父亲寻找他的过程，让我们真的深刻的去体会究竟天父上帝是如何爱我们的。好，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迎接他的话语，来透过灵城小故事走进他的心意当中。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除了您，在天上没有谁，在地上我们别无爱慕。求你帮助我们深深地依靠您，让我们也可以为您而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平平接到那通电话之后啊，他整夜都无法再入睡了，他心潮澎湃，辗转反侧，本来非常平静的心现在再一次燃起了无尽的期待和紧张的情绪。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打电话给养父母和姐姐们，告诉了校长这个消息，大家都兴奋不已啊，也都和平平一样的非常紧张和期待，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中午左右，陌生人的电话再次响起，通知平平说2点钟约在某家医院门口见。一听说在医院见，平平的心顿时就下沉了，他说不出来的难受紧张。大家集合以后，就驱车早早来到那家医院门口，焦急不安地等候着这位陌生人的出现。到了2点，一位身穿白大褂的护士出现在了医院的门口，一看到平平就上前来自我介绍说，你好，我就是打电话给您的人，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您昨天毕业典礼上的视频，我呢就上网去研究了一下您的经历，发现啊和我所认识的一位大叔的描述惊人的相似，所以我就赶快给您打了电话。哦，原来是这样，太谢谢您了。不客气，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做的，赶快跟我进来吧，我们先到医院咖啡厅，我跟你们说说情况吧。大家一坐下后就直接进入正题，护士朋友把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是这样的，2周前呢，我们急诊室救助了一位大叔，因为啊摩托车车祸受伤，被人送到了我们医院，虽然他没有什么性命的危险，但他老人家还是断了胳膊，所以呢就必须休养调整。当我们给他照 X 光片的时候，居然发现老人家全身有多处旧的骨折和伤处，所以我就多嘴问了几句，问您为什么全身上下都是伤啊，新旧加起来不下10几处呢。他是一位非常能忍疼的老人家，话不多，但一看起来呢就非常令人尊敬，而且这老人一身的衣服非常的破旧，满脸都是太阳的灼伤，嘴唇的裂痕和眼角的皱纹一样的深，他一看啊就是充满了故事。哪知道他老人家一开口就问说，请问 我的摩托车在哪里？我们大家呀都笑他命都快丢了，还要什么摩托车呀？没想到他老人家着急了，要求立刻出院去找自己的摩托车。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这是老人家唯一值钱的家当，于是呢我们当时就安抚他说，大叔您别急，我们替您打电话给送您进来的人问问，这才把他给劝下来安心住在我们医院里。我因为离那位肇事者的家比较近，他就告诉我车已经修好了，停在他家楼下呢，还有老人的一些随身用品，医院就让我去交接一下，所以我就去了。一看到大叔的摩托车啊，我就傻眼了，老人家摩托的背后插了好几把的旗子，旗子上面挂的不是国旗，不是广告，而是寻人启事。一个呢是4岁大左右的男孩，一个呢是1岁左右的小女孩，上面写着寻找我的儿子小宝，4岁从家门口走失，我家门口有2个小狮子石凳。故事说到这里似乎充满了雨过天晴的盼望。我们深知道人人都喜爱能够看到圆满的大结局，想要看到人间的真情和温暖，这才是有盼望和活下去的动力的。不过现实往往让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眼泪、悲伤、痛苦、遗憾、无奈和破碎。的确，依靠人的一厢情愿和自我安慰是无法真正面对处理人生的绝望和痛苦的。人生之不如意十有八九，如果没有上帝，或我们没有依靠上帝的心，那么无论我们活得多么幸福、多么精彩，或者多么辛苦、多么艰难，都是最终没有盼望的，没有出路的。神的儿女虽然也不会对今生的苦难免疫，也同样会有痛苦、眼泪和挣扎，好像约瑟充满患难的一生一样，好像主耶稣在世界上短暂充满患难的一生一样。不同的就是他们都带着深深的使命感和极大的平安活着，因为依靠神，所以必不动摇。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依靠您，因为您是您百姓的力量，是我们得救的保障。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8篇，然后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需要依靠神呢？第二，依靠自己或其他人事物为什么行不通呢？求主借着今天的故事帮助我们更深地了解经文当中所说的依靠耶和华必得帮助必得平安是什么意思。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地珍惜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家庭生活，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儿女，因为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希望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您能够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非常的有幸在过去的五年陪伴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在真爱住我家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和慈爱，并学着用神如此这般的厚恩大爱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花几集节目来分享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因为在过往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分享过，其实知道了却很难把这些深奥的道理运用在日常生活里，怎么才能够建造亲密的关系呢？所以从今天开始呢，让我们踏上这条重建亲密之旅，让我们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有哪些。真儿非常的期待这几天从婚姻盟约的视角，从一个沟通的视角，从亲密感流失和修复的视角，从一个冲突当中如何去面对的视角，从我们的期待和失望的情绪的视角，从一个做错了事情道歉了却不被原谅的这个视角，并且呢，从夫妻的亲密的性关系的视角，以及最终我们婚姻的目标的这个视角，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在日常当中来建立夫妻的亲密感。今天呢，让我们来更新一下我们的盟约。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真爱住我家，相信大概率你已经结婚了，或者你目前还对自己的婚姻有所期待，非常的感恩，因为只要你愿意，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正而在自己20多年的婚姻当中呢，反复的遇到这个难题，就是婚姻为什么会这么难。可能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或者呢，你也十分的好奇，明明两个这么相爱的人，为什么走进婚姻就这么难呢？正儿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在您的心里，您觉得自己和配偶是同一阵线的人吗？是同一个团队吗？是站在同一边的吗？还是说，你们时常都在比较，时常都在争竞，时常都站在对立面呢？虽然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理性上都会回答说，我当然和我的配偶是同一国的呀，我们当然是愿意没有纷争的呀。可是我们必须诚实的来问自己这个问题，当冲突来的时候，当情绪高涨的时候，当我们的失望积累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跟对方是同一国的吗？我们是同一个团队的吗？正儿听过不下无数次很多人形容自己的配偶是某队友，因为总觉得是对方的不对，对方做的不够，对方惹的祸。很多的夫妻问题其实并不是由于婚姻当中有第三者，也不是什么大是大非，而是在日常的琐碎当中，一些非常小的事情当中，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我们这一个合一的名词变成了你针对我这两个对立面。所以今天的这一集呢，真儿想跟您一起聊到这个最深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神是怎么看待婚姻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婚姻是盟约，那么今天我们相处的模式是否反映出我们对婚姻的这个认知呢？创世纪2:24分享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常用这段经文来讲婚姻的亲密感，讲家庭的合一，
但是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这个问题，二人成为一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比喻，它是一个盟约性的誓言。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神直接说过，他是你幼年所娶的妻，也是你盟约的妻，所以婚姻直接用盟约来替代。那么从盟约的概念，我们必须要了解，这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合约是完全不同的。合约呢，是各取所需，个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只要与我有利的我就留下。当合约破裂时候，我们就会计算责任、权益和损失。但是盟约呢，是在这一刻我把我自己交给你，即便有代价，我仍然会选择忠诚。不是因为你做得对我才爱你，而是今天我承诺我要爱你，无论光景如何、环境如何、你的情况如何，都不会改变我今天所立下的这个盟约。所以圣经当中，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是盟约，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是盟约。那婚姻呢，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当然就被放在了同一个神学的结构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婚约是一个婚盟。无论你满不满足我，我都要满足我在神在人面前所向你立下的这个誓约。也就意味着说，无论今天我们的意见相不相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我们两个看起来有多么的不相同，但我仍然是永远选择站在你的同一边来面对人生、面对挑战。我是你的盟友，我是你的契友，我是你盟约的妻和盟约的夫。可听到这里，问题就来了。很多弟兄姐妹说，那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站错边了呢？本来结婚的时候，在婚礼的祭坛上，我们都说过我们要永远站在一起。但说句诚实话，大多数的夫妻的的确确在自己的婚姻的道途当中越走越远，不是故意要对立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变成对立面了。压力来的时候，工作有挑战的时候，孩子的问题不同意对方的时候，经济有压力的时候，沟通变少的时候，反应变快的时候，防卫过多的时候，理解很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开始默默地记仇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问说我们该怎么一起面对了，我们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到底有没有明白我的话？你为什么要反对我？为什么今天你不再爱我了？所以这就成了非常真实的一个观察。我们只要留意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婚姻，我们亲戚朋友的婚姻，或我们自己的婚姻，都不难碰触到这样的一个真相，就是有一种感觉，我好像不是你的同伴，而是你的对手。夫妻两个常常针锋相对，不是站在同一个阵线，而是手里拿着武器想要刺伤对方。为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站在对立面，我们该怎么回来呢？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去重建这个盟约呢？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心里做一个选择，我现在到底是想赢还是想修复我们的关系？我到底现在是想要伤害他还是想要建造他？正儿曾很多次的做过这个比喻，就是我跟先生在带领婚姻课程的时候，先生忽然觉得当夫妻两个争吵的时候特别的像斗鸡，这个斗鸡的比喻实在非常的形象，两只鸡无冤无仇，却被斗鸡人激怒挑唆，让他们争斗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所以以弗所书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配偶不是我们的敌人，只有撒旦和他的黑暗权势才是我们所需要去努力奋战赢而且胜而又胜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都想要赢过我们的配偶。今天就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深深地知道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队友，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弃友，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和敌人。当压力、疲惫、恐惧，还有很多未被处理的期待在我们心里面积累发酵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地来到神面前，清楚地知道这一刻我需要去处理的是这些，而不是去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把我的配偶给处理了。今天让我们来学习这一点点夫妻相处的小技巧，就是用同盟的语言而不是敌对的言语。今天我们试着把以下的这些话全部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挪去，比如说，你总是，你为什么不，你这个人就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问题。这些话是极度伤害同盟关系的言语。我们要学会说下面的这些话，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该怎么一起面对呢？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容易，但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一起面对。其实言语是最容易塑造关系的，当我们用对了言语，它会导正我们的态度和情绪，让我们明白在这一刻我不是急于抓对方的错或者是推卸责任，而是愿意和对方一起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并且一起跌倒，一起站立。这样的一种一起的同盟的语言和态度，会坚立我们在困难当中的婚姻。今天正儿就邀请我亲爱的听友，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做这三件小事。第一件事情，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来完成下面的这句话，并且把它做成一张小卡片送给你自己的配偶。这句话就是，当我想到我们的婚姻，我最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夫妻。你来填空完成这句话，当我想到我们的婚姻，我最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夫妻。第二个小妙招呢，就是在你自己看得见的地方写一些提醒的告示。在真儿的家里呢，我有一个大大的 us，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提醒，让真儿随时记得我们是同一队的，是同一国的。那你也可以在你家里的冰箱上或者是客厅里面挂类似的一些提醒的装饰品，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是同一队的，我们是最佳盟友。当然第三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迫切地为你们的合一来祷告，深信当夫妻愿意合一共同面对人生的时候，

我们真的再大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神喜悦我们在他的里面合一。求主帮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婚姻最深的修复不是技巧，而是允许福音重建我们，让我们重新出发。为了坚立婚姻这个盟约，我们愿意学习舍己，愿意成为对方最深最真的盟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林真儿。让我们继续走进哥林多教会，这个著名的初期教会，他的教会生活当中去，看一看现今我们的教会生活，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什么，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并且去实践神亘古不变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的4章7到12节，大家都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的经文。那最近真儿真的非常的感恩，因为看到许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有声同行的 APP 上面凌晨真言节目下方的留言卡上打卡灵修，真儿非常的喜悦读到一些固定的灵修的分享，尤其是那一个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时，真儿相信这就是生命成长的明证。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继续打卡，你们每一天的分享真儿都仔细的阅读。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开始进入今天哥林多后书4章7到12节的默想。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不知道您的一生经历过多少次的搬迁，至少在过去的10年，真儿和先生带着3个孩子真的是屡次的迁徙，而每一次的搬迁呢，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改变，但任何的改变也比不上我们重生悔改，从死亡进入永生，这样的一种改变是彻底的，是重建，是翻天覆地的，除非我们用旧的模式在活着。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说你成为信徒了，但生命却没有翻天覆地的一种翻转，那么就要小心了。或许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对神的认知有一些什么偏差和不足的地方。您或许都熟悉《奇异恩典》这一首经典的圣诗，因为它能引起人人的共鸣。为什么呢？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哦，这真是每一个人真实的光景。真儿可能不能代替您说话，但是真儿自己至少曾经是瞎眼的，今天得看见了，曾经是迷失的，今天被寻回了。这就是我真实的光景。而这个寻回的过程不在乎我，乃在乎神主动的爱、拣选和恩典。而我呢，必须经历这个重生，才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没有例外。如果有人说他信主，却没有和自己的过去有截然不同的一种生命态度、生命面貌，那么他的信就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和慎重的考量。 如果我们询问弟兄姐妹们你们得救的经历，人人都会说我是怎么怎么信的，什么时候受的洗，参加教会聚会多久了，等等等等。但有没有人问过您，你重生了吗？哇，这句话听起来是这么的容易得罪人。在教会生活的层面，我们很少提及，甚至可能是从来不敢去问一个人你重生了吗，因为这句话一定会得罪人。你什么意思？你凭什么要来论断我？我当然受洗归主了。当我们问一个基督徒你重生了吗，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生命的见证，别人看不出我们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今天如果这个问题就问的是您，您会如何作答呢？或者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跑到林正儿的面前说，嘿，正儿老师，我听你课很多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重生了吗？那对我来说就是当头棒喝，这意味着他人没有办法看出我重生的确据来。那么亲爱的你，如果今天这个问题问的就是您，您会如何作答呢？正儿服侍主将近30年的时间了，自己也没有这个习惯去问人家，哎，你重生了吗？为什么呢？难道这样问有错吗？岂不知我们必须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吗？那仔细想想看啊，正儿发现这个问题常常会令人尴尬无语，我们不敢回答，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往往的确是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并没有重生的经历，我们仍然和信主之前是一样的，恶语相向，以恶待人，以恶治恶，以恶为乐，世人如何我也如何，完全和信主之前没有两样。曾经失丧的现今仍然失望，曾经瞎眼的如今仍然盲目，这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怜的光景啊。正儿呢，从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跟他们分享，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追求的一切还是和今生今世那些所有不幸的人一样，那我们就比他们更可怜了。因为我们不仅今生享受不好，我们也没有来生和永世里面的与主相亲的机会。所以今天或许就是我们重新回到他面前彻底翻转的日子。因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不一定拥有明天，但是拥有当下的这一刻可以决定我的明天会是如何的。亲爱的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仍然有气息可以活出你的生命来。尤其正儿自己，求主帮助，让我的老我渐渐的朽坏，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以至于基督的生命可以在我里面发动。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五章重新的聆听十诫。之前学习了一到五节，了解到摩西是独自上山领受十诫，接着从第六节到二十一节是再一次的讲述十诫。今天我们先来学习其中的六到十五节，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五章六到十五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你在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五章第六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耶和华的希伯来文是亚卫，意思是那自有拥有的，那位我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的上帝，是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是指埃及地呢，是以色列人在那里被奴役做苦工的地方，而上帝将百姓带领出来。第七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说，在神眼前容不下任何跟神相提并论、相抗衡者。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里的你是第二人称的代名词，是单数的。可以指整个以色列的群体，也可以指群体里面的单一一个人。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里的不可是单数动词，强调针对每一个人，而这里的神是阳性的复数名词，意思是指君尊的复数，既可以指许多个，也可以指单一的。第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为自己，为自己是指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愿而做，去雕刻偶像。雕刻包括了木刻、泥塑、石雕、各种金属的铸造，以及绘画、刺绣、针织各种手工。不可以雕刻偶像来作为敬拜对象的各种形象，包括了去雕刻人物来拜、生物来拜等等。也不可以做 天上的日月、众星、地上和水中所有的造物，任何凭想象而成为人敬拜对象的各种形象，在这里都是被禁止的。第九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跪拜是指心中看那些形象为上帝，向他们献礼物并祈福。侍奉是指伺候那些形象，并且去从事宗教性的。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祭邪的神按照原文是指嫉妒的神，表示神记恨任何人在他以外另有别神而向别神敬拜。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恨我的是指不以真神为神，轻忽故意违逆上帝。追讨他的罪是指向他问罪并且给予刑罚，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话似乎跟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相抵触。神审判的原则是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因此这里的意思应当是另有所指。按照常理，儿女和子孙难免受到父母祖父母的连累，譬如家境的贫困、观念的传递、行为的模仿等等，都会令到他们的子孙受到不良的影响。第十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也就是爱上帝，就必定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将神的心表现出来。我必向他们发慈爱，这里发慈爱，按照原文还有连续不断的倾倒神那绝对的爱，直到千代，也就是子子孙孙将受惠无穷。所以从第九、第十节，我们看到爱神所引起正面积极的影响，远远超过恨神所引起负面消极的影响。真正爱神、守神诫命的人，自然也会关心自己儿孙向着上帝的境况。

十一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是指存心不正直诚实，态度不慎重，虚情假意，而且轻浮的称呼神的名。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也就是必要向他问罪，他也必受到罪的刑罚。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安息日是指一周的第七日，也就是星期六，而将这日子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第十三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也就是一周当中的第一到第六天，为着维持家庭生活，每天都要做所该做的工作。十四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也就是说，守安息日的动机是向神守，因为神在六日完成了创造大功，在第七日安息，因为纪念神完成的救赎大功。这两项事工乃是遥指基督耶稣为我们新约信徒所完成的两项大功，他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完成了新造大功。我们应当在主日，也就是七日第一日，纪念他所完成的救赎大功。旧约的节期安息日，而在新约当中，你我应当在礼拜天，我们要来颂赞上帝所完成的救赎大功。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领受上帝救赎的恩典。而回到这节经文，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这里说出了当守安息日的人，包括了全家人，包括了仆婢、牛驴、牲畜，也就是活的财产，还有寄居的客旅，也就是凡跟神的儿女有往有来的人。而在新约时代所指的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回到经文，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说出了安息日的内容，什么工都不可做，也就是享受神的安息。而在新约时代，我们是享受在基督里真正的安息。回到经文，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就是手下工作的人也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一样享受安息。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也就是应当回想从前那种日以继夜不得休息的苦工，神用大能的手，他大有能力的作为，神用伸出来的膀臂，也就是他所拯救的范围，将百姓从那里领出来。因此守安息日的原因是为了纪念神的救恩，上帝使人得以脱离那辛苦的奴役生活。姐妹，传道同工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先说，我是把你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接着才给诫命。原来顺服不是为了换取恩典，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拯救。安息日更是提醒我们，我们不再被工作、被责任捆绑，我们是属神的人，是可以停下来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被接纳而愿意遵行，也让我们停下来领受上帝那浩大的恩典。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呼召以利沙。列王记上19:19-21。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他正在耕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12对。以利亚经过他，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请你让我先与父母吻别，然后我就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因我对你所做的事，你去吧，然后回来。以利沙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百姓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
1: 列王记上19:19-21记载，以利亚立刻行动，前去以利沙那里，高立他做先知接续他，所以这一段是以利沙蒙召的经文。以利沙正在耕地，经文两次提到12对牛，这12对的数目不仅象征12支派的数目，也是一般用来耕地的设定。这12对牛的描述说明了以利沙本身是一位地主或财主，对当时的人来说，12对牛是富有人家才能拥有的财富与资源，这说明他拥有不错的生产力。当以利亚到了以利沙那里，便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我们知道外衣这字在列王记中出现多次，全部都指向以利亚的外衣。以利亚面见耶和华时，曾用这外衣遮掩自己的面，之后他也用这外衣使水分开左右。他日这外衣会交在以利沙手上，让他同样可以如以利亚一样使水分开左右。19:19正说明这外衣要放在以利沙身上。当我们整合以上有关外衣的内容时，便明白列王记作者是在运用外衣说明这个意思。以利亚把先知或神人的职事及能力传承到以利沙身上。19:20以利沙就离开牛做开始，原文作他抛弃那牲畜。由此可见，这不只是离开这么简单，而是一种抛弃、离弃，代表他放下财产。随后经文用跑这字来形容以利沙如何跟随以利亚，说明他的行动既及时又决绝，并带出他乐意跟随以利亚承担先知指示的决心。之后以利沙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我们知道亲嘴这字在全本列王记中仅在2处出现，而这2处都是在列王记上19:19中。由此我们明白，作者有意把没有与巴利亲嘴的7000人与以利沙与父母亲嘴串联在一起。巴利敬拜者与巴利亲嘴，是象征一种离弃耶和华的行为。以利沙与父母亲嘴，是象征他为耶和华而离弃自己的家。这让我们具体的明白以利沙与7000人的对比。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在以利沙承接以利亚先知指示的段落中，我们看见经文的细节如何具体且点对点地说明以利沙是如何回应了以利亚的先知指示，当中包括回来及行走的吩咐，也有外衣的象征性说明。同时经文也说明了以利沙乐意立刻回应的决心。在巴利盛行的年代，有以利沙这样的蒙召，对你来说有何意义？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2: 美中广播电台，欢迎您的收听。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在这一年里，我们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在晨曦讲座每周一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周张德仁牧师透过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勉励牧者，我们要牧养并且看管神的羊群，这样做是因为神的旨意，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要去服事。另外，身为牧者应该热衷于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应该为了牟利而服务。最后，牧者要以身作则，为教会做出榜样，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权威独裁式的支配教会。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彼得前书五章四到七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这个牧长啊，牧长，长是首的意思，为首，它也是一个复合字。我们看到这希腊文 archipoimenos， poimenos 是牧养，前面加一个 archi，它是一个复合字， archi 是头的意思，也就是这些牧者的头叫做牧长。有的人看到中文知道这个牧长指的是耶稣基督，就看到有人在台上说各位牧长平安，就指责对方说你怎么可以说各位牧长平安呢，牧长只有一位。但其实台上那一位说各位牧长平安，是各位牧师长老们平安，并不是五章四节的牧长。而五章四节的牧长也不是指着牧师长老，而是在牧者里头的头头。所以也许比较多词汇的描述会比较清楚，叫做牧人之手，到了牧人之手显现的时候。因此这个牧长在新汉语译本的翻译翻译作大牧者，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翻译作大牧人。耶稣基督是牧长，他是牧人之首，他是大牧者，他是大牧人，他更理当是长老们效法的榜样跟典范。所以耶稣基督其中一个描绘是他是牧人之首，意思是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跟典范。到了他显现的时候呢，你们必得，必得什么呢？必得那一个冠冕。而这边有一个字，怎么样去形容那个冠冕呢？除了这个冠冕是 tasdoxes 荣耀的冠冕之外，另外一个字的描述是那个冠冕是永不衰残的。我们都知道在西罗时代那个比赛的冠冕是桂冠，用树叶树枝编织而成的那个桂冠，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桂冠就枯萎了，树叶就枯萎了，是会衰残。相对那个桂冠，神要给的冠冕是荣耀，是永不衰残的。类似的概念，当然你也可以想到，像我们看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神重生我们，给我们活泼的盼望，一章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五章五节说到你们年幼的 neoteroi， 这个年幼的到底是多小呢？ 这个年幼的是指相对于长老以外的其他信徒。当然，长老不见得年纪上一定很老了。长老这个字的概念是成熟者的意思，但是大部分的状态底下，随着年龄的增加，会越发的成熟。当然，你说不一定啊，有的人很年轻就很成熟啊，有的人很年长却很幼稚啊，都有可能。大部分的状况来讲，随着岁月的堆积，他的经验淬炼，所以这年幼是相对于长老以外的其他的信徒。其实，如果你参考新约其他地方，提摩太前书4:12，提后2:22，可能跟你我对于比较年轻的概念不太一样。像提摩太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有40岁，他也被称为少年人，是一个相对。这里告诉我们，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也要顺服，也要这个副词是照样的意思，照样要顺服，照样要顺服什么呢？顺服年长的。我说过，顺服是彼得前书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1:2。用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一个悔改的人，这个人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怎么样呢？Into 目标结果是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年长的呢，根本就是前面长老那个字，Presbyteros。Royce，顺服那个年长，那个是个对象。Always 这边是一个间接受格。注意这个"顺服"这个字啊，这边这个"顺服 ”（upotagete），它是被动语态。那么那个主动者是谁呢？那个主动者就是后面的间接受格，这个长老，也就是长老的吩咐、长老的交代。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要去顺服。可见，在当时的教会里头，可能有相对于长老的另外一群人，他们对于那一些牧养他们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乐意的，愿意做信徒榜样，不是独裁的。他们说的话，不见得信徒都听诶。有一些刚刚毕业的传道人到了教会，拒绝的信徒好像对他所说的话怎么样都不听啊，怎么样？那彼得前书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彼得也劝勉这些年幼的，照样要顺服那些长老们。我们看到顺服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主题，刚才所说的第1章。怎么样描述受书者？1:2，以致顺服。2:13，顺服人的一切制度。2:18，顺服主人。3:1，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是否是你我人生的一个目标呢？甚至顺服，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5:5说呢，就是你们众人。5:5下半句啊，刚才说年幼的相对于长老，照样要顺服长老们。就是你们众人，你们众人当然也包括长老啊。年幼的顺服长老，这边告诉我们是彼此顺服。你可以再刻画出那个牧羊者的形象，他牧养神的群羊，他是长老，他为基督的受苦做见证，他期盼将来要显现的荣耀，他是照管弟兄姐妹，他甘心乐意，不贪财，不独裁，做群羊的榜样。还有个是他谦卑。 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新译本的翻译是呢，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的确，这个束腰这个字，束腰这个希腊文，你有看到在彼得前书里头，彼得用的字。啊，当然是希拉帮他代笔的啦。我们有跟诸位说过，这个写信者，包括当时新约写作可能的情况，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彼得前书的文词那么优美。这个动词啊，ekou bo omai，整个新约出现一次而已，它是穿上的意思，它是穿上的意思。张永信跟张略。好，在他的注释书《彼得前书》第382页里头说的解释，在书中讲到的这个束腰啊，在新约中出现一次，它的字根是工作上的奴仆，是指工作上的奴仆，他穿上一件围裙，以防弄脏衣服。所以这里束腰不是束腰的概念，和1章13节那个束腰是不一样的字。光看这两个字就知道，长得完全不一样。在这里第5章第5节的束腰是穿上的意思，穿上谦卑这一件衣服，好像一件围裙一样，免得弄脏衣服。如果没有穿上谦卑的衣服，我们生命很容易弄脏。一不小心就脏了，满招损，谦受益。这种穿上的寓意性的用法呢，常常被圣经形容一个信徒要过新的生活。就这边的概念是穿上谦卑，彼此嘛，所以长老也应该谦卑待人。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恩典给怎么样的人？给谦卑的人。彼得引了箴言3章34节，雅各书也曾经引用过4章6节。神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透过这些经文去还原当时彼得的受众在信仰群体中的生活。长老也是谦卑的嘛，所以似乎彼得在告诉信徒说呢，特别教会有一种状况是，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他们不听长老的劝诫。彼得告诉长老们，也告诉相对于长老的那一群人，信徒应该要听从谦卑的劝诫，因为上帝反对骄傲的人。他会给予谦卑的人丰厚的恩典，啊，这是史瑞纳他的注释书当中所说到的。所以从5章1节到5章5节，解释了长老领导的动机，甘心乐意，不是出于贪财。当牧长，当耶稣作为教会的那位最大的那个牧羊人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永不会褪色的那个荣耀的冠冕，而且如果长老以敬虔的方式来牧养教会，根据神，而且以谦卑的方式来牧养教会，那么教会中年轻的成员就必须要顺从长老们的领导。教会中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谦卑的生活，因为上帝反对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5章6节，所以彼得在做结论。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点点点下。伏在这个伏在希腊文是一个介系词 hupo by，借着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你们要自卑。它在希腊文里头，它是被动语态，它 pay no fate，它有一个 fate， 被动语态，你们要被谦卑。怎么样被谦卑呢？这种被动的谦卑，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一种语法，它强调的是主动者是神，是神使我们谦卑。当神使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要 hupo。抱歉，我讲错了哈。这个 hupo 后面呢，如果是所有格的话，它才是翻译作 but，因为它后面我们看到它是 tam kara，它是直接受格，所以这介系词后面应该翻译作 under，在什么什么之下。你要在神的大能的手之下，神的手，我们要 under 在神大能的手之下。神的手长什么样子呢？神的手，它代表的是上帝的作为，他的手。上帝的作为，面对神的儿女，他的作为，一方面他拯救我们，但一方面他也会管教我们。我们需要 under 在神的作为底下被谦卑，所以神的作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管教，一方面是拯救。神的作为都有目的的，像出埃及记6章1节，神向法老所行的，他那是大能的手啊。神也爱埃及人，爱法老，彰显他是独一的真神，实在的神是宣教的神，你不要理解错了。也有很多不少的闲杂人，埃及人跟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耶利米书第21章第5节，用伸出来的手攻击管教；以西结书第20章33节，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一样，并请出来的愤怒管教。路加福音第1章66节，主的手与他同在，是使徒约翰，神的作为。使徒行传4章28节，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使徒行传11章21节，新译本的翻译，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使徒行传13章11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所以两种意义，不管是拯救或是管教。放在彼得前书的处境，那个受苦的环境也是神的手啊。我们会不会去埋怨那个环境，还是我愿意被动的降服在上帝所量给我的环境里头？甚至上帝可能透过这一个苦境，是要对我的生命施行拯救，也说不一定。保罗身上那根刺，不就是为他的生命，免得他自高吗？神阻挡骄傲的人，那个阻挡其实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Hina 可以表达目的，也可以表达结果，in order to 或者 in order that 结果。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边再一次有先战受苦，你心态调整为我可以降服在上帝的下面，知道这个苦难的环境，我不是因为作奸犯科受苦的，我是为着信仰而受苦。我为着信仰，可是还是面对到这样的逆境，我相信上帝也透过这样的处境，他要给我生命有拯救、有祝福、有益处。结果，当我们这样的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结果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结果到了时候，and Cairo，这个到了时候，原文是在时候里面，在什么时候没有说，它也没有一个定冠词，好像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候，或是一个适当的时候。约瑟就是在地上的时候，神叫他升高。但如果在地上，神没叫我们升高，那个 and Cairo，还有一个是最后的时候，好像比前1章5节说啊，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怎么样呢？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到末世才要显现。你说我现在为着信仰而受苦，什么时候才可以解脱？什么时候可以谷底反弹？不确定的时候，适当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时间的主权还给神。我很喜欢一首英文诗歌《In His Time》。但那 his，我们常忘记，我们在时间上常常喜欢主啊，你按照我的时间表，你误点了，你误事了，你误时了。谁是掌管时间的呢？神阻挡骄傲的人。下文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当一个人忧虑的时候，也是一种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人会忧虑，就是因为信不过神。忧虑导致骄傲。为什么忧虑跟骄傲有关系呢？因为人的骄傲，其实就是否定了至高无上之上帝的关怀。你把自己抬高在神上面。觉得上帝没有照顾你，上帝没有安排好，那不是一种骄傲吗？长出的样子是忧虑，或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因为忧虑，起先是一种心理的反应，慢慢变得骄傲，否定上帝的作为，否定上帝在掌权，否定上帝的爱，否定上帝给你的环境，对你是最好的。所以彼得要这些长老们要注意，因为弟兄姐妹就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所以长老们需要保持警醒，要小心，因为魔鬼啊，就好像吼叫的狮子，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透过坚定的信仰来抵挡魔鬼，而且要鼓励信徒，你不孤单。你不要以为全天下只有你一个人在受苦，很多人都在受苦。你以为只有你的十字架很沉重，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背的十字架。你以为在教会里头看到一个光鲜亮丽的人，他似乎没有忧虑，没有苦痛，没有难处，错。苦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他要学的功课。当你明白这一点，你说：“哦，原来大家都在学功课啊！我还以为其他人都没有功课，都在放暑假，只有我一天到晚在写功课。”所以5章7节，彼得说：“你们要谢，你们要谢。”谢什么呢？受持是你们一切的忧虑，要谢给他，这个他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你们呢。彼得用一个字，你们要谢来修饰之前那个动词。第6节，你们要自卑，你们要被谦卑。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被谦卑？主动者是神，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手下。而我们怎么样表达那种降服呢？就是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那个卸给他，这个希腊文 epiripto，它是把某物大力的丢投掷在某物上。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说，那叫做狠狠的放，投掷，以极大的能力将某物放置在别的东西上，理解为用力的扔给他，全然依靠他。也就是信徒在艰难中，你要接受神的安排，顺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我被动接受神所量给我的环境，这种环境不是我主动说我要，然后给我的，不是。 我把忧虑抛掷给神，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永远不要怀疑神的关心，永远不要怀疑神的顾念。当基督徒处于卑微的地位的时候，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神的安排，分词，借着卸下。抛掷一切忧虑给神，来表达对神的信靠跟顺服。基督徒不是用忧虑来面对困难，没有用。神让你顾念我。耶稣说：“不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着你所掌控的事情去担心、去计划，明天要考试了，今天书读完了没有？这很正常的忧虑。忧虑也是神给的情绪，但是不要过度忧虑或是错误忧虑。面对人生不可掌控的事情，忧虑也没有用。反而在人生没有掌控的部分，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念就是他顾念我，他顾念我。
1: 谢谢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彼得前书。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原来忧虑也是骄傲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充满忧虑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很自然地想凭自己的力量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问题，而却忘记了神。当我们愿意将忧虑卸给神的时候，也就是承认神是我们一切生命的主宰，他掌管万事。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0: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继续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传道人江儿的生命故事。江儿他是一位牧者，也是一位专栏作家，他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男女交往的专业讲员。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看见罹患忧郁症的妻子生命的改变，使他愿意走进教会去认识基督信仰，却没想到因此让他经历了上帝的爱，使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婚姻之中，他跟妻子有了孩子，他甚至留在家里照顾孩子7年的时间，然后进入教会成为传道人，甚至特别服侍在教会里的弟兄们。这些过程都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看见上帝不只是拉阔他的生命，做最好的调度与安排，他更感受到上帝丰满永不止息的爱。今晚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江儿传道分享他的生命经历。

所以我说前面真的是有点郁郁寡欢啊，觉得自己很失落，因为中年齁、哦、中年男人回家带孩子大概是 没什么前途，多数人。可是你知道我后来真的看到神真的一直跟我说话，你知道我后来去跟很多的妇女接触，就是我演讲我问他们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工作，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家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无业啦，没有职业等等，我说你要自己写一个职称叫做灵魂工程师。一个孩子其实我觉得绝对轻忽不得，因为他是一关乎他一生。所以我后来自己就发现，诶，这六年这七年在家带孩子，其实神是让我整理非常多的生命的心思的意念。所以我后来到了第四年开始有一些邀约，因为我写一点文章嘛，后来就成书啊，就有人邀请我去演讲。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神让我去接触很多妇女他们内在的一些困扰，我当然没有很直接帮助他，可是在每次演讲里面，我每一次看到问题就把它放回下一次的演讲里面去。所以我觉得那自我形象大家都非常不好。那我就看到其实我自己也在看到说我这个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用职业收入各方面来衡量。大家叫狗狗哈，狗狗五岁半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去演讲，我在路上我就很好奇，忽然间问他说，你觉得爸爸要去做什么？他跟我说，你要去演讲啊，跟很多爸爸妈妈劝他们要回家带孩子，这句话还 OK。但是下面那句我很惊讶，我说，那你觉得爸爸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一个五岁半的孩子，其实我猜想可能不是很特别的答案，没想到他讲出很特别的答案。他说，很简单啊，爸爸，你不觉得生命比金钱重要吗？我都吓一跳，他的意思说他很重要。可是我真的被他提醒，真的的确是这样，他看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只要他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这五六年陪他就非常值，这个是很多爸爸妈妈，如果你真的回家带孩子，你要引以为荣，而且引以为珍贵，因为这是无可替代的工作，它叫天职嘛。所以我后来一直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讲一个观念，我说很多事情可以取代，只有这件事不能取代。觉得其实多数的父母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怕生孩子。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战战兢兢，因为没有带过，也不会带，又是男生嘛。但是我后来慢慢觉得，其实技术层面很容易，什么喂奶啦、洗澡啦，都很简单，都久了就会了，甚至生病的照顾都不难。觉得最难是那个心呐、啊，那个心常是飘飘的要出去啊，不想要陪在孩子身边，也没有定睛在孩子真正的需要里面。可是我觉得所有的父母回到家，你应该都有跟我一样很深的感触。其实回家是先重新整理自己，不是整理孩子。也就是父母如果被整理对了，回到一个健康正常的道路的时候，他带孩子一点都不难。因为不对的父母就带出不对的孩子。那我发现很多父母因为我们原生家庭上一代的一些状况问题，其实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内在是怎么一回事。包括我相信很多父母带孩子的怒气，还有他的语言的习惯，还有很多生活的习惯其实都不对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说，那就不要回家带孩子，因为自己不好嘛。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孩子非常容易原谅父母，孩子要的只是他确定你爱他。我们最近在讲爱的五种语言里面，有一种叫精致的时光，就是你用生命陪他，用时间陪他。其实你知道这一点，让孩子觉得存在。陪他的时候当然会生气，会有一些情绪东西，可是孩子更看重的是你陪他，陪他会给他安全感。我觉得那安全感是没办法换的，没办法用任何其他方法来告诉他的。他会觉得他回到家你在，他就是安全。当他 OK 的时候，你才能够离开，才能够做一些变通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自己会调整。如果你真的用心在家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生命里面很多千疮百孔的东西是需要时间去调整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你调对了，你太太才会对，就是带孩子那个人先对的，另外一个才会对。家的另外一半他会觉得家里的空气改变了，很轻松，很温暖，喜欢回家，那个人才有空间改变。我们现在社会是两个都忙，把带孩子当作好像一个机械性的工作，其实不对，那是个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真的是在怎么样先进的时代，科技怎么先进，时代怎么进，都是没办法替换的。

筹划什么事情，可是每个礼拜都有三四场的演讲。那以收入来讲其实诶不错诶。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哪一天孩子上学了，开始我很大量的时间我要开始规划演讲。而且我那时候上网去查，遇到这样的亲子夫妻人际关系的演讲的单位非常多。那我如果真的把它开始发 DM, 开始自我推荐，那加上很多的这样，我发现其实蛮可经营的。我那是我的自己的想法。那后来在论坛报上班的时候，加上文字的工作又恢复了。所以我想啊，感谢神开出这条路来。可是到了三四年前有一天啊，圣诞节前夕啊，那个论坛报总编辑就问我说，江儿，我觉得我们需要你来全职上班，你不要再 part time 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还没有想清楚，那个傍晚我去教会刚好筹备圣诞节的节目，牧师又问我说，江儿，你要嘛就来教会全职。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上帝要我做决定，上帝给我自由意志，他很尊重我，可是他让我去好好想这个事情。我就一直琢磨一直琢磨，到底我要的是什么。其实我刚才前面讲说我要演讲，那真的很棒，很自由嘛。可是我后来发现，诶，我这几年最大的安慰是我认识了很多的家庭，因为我在 part time 的时候就陪很多家庭走过来，我就发现好珍贵啊。所以我那时候舍不得，我想说我如果去论坛报全职的话，这个家庭我就断了，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就那时候想一想，虽然看起来眼前看起来到教会上班收入各方面都没有我预想的好，可是我觉得那些原来做过这些家庭的关系还继续在嘛，那些朋友的关系继续在，所以我就觉得好，反正都已经走到这条路，我从来也不是为了赚钱回到家的嘛，我也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我那时候对传道人没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刚开始只是去做干事嘛，也还没有想到要当传道人。诶，可是神真就是这样带领我，三年之后我就带了五个小，感觉上我可以做这一块，好像我的恩赐陪人这一块还可以。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神真是让我知道我心里面最大的需要，因为我自己写作，我自己知道那个成名的那种满足啊，那种心里面那种虚荣感啊等等。可是神慢慢把我的整个眼目转向一个人一个人的需要，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偶像很多，很成名的人很多，你会很希望那种声光媒体那种掌声，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都不实在。一个朋友一个朋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非常有价值。我刚开始在教会陪夫妻嘛，家庭嘛，都是我跟我太太一起配搭嘛，所有的有反应的都是姐妹哭啊，需要啊，难处啊。可是有一天忽然间牧师说我们教会要男女分开，因为发现弟兄好像都躲在角落啊，有问题不舒服他都不会直接讲，这样都是从姐妹那边间接听到的。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啊，他说父亲或者是男人啊，他说在家里啊，如果男生受伤啊，爸爸受伤，他这边喊喊都没有人拿 OK 棒给他，因为觉得他自己可以解决，或者爸爸做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人理他，比如他回到家就看报纸也不跟人家讲话，然后生气呢他也不说，他就没事很好怎么样，就是反正爸爸在家里好像是个隐形人啊，他虽然存在他是隐形的。更可悲的有人说爸爸是提款机，需要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爸爸会供应你。那另外一个更好玩，他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幼稚园就要演那个布偶剧啊，那叫小孩子演家里的发生的事情啊，演妈妈就哇好忙啊，进厨房啊，烫衣服啊，洗衣服啊，做很多家事。后来给他爸爸的时候，他就想一想，就晃一晃，就不会演，你知道吗？因为不知道爸爸做什么嘛，就把他丢到那个床底下去啊。哎呦，我听了真的心里面觉得，男人这么可悲吗？哎，真的。后来想想，男人真的很压抑，很隐藏，很不会表达自己，然后很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我后来开始是三年陪弟兄，我觉得弟兄很可怜。所以我后来慢慢觉得说陪弟兄不能急，一点都不能急，因为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脱掉很多文化上的生命里面的一些压抑。男人有泪不轻弹，我每次讲之后就很好笑，我很爱哭可是男人真的不哭的。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带弟兄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我说不是必然的，可是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他哭了就好了。很多弟兄都哭两滴眼泪就停下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好奇妙，这个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文化把整个中国男人的那个情感都封闭起来，我觉得这是很可怜的。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

江娥传道的生命故事。在我们聆听江娥传道他分享故事的过程中，我想我们肯定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从他和妻子协议在家带孩子，到他顺服上帝的呼召进入教会成为传道人，又从原本他熟悉跟女性沟通分享的领域，进而进入到关怀教会弟兄的层面，上帝不断地在他心中放下了爱和热情，使他成为许多生命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在听过江娥传道的生命故事之后，你心中的感触是什么呢？多多希望你在听听江娥传道的生命故事之后，你也能够在上帝的手中看见上帝对你的作为，因为上帝也好爱你，乐意祝福你的生命哦。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放手。我不知道在李诺的生活当中会不会现在啊，依然是父母所操心的那一个人，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哎呀，总是放不下心，总是让他们觉得很牵挂。
3: 应该好多了。
2: 好多了。
3: 好多了。
2: 那我觉得应该是父母成长了。对啊对啊，我的视角是这样吗？对，我现在带入的视角总是这样的视角。当然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成熟，让父母放心了。但是呢，我这一个系列要分享的视角是父母要学会放手。那今天呢，哎，我们分享的就是放手你自己的位置，把使命交给下一代。好，我又来考你诺了。就是当我说到了放手你的位置，把使命交给下一代的时候，你会想到圣经当中哪样一个场景或者人物？
3: 我想到保罗呀。
2: 保罗。
3: 我会看到保罗，首先第一个他积极的服侍，然后他也清楚上帝给他的使命。那清楚上帝给他的使命，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我认为啊，我们可能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谈到的，也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就是你服侍终要有一个终点，那为着你这个终点你会做什么预备。那我就看到比如说保罗用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包括在各个教会的书信里边会讲到说，哎，让这些教会的长老，让这些执事们都起来，能够去承担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传扬福音的，或者说治理教会的使命。就是
2: 他没有忽略，
3: 对，他没有忽略所谓的下一代这件事儿。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其实也是非常用心的去带了提摩太呀，带提多呀，包括马可，包括路加，对吧，都在他身边待过。所以我在想这一点是他身上非常可贵的一个点。
2: 就是他放手自己的位置，把使命传给下一代。
3: 对对对对。
2: 他一边的去宣教开拓建立教会。当他建立教会之后呢，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长老，
3: 是，
2: 然后就是把这个教会交给这些长老，就离开，去到下一个地方。
3: 没错，
2: 这个教会是你的事情了。
3: 对对对，
2: 你要学会牧养他们，为他们负责。当然呢，当他离开之后，他也会写信去关怀。
3: 对，但是他不会越俎代庖。
2: 对，他甚至会再次回来探访。但是他始终会把这个地方看作是你们本地人，
3: 对，
2: 要兴起，要负责，要承担的一件事情。
3: 是的，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而且如果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应用啊稍微往后拖一拖。因为呢，在圣经当中有非常明显的一些交棒。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2: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我最想举的例子就是摩西交棒给约书亚。我们在圣经当中能找到很多，我可以稍微读一点点，就是在生命记第31章一开始第一节就说，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接下来呢，他就开始勉励约书亚了。所以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他对于他的这个职分很负责。你知道我还想到一个什么案例吗？就是大卫在他临终之前已经完成了 所罗门的就位。
3: 对，
2: 因为我在预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为什么国王他们不提前退位呢？
3: 啊，
2: 哎，我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虽然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有太子这个职位哈，
3: 对对对，
2: 就是太子他是等到这个皇帝驾崩的时候太子即位，
3: 嗯，
2: 但是呢在历史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皇帝啊，他们可能临终前已经病重啊，
3: 嗯，
2: 不能够代理国政了，他依然不会提前把这个位置给退下来让太子继位让国家可以正常的运转，不会的。我没有办法去探究他背后的运转的逻辑，但是因为在列王记里面也这样记载，列王记都会说啊，他去世了，他的儿子谁然后继位，继位的时候是多少岁，
3: 对，
2: 都是这样的运转逻辑。
3: 对，
2: 很少有说他多少岁的时候他决定让谁来继承他的位子然后让他来代理国政。
3: 是，
2: 虽然我后面去查了，就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们中间很多朝代去累积的时候发现这个时间是有偏差，
3: 嗯，
2: 然后历史学家和圣经学家给的解释就是很有可能出现了一些同时期有两个人执政的可能。
3: 嗯嗯，
2: 但是我依然会觉得摩西的案例包括大卫把王位交给所罗门的案例，
3: 嗯，
2: 非常的带给人有思考。你比如说摩西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那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已经提前说的应用了。
3: 嗯嗯，
2: 那会给我们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比如说现在教会当中有一个负责的牧者，
3: 哎，
2: 或者牧师或者长老，
3: 嗯，
2: 当他像摩西这个处境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3: 首先第一个就是回到我前面讲到保罗啊，
2: 嗯，
3: 他非常清楚上帝的意向或者是在他身上的使命，当然摩西啊大卫啊都差不多，对吧？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对神的心意的认识，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呢，这个让我们有一个判断或者是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说或者我们追求跟神去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它可能一定程度上不只是体现在我有没有投入某一些事工，或者说我在服事上的投入程度是怎么样的，
2: 嗯，
3: 它也包括了你对你的服事有没有阶段性的认识。
2: 嗯，
3: 就是刚刚讲如果在教会里边应用的话，那我们的教会里边的长辈，其实不说教会吧，我先讲一讲我们电台的事工。
2: 嗯，
3: 我们电台的很多长辈呢，
2: 嗯，
3: 给我们做了非常
2: 好的
3: 榜
2: 样，
3: 哎，常常在他们口中的这个口头禅就是退而不休。
2: 对啊，
3: 对，
2: 啊，对
3: 吧，
2: 我还在做事情，
3: 哎，对，
2: 但是我以一个退休的身份。
3: 对，
2: 嗯，
3: 所以呢他在这个职位上是已经退掉了，
2: 嗯，
3: 但是服事上呢还是尽心竭力的在做。那如果说以此来列举到类比到我们的教会里边呢，我们也应该可能比较理想的状态也是看到这种状态，
2: 嗯，
3: 但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教会当中呢确实大家更看重一个所谓的属灵权柄，
2: 我觉得也是如此。
3: 嗯，
2: 但是我最近在思考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属灵权柄的建立需要时间的
3: 啊，是的，
2: 摩西的角色他的伟大和可贵之处是在他漫长的人生当中，他不断地让约书亚可以在众人面前去树立他的权柄，
3: 嗯，
2: 去树立他的权威。
3: 嗯，
2: 因为我曾经呢经历过一些教会呢，就是他们的牧者缺乏这样的认识，就是他很有恩赐，他也很有能力，
3: 嗯，
2: 但是并没有意识到为教会的长远的发展去做规划和打算的话呢，当有一天他离开的时候，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立刻起来。
3: 嗯，
2: 就是教会要重新去发现，重新去识别出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恩赐同时又有一定权柄的人去能够带领牧养这间教会。
3: 嗯嗯嗯，
2: 那这个可能花五年时间，假如说五年时间，
3: 嗯，
2: 但实际上呢如果这个摩西的角色他或者说这个前辈的角色可以更好的话，在他人生之前的很多年他可以更多的在众人面前 给这样一个人的机会，让他可以不断的去有操练的机会，去发现他的恩赐，去发现他的才干，也逐渐树立他属灵的权柄。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你现在做现在就立刻可以的。如果他在过去这么多年不断的去让大家认识到，哎，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定的恩赐，也有一定的才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树立他的权柄的话呢，其实这个交棒就不会那么样的艰难。
3: 哎，其实我以前我还没有往这个方向想，但是你刚刚这样讲，我突然在想一个事儿。你不是说摩西其实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让约书亚被大家看见吗？预备约书亚成为未来的领袖。但我反而想到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们如果去读约书亚记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百姓们比约书亚还有信心。是约书亚自己没有信心，或者说相对表现的没有那么的没那么自信吧。他有一些担忧，有些顾虑，而百姓们给他的反馈是说，我们从前怎么样就是
2: 顺服摩西，
3: 我们现在也照样顺服你。那我就在想，摩西在过去在百姓当中的这个形象究竟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刚刚我们讨论常规情况下，很多时候教会的领袖是什么呢？或者说一个属灵的长辈呢，他这个属灵的权柄是不断的被巩固的。巩固到一个程度啊，我们虽然不是刻意的去指什么现象，但是巩固到一个程度，就是仿佛只有他说的我信服，只有他说的我接受，我满意。那么摩西如果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等等这40年的时间里边，如果他的服事的方向，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怎么样让大家更听自己说的话的话，可能约书亚记的开头就不是这样了。
2: 我觉得可贵之处在于，就是当摩西他说完这些话，他离世之后呢，大家对于拥立约书亚成为新一代的领袖呢，仿佛没有任何
3: 没有任何
2: 意义，
3: 对，
2: 没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漫长的过程就是不断被建立和培养起来的。
3: 所以我才想到摩西他说自己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
2: 这是唯一一句不谦卑的话。
3: 对，然后呢我就想到说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摩西不断地用自己的生命让百姓透过他看见了神，而不是看见摩西这个人。以至于当约书亚上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的思维，约书亚只是承接了摩西的这个位分而已。
2: 是是，我觉得这样非常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在圣经当中有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一些人放手自己的位置，把使命交给下一代。我们依然认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放手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3: 是的。
2: 那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去逐步的把使命传递给下一代，以至于我们可以放手呢？愿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学会这一门宝贵的功课。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一起读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四部真传呢，这成为书香园地的一个里程碑。我想呢，这是破纪录的，过去从来没有读过篇幅这么长的书，总共分为十大部分，有96章575页啊。而这也成为刘文从2003年开始制作这个节目6000多集以来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啊。在预备这一本书的时候呢，每一章我都深受激励和感动，用言语实在难以形容。尤其今天呢，我们会看到四部真的最后一篇讲章，也会读到他安息主怀，我心中呢真的觉得很难形容那一种心里头的激动，以及在100多年前这样一个为主所重用的仆人，他这一生受到那么多的攻击羞辱，仍然成就了这么大的事工哦。而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再祷告，等候再等候。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相信并注视，经文在诗篇第27篇13到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27篇13到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27篇13到14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相信并注视。如经文所说，你若不信在这世上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若允许忧虑和焦虑掌控，并且不期待神帮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圣经中有一段简单的经文可以背诵，好坚固我们的信心，尤其是在绝望之时。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诗篇第27篇第13节，这是一句简单又好记的经文，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并在似乎已经绝望之际给我们带来盼望，让这一节经文成为我们的武器，下定决心，带着完全的信赖及依靠来仰望神，这样我们将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完成每一件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期盼能在这地见到你的恩惠，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求你赐给我信心和力量，充满盼望，专心等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来听这首《注目看耶稣》。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九部分，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的最后两章，第82章最后讲章，疲乏不能跟随，第83章上帝恩待我的一生。1889年10月，俄国流行肺炎，12月传到伦敦，许多人咳嗽、头痛、胸闷，咳到整夜无法成眠。4个星期内，光是伦敦这个地方就有2000多人染病病故。执事会建议司布真休息，以避免感染。司布真仍到处主持追思礼拜，安慰安息者的家属。司布真写道。传道者的行程绝不因流行病而终止。我的身体虽衰弱，但这段期间弟兄姐妹更需要我。不久，伦敦再增4000人病故。1890年4月26日，司布真第一次因体力不济中断讲道，提前下台。司布真写道。不管多少人听我讲道而信主得救，也不管多少人反对我或反对我的声音有多大，我仍然用不止息的祷告面对我的侍奉，在各样的攻击中坚守真理。愿我一生忠实传讲圣经，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我格外为未信者的灵魂忧心。司布真病重的消息传出，反对他的叫嚣更响了。有人出来挑战司布真，要求辩论。有些人用信件、口传、电报责骂他。司布真5月10日在主日学年会上讲道，他说：“我为这时代深感忧伤，自认有学识的人应该更多教导真理，而非教人不听从上帝。在别人的苦难里，以攻击叫人担子更沉重。”加太书6章2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靠主建立教会，他们却散播怀疑，拆毁上帝的家。我们靠主教导圣经真理，他们却培养一批只会批判却不传福音的人。他们以复杂的理论取代单纯的传讲福音，以聪明取代对福音的热心，以理论取代爱主的心。新派神学不讲耶稣的宝血，是因为主耶稣不在他们的心中。这种教会与神学院倒不如不要存在。一所教会若没有牧者与信徒的祷告会，就没有属灵的呼吸。一所神学院若没有师生祷告会，这神学院已死。当时司布真的妻子也生病了。司布真写道，我在妻子呼吸的气息中感受到她的带导的爱，我们必能痊愈。他对来看望的学生们说道，不要以为健康不佳是对主服侍的亏欠，我们已经尽力了，不要为太多未尽之事而自责。无论做何事，要存感恩的心，有感恩的心，服事上才有喜乐的灵。服事要有适当的休息，否则体力的银行存款用尽。即使身体强壮如良驹，要有足够的睡眠，吃有营养的草，奔跑要有节制。我们要看顾好自己的身体，减少疾病的最好方法是休息，最好是住在位置较高、空气较清新的地方，有时到海边钓鱼，或是到树林里听鸟鸣。鸟鸣比起许多人无意义的抱怨声要悦耳多了。司布真鼓励一位来访的年轻牧师， 传讲真理要有敏锐的心，忠实的传讲福音，不是理直气壮，而是对人性有同理心。许多基督徒信主多年，信仰背后仍有许多偏差，有的是深深的软弱，有的是近乎绝望，有的是深刻的苦毒，有的是无法遗忘的阴影，有的是扭曲的罪，有的是对人的怨毒，都如撒旦的毒钩挂在心中，使他们在信心上反反复复，生命的成长缓慢，信仰迷糊，爱主而看世上如粪土，不是个性孤僻，无法适应外界的反应，圣灵感动而痛哭流涕，不是情感脆弱容易哭泣，为主受苦，不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好容易生病。我们坚守真理严谨，也体会人性的软弱，讲道是让会众发现自己深处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在圣经真理中找到帮助。当他们愿意阅读圣经，以寻求上帝的帮助，已经跨出正确的第一步。他对另外一个来访的神学生说道，服事总要带着盼望，阴霾满布的日子总会过去，多少使人下沉的环境总会转变，盼望中我们靠主的恩惠得安息，否则服事会陷入焦虑，无法帮助人的沮丧，自我的定罪会将自己拖垮。在难过的日子，学习把重担交托给主，而非自己定义要找出苦难的意义。不要当瓜牛，跟随主还背着自己的壳，背负着自己该弃掉的重担。我相信我们一生最大的事工是低下头对主耶稣说，愿你的旨意成就。面对诸多俯视，若说有这么多事情还没有做，怎么能休息呢？你将累积自己的疲惫。不要以为非要等事情全都做完了才能休息。撒旦给上帝工人最大的引诱是叫人爬掉遍地所有的荆棘才配成伊甸园，甚至要人靠主的力量去清除一切的棘藜。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是让我们体认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安静地等候主。主的恩典会与我们同在，在沙漠里会遇见绿洲。斯普珍写道，我期待健康与力量，但是疼痛使我无法站立，我躺在床上准备讲章，严重的气喘使我无法书写，我只好交给别人，如同黄昏归航的船只，等待明日的涨潮。他又写道，渔网如果没有定期理一理，捕鱼的时候容易破，我努力起床，半小时不到又累倒了。1891年5月12日，斯布珍以他必差遣为主题，说到每个时代都有紧迫的问题，都有必须立刻解决的事情，我们心中不要为此承受压力，上帝在每个时代都差派他的仆人，我们坚持救恩，以圣洁侍奉主。我的祷告是教会能够找到这些人，我相信我是受差遣的人，来服侍主与他的教会。我即将过去，教会许多忠心的同工也都会过去，但不要为此难过。教会寻找上帝所差遣的工人，永远不要降低真理去满足人，坚持真理，上帝会差派合适的人，需要的是等待、祷告和预备。斯布珍的医生米勒在台下听到，知道斯布珍染上肺炎了，生命将进入严苛的风暴，他要求会众给斯布珍更多的休息。1891年6月7日，斯布珍再度站上讲台，用疲乏不能跟随为主题，说道，上帝的军队中，我们期待所有军人都可以上战场，其实即使在最好的军队里，仍有软弱走不下去的军人。过去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软弱不能行的，如今疾病使我无力再往前。我一生的喜乐是与各位一同为主征战，现今我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一起侍奉了。我即使躺在床上， 勇士的心依然紧紧跟随主，也许他仍会让我再上战场，也许我会躺到见主面。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有分离，在那里仍会再相会。我是平凡的，也会落在伤兵的名单中。我是软弱的，即使半小时的讲道也使我浑身乏力。即使我在后面，仍然为你们上前线的祷告。你们在前线征战，不用为我担心。主的目光看顾后面的人。我一生为主讲道40年，你若问我得到了什么，我得到的是爱主更多。主耶稣若再给我40年，我还是会站上讲台再讲下去。我要告诉你们，服侍主是生命、平安与喜乐。这是斯布珍一生最后的一篇讲章。斯布珍指出新派神学对教会的劣化，虽遭受浸信会联会的打压与持续的攻击，却得到基督徒大学生的热烈支持。1890年由剑桥与牛津大学发起，以坚守圣经真理，持定耶稣基督，成立校园学生团契。1905年，基督徒学生产生了影响普世的宣教运动，许多学生成为传道人或海外宣教士，成为百年来最大规模的宣教运动。斯布珍终其一生都不知道，他在都市会幕的侍奉影响到世界各地。1890年6月，都市会幕的弟兄姐妹为了斯布珍的痊愈，开始24小时的守望祷告，各项事工的奉献都提前达成，甚至到隔年的预算都满足。有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纷纷回来聚会，他们来向斯布珍道歉。斯布珍没有什么力气讲话，他写了一张条子贴在住处门外，说道：医生不准我一直重复地讲，谢谢你的探望，即使我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中，我仍深深地为以往的日子，我们一起的侍奉感谢主。这让我体会到，跟随主的一生是何等珍贵，几乎没有一刻浪费。在气喘疲乏时，我越来越无法思考。我常常以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在病榻祷告与感恩。我没有身体的健康，但有灵性的健康。我没有体力，但有感恩的力量。我不知未来如何，但主编织我们的一生。有人以大笔金钱作为斯布珍病得医治的感恩奉献，斯布珍要教会关掉奉献箱，不接受这样的奉献。他写道：我需要的是代祷，在末后的日子依然靠主谨慎自守，不偏离耶稣的救赎。我相信教会维系弟兄姐妹的是在主里的彼此相爱，并非我或任何一个人成为维系的对象。我的身体毁坏，依然靠主刚强。即使我现在站上讲台不过是一时的奇迹，但是我们跟随主乃是一生的恩典。需求迫切时，总期待主听祷告立刻回应，但是我更相信比较成熟的祷告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在主面前寻求的。1890年8月，执事会问斯布珍在生病期间谁适合来代理讲台的侍奉与牧养教会。斯布珍回应：牧者人选的首要条件是委身古老的真理，传讲真理是对主委身，其次是重视与人分享福音，喜爱单纯的敬拜与支持海外布道。牧者生命最大的特质是无论处在任何状况，最先顾念的是上帝的羊。斯布珍推荐麦尔，但麦尔的负担在环球布道，斯布珍遂请毕尔逊前来。毕尔逊曾是美国最大教会的牧师，1877年上帝感动他，不要让名望成为滋生骄傲的温床，不要让财富取代信心侍奉。他舍弃所有，前往底特律的贫民区开拓一个布道所。他有更多的时间祷告，逐渐感到普世宣教的负担。他向主祷告，以推动普世宣教将福音传到地极为一生的旨志。之后几年，上帝透过他的信息供应无数人， 兴起普世学生现身海外布道运动，至少有2000海外宣教士由此出发前往各处。比尔逊在1890年10月1日前来都市会幕任职，同日斯普珍卸下都市会幕传道职务，与妻子回到他所爱的童年故乡斯坦堡。他给弟兄姐妹写道，要持守耶稣基督，坚信圣经真理，人的说法只能帮助人一时，耶稣基督的拯救才到永恒。有些会友仍然期待神迹发生，等待斯普珍痊愈回来继续侍奉。斯普珍写信给他们，生命有其界限，我们无法逾越。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哪个基督徒所做的，而是基督所做的。祈求主让教会更多传福音，让更多人蒙福。我们需要的是合一的祷告，而非为某个神迹祷告。他写信给一个执事，我不会以病得医治当作属灵状况的指标，我只将自己交托给主，愿他帮助我。传道的侍奉不是零售服务业，顾客喊得越响，侍奉的人就越卖力，侍奉的对象是耶稣，不是顾客。我的生命仍然有掺杂，我过去的讲道仍然有错误，但我是主的仆人，我把所做的放在主面前，他会计算。里面即使混有一些假钱、仿币，他会分辨。他知道我的极限，也知道我不是故意带这些来欺骗他。他知道我宁愿在救恩小路上战兢武力，也不再往地狱的大路上快马奔驰。10月26日，斯普珍回到伦敦，从卸下都市会幕牧职的那一天起，就再没有回去了。他与妻子、秘书搭船到法国南部温暖的海滨美通尼。1891年11月4日，斯普珍写信给都市会幕的会友说，我的疾病仍然没有好转，请不要注意我，要把注意力放在圣经真理上，其他都是小事。我们盼望属天的乐园，而不是要在世上创造伊甸园。这是斯普珍最后一封公开信。从此斯普珍的日子是隐藏的，不接受拜访，不回信，只与妻子在海边散步，或坐在海边听风声看夕阳。妻子后来写道，我的丈夫一生侍奉上帝，他在病中最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一生蒙主耶稣何等的恩待。1892年1月26日，他对妻子说，我的工作已经成了，而后陷入昏迷。1月31日上午11:05，斯普珍安息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司布真已经安息130多年了，但是他的信息仍然激励这个世代的人。刘文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在灵里面深深的被激励啊！深愿你也是一样的。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4章，主题是两筐无花果的比喻。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4章的1到1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2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过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除。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4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主题是两筐无花果的比喻。这章虽然篇幅只有短短的十节经文，但是却传递了耶和华神非常震撼而且充满盼望的信息。耶和华神透过两筐无花果的比喻，对先知耶利米晓谕他的预言，目的就是要预言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和留在耶路撒冷以及埃及地的犹大人的命运。那么同样被面临国破家亡时期的犹大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呢？其实当我们仔细读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就会明白神的主权还有人的责任。关于这章的时空背景，那个时候就是公元前的597年，也是巴比伦第二次围攻耶路撒冷之后，当时的南国犹大遭到了重大的打击，因为他们的国王约雅金，还有当时的王室贵族，还有工匠铁匠等等的社会精英，都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了。这段历史呢，被记载在历代志下24章的10到16节里。而巴比伦王就立西底家做了南国犹大的傀儡皇帝，可是这反而让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呢，产生了一种虚荣心。他们竟然认为那些被掳走的人肯定是犯了大罪，以致被耶和华神咒诅抛弃了，而留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才是被神保守，是真正蒙恩的留守民。所以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用两筐无花果的比喻，狠狠地打脸这些自以为是的犹大百姓。耶和华神让耶利米在圣殿前看见两筐无花果。第二节到第三节说，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 于是呢，耶和华神就向耶利米启示这两筐无花果的意涵。那极好的无花果像是出熟的，所代表的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而那坏的无花果，坏到不可吃的果子，所代表的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西底家王和百姓。这在当时的人看来肯定是无法理解，那些被掳到异邦当奴隶的，神竟然说他们是好的无花果，而留在家乡维持现状的百姓，神竟然说他们是坏的果子，怎么会是如此呢？

色列是十分常见的果子。无花果树一年里一般会结两次果子，第一次是在初春三四月间结的，然后会在初夏的时候成熟。那这一批无花果呢，被称为是初熟的，果子又大又好，可以作为无花果饼，当作祭物献在圣殿里。而极坏的无花果基本上是不会有人采摘的，果子会烂在树上，落在地上，或者是太晚结的根本不成熟的果子，所以不能吃。但是呢，耶和华神居然将这一筐坏无花果放在圣殿里，这也暗示着留在耶路撒冷还有埃及的犹大百姓，他们是假冒为善，仅仅以表面行动来敷衍神，实际上他们的心是远离神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这里指到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指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掳的百姓。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被巴比伦人掳走的，但是神却说，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可见是神按照他的主权管教他的百姓，而最终神的心意还是要让他们归回的。不仅如此，神应许要悦纳他们，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神也应许要建立他们，栽植他们，就连认识神的心都是神要赐给他们的。而神这一切的作为都是因为他的慈爱还有怜悯。的确，神的信实会应验他的预言，尽管犹大百姓被掳的时候是悲惨痛苦的，但是他们在经历短暂的痛苦之后，不但在异乡的生活蒙恩待，甚至有不少的人有了自己的生意跟产业，而且也因着被掳的经历使他们的灵苏醒，他们一心归向神，神果真在他们被掳70年之后带领他们回归了。而这群百姓再也没有参与偶像崇拜，他们之所以能够痛定思痛悔改自新，是因为神定义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当他们被掳之后，神在他们中间兴起但以理和以西结，而被毁的耶路撒冷没有圣殿，神就拣选约雅金的孙子所罗巴伯重建圣殿。圣殿重建之后，神就呼召文士以斯拉恢复律法。这批回归的犹大人灵命的重建，使他们如同极好的无花果被神悦纳。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4章1-10节，主题是两筐无花果的比喻。弟兄姐妹，有时候神允许我们进入巴比伦，也就是进入困境，或者是被迫离开舒适圈，经历生命的破碎。那不是神不爱我们，而是神要在苦难中拆毁我们生命中不对的依靠，神要重新来建造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认识他的心，全心全意地归向他，使我们不再只是听说有神，而是真切地认识神。不论你此刻正处在生命的痛苦中，或是你身处在看似安稳的环境中，都求神帮助我们检视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在绝望之处能够遇见神，使我们能够经历来自神恩典的祝福。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横切祷告，耐心等待”。都是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的每一个主内家人，你们好。 那么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要为主做一个见证，这是一个特别的见证。而又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常常发生，那就是我的先生啊，是一个嗜酒嗜烟成性的人，常常为这事儿啊，我们俩是吵也冷战。我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呢，还想过离婚，但上帝呢又不允许我离婚。每次我有离婚的念头的时候呢，我就会头疼一天。我也试过好多次了，每次都这样。我知道是上帝在管教我，我也跟上帝哭过闹过。 埋怨过，婚姻都是您给我的，他这样您又不管，您只会管教我。如此的话，我也跟我的阿爸天父说过很多次，特别我这5年的时间，又在学习营养知识，我太知道这健康的重要性了。我无助，我也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我们教会的传道将这一点呢，就写在每周二的祷告会事项当中。接下来啊，就是弟兄姐妹们为我献上祷告了。每周二呢，还有我们小组团契早晚的祷告会上，都在为这个 事情来祷告，有时候啊，我还真的不好意思这么麻烦大家，这样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啊，奇迹 出现了。我先生呢是2月24号主动去医院检查，住院一个星期。之前呢也是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去做一个检查，无论结果指标如何超标，他茶归茶，酒照喝。但这一次去检查，我仿佛在心里有一个感动，这一次上帝一定会在他心里动工。他去医院的那一天啊，我有跟医生打过电话，要他讲清楚病情有多严重。 其实之前啊，我跟医生都打过好几次招呼了，医生也跟他讲了，医生还告诉我说，你丈夫啊，他就只听他喜欢听的。这样的事情反反复复很多次，但这一次不同，回来啊，我丈夫就把酒戒了，烟也抽少了很多，而且比我这个学了营养学、考了营养师的人还懂养生，叫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 感谢主，我知道这是我的天父听了我们的祷告，在他的身上动了工。再人不能，在我们的主没有难成的事儿，靠人绝对做不到。我什么办法都用了，就是改变不了他。但上帝能，主啊，你真是不务实也不务事的主。套用木星姐妹的一句话，我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唯有感恩，唯有赞美，唯有归荣耀给我们的天父阿爸。我们只要横切祷告， 耐心等待，听凭主的安排，他从不务实，也不务事。最后啊，祝我们全天下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身体健康，邻里相通，跟主更近，爱主更深。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温迪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很高兴又再次听到你的故事哈。其实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一个非常可悲又非常难过，但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大盼望的一个事实，或者一个 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状态，那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另外一个人，包括夫妻之间这么亲密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那么还有就是改变我们自己 回应的方式。对于我们温迪姐们来讲，她的确用不同的方式回应过。以前呢也想过离婚，但也发现就几乎有离婚的想法，好像这个事情也没有真正能改变自己的丈夫，或者自己的丈夫也就因为老婆想要离婚了，马上就能够痛改前非，得我也不抽烟了，我也不酗酒了。没有，这不是我们温迪姐们看到的一个现状。但是呢她又改变了自己另外一个回应的方式，那就是我来祷告好了，我也请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果不其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就看到上帝他自己的做工。同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到我们在前段时间，其实牧先也给我发过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很多的惧怕，再加上我们华人文化当中的这种文化，就是觉得好像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呢不愿意去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的确要小心，也要有智慧，就是在教会当中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去信赖，让我们能够感到安全，并且我们能够邀请这些姐妹一起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让他们一起来为我们祷告。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呢，正因为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整个的边缘化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是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呢我也不跟教会人讲，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孤立我们自己。因此呢，在这样一个孤立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我们真实的需要邀请光进来的地方，反而因为我们自己的遮盖呢就变得越发的黑暗，没有任何光可以照进来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不仅仅失去了很多让圣灵亲自来牧养做工的机会，同时也给了撒旦更多的机会来做搅扰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的孤立呢，我们就活在惧怕当中，惧怕当中带来有很多的都是我们的一些遐想啊，一些猜测，就跟我们大家看病一样。在我们看医生之前，我们现在网上做很多的这一个很多的 research， 我们自己现在网上查很多的资料，查到的都是最糟糕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如何在我们经历幽谷的时候更多的能够让光进来。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还有来自于浙江的小迪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舅妈的二次生命，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他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我又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了，在这里问候主内的家人们都平安。那这一次啊，我要为我舅妈做一个见证。在今年的3月18号我写下了这个见证，而截止到那一天，舅妈已经住院整整4个月了。昨天妈妈发消息跟我说，舅舅给她报喜，说舅妈啊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2025年的11月17号妈妈给我发来信息，说舅舅打电话说舅妈出事了，急性脑出血晕倒，舅舅当时还在外地出差，当时舅妈的身边有一个邻居帮她打了急救120，舅妈一进去就被送到了 ICU 开颅手术。第二天医生通知说舅妈没有心跳了，准备后事吧。舅舅当场哭得不行，我给舅舅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舅舅说你给你舅妈祷告吧。那个时候舅舅真的是非常的无助，这种心情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就像我们经历主一样，只有尝到主恩滋味的人才会真心的相信他。舅舅他们知道信主的好，但是他们自己却还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
3: 那么在我写下见证的今天早上呢，给舅舅通电话，舅妈开口说话了，我还和他们打了视频，舅妈叫我大脑清晰并且有记忆，我当时都不敢相信，我觉得很惊讶。舅舅那时候请了上海的专家来也看过了，说最少半年昏迷不醒都是正常现象，舅妈的出血量非常大，这种情况能治好有可能也就成为了永远的植物人。舅妈才48岁还很年轻，想不通怎么会得这种病。这几个月家里经历了很大的开销，我们也替舅舅发愁，如果治不好人财两空。老家教会的也去了医院为我舅妈祷告，妈妈和教会姐妹说让他们一起为舅妈祷告，我们也让主日学的老师一起为舅妈祷告。感谢主，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节目当中我曾经听到牧师说过一节圣经当中的经文，那就是罗马书的9章15节，里面讲到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既相信又怀疑。我和妈妈说，我们要把舅妈的身体还有她的生命都交在上帝的手中，但是不能拿生病和上帝来交换。 我妈妈也说耶稣很难救不信的人，我们有患难了去找神，神给我们成就了，我们当时感恩，但是过后我们依然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1: 今天打电话，舅舅说舅妈的手术啊，真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中间做了好几次的手术都非常的艰辛，但我们知道这真的是主在其间有巨大的保守，奇迹般的神迹，主的大能是我们无法能测透的，我们要更坚定地依靠他，凡事相信主所爱的小羊，他必会拯救回来。虽然舅妈到现在还没有出院，但这却让我们已经见证和经历了主的大能。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的爱，也愿主祝福宇泽木星福杯满意，祝福收听节目的家人们都可以健康平安。如果身体有病啊，就要及时就医，别耽误。我舅妈呢，其实就是血压高引起的，长期不运动，经常打麻将，所以啊，也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在这里啊，也求主能够拣选舅舅他们一家人，愿主祝福福音电台所有的家人们，阿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小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捡回来一条命啊！但是我也在想，生命如果没有生命的给予者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去哪儿又能捡回来第二条生命呢？生命都在上帝他自己的手中，求神祝福我们小弟姐妹你们一家人，当然也就像你在见证当中所讲到的那样，希望神能够拣选你的舅舅一家，当然也希望你舅舅一家能够看到恩典，愿意回应恩典，都来到上帝的面前。当然就像你讲的，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奇事，开颅手术，并且医生也说了，顶多也就是一个治好之后成了一个植物人。但是我们小弟姐妹的见证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他的舅妈不仅醒来了，最重要的还是大脑清晰有记忆。我们小弟姐妹说了，他都不敢相信，觉得很惊讶。我们也跟你一样不敢相信，但是呢我们又敢相信，因为我们这样的见证听到太多，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个施行神迹奇事的救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说到见证呢，不仅仅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主的很多祷告之后蒙主回应的经历，在我们读经的过程当中，同样的一本圣经，当我们打开的时候看到不同的亮光，已然本身这就是一个见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师一起来继续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句十五字的宣言是保罗的人生价值观，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值得效法的生命态度。对于保罗而言，基督是他唯一所想、唯一所爱和唯一所乐的。那么对于我而言呢？基督是我的唯一吗？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也许还没有。老我和属肉体、恋慕世界的我，依然时常耀武扬威，而且时有得胜。好在如今的我，因着圣灵的同在，而能够及时发现，也有了回转、悔改的能力。今天听牧师讲到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保罗在二十二节当中所说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下了一个图，中间是保罗，左边是世界，右边是天堂。保罗向这个世界传福音，而保罗又从天堂里得着平安。我专门画下了这个图，背着十字架的保罗，其实也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我们都站在保罗的位置上，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着世界与天堂的选择，也面临着入世界的挑战和进天堂的安息。活在世界中意味着我们背起十字架，领受大使命，传福音给未得之地或未得之人。这期间有各样的试探，也有各样的试炼，但我们却能够在期间得到真正从神而来的奖赏与荣耀。去到天堂中意味着我们卸下所有的劳苦，从所有的试探和试炼当中抽离出来，进入到一种完全的平静安稳。所以保罗才会感慨，我不知道该选什么，因为都有主的旨意和美意。 然而保罗并未止步于此，保罗很快就领受了神的旨意，在1章24节当中说，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要紧，因为他知道主差派他是要叫从他这里领受真道的弟兄姐妹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真的是把生命和生活都活出了基督的美好。主啊，谢谢你透过牧师今日的讲道，让我再一次思想保罗作为门徒与传道者的榜样生命，也激励我不断长进，像保罗一样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去度过一生。主啊，我愿自己效法保罗，如同他效法你一样，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21节，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喜欢这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惶恐，哇，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是我们很多人喜欢这段经文，我在想有多少人我们真正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实践这节经文所带给我们的教导。对于保罗来讲，或者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这不是一句名言那么简单，而是保罗整个人生的总结。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说，我的信仰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去教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在发现或者都在向这世界表达，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保罗却让我们看到，基督不仅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保罗让我们看到，基督就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全部。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我朋友之间的一个对话。我这朋友呢，在恋爱当中啊，那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呢，也遇到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起起伏伏。首先呢，我也不知道我朋友是怎么想的，他找到了一个并不信主的一个女朋友。那找到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呢，他又非常的期待这个女朋友呢能够跟他一起去教会。总而言之呢，就这个女朋友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就一下子被迷上了，然后就希望这一对方也能够去信主，然后给对方分享福音，然后甚至两个人一起拉手祷告过，一起读经过，甚至有一次女孩子在读经祷告过程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感动，然后就流下了眼泪。我朋友就高兴的不得了，就跟我说，宇泽你知道吗，他愿意信主了。我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人家说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跟我一起读经的时候，都哭了，特别感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为我的朋友非常的感恩，可是我内心深处也觉得说，这样的故事我听到很多。我有一个朋友，每一次恋爱的时候都告诉我说，这就是上帝给他预备的配偶，但每一次没多久就分手了。所以当这样的故事听多了之后，我真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很可悲，就真的就跟在属灵里边的狼来了的故事一样。那当我这个朋友跟我讲的时候，哦，他一哭啊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一方面为他感恩，另外一方面我在想说，哦，再给他一些时间，我们再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没多久之后呢，我朋友就一直跟我讲，他说，宇泽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不信主的人，我跟他分享福音，但是他一直不愿意接受，怎么说了很多，反反复复。那听上去我觉得说很矛盾，一方面你要找一个不信主的，就因为对方特别漂亮，另外一方面呢，他不信主吧，长得漂亮，你又想让对方也信主，让对方不信主的过程当中你又非常的挣扎。我就在跟我朋友讲，我说你到底图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圣经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但很多弟兄姐妹说，哎，不是这样的，宇泽，我的生活当中不是这样，我的配偶就不信主，后来我带他信主了，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成为一个真实的生活的状态，或者是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实现的。当然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你的配偶后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每一个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感恩，但不代表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子。到后来发生一个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撼。有一天我们大家一起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朋友讲到他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很大的压力。那天呢，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赶，因为第二天是礼拜一，他要去到公司当中要做一个报告。结果我朋友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今天不去教会了，我在家赶这个工作。我当时就问我朋友一个问题，我说，当你的女朋友不去教会，跟你不读经祷告的时候，你非常气馁，你觉得她好像没有任何的进展在信仰的事情当中。我说，但是你周日就可以不去教会，并且是大言不惭。所以当木星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时候，我觉得再次我回到主的面前，或者跟大家共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信主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我们今天找一个啊，我要找一个信主的配偶，我要找一个信主的男朋友，一个信主的女朋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因为这个人他信主了，还是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同样，还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前段时间在我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过一个非常大的挣扎，就是在今年我看到的所有的病人都是有犯罪嫌疑或者犯罪前科，并且都有很重的刑事犯罪的记录。他们来到我的这个诊室的时候都是不愿意来，都是被法院判来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是基督徒，都告诉我说他是基督徒，甚至有一个人，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抓狂。我的同事说，宇泽这个人太让我们抓狂了，他是一个牧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非常抓狂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导师讲，我说我的导师啊，我说我非常难过，这些人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导师跟我说，他说宇泽，你发现了有一个很大的挣扎，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你挣扎，而是你发现你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找不到耶稣。但是我的导师给我一个问题，他说宇泽，另外一个问题，当他们见到你的时候，对于这些重刑犯也好，或者对于这些正在等待审判的犯罪人员来讲，同样的问题，他们又怎么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到耶稣？我发现那一刻归根到底就是木心今天所分享的这些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丁姐妹，所以在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功课就是，保罗不是说我活着是为了基督，而是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一个更深的一层含义。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活着就是事业，就是家庭、金钱、成功、梦想、享受，甚至我们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问题，把这所有的一切拿走的话，我们人生马上就失去意义了。但保罗的人生公式是活着就等于基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监狱当中的保罗有基督，在自由当中的保罗也有基督，在贫穷当中的保罗也有基督，在丰富当中的保罗同样有基督。所以保罗他说，我已经得了秘诀，在这所有的一切当中我都知道该如何去相处了。因此保罗的喜乐不会随着环境所改变，因为对于他来讲，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0: 女士你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我活着就是基督呢，是我们的牧师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信条和座右铭，也是他所创办的一个非盈利的基督教的一个机构的名字哈。所以在讲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牧师真的是有很多深刻的认知，也在牧师的讲解当中让我对活着就是基督的认知有了更深一层次的理解。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有气势哈，就是说出来以后好像特别的有力量，但事实上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件事情当中，是太多太多的软弱无力和太多太多的回转寻求所堆积起来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没有一个人天然就可以活出基督的那份馨香，没有一个人天然就是刚强壮胆毫无软弱，而保罗更是如此，因为保罗所承载的使命真的是相当之大哈，而是保罗所经历的苦难也是相当之多。保罗曾经在他的书信当中回溯过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你常常感慨说真的是神重用的仆人，神并没有说让这个人就躺平轻松可以获得所有的一些成就，而是说让这个人承担了更多的挑战，更多的苦难，或者说更多的伤痛。保罗即便是在一个平静安稳的宣教期当中，也有一颗刺时常的提醒他说你要回转向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你说啊，我又不是保罗，我又不可能像保罗那样成为一个传世的这个宣教士。 No，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保罗，所以保罗才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邀请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知道他的软弱，保罗知道他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缺乏，他甚至开诚布公地讲述自己曾经逼迫基督徒的那些历史，是因为保罗坚信所有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亏缺神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填补了，所有人的生命当中的软弱主都已经为我们祷告刚强了。所以保罗的生命，我觉得越读保罗书信就越会欣赏保罗的生命状态，也越会被保罗的生命状态所激励着去做像保罗一样的人哈。活着就是基督，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炫耀，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个决定，由一个一个的小决定所堆砌起来的背起十字架的大决定。我们决定不再随便的发脾气，我们决定要去顺服我的丈夫，即便他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丈夫，即便他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决定用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跟着这个世界去卷来卷去卷孩子。我们决定在工作当中，即便是一个订书针的事儿，我们都愿意用心的去做。我们决定好好的去管理自己的钱财，不再像世人一样去借高利贷，也不再在这个借了钱陷入债务危机的时候用利滚利的方式，债还债的方式去做这些。这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决定，而这些小决定堆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盾牌，我们就活出了基督的力量，去抵抗我们的肉体，抵抗这个世界，抵抗恶者撒旦想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任何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活着就是基督真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身份的表彰，它是我们生命终极的态度。然而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不要忘了此时的保罗正身陷囹圄，在这个时候的保罗他已经知道他的使命即将完成，他可能很快就要殉道，很快他要去接受一种最残酷的方式离开人间，但却是一个最荣耀的方式去到天堂。当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你会发现死亡在他的面前就不会张牙舞爪，死亡在他的面前就不再是那一个让人恐惧战惊的事情和话题，死亡便成为了一个可以坦然去面对的接受的事实。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死，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面临死亡，接受死亡，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操练的。所以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用我们终极一生的生命去学习和效法的。我终于越来越体恤到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这不是一个狂妄，这不是一个自大，这是保罗向每一个基督徒发出的邀请，效法保罗，因为他效法基督。
0: 我觉得高牧师讲的也特别有意思的问题，讲的说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干嘛要效法保罗，又不是保罗。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效法保罗，如果你真的不想的话，因为即或保罗他自己也说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最终的目标是效法基督，而另外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效法哪一个人，而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共勉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也是像保罗一样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而不是为了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认识你之后，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Jamie McDonnell 的一首歌曲，叫做 Proud of Me， 以我为荣哈。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唱到说，我看见我自己的缺点和过失，那些打翻的痕迹，那些洗不掉的污点，多么希望能够将它们一一抹去。我看见那些缺口与空白，那些页面上凌乱的涂鸦，让我只想把这一切都丢弃。但你却看见其中的美丽，你说你并不介意。有时候我会画出界限以外，我努力想要变得完美，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然而就像父亲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一样，你也以我为荣。你看见了我最好的一面，也看见了我最糟的一面，看见我的光彩，也看见我的污秽，你却依然称我为属于你的人。你接纳我所造成的混乱，那些斑驳的色彩，那些深浅交织的痕迹，然后你把它们都装裱起来，成为了一幅珍贵的作品。你看见其中的美丽，你说你并不介意。有时候我会画出界限以外，我努力想要变得完美，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然而就像父亲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一样，你以我为荣，毫无条件的以我为荣，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你以我为荣，就照着我本来的样子，你看见其中的美丽，你说你并不介意。有时候我会画出界限以外，我努力想要变得完美，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然而你就像父亲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一样，你以我为荣。我觉得这首赞美诗不断地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天父不会以我们的本相而嫌弃我们，反而以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那些我们认为糟粕的、黑暗的、污秽的，在神的眼中都视为宝贵，因为他可以将那些混乱、污黑和肮脏的东西在他的手中洁净，成为那荣耀的勋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上帝以我们为荣，那我们就努力活出让他赢。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 Steven 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真的帮我修好了。修好了什么呢？他是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认识你之好所有侍奉的同工们，在基督里问候你们平安，耶稣爱你们。我在节目当中常听到我们习惯在祷告的时候祈求主立刻就能成就我们的祷告，但当我们得到主恩典的时候却没有立刻来到众人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而这句话就正是我生命光景的真实写照，求主来怜悯。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又是一个迟到的见证，时常在节目当中听到弟兄姐妹们分享通过祷告来求主帮助他们维修好家用电器的见证。开始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心想怎么什么事儿都来求主啊，是不是有点太小题大做了，求主怜悯我的小心和无知。然而当听到这样的见证多了，才深深地体会到主就是这样的爱着他的儿女们。正如雨泽弟兄在节目当中所分享当中说到的，没有一件事大到主不能为我们办，也没有一件事小到主不愿意为我们办。主不怕我们求得多，只怕我们不求。
1: 年前的腊月25号左右的有一天晚上，我用电饭煲预约煮粥，因为我忘记把功能模式设置成煮粥，它就默认停留在了标准模式，就是煮饭的模式，然后我就去睡觉了。当时隐约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是啊，我却没有多加思索，没有管。第二天早上去厨房之后发现米汁溢到整个灶台的台面，粥变成了饭，而且啊，还把电饭锅给弄坏了，各种功能的显示灯可以亮，但是啊，却不能够工作。我妻子呢，就把我数落了一通，因为啊，我几乎不会做饭，偶尔献殷勤呢，嘿，却捅了个娄子。不过我似乎是信心满满，我心里面啊，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我把这个电饭锅修好，我知道在你凡事都能。于是我就在

0: 网上查了一下，可能是米汤流到了里面的发热面板的下面，线路呢可能是处于自动保护状态，所以就不能通电了。放在太阳地底下晒一晒，把里面的米汁给它蒸干，也许还可以使用。我试着晒了两个下午，但是依然不行。于是啊，我就联系了厂商的售后，那边说呢，这种情况维修呢，大概要200-300。听到这儿啊，我心想算了吧，这200-300都能买个新的了。后来又联系了一个普通的维修店铺，那边说呢，50块钱左右。但是因为啊，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我们要去走亲戚，吃饭呢也都是去双方父母那儿，所以啊，基本不在家做饭，电饭锅呢暂时用不上。于是我就索性把这事儿啊搁下了，等着春节之后再说吧。
1: 就这样一转眼呢，这个春节过完了，也该自己在家做饭了。大概上午10点多吧，我妻子就说电饭锅可以用了。我说感谢主，主成就了我的祷告。他还笑着说要不要去认识你账号当中做个见证啊。我也笑了笑，心想算了吧，写见证还怪麻烦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完之后呢，他就给电饭锅预约到11点开始煮饭，然后呢就出去买菜了。但到11点多的时候，我听到厨房电饭锅发出一声奇怪的提示，我还以为是饭做好了的正常提醒，进去一看发现提示灯都熄灭了。我拔掉插头又插上，尝试了好几次还是老样子，心想这下是真坏了，只能去找厂商来修了。但我心里啊还是不放心，有个想法就涌上心头。早上我妻子说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答应呢？难道这是主在提醒我吗？于是我心里决定了，要是电饭锅后面恢复正常使用呢，我就一定去认识你账号当中做见证。晚上我和妻子一起祷告，我也就这样向神祷告。就这样啊，电饭锅又闲置了3-4天没使用。有一天晚上啊，我妻子又尝试用电饭锅煮粥，感谢主，这次拿出来电饭锅的时候又正常的恢复使用了，一锅香喷喷的粥啊就出锅了。一直到我显见证的现在，电饭锅都在正常的为我们效劳。
0: 感谢主啊，一直眷顾恩待我这个懒惰而忘恩的孩子，直到现在我才把见证写出来，求主怜悯我。最后啊，也想把我自己很喜欢的几节经文送给大家。诗篇31篇15节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而诗篇138篇第8节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求主赐福每一位主内的家人。耶稣爱你们，以马内利。

0: 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 Steven 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原来是主帮他们家修好了这电饭煲，不仅仅是修好了这个锅哈，另外呢我觉得也在我们 Steven 弟兄的心里做了一个修补的工作，就是以前他总觉得这些见证啊都有点小题大做了，但没有想到今天自己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的是同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感谢主。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小题大做也好，还是大题小做也好，都是人的标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是神参与其中了，每一个都是见证。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有一个主题是基督徒不常谈，可是却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到的，就是苦难。知道有一些人教导，其实如果我们的信心够大，是不会有苦难的。可是你发现耶稣这样说，他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了。
0: 是是，
2: 我想我们也在一个不同样的季节，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练当中，从这个角度你怎么看待苦难？
0: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好像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有苦难，或者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所以耶稣也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从正面的讲，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当中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他身体的疾病，可能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是他婚姻当中的问题，他孩子的问题。那其实说真的，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不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讲，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本来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啊。希腊神话里面讲到有一个国王叫做米达斯，那这个米达斯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找一个智者，然后就问这个智者，他就终于找了一个智者，他就说人生中最幸福的是什么？就那个智者给他答案，就是说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不要出生。第二幸福的就是早夭，就是很早就夭折。好像在中国古代，这种思想也是比较偏向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面都是苦，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都是空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的苦是很多的。
2: 我们在面对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苦难，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当中，好像我们的福音并没有，或者是十字架并没有大到可以够到弟兄姐妹所面对到的环境上面的艰难跟他们所面对到的苦难。什么意思？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简化了福音，又或者是我们把福音包装成一种可能过去称为是成功神学也好，或者是一种蒙福的道路，意思是说那个蒙福的人生，我真的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蒙福，可是我们的蒙福是我们自己把它包装成为是你现在人生很苦，对不对？哦，信了耶稣之后人生就一定不会苦。那个一定不会苦，我们甚至把它具体化或者是量化成为就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
0: 是，
2: 或者是有求必应的人生，或者是照着你渴望的剧本为你成就的人生哦。
0: 是，
2: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好像在这些年间当中传福音那个反应也好，或者是就是相对的，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容易的，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可是我也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的相信到最后会面对到一个信不下去的危机，那个危机通常是在他的人生面对到一些他认为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
0: 是，
2: 比如说他可能信了主之后，他觉得主应该为他成就，包括在他的家庭，在他的身体的健康，在他的儿女的学习当中，可是当事情没有照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会说的是常常他们信不下去，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所传讲的福音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又或者是为你解决苦难的人生。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即便有苦难，苦难也要因着你的祷告而完全的离开。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好像我们在传讲福音，弟兄姐妹也相信了主耶稣，可是我们的门徒训练也好，我们的装备课程也好，通常不会谈到如何面对苦难，以至于当他们面对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他们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所以他们常常信仰会卡住走不下去。因为我们常讲信耶稣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个解决那个，然后把你的烦恼把你的忧虑，没有错，这都是真的哦。可是问题是我们其实认为的解决或者是认为的解答是没有苦难。
0: 是，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平衡的神学。因为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些 弟兄姐妹他们其实真的是在一些苦难当中，可能在一个疾病的里面，可能在癌症当中，可能在一个至亲的失去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在当时，我觉得我最不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仿佛我拥有这个答案。嗯，那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些在这个苦难当中的人，他们的心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因为你告诉他说因为他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真的认识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他们是非常爱神，非常爱人，有非常好的品格，然后但是他们在某些苦难的当中，其实在当时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安慰他。真的，其实翠芬跟我们自己也在某些艰难的里面，那些艰难其实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依靠神，我们确实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求，在这个当中，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都还没有脱离这个困难，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完完全承认神是真实的。因为在别的领域当中我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恩典，好多的祝福，在我跟主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知道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但是确实在我生命当中有某一个领域我还没有完全的走出这个困难，我相信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拥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对苦难的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谈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帆风顺。我记得以前常常这样讲说，基督徒的生命，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这个永远都是晴天。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本来就是会有这些困难。我很喜欢在以赛亚书里面53章里面说，神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当然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有忧患，确实有痛苦，而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很大的信心，知道耶稣爱我们胜过一切，他背负我们的忧患，他担当了我们的痛苦。那在诗篇里面这样讲，他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那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说，他说一人多有苦难，其实即使是很公义很正直很爱神的人，他生命当中难免仍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盼望，可以有个信心，就是神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神他在这个当中他会靠近我们，他仍然在这个当中，好像有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觉得身旁的人都远离我们，但是神仍然靠近我们，而且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其实我在做这些 study 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论点，我不太确定讲这个话的人是不是基督徒，但他就这样讲，他说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有苦难，他说真的树跟假的树，你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盆栽哦，有真的跟假的，对不对？他说真的会有虫去咬它，但你知道假的是没有虫去咬它的，塑胶的是不会枯萎的，是不会凋谢的，也没有虫去咬塑胶的。他说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人生，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呼召，我们有个真实的命定，就会有虫，就会有攻击。其实当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不是基督徒讲，可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这就是 real life。真的人生里面就是会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在这个当中，他仍然靠近我，他仍然可以拯救我，他仍然愿意背负我。但对于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我真的没有更好的答案。但我知道我自己还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仍然带着，因为我过去有这么多跟神同行的经验，有这么多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有这么多神带领我度过的风暴，以至于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当下我不明白的时刻，但是我仍然愿意把我的信心全然的交给他。
2: Amen。 我真的觉得，你知道我们现在差不多对我来讲，我大概全职服侍超过20年哦。那真的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觉得因为过去我的神学背景比较是从信心的运动，所以当然会掺杂了一些成功神学的因子在当中，所以那时候是充满了信心，就觉得说有信心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信心人生是不会有苦难的。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很 不管是相信神迹奇事异能，或者是医治超自然的医治等等，超自然的供应，很多这些的 wonderful wonderful 在神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产业。那我今天仍然相信。那我们也那时候我的胃口也听，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听见证也会有一种胃口，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我听到神迹啊，这个供应的神迹啊，医治的神迹啊，很多这些非常非常美的见证，那也不断的宣扬，也看见很多的神迹其实异能医治彰显在我们中间，自己也经历过。那可是我慢慢开始有另外一种 appreciation， 或者是有一种感谢，是当我听到一些极或不然的见证，就是很渴望有方向恳求，也是有信心，可是却在苦难当中经历了神的同在，然后环境好像没有改变，意思是说没有我们所谓的这种哇突破发生超自然的供应来到，或者是这些好像很剧烈的一个环境的翻转，可是却在那个生命的深度跟广度上面，我看见到了一个超越这一种超越身体的医治，超越财务的供应，超越这种神迹奇事成为答案，而是主基督成为他们的答案。就是主基督本身成为他的一切，而且在那个苦难当中，我自己也慢慢开始 appreciate， 开始自己为什么我会被这种见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庭，其实也走过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路哦。我想你也知道，那个艰难的路的过程当中，你开始所渴望的。跟你的眼光，我开始慢慢明白为什么对于像亚伯拉罕这些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其实放下的是真的是地上的舒适的生活，其实要的真的不是应许之地，又或者是摩西与跟神的百姓投受凌辱，远胜过成为埃及的王子或埃及的荣华富贵，他不是为了应许之地啊。我觉得有一个渴望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可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哦，就是你突然开始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永恒价值观，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是在过去这我前面可能服侍的十几年当中，我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我没有办法里面去明白的，可是我真的是在苦难当中，我觉得神把我一些的东西炼尽了，把我一些为对于外在的这一种好像是啊，你看我祷告这个事就发生啊，你看这个人发生这样的经历这样子啊，印着我的服侍，印着我的侍奉，印着我的教会，进入到里面，我就是我知道 this is not my home， 我知道地上不是我的家，我知道我有一个永恒的家，我很难去解释那一种 transition， 那一种价值观的一个转化，我的心境开始哇，我听到一种不一样的见证，是说哇，原来其实他在疾病当中，他在癌症的里面，当然还是相信神会医治，可是急或不然还没发生的时候却那么喜乐，却那么荣耀，却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被这样的生命吸引。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办医治布道会，他就算经历很大的医治，他不一定相信神，就他不一定你说生命改变不一定啊，可是我看见到这些在苦难当中他学习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从神来的平安，那个在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所释放出，在那样的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所释放出来的那个生命，我要说常常会令我非常的羡慕。以前我是羡慕神迹，当然我现在还是祷告，我还是渴慕，但是我更羡慕的是一个胜过苦难的平安，又或者是在急或不然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喜乐的那个力量。
0: Yeah，曾经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就说亚比斯他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那么亚比斯做这个祷告，那可是很多人就开始做这个亚比斯的祷告，你会发现很多人就给他自己取名叫亚比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神赐福给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不要受到任何的艰苦。但事实上是，你看到那些属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受过很多的艰苦。亚伯拉罕是这样子，雅各是这样子，约瑟是这样子，大卫是这个样子，保罗是这个样子，彼得是这样子，他们生命当中都有受过很多很多的艰苦。那我到今天为止，我仍然相信神是全然的良善的。
2: Amen。
0: 神是全然良善的，神的能力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的医治的能力，他供应的能力，我们全然的相信这件事情。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全然的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也知道，在有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经历过某些苦难的淬炼，我们生命当中是很难结出某些果子的。所以 C.S. Lewi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安逸之中神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在苦难当中神的声音很嘹亮。说真的，可能神一直都在，神一直都在说话，但问题是常常在苦难当中说 我不是要去涉及到说那这个苦难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只是说，但是在这个当中很多的时候神跟我说过的话突然之间就变得清楚了。那我的心中第一次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说到底因为我们的背景也是一样，我也是在一个灵恩的教会里面成长，我也是很全然相信医治这些事情。但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影响我很深的一个讲员叫翁景明教授。对，台大商学院的院长。那这翁景明老师他的布道非常的恩高，然后而且他是一个很有爱心，他非常的爱学生，然后他又非常的，
2: 我修过他的课，
0: 对，他也非常的谦卑，然后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很着迷。其实他的背景，他的见证其实对我来说很大的医治，因为他是来自一个父亲很严厉的管教他，打他，然后可是后来跟父亲恢复这个关系。所以他那时候我们常常邀请他来我们教会来分享。那后来当他生病之后，他太年轻了，就这样生病，然后很多人在为他祷告，然后甚至他回天家之后很多人还祷告说他要复活过来，但是至终他没有。当时我就要问 我在问神一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没有让他继续留在这个地上，因为他不是会带领很多人信主吗？他不是可以带领很多人信主吗？为什么我当时是我第一次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其实我自己在过去几年牧会当中也是一样，有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也许那个地方将来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建立教会，然后我觉得那个当中我们大概投入四五年的时间，开了许许多多次的会议，做了很多很多各样的规划。你知道其实我自己常常在我休假日开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在那块地上面绕，然后有些时候我绕七圈，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地方大太阳底下，就在那个地方绕了又绕，祷告了祷告。我心中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是为了教会，教会也确实有这样的需要，也是我觉得我也感觉到好像是神的带领啊。我也觉得在这个祷告当中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真的这个是有神有应许的，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但直到好像破局的这个时刻，我的心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也问上帝为什么我上帝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一件事情。哇，我觉得我在为神的家，为神的国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的祷告，我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苦难当中，说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仍然要全然的相信神在这个时刻他背负我一切的痛苦，他担当我一切的忧虑，他仍然靠近我，他仍然能够拯救我。
2: 对，所以我觉得我慢慢开始觉得，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课题，是帮助初信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些的困难跟苦难。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在世上我们就是会有苦难，
0: 是，
2: 可是我们怎么样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不是说我都已经信主了为什么还有苦难，我都已经相信主了你为什么还会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让每一个苦难其实都会成为一个我们生命得胜的一个跳板。那个得胜不是没有苦难，那个得胜是苦难 也没有办法拦阻我们与神的爱连接，就是那个神的爱是跨越任何我们认为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拦阻，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得胜，而且还是得胜有余的。
0: Amen。
2: 我觉得这个是通常我们在所有的初信造就，在所有的门训当中其实基本上都很少去谈到，可是每一个人生都会碰到的。
0: 是，
2: 你大人会碰到，小孩也会碰到。我们把我们所渴望的带到神的面前求，但是当你所求的没有发生，你仍然相信他是良善的吗？
0: 你们，
2: 你仍然可以相信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相信他总是为我们最好的计划做安排吗？可是重点，我们的问题是，我永远觉得我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所以为什么我的求其实不是那么绝对？意思是说，神当然有权利可以对我说 no 啊，可是那个 no 不是不爱我的 no， 因为我们常觉得被拒绝都是被打脸，被拒绝就是因为他不爱你，我要的你不给我。你知道常常我们会听到人家的抱怨是，我每次要的跟神要的他都不给我。那问题是啊，你要的都是次等的，我要的都是廉价的，我要的都不是对神最终极的心意啊。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有的时候孩子跟我们要的真的是啊，你又要吃冰淇淋为中餐为晚餐，那我们觉得有更健康的食物，有更全备的一个营养是我们会选择，可是你不一定会选择。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其实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开始操练苦难，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说世上你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要给我们的一个平安，是因为来自于他胜过世界，甚至胜过死亡的毒钩跟权势所带下来的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不管环境是怎么样，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盼望，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在苦难当中帮助的。耶稣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过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传扬的福音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以至于当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会对神失望，对这个信仰失望。可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赐下他的平安给我们。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些遇见到苦难的每一个都经历了神同在的平安。最大的礼物不是没有苦难，最大的礼物是有神的同在所赐下来的平安。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当我们来聊到苦难的时候，其实正在面对苦难或者是一些艰难环境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给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帮助他们在苦难当中继续仰望神？
1: Amen。 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生活当中的的确确有苦难，而神也的的确确是良善，是信实，是美好，是恩慈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神他有他的主权，以至于我们完全的接受神的主权。我非常喜欢你之前谈到这个急祸不染的信心。那今天我想要更深一点的从几件事情来谈，特别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我觉得彼得他是非常能够来谈到关于受苦这个主题的。而受苦其实也是彼得前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知道说彼得最后也是为主殉道而死的。但是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他这样谈到，他说我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其实他这个地方谈到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会有这种苦难，好像是一个火炼的试验一样，但是这个火炼的试验至终会带出比金子更宝贵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品格。其实在这样的高温之下会淬炼出我们生命当中某些东西。那很多时候我很期待我们不需要经历过这个就能够结出这样子的果子，但事实是很多时候如果不经过高温，我们就很难去把我们生命中的杂质除掉，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考验，我们很难真正的可能找到我们的呼召，或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或者是锻炼出我们的韧性，或者是我们的品格。那这个地方他讲到说，这个经文里面讲说暂时忧愁，让我们的信心被试炼过之后就能够产生那个更宝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彼得前书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主题，他是谈到说其实受苦有两种原因。他有谈到说他其实有为了行善而受苦，但是有为了作恶而受苦，有为了基督而受苦，但是也有其实为了我们自己的原因而受苦。其实说真的，像我自己呢，就经常干一些傻事。那我为了这些我干的傻事，或是我所做的错误的决定而受苦，那本来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
0: 没有
1: 我当得，我自己常常做这种事情。但是其实有时候如果是为基督而受苦，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子为罪来受苦，所以为我们的罪来受苦，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他也受苦。其实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追求是一种生活当中没有苦难，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其实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苦，而在那个苦当中他也说，主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其实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受了苦，但是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受的苦，他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那有一种教导是这样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这一切，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都不需要这样子。某个部分说是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些人在学习耶稣基督的品格，我们也应该要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子，愿意为正确的事，愿意为神的心意来受苦。不然的话在八福里面就不需要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仍然会为义受逼迫，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在受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义受逼迫的，这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品格。那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其实也这样讲，他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应当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其实又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思想，前面如果我们从彼得前书这样看下来，就是说苦难是会有的，但是这个暂时的苦难 会为我们带来比黄金更宝贵的事情。那而且我们也要去区分我们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样的苦难，我们是为了神受苦，我们是为了行义而受苦吗？还是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受苦，还是为了我们作恶的缘故来受苦，或是我们做错误的决定来受苦？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其实有这种受苦的心智是一种兵器。如果生命当中就是主就算是苦也不会拦阻我对你的爱，也不会隔绝你对我的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个兵器了。 我在我生命当中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且我觉得这个当中谈到一个事情是叫心智，那不代表我们好像举例来说，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人，我们不是很想让我们的孩子吃苦，其实坦白讲，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希望那些苦我们都扛起来，但是我们都会，所有的父母亲都会同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受苦的心智，我们都希望他们是能够吃苦的，纵然我们不希望
0: 他真正吃，
1: 他真的吃苦，
0: 吃太久，
1: 对对，但是我们希望他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子的耐力，有这样的毅力，有这样子的品格，有这样的坚韧的个性，我们希望他有。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也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了非常的事，所以这个经文其实我觉得彼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好准备啊。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苦难，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其实我刚刚讲说成功神学它是错误的，绝对是错误的，因为彼得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火炼试验临到我们，不要认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反而要欢喜，因为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使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跟基督，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去思想跟基督一同受苦，为了基督受苦，还有跟基督一同受苦，其实我们去体会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耶稣基督仍然在为我们承担的这一切。那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这很像保罗所说的那个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去看神，看到神他的恩慈跟良善，他是何等的乐意把我们从苦难中救出来，他是何等的为我们受苦，他是为我们背负了这么多的苦。所以当我总是去看着神的良善，看着神的慈爱，看着神的信实，看着神的应许的时候，这会带给我盼望。第二个是去看未来，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也在看着我生命的内在，就是我知道这个火炼的试验在我生命当中要淬炼出那个比黄金更加珍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来说，其实你我我们也都在这个苦难当中，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鼓励自己的就是要看着神，要看着未来神要给我们的，要看着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淬炼出来的。
0: 真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面对到苦难的态度永远是可以放心。我想神从来没有要我们专注在苦难上面，我也觉得不需要去寻找苦难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每一年过农过每一年跨年的时候都会命名啊，对不对？为未来的一年命名，通常有人命苦难年。我想你不用啊，我跟你讲，你不用特别去寻找，你也不要特别去把自己放在苦难的里面了。我想那就是你的愚蠢，那不是为着神受苦难，也不是与神一同受苦难。我想，我们不要着重在说苦难的源头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会有苦难，但是神的应许是我们面对苦难可以放心，因为耶稣胜过世界。然后在罗马书他也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他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不管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是美事或者是鸟事，或者是我们喜悦的事，或者是我们非常抗拒巴不得不要发生的事，神都有能力 可以让这些事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益处。万事可以互相效力，不代表万事都是他的旨意哦。嗯，不代表万事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不管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即便在最艰难的环境的里面，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祷告是，主，你让这个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益处。有的时候那个益处不是当下我们会看得见的，我必须要诚实的说，这几年其实是可能是我全职服侍面对到征战，面对到压力，面对到那种挣扎无助无力，或者是说以我过去全职服侍过程当中最多的眼泪的一段时间，可是我觉得也是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当然在走的过程当中从来不会觉得宝贵，因为那一种包括我跟雅文，我跟师母的那样的一个连结跟关系，也包括我整个的眼光跟价值观的转变，跟孩子的一个亲密跟一个连结，还有包括我其实在牧养上面开始，或者是在领导的风格上面，真的是有更多的越像基督的那种柔和谦卑。我真的要说，这个不是我们去上哪一堂课，参加哪一个研习会，或者是听了哪一个生命品格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知道我们可以听很多种的啊，这个品格很重要，这个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可是说真的，你知道果子是结出来的，意思是说啊，不是听完之后写完笔记之后我就有了。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里面，真的我看见到有一些的东西是哇，是长出来的。你知道就有点像是那种重量训练，你知道重量训练其实是在撕裂你的肌肉，或者是重量训练的时候每一个其实是又酸又痛又不舒服，可是你就发现有一些东西开始发生，有些东西开始培育出来，有些东西你就发现，哎，我以前的反应好大概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冷静，这样的一个耐性，这样的一个等候，或者是很多这些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就像刚才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有一种荣耀，哎，就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苦难的后面竟然会是荣耀。我们常常觉得是如果不要苦难的人生会不会是更荣耀的人生呢？我们对荣耀的定义常常就会觉得是最简单，最没有冲突，最顺利，然后就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影响力的位置。可是我觉得其实神在这个旅程当中，其实又或者是说神允许一些的风浪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允许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是在旷野的里面，我真的觉得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然后回头看，我真的会说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真的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呼喊，然后在那种无力无助当中说，主，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真的走不下去，如果不是

0: 进食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根本就不是，因为那种孩子很多时候还是很多功德性的，就是我该换取或者累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你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你经历到他的同在，你在敌人面前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既然是丰盛的宴席。所以我要说的是，那个他的脏跟他的肝，有的时候真是在死因的幽谷当中才会经历到的，有的丰盛的宴席是在敌人面前你才可以享用的。可是当你吃完之后，我真的要说，在你的侍奉上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你面对很多的时候，有一种恩高的释放出来，是你没有办法想象。那是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与神同行所淬炼出来的。
1: Amen，Amen。其实我非常喜欢你讲的这一段，我觉得很棒。我最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知道吗？人在一种很大的得胜跟荣耀里面，会带出一个信息，或活出一个信息。但是人在一个很大的煎熬考验里面，也会带出一个信息，也会活出一种信息来。那个当中的美，那个当中对神的信靠，那个当中的真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是我们都会得到很深的触动的。但即使是我们生命当中会淬炼出这些很美的事情，我们仍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他对我们的心，他对我们疼爱的心。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些经文，但我最近我在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看到这个经文，我特别把它记下来。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主虽然使人忧愁，还要照着他诸般的慈爱与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忧愁当中，要知道说，还是会照着神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神并不甘心让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对我来说带给我安慰，因为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我们艰难跟不容易的地方，但我知道神的心是他并不愿意我在这个忧愁跟痛苦的里面。虽然我在这个忧愁跟痛苦的里面，但神的心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怜悯。我记得翠芬那时候还在癌症医院工作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舞蹈家，那个舞蹈家是个基督徒，
0: 对，我知道
1: 呀。然后
0: 云门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当时我们就去看啊、他是翠芬照顾的病人，就去看他，但是在病床上面他好喜乐。我觉得他比我还喜乐，他比我还有信心，他比我还有盼望。然后在那个上面，我们常在病房里面一起祷告，然后鼓励我，他仍然充满了欢笑。我记得到最后，我们去看他编排的最后一支舞，然后我在看那个的时候，他当时已经过世了。那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时不时会想起这个弟兄，我仍然会想起他的生命。我觉得他在病床上面的时候，他其实仍然在说话。我想他还在鼓励身旁很多的人。然后他对我说的话，到今天我也记得。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说，这个舞蹈家在病榻的时候，他也在对一个牧者的生命在说话。所以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痛，神在我们当中在那带出一些很美的东西。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永恒，那这些苦痛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其实我们去思想，正是因为有永恒，如果我们今天就算你说那有一个人他就是在这个地上都还没有看到突破，可是你在这个地上的七八十年，或是也许更短一点，我不知道这个人活了多久，但是如果跟天上无止无尽的荣耀，无止无尽的喜乐，无止无尽的尊荣相比，那真的是一个永恒中的一个小点。真的连小点都 说不上，你知道七八十年的岁月相比起几千亿几万亿几兆年永恒的时间，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去思想苦痛的时候，这是一个神学家所说的，他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应该要相信神。我们应该要接受有永恒，否则这一切的苦难都失去了意义。
0: 刚才讲到的，不管是在那种在癌末或者是在病房当中看到他们生命的见证，喜乐跟力量跟那个荣耀，其实在诉说的一件事，就是人生，人的生命 不是

0: 只有在今生。
1: Amen。
0: 我们的价值不是今生啊。所以摩西后来有没有进到应许之地？
1: 有啊，
0: 有啊。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1: 他站在变相山上面。
0: 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认为的赢啊，赢家就是我们唯一的观念。其实说真的，基督徒一定不能够没有永恒的盼望。嗯，我们不能做一个短视的基督徒，意思是说我在地上每一件事都要赢啊。我要说的是，其实光是认识主耶稣，我们就注定赢了。我们这一生都不会羞愧，就算你在三十几岁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好像感觉上被接走了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都是赢家。
1: Amen。
0: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我要说的是，苦难只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1: Amen。
0: 苦难只会淬炼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苦难会塑造我们永恒的眼光。
1: Amen。
0: 我们仍然相信一件事，神是良善的。
1: Amen。
0: 我们也相信，所以因此人生任何的风浪都不能够拦阻我们经历神更深的爱，更深的被他爱，也更深的成为他所创造我们的人。
1: Amen。 所以我好喜欢有好多这些属神的人，其实他们经历到很多苦难，但是他们就像海伦凯勒或 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在他身体有这么多的障碍，但是他竟然写出很多动人流传千古的诗歌。然后你知道贝多芬他自己是耳聋的，可他做出很棒的音乐。舒伯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人们好像更喜欢我在困厄的环境当中所创造出来的音乐，因为那是被淬炼出来的。连孟子都说，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那我最后要讲，我其实以前我是在会所的背景里面啊得救的，所以我看了一些尼托生的书，其实我很喜欢他一首诗歌。最近当我在一些困难当中，这首老诗歌就萦绕在我心头。我想你可能也会唱。他这首诗歌是这样唱的，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0: 己，你以自己来代替。这首诗歌是要献给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知道神正在带出最美的橄榄油，最美的葡萄酒，神在带出最美的真拿达的香膏，而且知道主用他自己来代替，他到今天还在背负我们的忧患跟痛苦。
1: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你要相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即便是在苦难，神都可以使这一些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有益的。在苦难当中，耶稣应许我们的事，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胜过世界。很高兴可以给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